0: 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一友广元通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8: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8: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8: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9: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8: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9: 蓝色国风之夜。
8: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9: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8: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9: 没有攻击性
8: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9: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8: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9: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加入我们，等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校园，随着暑假的来临，平日里那些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那些激情满怀的朗朗读书声，渐渐被葱茏蓊郁的绿荫覆盖。那份沉淀下来的宁静祥和，惹得在喧嚣中奔忙的人无限向往。那些有关校园里纯真美好的一幕幕，伴随着回旋在校园里的一首首歌涌上心来。流淌的歌声，暑期档特别分享，校园里纯真的歌谣，主持

典的旋律总能唤起我们沉睡的记忆，永恒的歌声总能慰藉我们感伤的心灵。再次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我们内心深处总会为那些经典老歌留有一席之地，尽管每个人对歌曲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感悟，同样那些经典歌曲在不同人的心里也会泛起不同的涟漪，但那些歌和演唱那些歌的人一样，叫人难以忘怀。2013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被誉为台湾歌王的台湾歌手潘恩邦将生命定格在这个鲜花盛开的时节。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来听听潘恩邦的那些经典老歌，用歌声表达我们对故人的怀念。潘恩邦经历过很多人生起伏，他在台湾成名，歌声曾风靡内地歌坛，后来他退出演艺圈到美国做生意，之后又重返歌坛，其中有多少成功和失败，人世间的无常让他格外看重亲情，而让他一举成名的正是歌唱外婆、歌唱父亲的充满了温情记忆和温暖生活片段的歌。首先我们听听他的成名曲《外婆的澎湖湾》，说说他和外婆的故事。晚风

片片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0: 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让潘安邦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潘安邦唱得深情婉转，扣人心弦。要知道，歌声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这首歌正是潘安邦与外婆祖孙情深的童年生活写照。1979年，在唱片公司的安排下，第一次为别人写歌的民歌手叶嘉修认识了潘安邦。根据潘安邦的生活经历，他写下《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当天立刻用公用电话从台北打长途电话到澎湖给外婆。他曾回忆说，当时他在电话里唱了这首歌，可是电话的那一头在他唱完之后没有任何声音。他可以感觉到外婆在哭泣，流着眼泪。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潘安邦唱起这首歌总能给人带来一份格外的温情。潘安邦曾几次因为太过投入演唱这首歌而在演出中泪洒舞台。一次是外婆强忍着关节炎带来的疼痛，爬上很多级楼梯来看孙子的演出。而让人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外婆过世不久，潘安邦在演唱时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失声落泪，全场观众陪着他一起把整首歌唱下来。他也因此在那以后的15年再没有在公开的场合唱过这首《外婆的澎湖湾》。一首《外婆的澎湖湾》成就了两个人，写歌的叶嘉修和唱歌的潘安邦，可见亲情真情的力量。据说潘安邦曾经有计划要将《外婆的澎湖湾》拍成故乡澎湖观光片，片头片尾曲就是潘安邦唱亲情的歌《外婆的澎湖湾》，爸爸的草鞋。可惜这些美好的愿望如今成了永远的遗憾。听完潘安邦和外婆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潘安邦和父亲的故事，带来潘安邦《爸爸的草鞋》。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这首《爸爸的草鞋》同样是以潘安邦的成长为背景，以他的视角写出来的。歌中所唱的是潘安邦祖辈的故事。潘安邦的爸爸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少将，潘安邦的爷爷是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国民时期的师长。可以说，这首歌不仅表达了父爱，歌里爸爸的经历正与国民党军52军从长城抗战到撤往台湾的经历相吻合。歌曲通过回眸老军人坎坷一生的经历，折射出一段悲壮的感人故事，也寄托了作者对祖国大陆的深情和思念。接下来再带来潘安邦的另一首经典歌曲《思念总在分手后》。

时光的隧道，刻录年轮的足迹，保存岁月的温度，开启心灵的闸门。星期六星期天7:30到9:00

校园，随着暑假的来临，平日里那些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那些激情满怀的朗朗读书声，渐渐被葱茏蓊郁的绿荫覆盖。那份沉淀下来的宁静祥和，惹得在喧嚣中奔忙的人无限向往。那些有关校园里纯真美好的一幕幕，伴随着回旋在校园里的一首首歌涌上心来。流淌的歌声，暑期档特别分享，校园里纯真的歌谣，主持

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听过的是潘安邦演唱的《思念总在分手后》和《年轻人的心声》，这两首歌和之前我们听到的潘安邦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和《爸爸的草鞋》都出自叶嘉修之手，都是叶嘉修通过平时跟潘安邦的闲聊了解到他的成长经历后写下的。与其说叶嘉修是潘安邦的音乐制作人，倒不如说叶嘉修是潘安邦推心置腹的好哥们儿。每首歌都写得那么传神到位，像是在诉说自己的故事那样。或许正是朴素的亲情、真挚的友情，成就了叶嘉修，成就了潘安邦。潘安邦经历过很多的人生起伏，他在台湾成名，歌声曾经风靡内地歌坛，后来退出演艺圈，到美国做生意，之后再重返歌坛，其中有多少成功和失败？人世间的无常让他格外看重亲情。潘安邦生前最后一条微博感叹人生，常常感叹上天对我们的眷顾，辛苦奔波的旅程后，一碗清粥，半块饼，几个青菜，顿时让疲惫的身心舒畅，心灵平静慰藉，感恩才是常态。2013年春天来临时，潘安邦以歌声与我们作别。这节流淌的歌声，我们借着它歌唱外婆、歌唱父亲的充满了温情记忆和温暖生活片段的歌，表达我们对故人的怀念。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8: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

0: 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
1: 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 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杆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见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意好房，欢迎咨询。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想玩雪选
4: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哥，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
4: 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3: 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 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校园随着暑假的来临，平日里那些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那些激情满怀的朗朗读书声，渐渐被葱茏蓊郁的绿荫覆盖。那份沉淀下来的宁静祥和，惹得在喧嚣中奔忙的人无限向往。那些有关校园里纯真美好的一幕幕，伴随着回旋在校园里的一首首歌涌上心来。流淌的歌声，暑期档特别分享，校园里纯真的歌谣，主持

经典犹如一杯香浓的咖啡，叫人回味无穷。经典仿若一条清凉的小溪，惹人思绪绵长。又一次来到流淌的歌声，童兵与你聆听经典。提到叶嘉修，这是流行歌坛绕不开的一个名字。在台湾，叶嘉修被称为乡村田园歌谣始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之一。1979年由叶嘉修作词作曲主唱的首张专辑《叶嘉修》，在民歌时代首开流行乐坛全能派歌手的先河。从叶嘉修创作歌曲的名字，我们不难看到他的音乐风格，很多作品都在写乡村、写风景，代表作有《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踏着夕阳归去》《思念总在分手后》《爸爸的草鞋》等等。接下来，我们听听蔡琴演绎的叶嘉修的歌《乡间的小路》。

1978年大学毕业的叶嘉修参加海山唱片举办的第一届民谣风创作组比赛，并且获得独唱组优胜奖，同时获奖的还有齐豫。随后他进入海山唱片公司当创作型歌手，并且开始写歌。1979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成就了他，也成就了唱歌的潘安邦。不过当年他曾经为此不平衡过，原来当年在叶嘉修服

前，唱片公司就找了一个长得又高又帅，号称师奶杀手的接班人，那个人就是潘安邦。叶嘉修坦言，刚和潘安邦认识时，自己心里特别不舒服，但是因为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很聊得来，慢慢的心结就打开了。事实上，那时候潘安邦演唱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叶嘉修写的，而这些歌也都是叶嘉修根据潘安邦的成长经历为他创作的，比如《外婆的澎湖湾》《爸爸的草鞋》等等。其实叶嘉修成就的不仅仅是潘安邦，还有张明敏、蔡琴、南方二重唱组等等。接下来带来南方二重唱组演唱的他写的《秋意上心头》。

从开始写歌至今，叶嘉修创作了近千首歌曲，其中不乏乐迷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但是相比较创作者叶嘉修这个名字，外界通过这些作品更多地记住了潘安邦、张明敏、蔡琴、南方二重唱演唱组等演唱者的名字。对此，叶嘉修曾经坦言，刚开始的时候真有些不平衡，很快便释然了。叶嘉修很开心看到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歌手在演绎自己的作品。他曾经回忆道，记得第一次到美国，到处都有自己的专辑，来源既有哈尔滨歌剧院，也有上海百乐门。据统计，他写的《思念总在风雨后》这首歌在全世界有100多个版本，除了费翔、陈淑桦、张明敏，在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随便遇见一个歌手可能都唱过这首歌。不过他们可能不知道，这首歌的原唱却是叶嘉修自己。接下来我们听听叶嘉修自己演唱的自己写的歌《踏着夕阳归去》。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

校园随着暑假的来临，平日里那些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那些激情满怀的朗朗读书声，渐渐被葱茏蓊郁的绿荫覆盖。那份沉淀下来的宁静祥和，惹得在喧嚣中奔忙的人无限向往。那些有关校园里纯真美好的一幕幕，伴随着回旋在校园里的一首首歌涌上心来。流淌的歌声，暑期档特别分享，校园里纯真的歌谣，主持

0: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听过的是蔡琴带来的叶嘉修写的《再爱我一次》，歌里记录了叶嘉修的一段恋情。当年刚刚失恋的叶嘉修接下一个电视剧的音乐创作，可是他当时没有创作的欲望，于是坐车回老家。在车站，一个女生从他的身边经过，他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正是那位失恋女友曾经用过的洗发水绿野香波的味道。而那个人的背影怎么看都像那个他。上车后的叶嘉修拿出一张纸，从台北到花莲只有几个小时，他不但把电视剧主题曲写好了，连片尾曲也写好了。叶嘉修曾经回忆说，整张纸都是泪啊，痛得鸡飞狗跳的。那两首歌，一首是假装我们还相恋，另一首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蔡琴唱的《再爱我一次》。乐坛不仅需要罗大佑、黄家驹、崔健这样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也需要童安格、齐秦、周也平这样唯美主义的音乐人，还需要叶嘉修这样摆脱人世间世俗。
1: 现在订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2: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1: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2: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1: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2: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1: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2: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2: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1: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2: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1: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2: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1: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2: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1: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2: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1: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2: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1: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2: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1: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一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
7: 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世界瞬息万变，
9: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0: 学习应急知识，
3: 灾害无情，重在
0: 提高应急能力。
3: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0: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我是马林。今天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雨季基层如何做好防灾避险，以及夏季侵水如何避免安全事故发生。稍后欢迎留意详细内容。在此之前，首先关注近期的应急管理新闻，进入应急管理第一线。
0: 应急新闻权威发布，安全资讯一手掌握，安全你我他。应急管理第一线，
4: 应急管理第一线，一起来关注。为全面总结跨省抢险救援实践经验，表彰先进救援力量，鼓舞全省应急救援队伍士气，8月5号上午，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召开支援广西抢险救援工作总结会。会议高度肯定了全体参战人员攻坚克难、连续作战的突出表现。此次跨省救援行动组织有序、作风过硬、成效显著。全体救援人员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彰显了两广同心、守望相助的深情厚谊，展现了广东应急队伍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责任担当。会要求各救援队伍要及时复盘，以战促训，认真总结好经验、好做法，找准补实短板，要修整备战，

0: 时刻待命，抓紧做好人员补修轮休和装备维护保养，随时做好再出征准备，要珍惜荣誉，再立新功，把这次任务中展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带回岗位，融入日常，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到防汛防台风工作中去，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立新功。 近日，清远印发新修订的清远市地震应急预案，建立健全清远市防震减灾体系和运行机制，致力于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和响应速度，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灾害处置保障能力。 近日， 2026年江门市应急管理系统举行通讯员培训，本次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开展专题授课，细致梳理新媒体传播规律，分享选题构思、内容打磨、作品推广等实操方法，为优化应急管理宣传产品，提升新媒体传播效能提供切实可行的思路指引。
1: 近日，梅州海事局开展救生衣捐赠仪式，向企业移交一批全新救生衣，补充库区游船安全物资储备，以物资补给助力救生衣行动走深走实。自从社课船舶救生衣行动开展以来，梅州海事局持续整治游船游客救生衣配而不用、用而不归的突出问题，全方位筑牢景区水上安全防线。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关注2026年广东应急管理南岳普法万里行，一起走进阳江站活动的现场。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刘永生。安全连着千家万户， 法治是守护安全最坚实的依靠，推进应急管理法治化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东的重要保障。今年我们以南岳普法万里行为主题，在全省开展应急管理普法宣传活动，普法大篷车将从珠三角整装出发，走进城市社区、园区企业和乡镇村头，结合各地实际，把防汛抗旱、
3: 防风防台、森林防火规划点安全等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深入人心。南岳普法万里行，应急由我助安宁，诚挚邀请广大市民朋友共同参与，让遵法、协法、守法、用法在南岳大地蔚然成风。大家好，我是宋汝亮。如果问你应急管理最难的是什么？ 不缺设备，不缺预案，缺的是大家对风险应对的这种能力和意识能不能放在心里头。一部再好的法律，如果落实不了、兑现不了，它还在纸上，怎么解决？南岳普法万里行就是解决这个难题的一把钥匙。它把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带到大家身边，带到大家心里， 解决的是南岳大地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风险不足这个难题的一场大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跟着他一起来共同努力和推动。南岳普法万里行，应急由我助安宁。我是宋汝亮，我为应急普法代言。
4: 大家好，我是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主任蓝志伟。 从事法律工作这些年，我见过不少案子，事后追究责任时，当事人常会说一句：“我不知道还有这规定。”可法律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就网开一面。一家企业要落实哪些安全责任，一个人遇到突发事件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这些都写在应急管理相关法条里。南岳普法万里行这场活动 就是要走进企业，走进社区，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把这些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法律讲清楚、懂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多了解一些法律，关键时刻就能多一份保障。欢迎大家关注南岳普法万里行，一起把这些知识学到手。南岳普法万里行，应急由我助安宁。 我是蓝志伟，我为应急普法代言。
5: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阳江市的市民朋友们以及我们阳西县的街坊们，大家
2: 上午好，
3: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金亮。
1: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李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阳江市阳西县东湖森林公园广场，这里是2026年广东应急管理南粤普法万里行阳江站的活动现场。
3: 本次的活动呢是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省司法厅主办，阳江市应急管理局、广东应急广播承办，阳西县应急管理局、阳西县消防救援大队协办。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南粤普法万里行也迎来了今年的收官之战啊。回望这一路呢，我们是从佛山出发，走到了惠州的石化重地，再到梅州的村镇校园，再到肇庆的城市广场、江门的企业园区，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落脚落在了我们南海之滨的阳江，把安全的干货送到千家万户。
3: 是的，其实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我最期待的一站就是阳江。
1: 为什么？
3: 因为我做了走进阳江节目做了好些年啊，所以今天来到现场就有一点把那个所有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宣传的景点啊，然后我们的地标性建筑啊，来到现实当中的感觉
1: 啊，现实奔现了，
3: 奔现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我在新闻播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阳江真的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今天来到现场非常高兴，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我们的应急法律法规送到大家的面前。
1: 是的，
3: 其实这一路呢，我们从社区家庭的应急包，到校园安全的安全线，再到今天涉海领域的防风网，可以说我们今年的活动是一路走一路讲，就是要把新修订的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以及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送到大家的身旁，变成千家万户用得上的避险本领。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压实谁普法谁执法的责任，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省司法厅在今天呢特意开展了我们这一次走进阳江的活动。
1: 是的，那这一站我们走进阳江也会给我们沿海的朋友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干货呢？接下来我们先睹为快。
4: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法治是安全的根基。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提升基层应急治理水平，推动应急管理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开展2026年南粤普法万里行专项普法活动，活动立足下沉基层，护航平安南粤，依托普法大篷车，从珠三角出发，走遍粤东粤西粤北，深入广场、社区、园区、企业与乡村，推动应急法治走进千家万户。活动以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为普法主线，该条例承接突发事件应对法，覆盖突发事件全流程管理，为防汛防台、森林防火、危化品管控、地质灾害治理等工作提供法治支撑，常态化普法，把生硬法条变为群众日常行为准则，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普法走心，更接地气。活动选聘一线执法人员、基层群众担任法规解读官，以案释法、通俗释法，辅以专家授课，面向干部、企业安全员开展业务培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普法精准务实，立足广东地域风险分类施策，沿海侧重台风、鱼排作业安全，山区聚焦森防、山洪地质灾害避险，城区紧盯内涝、消防、电动自行车及危化品治理，各地打造互动普法现场，依托体验活动、知识竞赛、普法快闪，搭配融媒体直播，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宣教。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安全守护大美南粤，活动凝聚全民学法守安、科学应急共识， 在南岳营造尊法学法氛围，夯实全省应急安全法治底座。南岳普法万里行，应急有我祝安宁。
3: 让我们掌声有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政策法规处二级调研员许玉普致辞，有请许处。
5: 各位领导同志们，沿海的乡亲们，大家上午好。今天2026年广东应急管理南岳普法万里行，走进阳江，走进阳西，来到东湖森林公园。受听领导委托，我代表省应急管理厅向在座的各位表示问候，向坚守在防汛防风和应急救援一线的同志们表示敬意。阳西作为本次普法活动的一个重要站点，是结合沿海实际推动应急管理普法进镇村、进渔港、进一线的具体安排。今年南岳普法万里行的重点是宣传贯彻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条例对监测预警、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环节作出系统规定，为沿海地区防灾减灾救灾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阳西地处南海之滨，台风风暴潮多发，渔船渔民多，海上作业频繁，安全防范工作必须做在前面，预警要传到村组，传到渔船，传到每一个人，人员转移要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船，不落一人，特别是老人、儿童、行动不便等重要群体，更要提高提前掌握、提前安排。请渔民朋友们也记住，接到预警和维港通知，要及时维港，及时上岸，规范穿戴救生装备，服从转移安排，不冒险出海，不擅自提前返回危险区域，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今天的活动安排了法规宣讲、案例解读、应急演示，还有普法问答、装备展示和互动体验，欢迎大家多看、多问、多体验，把防台避险等本领学到手用起来。最后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大家。
1: 谢谢许处的精彩致辞。下面有请阳江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廖俊忠上台致辞。
6: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今天省应急管理厅、省司法厅在这里隆重举办南岳普法万里行阳江站活动，在此我仅代表阳江市应急管理局向莅临指导的各位领导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向一级关心和支持我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各界朋友寄以至诚的敬意。今年以来，我市应急普法工作在省厅的指导下扎实推进，取得较好的成效，一些普法覆盖面持续拓展。我们积极组织各县区认真学习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积极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推动全市形成学法、执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二是普法宣传走深走实，扎实开展防灾减灾疫、安全生产业、安全宣传咨询疫等活动，大力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群众安全意识显著增强。三是五禁工作精准发力，推动法律知识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充分发挥各级安委办的作用，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各类隐患排查，实施普法责任压紧压实，夯实了宣传主阵地、形成分工明确、协同联动、全民共建的应急普法氛围。阳江是滨海城市，这里既是国家级海上风电产业基地，也是广东重要的海洋牧场和港口集散地，但是阳江也是台风洪涝等灾害的频发地，当前正值台风高发季节，阳江处于台风西行路径关键的节点，往往面临着风雨潮洪四碰头的严峻考验。今天阳江站这边聚焦了海上作业安全规范及台风应急救援这个宣传主题，非常契合阳江的实际， 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海上施工

0: 亲切。
1: 是。
0: 然后每一年的阳江都会聚集世界的目光，包括我看三十几天之后又要到了我们的开渔节了。咱们这一片沃土可以说是靠海吃海，但是也在兴海哈，所以也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蔚蓝，向海图强。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到了阳江呢，可能大家关乎最多的就是我们涉海作业的安全，还有一些台风的防御啊，这都是大家关心的心头事儿。那今年我们新修订的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也对我们沿海地区的朋友有一些针对性的规定啊。
0: 没错，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为啥我俩走到舞台下面来了呢？是希望可以跟大家更加近距离的来科普我们应急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请阮主任来到我们的身边了，跟我们一块儿进行一下普法的宣传啊，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局的法律顾问，广东文旺律师事务所主任阮建娜律师。
0: 好，
1: 欢迎您，
0: 欢迎您。
1: 今天我们来到阳江啊，其实我们是处于这个南海之滨啊，那可能这个台风啊，这个风暴潮啊，它也比较多，大家需要这个出海作业呀，渔民朋友们也比较频繁，所以我就想来问一问，我们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对我们这样沿海地区的防风防台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规定啊？
2: 这个是有的。首先就是防风防台对我们这个沿海城市来说压力应该是比较大的。从我们县政府来说哈，首先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我们每三年应该要做一次应急的演练，做好相关的预案。相关的预案之后呢，在我们的乡镇政府、村委会、居委会、街道的话呢，它是每年就做一次的演练，然后呢，相关的这个通知排查，都是压力很大，然后每户每家都是要排查到位，而且又通知到位，而且呢，后续的相关的一个救援安置，包括一个防疫、心理辅导，这个生产恢复建设，都是有具体的要求。
0: 是，其实我了解到我们这一次的广东省的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对于很多责任更加细化了。你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防汛防台啊，每年预警信息发布之后，我们的县级政府部门，然后我们的镇监要做什么，现在都有明确的法条规定，是不是这样？
2: 对的，我们县级政府呢主要是做一个统筹的安排，那相关的部门的话呢是根据我们的应急预案具体的部署必须要执行，不然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个渎职的风险。
0: 是，还有一个就是渔民朋友啊，我们昨天还那个开着车去参观了世界级的闸坡渔港，然后我们所有到了现场的朋友们都很震撼，因为很多都不是沿海城市的，大家能看到那么多艘渔船聚集在这个阳江的闸坡渔港的时候，我们当时心里非常震撼，然后也为我们当地的这个渔业发展要点赞。但是现在咱们讲法律了，对于我们的渔民啊，或者是这些经营者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每年一发了预警信号，要求大家渔船回港啊，然后停止作业，
2: 对，
0: 这些
2: 这个是有明确的规定。举个例子，就是假如我们的相关部门发布了这个预警，一般来说收到预警的话呢，我们的船只还有这个渔业经营者他就必须要通知我们船上的船只又回港，然后呢又固定船只，安排人员要上岸避险。那假如台风天他认为我间接出海了，投入了这个巨大的成本，准备要去有一定的收获，那他就觉得可能很亏，
0: 舍不得，
2: 他可能这种情况呢就是有侥幸的心理。那假如他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些险情的话，那他可能就不单只说是违反我们这个应急处置了，还有这个刑事的风险。
1: 那他要承担什么？
2: 至少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强制作业罪，如果是发生重大险情，还有一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就是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刑法也是有明确的规定，因为我们安全生产法也是有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得作业。那如果是继续强制作业的话呢，那经营者船方他就有承担刑事责任和赔偿责任，
0: 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了。
1: 是，
2: 对，
0: 其实这也是立法对安全的一个保障哈。因为今天我们说再多还是需要大家日常的吸收嘛，从这个工作或者从生活当中去领悟去了解，所以最后咱一句话吧，给个口号，然后让大家能够通过您的这个简单话术对我们的这个法律有更多的了解，好不好？
2: 那我就回归到我们的主题，
1: 好，
2: 南岳普法万里行，
3: 应急有我祝安宁。
0: 好，谢谢
1: 阮律师。
4: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

0: 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八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3: 学习应急知识，
4: 灾害无情，重在一
3: 提高应急能力。
4: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3: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灾害避险。当前我省正处于主汛期的关键阶段，受台风强降雨的持续影响，防汛形势严峻，全省各级各应急管理部门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严格落实提前避让、主动避让、预防避让要求，实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人。而近期韶关乐城市、惠州惠东县、梅州顺丰县、汕尾陆丰市七起成功避险的案例，成功转移了11户16人，成功劝返了750人，引导500多台车辆远离了危险路段。下面时间节目一起走进韶关乐城市常来镇房屋倒塌成功避险的案例。7月14号，乐昌市常来镇遭遇强对流天气。常来镇林口村党支部书记、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黄火明严格落实排查要求，并在巡查时发现村口有一座泥砖房的墙体出现了明显开裂，存在损毁的风险，于是立即上报。险情上报之后，镇村两级干部落实一夜之愿，迅速组织1户3人转移。当晚11点40分左右，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这处房屋轰然坍塌，而因为巡查到位，果断转移，也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下面时间节目请到了林口村党支部副书记、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黄火明。您好。
4: 你好，你好。
1: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成功避险的过程。
4: 好的，就当时2026年7月14日，受强对流云团影响，乐昌市南部乐城街道、南田镇、北乡镇还有我们常来镇等镇皆出现了明显的雷雨天气。下午就15时05分，我们林口一泥砖房墙体出现明显的开裂，存在损毁风险。我疑似立即上报，迅速将1户3人临时的转移。晚上23时40分左右，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房屋发生了坍塌。因转时比较及时，无人员伤亡，是这样子的。
1: 到后来房屋真的倒塌了，看到村民获救了，是不是有一种心里的大石头落下来的感觉？
4: 作为一个村干部的，我的想法就是，就我们平时就说，平时就包括他没倒之前，我们平时这样入户走访巡查，我们都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啊。就说到最后倒了之后，我的感想就是，我这个工作就说一直从头到尾这样做是很有意义，我觉得这样。
1: 那是不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要经常去看看村里的各种的隐患点呢？
4: 看，半夜我都会去看。不管是出于什么责任也好，什么我们都会，就说半夜下大暴雨狂风，我们都会起床，反正睡不着，心里都想着这个问题的。我们很自主，自己睡不着啊，一刮风下雨很大的，我就睡不着这样的。担心啥？就是房屋倒塌啊，出现那种险情啊，他们没有安全问题，我们就睡得着啊，是不是？都会去现场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及时做出采取措施嘛，这样。我们就是平常如果就是不刮风不下雨，我们就是周二要下队嘛，下队的话，我们就下队一个就了解多方面的，不单纯说他的房屋啊等等等等，就是他的家庭情况啊，那个人员的身体健康啊，都要去问啊，去走访啊，都是这样的。
1: 那具体到这一次的转移，我们觉得过程非常的顺畅，是不是类似的一些情况在我们村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处置流程了呢？
4: 这个过程我们都是作为一个村干部，我们都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们就乐昌这边应急管理局这边，还有我们常来政府这边也发布了这个那个应急那个三防这些天气预报这些，所以我们也平时就说也是比较加强这个巡查的。
1: 那一旦发生这种灾害性天气哈，我们是怎么样启动一个应急的流程的呢？
4: 流程我们都是按照那个乐昌市应急管理局还有我们镇上就下达的这个我们平时的这个流程，就是第一个就是预警巡查，收到暴雨呢强对流等预警后，灾害隐患报送员，村干部分片开展巡查，重点排查泥砖房、危房、边坡、低洼地带。第二呢，就是险情上报，如果现场发现墙体开裂、房屋失稳等重大的风险，我们立即拍照取证，第一时间上报我们村委、镇应急部门，并持续监测的风险。还三，还启动议案，接到险情上报，启用一页纸应急方案，落实转移责任人，安置点位。四，动员转移，我们工作人员上门要劝导群众撤离，优先转移老弱群体，协助简单收拾必需品，完成人员转移并且登记。第五，现场管控撤离后，封锁危险区域，禁止人员走访，持续跟踪天气与隐患变化。六，灾后评估，天气稳定后，现场核查房屋受损的情况，经全评估后，再确定群众能否返回。
1: 那我也注意到，您除了说是我们林口村党支部的副书记呢，还是我们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其实呢，报送员是一个什么样的职责？咱们平常要做好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4: 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是防灾减灾的基层前沿哨兵，一般由村干部还有本地熟悉村情的骨干人员兼任，扎根一线。是连接村民与镇应急管理部门的关键纽带，主要负责第一时间捕捉各类自然灾害隐患，提前预警风险，为避险转移争取时间，筑牢农村的防灾最先一公里的防线。我们平时主要的职责就是

0: 及防灾安全知识，四是险情发生时配合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五是摸排掌握村内的风险点和重点人员情况。
1: 那我们这次成功的应急处置是给我们的工作留下了一些怎样的经验呢？在您看来，
0: 本次成功避险积累的工作经验，一，一线巡查机制发挥关键的作用，称用好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这支基层的力量，汛期、强对流天气、加密巡防、紧盯泥砖房、危房等重点风险点位，实现隐患早发现，牢牢守住防灾前端的关口。二，险情报送高效及时，抢抓避险窗口，发现房屋开裂重大险情后，要第一时间上报，不能观望，不能拖延，为镇村组织群众转移争取充足的时间。三，应急议案简易可行，镇村联动顺畅，依托一页纸应急议案，责任清晰，流程简明，接到险情后能够迅速集结力量开展转移的处置。四，避险决策果断，坚守生命至上的理念，面对危房坍塌风险，摒弃侥幸心理，不等险情恶化，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优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五，本土基层力量便已做好群众工作。我们作为村干部，隐患报送员，熟悉村里的民情，入户沟通、劝导、接地气，更容易获得村民理解与配合，保障转移工作顺利推进。
1: 好，那也非常的感谢黄书记的分享。我明白。

0: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1: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夏季亲水安全。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也催热了亲水避暑的需求。然而比起人潮拥挤的正规景区以及人声嘈杂的商用泳池，深山野溪

无人海湾，还有废弃古桥下的深潭这类的野生点位，凭借着原生态的风光、免费的小众属性，在社交平台上被包装成了消暑秘境、天然泳池，引得无数游客驱车几个小时专程打卡。 然而近期接连发生的多起遇险事故也在不断的警示，这些没有安全保障的未开发水域早已经成为暗藏风险的夺命陷阱。一起关注几起事故。 6月7号，揭阳市鸡西县的网红景点袁潭坝因为短时强降水引发河水暴涨，10名擅自进入的游客因为来不及撤离而被困，所幸经过救援，他们全部脱险。同一天，2名游客私自进入了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神州。

0: 野溪区域，其中一位母亲不慎被水流冲落瀑布，她的儿子情急之下跳水施救，二人一同被瀑布激流冲到了下游的深水处。所幸途经此地的驴友发现了险情，迅速上前合力将母子拖拽到了安全地带，并且报警求助。类似的场景屡见不鲜。根据福建莆田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通报， 6月28号下午，9名户外探险人员在当地刺刀峡谷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发生意外， 其中5人溺水身亡，4人获救。当地工作人员表示，这片区域并非景区，此前已经多次提醒严禁前往。如何避免类似事故发生？对此，下面时间节目请到了广东救援辅助队副总队长、行动部部长梁敏科。梁部好。
1: 哎，你好。
0: 咱们说到未经开发的野水域，会存在哪些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呢？
1: 其实野水域它风险还是挺大的，毕竟是野水域嘛。那比如我们常见的容易被看见的就是一些湿滑的石头啊，然后有些马蜂啊、竹蜂啊，还有一些毒蛇，这些都是常见的。但是呢，很多时候会在水下面的一些就是风险会被大家忽略，比如一些鱼线啊，或者一些渔网啊，或者水草，它们会有机会缠住脚。然后水下呢，有可能比如在岸边有一些竹子， 掉在水下面，它在水下面插着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很锋利、很尖锐的一个竹子，可以弄散我们。那还有一些什么玻璃瓶啊、碎的玻璃瓶啊，还有尖锐的石头啊，这些也会是有的。那如果一些浅的地方呢，也会有一些什么淤泥啊，或者一些石缝，那我们踩下去的时候也会被吸住脚或者卡住脚。还有很多，其实很多野外我自己也遇到过很多次，就是野外会有一些水蚂蟥，
0: 那也被它粘住，也不是一件好事情。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一些山洪啊，虽然可能我们去的时候是晴天，但是可能你的上游会有可能会有大雨，忽然来的山洪，那是风险是最大的一个事情。那刚刚您也说到呢，就算玩水所在的区域哈，当时天气晴朗，但是也不排除后续有发生山洪的可能哈。很多人不太理解，觉得山洪不都应该在这种雨天发生吗？那您说到的情况，为什么也会发生呢？
1: 首先，山洪它并不会是马上会出现的，很多时候是前几天连续的下雨，山体那个水都已经很湿润了。那忽然你在今天是晴天，但是过往的几天可能是大雨，可能你所在的地方是晴天，它这个河流的上游可能是暴雨，或者是连续的下雨。

0: 水比较清的地方玩。那如果忽然发现那个水流会变缓轴，或者有一些树叶啊或者杂物随着水流冲下来，又或者那个水位忽然会上涨，又或许更近的那个山洪下来了，它会有一种像响雷的声音，连续的一个雷的声音这样下来，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山洪就要来了，可能留给你的时间可能就几秒钟，最多也就是十来秒这样子。
1: 我们也都知道，在自然面前，人类其实很渺小哈。那么，如果在野外水域遇到山洪的话，是不是就真的非常危险？
0: 是的。
1: 那咱们可以做一些什么预防措施吗？
0: 那如果真的避免不了，而又必须要去这些野外地方去玩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提前做好准备，比如预先规划好一个逃生线路，预先约定好，如果有山洪或者出现危险的时候的一些预警信号。就是比如吹哨子啊，或者大喊啊，或者怎么样的，那预先跟你的同伴或者同行人先约好这个风险的信号，然后再约定如果有的话应该往哪里逃，这些都预先准备好。那当有就是一些山洪或者突发事件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就是有一个应对的一个策略。更关键的是，可能我们要告诉所有的人啊，一旦发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就要每个人都是作为安全员来通知。最好的其实是可以的话，有一两个就是责任心比较好的，或者说是有经验的人去留意我们所在的地方一些风险，然后由他来去通知，这样的话会更加好一点，会更安全一些。
1: 那如果遇到突发的山洪，咱们在野外的水域有什么避险的原则吗？是不是尽量要往高的地方去呢？
0: 对的，所以说如果在你要到达那个地方去玩的时候，你要。逃生线路肯定是不能往下游或者往上游，一定是往河流的旁边。那通常河流的有石头的地方，没有植物生长的地方，通常都是以前或者是过往那个山洪或者水流冲刷过的地方。你要逃，必须要往上游一点，往有植被的地方去逃，因为没有植被的肯定是过往或者以前山洪曾经经过的地方。它是寸草不生的，就剩下就是石头。可能你当时晴天的时候，它是露出来石头，但是洪水一来，它马上就变成水了，那个地方。
1: 那我知道您的户外经验非常丰富哈，是不是您到了一个地方去徒步的话，要首先观察一下附近哈，看看如果说一旦有意外事件发生的话，咱们一个逃生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呢？
0: 对啊，就往旁边咯，往高处，侧面，就是不要往下游，要往河流的一个往更高一点的地方去走。逃生线路要先选对。
1: 那如果逃生之后发现跟家人、跟队友走散了哈，咱们等待救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要注意什么呢？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尽快被发现呢？
0: 通常如果遇险了，你逃过了当次的那个洪水，最好就不要离那个溪流太远的地方，因为你一旦离开溪流，除非你认识路，知道那个小路是通向哪里的，那特别是如果是没有路，你自己开的路就千万不要走，因为你等待救援。等那个洪水过了之后再走，这两种方法都是你最安全的一个做法。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洪水没有了之后，你可以沿你原来的路往回走，那是最安全的。那就算是你一时之间逃不出去，被洪水困了，救援的人员来，他也会是只是沿着那个河流来去做搜寻，不会，一般不会去别的地方去搜寻。洪水来了，你只需要往高处去等待那个洪水经过。或者是等待救援来就可以了。
1: 那这个时候像哨子啊，像强光手电啊，应该就能派得上用场了吧？
0: 这个总比没有的好了。
1: 那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保温是最重要的，室温是一个很风险很大的事情，室温比中暑还要来得严重。我们在水边玩，室温的几率还是蛮大的，特别是遇到洪水，你在等的过程中，你心情很急，又下雨，身体又湿，那又如果没有食物，没有保温的物体的那个物品的话，很快就会失温，很快就会出现问题。
1: 那如果呢，咱们逃生的过程当中啊，有同伴发现同伴呢落水了，这个时候咱们能做的是什么？不能做的又是什么呢？
0: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一个救援装备或者什么救生衣啊或者器材之类的，千万不要贸然下水，因为本来是一个被救者，你下水了可能变成更多的被救者了。那我们。其实救援呢，水上救援有一些原则，就是在岸上救援优于下水救援，使用器材的就优于徒手的，团队又比那个个人要更安全一些，所以我们尽量用就是可以在岸上救的就一定不要下水救，可以伸过去救的就不要涉水来救。那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树枝啊，或者树木啊，或者竹子啊，或者绳子啊之类的，然后在岸。

0: 让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去帮水下面的同伴，这样才是最正确的做法。那还有一种我们经常会遇到看到的是那种手拉手的救援方式，其实这种是不太建议的，因为手拉手一旦其中一个手拉手松脱了，那下面的人就会出现了更多的被救者，这样是很危险的。
1: 那么也知道近年来呢，喜爱户外探险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但是呢，相关的遇险的新闻呢也很多。很多人就想，我自己出去可能很危险，那我去参团，那参团是不是就更加安全了？如果说咱们真的要参团去徒步的话，哈，怎样选择更有资质的这些团体呢？
0: 一般靠谱的团呢，他都肯定不会愿意做冒险的事情。利益的原因、利益的关系呢，就会去犯这个险。那也有可能是说，他组这个团出去之前或者以往都没有发生过问题的，那这一次就是因为什么天气原因或者其他的意外出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很多关键的就是跟那个领队的经验跟他的责任心有关系的，他会不会临时的或者说是决定的去改变他的线路，或者拒绝这个线路，或者终止这个线路，这是跟他领队的经验跟他的责任都会有关系。那我们交给户外团，那还不如交给自己，就自己做好自己的一些防范措施啊，该带的带，该做的做，该留意的环境要留意，该看天气的天气要看，就是说不要说我交了这个团费，你明明知道这里会准备要下雨的，你还要为了那几十块钱的团费还要跟着去，那就自己就反正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嘛。不要完全靠别人，我是这样认为的。
1: 那另外呢，前不久深圳就发生了有游客去未经开发的区域，然后遇险被救援队救回来之后呢，相关的游客被追偿，也就是他们要负担救援的成本。那对这个事儿哈，您怎么看？关于救援的追偿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0: 明确的规定倒好像没有，就是完全法律上要求的或者是强制的可能还没有，在国内就算有可能执行起来可能也比较麻烦。但是救援是肯定有成本的，而这个成本呢总是要有人来承担的。其实大部分的人如果他真的是他出自于他自己的要求去救他本人的话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大部分人是愿意承担这个成本的。不愿意的人呢，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他自己认为他不需要救，他觉得或者是他觉得这个免费救援是理所当然的，那这种就真的是需要建立一些规定或者用法律来去限制，遵循什么什么原则，必须如果那些地方是明确禁止进入的区域呢，你就会产生什么什么样的成本，这样是预先告知你还要进去的话，那有就该有了。比如我曾经在四川川西一些越野的线路，那个越野线路是一个半开放式的一个线路，在进去的那个门口护林员就会告诉你，你进去可以，但是如果你出现了问题，救援费用是多少多少元起，然后你知道了这个事情，那你就进咯，该进就进咯，就是预先告知，然后再加上一些可能从法律层面上面的一些要求或者规定，那可能会更加完善一点。
1: 就是自己始终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哈，那也非常的感谢梁波的分享。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以上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晚8点，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在茂名奥体中心启幕。开幕式将以千年荔枝古树贯穿全场，融合21个地势风貌，与粤剧、咏春、醒狮等岭南非遗，时长约70分钟。昨天，省运会组委会正式发布志愿者专属主题曲《小青荔》MV。小青荔是本届省运会赛会志愿者的专属昵称，寓意着每一位志愿者都像一棵充满潜力的青色荔枝果实，在服务盛会的历练中不断成长成熟，最终绽放出如荔枝般甜美动人的光彩。这一命名源自茂名为用意好心的城市精神，与志愿精神一脉相承。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全国主会场暨广东省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昨天在佛山举行。一场集启动、展演、竞赛、产业、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嘉年华，点燃全民健身热情，全天参与人数超过5000人次。2026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昨天在广州拉开帷幕。大赛自4月22号启动以来，累计收到全省21个地市超1.6万份投稿。经过多轮的遴选，最终50位年龄涵盖幼儿园至中学的选手登上全省总决赛的舞台。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河源落下帷幕。本届赛事共集结粤港澳3地23个代表团、173名厨艺精英同台竞技。�赛事共评选1等奖12人、2等奖20人、3等奖24人、优胜奖34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台州、温州两地级市昨天相继发布了告全体市民书，提醒市民注意防御台风。第40届 IBBY 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8号在加拿大举办。来自湖南的著名画家蔡高获得2026国际安徒生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家，实现中国原创绘本领域历史性突破。美国联邦航空局近日发布试航指令，要求对部分波音客机进行检查，估计影响471架在美国注册的飞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8: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的、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8: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8: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9: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0: 易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0: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0: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4: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3: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4: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3: 一路芬芳。
4: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3: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你有没有发现，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本来是一句好话，可能就会因为不好的语气而变了味儿。比如说在这样的场景当中，经常就会发生啊，我还是为了你好啊，你知不知道，赶紧去。生硬霸道的语气其实很容易引来反感。再或者，快点去写作业。催促不满的语气会让孩子觉得很不舒服。的确，你是想让孩子早点写完作业，可是你这一开口，孩子就已经不开心了。结果呢，还得是怪孩子不懂事儿啊，怎么心灵这么脆弱呢？那如果说换一个平和的语气呢，结果就会不一样。哎，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还用我问吗？对不对？大家心里其实都有答案。因为人与人之间沟通啊，除了语言交流之外，还有像是眼神、肢体等等，还有说话时的语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你释放了你语言之外的情绪，比如说你的生气、紧张啊，或者说是开心还是放松，语气它会表达出你内心的态度，而那些微弱的、看似很细小的部分，反而会更加的真实，让人听呢会更加的在意。那敏感如孩子，他们对于父母的语气的好坏，更能够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而且不可否认的就是，父母跟孩子说话的语气将对孩子的情商、气质、修养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啊，孩子的敏感其实已经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你比如说我儿子现在1岁零8个月，还不到3岁的一个孩子啊，语言都还没有说清楚呢啊，但是他会对你的语气特别的敏感。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在跟那个爷爷奶奶视频，然后视频的时候呢啊，准备挂掉电话的时候就说啊，跟爷爷奶奶再见。然后呢，哎，这时候这小家伙被别的东西吸引了注意力，于是乎就不再看屏幕了，然后他总是想要赶紧的去玩那个新鲜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 要有礼貌，快跟爷爷奶奶说再见。他仍然还是听不进耳朵里去。然后我就试着把语调提高，把音量加大，快和爷爷奶奶说再见。这个时候这小家伙突然间反应过来，然后马上看着屏幕拜拜，然后赶紧走开。这一点真的是就真实发生在就在这一周。哦，我就发现这孩子对于大人，他可能对于你说的语言还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但是他对于你的语气和你的态度可以察觉得非常非常的直接。所以说今天呢，我就想通过这期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可能你不经意间所流露出来的那些态度和语气都会被孩子所吸收到接纳到啊，或者说有些时候你是无意的，比如今天心情不太好，工作不太顺利，或者下班回家路上遇到了比较让人这个糟心的事情，然后回到家带着那个还没有完全放下的情绪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这个情绪再转嫁到孩子身上。很多时候是你无意识的，但是孩子却不知道你究竟在外面发生了什么，对不对？所以咱们就来说说说话的语气对孩子到底影响有多大。
4: 成长小课堂，
3: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果你总是用不满的批评的语气来跟孩子说话的话，只会让孩子更加的不听话。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深有体会，特别是当您的孩子去到了小学阶段啊，孩子七八岁左右，您越是跟他说什么，他就越要跟你对着干。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在教这个语言艺术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小姑娘，并不是在教语言艺术里面遇到的问题，而是她有一个另外的兴趣爱好是舞蹈，而且她舞蹈跳了很多年，从小就学习舞蹈。但是呢，她说到了初中阶段的时候，就突然之间不爱跳舞了，没有那个兴趣了。哎，我就很感兴趣，我说为什么呀？我说你这么热爱舞蹈，我说你热爱在台上的这种表现吗？她说非常喜欢。那为什么不喜欢呢？她说了这么一个经历，她说从初中以后啊，就是教他的舞蹈老师可能是对他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了啊，从以前经常表扬他变成了偶尔会对他批评啊，偶尔会指出他的不足啊，而且还经常的要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乎他就觉得像以前得到的那种认可表扬啊，那种赞同变少了，于是他对于舞蹈的兴趣就会越来越少。而与此同时呢，他进入到初中阶段呢，到了班级里面啊，因为就发现哦，自己并不是班里或者说学校里跳的最好的同学啊，那么跳集体舞的时候也并不会站到 C 位，这也更加是让他对于舞蹈的兴趣啊逐步逐步的开始衰减。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呀？我说这不是应该激励你更加的奋发努力，然后跳得更好，然后去争取你应得的 C 位吗？他说不是的。他说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兴趣了。然后我进一步的去追问的时候，我说是不是因为你得到的表扬和肯定比以前少了，所以你的兴趣就没以前那么浓了。他非常肯定的看着我的眼睛点了点头。而与此同时呢，上了初中了，孩子进入到青春期啊，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小小的变化，因为成长了嘛，有自我意识了嘛，发现哎，我所认识的这个世界和曾经爸妈教给我的这个世界好像不是那么一样了啊，于是乎就会产生更多自己的想法。哎，他就会开始变得不那么愿意跟人交流啊，遇到人想赶紧躲起来，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这好多个因素啊聚集在一起，甚至让他的爸妈都会觉得哎，我的女儿是不是现在这个口语表达能力有所下降了呀？其实并不是，而是他自己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就在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更加的能够理解到，如果说啊，孩子本来对一件事情特别喜欢啊，他这个喜欢能够完全提供他进行这件事情的动力，但是如果你是家长，你经常在他的耳边催促他批评他啊，按照你的节奏让他去完成任务， 我想他无论再喜欢再热爱你，都会让他对这件事情失去兴趣啊。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哇，你特别在行，而且你特别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别人突然过来对你指指点点，各种安排你，各种指出你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是不是觉得会很反感？你甚至会讨厌你所坚持的这项爱好。所以说家长在对孩子讲话的时候，首先先把这个语气放平，把情绪收一收。为什么呢？哎，就是为了避免我以上所说的这个例子，就是可能啊，你还不知道你的孩子会不会因为你的语气而对这件事情产生抵触，那咱们就先把语气放平和，把情绪调整好啊，不要有让孩子感觉到哦，你对他很有敌意，多一点鼓励啊，多一点这种耐心，尽量能够保持自己的表情，不是皱着眉头，而是要嘴角上扬。
4: 成长小课堂，
3: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明白，一定要尊重孩子，因为孩子是一个独立有思想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性格特征，有自己的尊严。可是说话的时候你却忘了，有的大人希望孩子像自己珍贵的物品一样啊，放置在哪儿全凭自己安排，你不要反抗。而有的大人呢，希望孩子要像宠物一样听话，随叫随到，还能跟自己撒娇卖萌。可是孩子绝对不是这样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他可以不跟你讲啊，也可以跟你说不。当他们犯错的时候，说不的时候，你还能用那些心平气和的语气说话吗？要知道，有时候啊，你的话，那真的就像刀子一样在伤害孩子。啊，俗话不是讲，叫刀子嘴豆腐心，家长经常拿这句话来给自己做解释。但是啊，有无数无数的心理医生都在强调，没有所谓的刀子嘴豆腐心，刀子嘴就是刀子心，你说出这句话就是你心里所想的。那你不这么想，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要知道，这句话说出去，他能以为你是因为豆腐心而把这片刀子生生吞下吗？不可能吧，对不对？你造成的伤害那是实实在在的，对吧？在游戏里面这个叫真实伤害，他会无视一切物理防御和魔法防御，直接来伤害孩子。有一项关于孩子的心理研究，对于1000名未成年人做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就发现，在家里经常被父母责骂的孩子，出现性格缺陷的几率最大，有 25.7% 的孩子会出现自卑抑郁，有 22% 的孩子出现冷酷残忍，还有 56% 的孩子经常暴躁。这些研究报告分析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结论，那就是被语言暴力伤害过的孩子出现过激行为的概率非常的高，而且孩子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学会你的样子。这个我就不想多讲了啊，因为这样的例子太过让人伤心。那但是我相信有些人也在生活当中会经历过，那或者您就是当事人啊，您小时候可能就经历过一个经常被自己父母责骂的这么一个生活状态，那长大了之后您看看自己的状态是怎样的啊？如果有的话，咱们尽量还是要跟自己的童年去和解。我又要搬出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了，那就是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那些真正尊重孩子的父母会把平和的态度、平等的语气传递给孩子。所以说如果你爱孩子，那就记得用爱的语气来跟孩子讲话。爱的表达其实也是需要经常练习的。有些父母就误认为所谓的凶啊就是爱，因为怕娇惯了孩子。特别是很多爸爸在孩子面前总是板着脸啊，怕自己的地位和威严受到挑战，那孩子做不好了就开始大呼小叫。再或者就是唉声叹气，

觉得自己要对孩子严厉一点，那这样才能让孩子听话。我就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打是亲，骂是爱，是吧？好像情侣之间会经常讲这句话。但是这要是放在家庭教育当中，这话其实不太合适的啊。你觉得这孩子能理解你这打是亲，骂是爱吗？那打就是打，骂就是骂，哪来的爱呢？对吧？实在是太荒唐了啊。所以有一次我就在我们小区散步的时候，哎，就看到有一位妈妈拉着自己的孩子在小区里学步，但这孩子可能也就才1岁左右吧，一摇一摆的，这小心翼翼的往前走。这个妈妈就在说，宝贝慢点，妈妈在这儿，别急宝贝，慢慢来，小心点，看前面，来到妈妈这里来。哎呀，我呢旁边牵着我儿子，哎，我就忽然想到了，哎，他1岁的时候，哎呀，他的妈妈是不是也是在这样跟他这样讲话，就是瞬间勾起了很多孩子成长的回忆啊。所以听到这样爱的呼唤，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是一种开心的状态，所以我也觉得心里就特别的温暖。还有一次遇到了有一个妈妈带着儿子在练习滑轮啊，很远就听到这孩子摔的就是各种哭啊，这妈妈呢就在后面是干嘛呢，一个劲儿的责备，具体说什么我听不太清楚啊，因为可能掺杂了一些方言啊，我有点听不太懂，但是呢这个动作我可是看得明白啊，这个妈妈在后面不光责备了，狠狠地踢着孩子的屁股，就是因为要让他练习滑轮。

对不对？让孩子摔跤没关系的。其实这个初衷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对不对？但是你说你这个凶巴巴的样子对待孩子，我觉得总归他这个初衷是有点变味儿啊，对吧？那这还是为了孩子好吗？那你不能好好说话吗？对不对？你在孩子小的时候，其实很多爸妈都是温柔和蔼的，啊，你那时候你怎么不这样啊？学走路的时候走不好，你踹他一脚，啊，走不好你打他一下，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你到了小学阶段，几乎很多家长真的在家里就不能好好说话了，因为好好说话孩子不听啊。这个我是在咱们家长群里面真的是看到好多家长这种吐槽啊，就好好说话孩子不听，你只要吼他就能听啊，但是听的时间就很短。哎，说到这个家长群了，就是刚才讲了这么多了，我相信您听节目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同感啊，想要跟我来聊聊。找到我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咱们成长启航这个节目有一个官方的家长听众群，群里的家长都是非常热爱学习啊，想要提高自己，想要学习更多的这个先进的育儿理念啊，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更加的健康的成长啊，也欢迎各位家长可以加入到咱们这个家长群当中，跟其他家长聊聊天。好，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这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爸妈的问题？就是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啊，就是很多家长说，那我好好说话他不听啊。啊，你不吼他，他就没法认真听你讲话。哎，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问题我是没法接的。怎么呢？你要问就得问在此之前，再往前推，你孩子3岁左右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讲话的？你这一路走来，可能4、5年，你跟孩子是如何沟通的？是从一开始就吼吗？还是说你已经坚持了5、6年啊，和蔼可亲的讲话，但是突然之间他有一天就不听了？然后你就开始吼他了。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我就拿这个《小王子》这个书里面的一句话说吧，说世界上啊，最有征服力的武器就是语言，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的心情跌入低谷，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重振力量。那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想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忘记了怎么好好说话啊，一定啊，记住自己的语气要控制好，千万不要伤害了孩子。那这个时候真的，我想到我之前看到一个短视频啊，就是嘲讽不好好说话的家长的。怎么呢？两个妈妈坐在一起啊，正在开开心心的聊天，然后孩子在旁边玩啊，孩子没有出镜，孩子呢，就是你就能听到这孩子特别吵啊，几个小孩在那叮咣的啊，跑来跑去，大喊大叫，不停的在制造噪音。然后呢，一个孩的妈妈，啊，就是只有一个孩子的妈妈在旁边说：“孩子不要吵了，小心啊，不要到处乱跑啊，哎呀，太吵了，你们要注意啊。”发现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而旁边坐的这个妈妈呢，是5个孩子的妈妈，这个妈妈马上把话头接过来，大吼一句：“都给我闭嘴！”然后鸦雀无声，然后两个妈妈对视一笑，继续聊天。那这个视频传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您就慢慢去体会吧。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啊。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来聊聊如何培养内心强大的孩子。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4: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4: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4: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安全感这个词儿常常被大家提起，我在节目里面这应该也是被提起次数比较多的一个词语了，可是常常大家是不知道如何去呵护的。有妈妈就说孩子很爱哭，你稍微说他两句他就哭起来了，受不了一点挫折。也有的妈妈讲孩子胆子小，上小学了还不敢一个人睡觉。而且还有的孩子非常黏大人，自己一个人是不敢出去跟其他小孩玩的。那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会总是遇到这些的烦恼？那这是不是孩子缺乏安全感了呢？要怎么做孩子才能拥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来面对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挫折和压力呢？如何才能让孩子学会在逆境当中前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父母一定要先看看自己是不是呵护了孩子的安全感。就在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带着他4岁的儿子去学游泳，就是想要孩子去变得勇敢一点。可是没想到，孩子反而变得更胆小了。现在我跟你讲，他连水都不敢着，就是但凡水稍微深一点，就那个河边啥的，他都不敢过去，看都不敢看。他现在真的很后悔，后悔死了，我跟你讲，后悔自己太着急了。本来经过几次接触，其实这个孩子已经能够一个人靠这个 就是浮板啊，就是学游泳那个浮板，他可以在水里游一会儿了。哎，但是有一次他就突发奇想，你总不能老这个手这个扶着浮板去游吧，对吧？这样永远学不会啊。于是他就逼了孩子一次，怎么逼的呢？哎，哼哼，他哄着孩子下水，没有给他那个游泳的浮板，说自己会保护好他的啊。可是中途，哎，他就故意把手松开了，想练练孩子的胆量。结果可好，一下子给这孩子呛了好几口水，没想到这孩子就永远不下水了啊！不管这个爸爸怎么哄怎么劝，啊，都不管用，啊，彻底没招了。你这一下子就给孩子吓着了，我跟你讲，就是咱老话说，孩子吓着了，他对这个事儿啊，他心里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抵触情绪。所以说，这个说起游泳，锻炼胆量，啊，我小时候学游泳这个经历，我现在仍然记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也怕水，学游泳的时候跟大部分的孩子是一样的，咱不知道这个水里会发生什么样子，而且一旦这个一个跟头扎到水里面之后，他会失去方向感啊，所以这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一种感觉。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爸起了一个关键作用，就是他也会带我啊，比如说那时候小时候去小溪边啊，哎，稍微有个小水池啊，很浅的那种的，一般就是到刚刚到大人的这个腰部，哎，去游泳。但那个时候他就是一直有一只手是死死的抓着我的肩膀的啊，他会在旁边一直游着陪着我，但是他的手是一直不离开我的。我甚至都会觉得他这么抓着我，其实我是没法施展我的泳姿的。哎，但是就是跟这故事当中的这个小男孩，就跟我这个同事这个家里这孩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在当时是完全放开手脚往前游，因为我知道我爸一直抓着我啊，这个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安全感。所以我在游泳学游泳这件事情上，就是我还报着游泳班啊，可能那个游泳班好像是一个星期吧，但是我学了大概三四天，我爸就已经带我去小河边游泳了啊，这也是非常，现在我不提倡啊，不提倡大人们带着孩子去小河边，去这个野潭子里去游泳啊，再浅水再浅也不行啊，特别是假期内啊，这个我是不提倡的，但是我小时候是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哎，我在回到游泳池的时候，我就发现哟，如有神助啊，这个水性马上就起来了，就是马上就找到这种在水里漂浮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大人给予的我的那种安全感，能够让我很快的去适应跟水之间的这种力量的对抗。所以说对孩子来讲啊，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大人，对他的成长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对孩子来说，可以绝对信赖能够保护他的就是他的父母，这个是形成安全感的重要基石，而且安全感也是最重要的心理营养。在这方面，父母千万不要随意开玩笑，也不要轻易去试探。
6: 成长小课堂，
4: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如何培养孩子的这种安全感，其实换句话讲应该叫如何让孩子的内心更加的强大，来让孩子感受到环境的安全，这其实是相对容易的，而让他们内心能够构建出一个稳定的安全，却需要父母付出更多的心血。培养内心强大的孩子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就在你平常陪伴孩子这点滴之间，在孩子成长的每一步，父母能耐心地陪孩子啊一起走，陪在他的身边，跟他建立起健康亲密的依恋关系。上周吧，我带我们家孩子去做这个儿保啊，但是正好到了这个一岁半的时候，他需要抽血。哎呀，我一听抽血，天哪，这肯定又是一场大哭啊！啊，我就在这个采血处在等候的时候，哎，前面有一个小孩已经开始哭了，就是还没开始抽呢。这我一看，这年龄比我们家孩子大一点，可能已经懂了抽血这个事儿了啊，知道疼。哎呀，这个妈妈费了好大的劲儿给孩子摁住，才完成了这个抽血的过程。而下来之后呢，妈妈呢就拍着他的肩膀说，不许哭，不是说了吗，要勇敢，你还是男子汉吗？哎呀，我听到这个你还是男子汉吗，我就觉得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孩子 以后啊肯定会更加脆弱啊，这会怎么样我往后再解释，咱们往下听。这孩子浑然没有听懂家长这句话啊，还是大声的在哭。妈妈呢就僵持了一会儿啊，就边絮叨着边拉着他下楼。这个妈妈的做法非常不提倡啊，为什么呢？千万不要给孩子贴上一个标签。你可能会想啊，这就贴标签了吗？对，没错，贴标签了。贴的是什么标签呢？男子汉这么一个标签。有多少男孩在成长过程当中被称作啊，男子汉不要哭，男子汉要勇敢，男子汉要大度，这就是一个标签。他会被这个男子汉完全的禁锢住啊，他会想到啊，我遇到事情了，男子汉我不要哭啊，这个我内心脆弱了，我是男子汉我不要哭。这绝对是对孩子内心的一种绑架啊，咱们家长尽量少说，咱们就就事论事去讲就行了啊，千万不要说啊，你是个小男子汉你一定要勇敢，你是个小男子汉你一定要保护其他同学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样子的话一定要少说，你就说事儿就行了，不要把他啊比喻成什么男子汉。他懂男子汉什么意思吗？他懂的只是一种束缚。而另外一个做法也是啊，有一个四岁左右的小男孩也是在那里排着队准备抽血，而他的爸爸呢在他身边给孩子做了一个示范。哎，什么示范呢？握紧拳头。他爸爸就跟他说，说你这样握紧然后松手啊，说这个血呢就会流到管子里面，不疼的，很快的。哎，我看这个爸爸，哎，这个细节很少有家长会跟孩子去讲，但是我觉得这个爸爸做得非常好。于是孩子就安静着听着爸爸的示范讲解，抽血的时候呢，该疼还是疼啊，但是这个情绪就没有那么崩溃，

0: 这个孩子就皱着眉头，把脸侧到一边，我能感觉到他很害怕，很害怕，而且也真的是疼，哎，但是并没有极力的反抗或者大哭大叫，很快就完成了抽血。你看，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对比啊。其实孩子们几乎他都是怕针头的呀，对吧？这个打针、打疫苗、抽血，小时候挨不少呢。有多少大人也是怕的，你想想是不是？咱们在单位体检的时候，哎呀，抽血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留意周围的同事在抽血的过程当中那个表情变化。大部分人还是不愿意去面对的啊，很多人都是做到啊，把头扭向一边啊，不要去看，不要去看。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去理解他，对吧？孩子的这个情绪控制能力更弱，所以小小的困难其实不难，他需要一点勇气来进行克服，克服的是这种恐惧，特别是对于刚开始啊扎针的孩子来说也是如此。假如父母能够耐心的跟孩子来描述一下这个痛，真实的哎，去描述就行了，你也不要给他夸大，也不要弱化，就是真实的去告诉孩子会有一点痛，但是一会儿就好。你就可以像我刚才讲到那个爸爸一样，告诉孩子，哎，你把注意力放在抽血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上面，你应该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子其实是可以分散孩子注意力的。而且啊，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的越清楚，你就反而不会害怕了，有些恐惧来自于未知。所以我们要常常用耐心去培养强大的内心。那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认同他的恐惧，理解他的痛处，陪在他的身边，教会孩子去如何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想办法动脑子克服困难，你一定能够想到办法的。想不到办法你来听听节目不也行吗？对不对？我刚才节目里举的这两个例子是不是给你了一些办法？那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你也可以给我几个啊。怎么找到我，怎么跟我说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在对话框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能收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欢迎您跟我交流交流。而且呢，咱们这儿有个家长群啊，我真的是现在对于我们这个家长群里面的家长特别的佩服，真的是有一些教育方法非常好的家长，他们在群里面跟其他家长交流的时候，有些真的是让我也学习到了。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咱们有些啊这个教育啊这个很懂教育，或者说有一些很好教育方法的家长来到群内，咱们相互交流一下，好不好？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没有安全感的孩子最直接的心理表现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差，遇到挫折了他会习惯性的逃避。哎，他们的这种行为就会表现的比如说退缩、懦弱、焦虑、自卑，面对挑战他们宁愿不做，因为不做就会不出错，对不对？你做了他就会有一个对错之分。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不要给孩子贴上，特别是男孩，不要贴男子汉这个标签，这就会造成什么呢？哎，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他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他就会考虑，那我要做了、坏了或者做错了，没有达到要求，会不会就不是男子汉了？那不是男子汉，我会很丢脸的。那我不做了，我还是当我的男子汉吧，我不要做了。你想想这个逻辑成不成立？如果他的内心不够强大的话，这个标签真的会害了孩子。啊，我们再举例子，一次考试失败了，有些孩子就会自暴自弃，不学习了，逃避考试，想着早早的去结束学业啊，去外面打工。可是你要知道，你到了外边，你要真的是不上学了，你会发现，学一门本领那可是比学习还要难呀。那你怎么办？继续逃避吗？那这类孩子最终就会陷入到逃避现实的心理障碍当中，心理会出问题的，他们就会变得自欺欺人，为自己的逃避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他们会攻击嘲笑那些努力而勤奋的人。哎，你看这类人还会出现在哪里？出现在网络当中，可能是网络暴力的施暴者啊，可能是黑粉，可能是键盘侠，因为他们会躲在

0: 电脑后面去发表他们的评论，而不会被人马上发现或看到，对吧？他们会觉得啊，我自己的选择才是有个性、有勇气的。在中小学阶段，学习上遇到困难，最后自暴自弃的孩子，往往就会陷入到这种心理障碍当中，最后就会变得酗酒啦、抽烟啊、打架斗殴啊等等的。父母有必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培养他的勇敢自信的品质，要引导和理解，去信任啊，鼓励孩子。所谓的培养孩子的勇敢和自信，还是那句话，不要给他贴上这种勇敢自信的标签，而是用实际行动让他自己产生这样子的想法，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啊！就是引导、理解、信任、鼓励。有一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成的电影叫做《恩赐妙手》，不知道咱们听众听过没啊？里面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传奇医生本·卡森，他曾经是约翰·霍普金森医院少儿神经外科的负责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脑部连体婴儿分离手术就是他完成的。本·卡森呢，从小他是生长在贫民窟里的，他的考试经常就考零分，同学们就经常找他是全球最笨的孩子。而单亲母亲索尼亚为了养活本·卡森和他的哥哥，每天是辛苦工作，他自己呢也开始怀疑自己了。他每天就跟哥哥在家里看电视过日子，但是妈妈就规定这两个孩子每个星期只能看两档电视节目，然后呢送他们去图书馆看书，并且要求要写阅读汇报。阅读真的是打开了这两个小男孩的新世界，让他们沉迷在书海当中如痴如醉。而且呢，他的妈妈就告诉本说，你不是最笨的孩子，你只是没有善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已。母亲的鼓励再加上孩子自己的努力，最终就成为了医学大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所以说，当孩子遇到困难，他不敢尝试，你不要去着急批评他、教训他，而是要跟他说，你去试试看啊，我们不能没有做就放弃哦。那如果尝试的时候失败了，也不要生气的去指责孩子，而是可以跟孩子说，哎呀，没事的，我们再来一次。这句话看似很简单，但是能给予孩子巨大的心理能量啊！千万不要带着一些比如说对于自己的一种蔑视啊、看不上啊，哎呦，说哎呀，这么简单你还搞不定，哎呀，爸爸在你这么小的时候早就已经做得很好了啊，这种的话尽量大家少说一点啊，还是要给多一些心理能量啊。我们呢其实应该啊参与进来，鼓励孩子去试试看，有时候就告诉他们你可以再来一次的啊，这样的经验会孩子不会那么畏惧困难，而且也不会那么轻易就放弃。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咱们生活啊，总是会出现各种的难题，那与孩子也是如此，他们在学校啊也会有作业、有交友上各种的压力。当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甚至说不想去学校了，父母呢也一定要记得找原因安慰孩子，不要一上来就批评他。从小一定要让孩子知道，爸妈相信你，再难也不要走极端，总会有办法的。有了父母的爱和支持，孩子的内心才会慢慢的变得强大。你记着，是慢慢变得强大，而不是突然之间变得强大。所以这个过程你一定要给他时间。那些内心温暖、眼里有光的孩子，就算哪天遇到了生活所带来的困难，他们也能够逆风而行。就算哪天被黑暗包围，他们也能突出重围，寻找光明。所以说现在讲的啊，情商、智商，还有一个叫什么逆商，就是面对逆境时候的心理状态。所以这个家呢，应该是孩子心灵加油站，给孩子要加满心理能量，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爱和安全感，这样孩子的内心才会变得无比强大。节目最后呢，我又忍不住想给大家再讲一个例子啊。我是在短视频当中看到的，就是有一个姑娘啊， 他可能就是晚上出来遛弯啊，走累了坐到了一家店家的这个门口，这个台阶上面，他在那儿自拍啊，给自己拍视频。就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小姑娘，哎，可能就四五岁吧，在吹那个泡泡，吹泡泡，然后呢，有个泡泡呢就飘到了他的脸上，然后爆炸。就在这时候，哎，他还挺开心的，他可能跟这个小姑娘在互动哈。然后这个吹泡泡的小女孩的哥哥， 可能被比他也就大不了一两岁吧，这个小男孩可能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然后突然之间就从他的身后跑了过来，因为这一切都被他的手机用正面的摄像头在记录着。那个小男孩跑过来之后就对他说，刚才我妹妹在吹泡泡，泡泡碰到你的脸了，对不起啊，你没事吧？哎呦，这句话真的是，你想象不到这个男孩子竟然会这么的有爱，这么的成熟，这么懂礼貌，这么有家教，真的，我就想这么表扬。 于是这个拍视频的这个女生呢就非常开心的在笑啊，这个视频其实就结束了，而这个视频的点赞和评论量非常的大，评论里面我看了一下，绝大多数都是在评价这个男孩的家教，我相信这个男孩所生活的家庭一定也是充满着爱的一个家庭，所以这个孩子才像一个小绅士一样走过来替自己的妹妹道歉。 好了，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啊，如果说您还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没事儿，咱们节目虽然结束了，我们的讨论可以一直在线啊，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我是鲁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办。作为15届开局之年全省首场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汇聚全省21个地市参赛队伍，设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两大组别，2.5万名运动员参赛。深圳离海最近的体育中心大鹏新区体育中心昨天正式启幕。体育中心总投资4.01亿元，总建筑面积2.95万平方米，地上3层、地下1层，馆内布局综合比赛馆、训练馆、游泳馆等。今年8月到12月，广东将开展新就业群体走问送活动，以强联系、化矛盾、促治理、聚人心、保安全为目标。据统计，全省货车司机、同城配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总数超过500万，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风力13到14级，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虽然台风在江浙沪登陆，但广东仍受到其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预计未来3天，广东大部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部分是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未来7天，广州炎热天气仍将持续，还会有雷阵雨。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昨天发布的通报，新疆4A级及以上景区自驾服务费均改为按车收费，其中5座及以下价格均不超过每车120元，6到7座不超过每车180元。新方案不晚于8月20号0点起执行。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苹果官网昨天显示 ，Apple 智能可配合阿里巴巴千问模型工作。据此前报道，阿里千问将作为 AI 能力集成至 Apple 智能，为 iOS、iPadOS、MacOS 和 VisionOS 的中国用户带来智能体验。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

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啊，是怎么样告别越睡越累啊，学会真正的休息。其实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话题呢？哎呀，是因为我自己啊，最近真的是，虽然是暑假，可能不少的学生和老师朋友都在休息，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越到假期反而是越忙的时候啊。而且加上除了工作啊，加上最近还在进修一些心理学的课程，所以一时间就觉得时间有点兼顾不过来。在这种忙碌当中呢，还加上得了流感，前上一周刚刚经历了一次流感，真的是非常的难受啊。本来你看我就是靠嗓子工作的人啊，结果连着一周的时间，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刀片嗓啊，真的就是喉咙这儿像是有刀片在割一样，非常的疼，真的是持续了一个星期啊。所以我就不由得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特别忙碌的时候，到底怎么样能够更高效的去休息呢？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好像其实明明睡觉的时间是挺长的，但是真正醒来的时候依然提不起劲儿啊，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更高效的去休息呢？啊，我们本身这个节目啊，就是一档关于心理学的节目啊，心理学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更好的为我们服务的这样一档科普节目。那所以我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想了想哈，刚好呢昨晚也看到了这个深圳卫健委发的一篇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题目就叫做大脑喜欢的休息方式竟然不是睡觉。我估计很多有关注深圳卫健委的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可能都看到了这篇文章啊。文章本身是非常好的，对我很有启发。然后呢，我就顺着这篇文章的思路，我也去翻了一下我的这个心理学方面的工具书啊，然后去思考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一个人累了的时候，除了睡觉，那还可以怎么样利用心理学的知识啊，能够科学的去充电，让自己快速的恢复精力，找到最佳的状态呢？我们就先来说说深圳卫健委的这篇公众号的文章啊，他把长时间的睡眠所带来的这种懒洋洋还有身体发沉的这种状态，把它称为叫做睡眠宿醉。这个叫法还挺形象的哈，大家想一想，喝酒之后，有人喝多的时候啊，确实会出现宿醉的情况。那其实我们觉是多了也是一样的道理，长时间的睡眠呢，它会扰乱我们生物钟的正常的节律，就会让人越睡越懵。所以人在累的时候啊，补足睡眠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长时间的这种卧床休息，不仅没有办法修复身心的损耗，还会有可能影响我们的状态。所以呢，不是说睡的时间越长越好。有些人呢，他不是一直睡，而是睡醒了之后啊，就在刷手机。他说明明我也没在睡觉，也不是工作，可是为什么刷了几个小时手机之后呢，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疲倦，而且还会感觉到特别的无聊，很没意思。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你没有在工作，但是呢，我们的大脑却一直没有停止运转。深圳卫健委的那篇文章里面啊，提到一个关键的脑神经概念，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简称 DMN。 这个默认模式网络是负责干什么的呢？就是负责胡思乱想，反刍过去的遗憾，然后预判未来的焦虑，另外还有自我否定，

对比他人的生活等等。就像一辆车启动之后，虽然停在路上没有前进，但是呢，发动机却一直是在高速运转的状态。这就是形容我们的大脑，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休息的时候，身体在看似休息的时候，其实大脑一直没有停止运转。它就像一辆车，发动机一直没有停止运转是一样的。我们表面上没有挂挡，没有把发动机的动力传导到车轮，但是其实是车辆的发动机一直没有休息过，发动机一刻都没有停过。表面上看，车子虽然没有前进，但是发动机始终在运转，所以该消耗的依然消耗掉了。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是静止在那里无所事事，或者就刷着手机视频，但是呢，大脑它在被动地接收一些碎片化的信息。那这时候呢，我们的默认模式网络还是保持一种类似于汽车怠速的状态啊，就是大脑也在高速的运转着，所以它看似静止不动，但是一刻不停地在内耗着，持续消耗我们的精神和心理能量。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瞧这个悄悄的消耗的状态。我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啊，有个朋友呢，在回家的路上要过一座桥，那当天的桥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引发了持续的几个小时的堵车。那这个朋友呢，一开始他没怎么太在意啊，堵车就堵车，他就边听歌啊，边在那里等着，反正车上还有两格油呢，然后就吹着空调看着晚霞，哎，好像刚开始还不错。但是糟糕的在后面，没想到呢，那天堵车非常的严重，直到他的汽车两格油都已经耗完了，这个路还没通。那最后他怎么办呢？油没有了，车还能走吗？他没办法，他最后只好叫了拖车，把他的车呢拉到了加油站。那一次呢，他才知道原来车辆不动的时候会产生那么多的能量消耗。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的大脑它也是一样的，就是只要我们的默认模式网络还在工作着，它就会消耗我们的能量。然后有时候再加上这个超长时间的睡眠，会打乱这种生物钟节律，经常是睡的时间很长，但是呢，浅层睡眠占比过高，深度睡眠不足，其实我们的大脑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看起来休息时间蛮长的，也没有在工作，在刷刷网络，刷刷手机，刷刷短视频，但是人却很累的原因。那么知道了这个累的原因之后，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解决了，对不对？刷短视频追剧，哎，这种纯输入式的消遣啊，它虽然会刺激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啊，就一时很快乐，所以会分泌多巴胺，哎，但是这种持续时间它并不长，短暂的这种快感消退之后，这种空虚感它就会加倍的袭来，然后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的无聊没意思。所以刷短视频呀，追剧啊，这绝对不是什么休息的好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睡到自然醒之后啊，一定要马上起床，不要长时间的赖床。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睡到自然醒，然后开始就刷手机，一刷就是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呢，一定不要长时间赖床，然后让默认模式网络暂停。那篇深圳卫健委的那篇微信公众号文章也说到啊，说专注状态之下，我们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它会暂时的关机。哎，这种专注状态呀，最理想的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心流。说到心流呢，心理学的爱好者们一定不会陌生啊。还有一本这方面非常有名的书，就叫做《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
这本书它就讲的是心流的原理，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创造心流。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只要全身心地投入一件事情，就会忘记时间，忘记烦恼，也会忘记自我，完全地沉浸其中。你的行动和意识，它会合二为一。这种状态呢，其实就是心流。就算你完全不懂心理学啊，但是你肯定体验过这样的状态。比如说，看一本书看得入迷了，哎，结果一晃呢，两个小时过去了。或者是你跟别人打球打得非常的专注，哎，一直盯着怎么把球打回去，也感觉不到疲惫。再或者呢，像画画、编程，还有学习的时候，哎，做题目有可能一时间就会忘记了时间，外界的各种嘈杂也会消失。你沉浸在其中啊，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个时间的流逝。其实我相信不少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只是每个人不一样而已，每个人可能享受的事情不一样。有的人还有可能是插花，有的人呢是唱歌，也有的人呢，比如说有爱好的，有一种乐器爱好的，有可能是弹钢琴呀，这个或者是弹古筝啊等等，有自己的一样爱好，然后沉浸其中会忘了时间。这个过程其实只要经历过的人，我相信都能够理解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体验心流的过程，它是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一个过程。我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个过程本身它就是一种享受，不需要有任何的结果。曾经有一位学生啊跟我说过，他说他体验过心流的最好感觉就是他学习的时候啊，他并不是那种说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路子。他说他有时候学习呢，真的完全进入到那种沉浸式的状态，仿佛是在跟知识世界里面的东西共舞啊，没有意识到时间的变化。然后等他结束学习的时候，他的身体好像感觉跟泡了一个热水澡似的。哎，他是这样去形容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共鸣哈，可能每个人在心流当中的具体的感受不太一样啊。我还记得我自己在当年考研究生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哪怕夜里学习到两三点三四点，我依然觉得一点都不疲惫，我甚至都不知道时间的流逝，我就非常享受学习知识的那样一个过程。这就是一种心流的体验。古人说的特别好啊，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你懂一门知识，你不如去喜欢它，你喜欢它呢，你不如以它为快乐，享受学习的这个过程，而不是为了某一个结果。那这个学生说的那种学习状态啊，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乐之者。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心流的状态呢？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其实要进入到心流的状态也不难啊，它是有方法可以复制的。首先第一个，找一件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说你本来就要做的事情，你觉得有价值的事情，一直很想做这件事，那么哎，今天刚好有时间，那么就选这件事情。第二呢，设立一个比较清晰的目标啊，不要笼统的说哎呀，我先做半个小时，而是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把这篇小说要读完。明确了这个具体的目标，哎，我们大脑呢就知道往

哪里去发力。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说，哎，心流不是说享受过程吗？不是说不要在意结果吗？是的，结果它不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但是呢，你在做事情之前一定要先给自己设下一个方向和边界，这就避免我们啊漫无目的啊做到哪儿算哪儿了。我们要进入心流状态，一般有一个预热的过程，就是至少我们要持续25分钟啊，如果是3-5分钟呀，断断续续的，这种是很难沉浸进去的，所以至少要持续25分钟。第三呢，这件事情难度呢不要太难，要适中，当然也不能太简单啊，太简单呢容易无聊，你就不想继续做了，没有挑战难度。但是如果是太难的事情呢，它容易让你产生挫败感，然后你也不容易坚持下去。那最合适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这件事能让你垫一垫脚，跳一跳，你就能够得着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只需要说，哎，比我们之前做得更好一点就可以了。比如说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人喜欢拼图啊、涂鸦一类的手工的作品啊，手工美术的作品。所以呢，他就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啊，哎，去拼图。他之前拼成功过300块的拼图啊，就是有300块那个拼图。然后他这次呢，他就想挑战一下，选一个500块的。那这就属于在他现有能力的基础之上啊，往上再够一够的程度。哎，这就很适合他。做的过程也非常容易沉浸进去啊，触发心流。啊，其实这个道理啊，可能很多人喜欢，比如说拼乐高，一样的道理哈。

也特别优秀的朋友。他们说在学习或者在工作的时候，其实身边不需要任何的音乐啊。当他投入其中的时候，本身就特别的享受。身边哪怕有再好的音乐，哎，他其实仿佛就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反而呢，音乐声音一大还会打扰到他。所以呢，尽量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需要额外的一些声音。这时候呢，要提醒大家是把我们的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啊，尽量不要有外界的干扰因素。最后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有一些持续性的反馈，就是我们得时不时的知道，哎，我们自己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了。比如说学习哈，那有可能做一会儿题，然后看一下答案，知道自己正确率怎么样。那如果是拼图呢，这种非常直接的拼成了一个角，或者是找到一块正确的拼图的时候，哎，内心就会非常的有成就感。所以呢，我们刚才说的怎么样进入心流的过程啊，就是这样几步完成之后，我们就会能够沉浸到一件事情当中，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心流的状态。那心流的状态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把大脑啊暂时的在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当中能够暂停一下，这对大脑来说反而是一种非常好的休息。所以呢，找到一件事情让自己进入心流的状态，其实就是大脑休息的一种状态。就像心流理论的提出者米哈里说啊，他说人类最充实，最能恢复精力，最容易滋生这个长久快乐的这样的时刻，从来不是完全放空无所事事的这种躺平的时刻，而是什么呢？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件轻度挑战能够产出微小成果的事儿，哎，进入到浑然忘我的心流体验，这时候反而是我们最能够恢复精力的时刻，最能够让大脑得到高效休息的方式，而不是说无所事事的躺平时刻。这就解答了为什么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无所事事的时候反而也挺累的，哎，反而投入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对自己来说是特别大的休息啊，反而精力特别的充沛，这就解释了其中的原因。那接下来呢，大家稍事休息一下啊，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说怎么样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得到更加高效的休息。那么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

0: 找到他。
1: 北京时间1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我们怎么样能够更高效的让大脑得到休息啊。我们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提到了深圳卫健委推出了一篇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啊，让我非常的有共鸣。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啊，他会说的更详细一些，比如说他把我们的爱好呢分为输入和输出两种类型啊，像读书、追剧、刷短视频，还有被动的听歌，哎，这些呢都属于输入型的活动。那什么是输出呢？像做饭、写字，哎，唱歌，随手涂鸦、手工制作啊，甚至是拍照命名，这些内容呢都属于输出性的活动。那相比之下呢，输出型的爱好，哎，更容易让人进入到心流的状态当中。因为我们要输出的时候啊，就需要调动我们的手、眼、脑等等多个器官，然后相当于把我们的五感全都调动起来，让人进入到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这个时候当把五感调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压根儿就顾不上胡思乱想。所以很多时候你现在会发现，哎，很多疗愈类的活动其实都是在打开我们的五感。当我们的五感能够打开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自然能够得到休息，我们的人呢自然能够得到放松。 这就是为什么说，哎，这种输出型的活动，它是一种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得到更高效的休息的方式。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啊，从输出型的活动当中，哎，我们再找出那些有新意的、有创造力的活动，给我们的生活呢再增加一点乐趣。比如说那篇公众号文章呢，就推荐了几个哎挺符合文青气质的事情啊，比如说每天拍一张有名字的照片。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都喜欢拍照，对不对？那当你随手拍下一些触动你的画面的时候呢，紧接着再加一个动作，就是你给它起个名字，就是给这张照片起个名字。比如说你看到天空中啊只有孤零零的一朵云，好像其他的云都跑光了，只有它在外面游荡，那拍下来给它起个名字叫做看云在天上流浪。再比如有的人拍下一团棉花一样的厚云彩，然后呢上面加一个卡通人物在上面，就显得非常的有趣。这就是一种创作，就不只是简单的拍照了哈。有的人喜欢散步的时候呢搜集一些小东西，有的人喜欢涂鸦，也有人喜欢写东西，还有人呢买来网上的小手工，哎，这个工作下了班以后开始做一点自己的这个小手工，哎，这些都是不错的点子，都是属于输出型的活动。我就想起来有一位宝妈哈，就分享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她说有一次在图书馆啊借了一本创意美术的书，书里面全都介绍的是生活里面可以用得上的创意美术，比如说给电灯的开关，哎，画上一只眼睛，再添两只脚，就可以画一个人躲到电灯开关的后面啊。那本书啊非常的有趣，然后他的孩子看了之后呢也是很感兴趣啊，他就说，哎，妈妈，我可以在开关上画画吗？他看了一眼这种自己家的这个雪白的墙壁还有奶白色的开关，然后犹豫了3秒钟，就跟孩子说，来，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来画吧。

你看，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家就多了一项亲子活动，就是找家里面，哎，可以增添一些美术乐趣的地方，给他加几笔，哎，或是添一个小装饰。像这样的活动啊，都非常容易让人能够沉浸其中，并且呢，享受创意、创造性的输出带来的快乐。所以你看，说到这儿，大家就会发现啊，心流这件事情其实还挺简单的，哎，不是说只有高强度的工作，专业的心流，专业的这种创作，哎，投入的这种创作，它才能产生心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可以轻松的去触发心流的状态。我们说，心流的门槛一点都不高，它也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技能，也不需要连续好几天的空闲时间，哎，只需要我们日常一个微小的创造，它就能够触发心灵。这也是最适合我们当代人的一种高效的休息方式。所以呢，周末休息啊，除了睡饱了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找点有意思的事情啊。一定要记住，就是关键一定要输出，而不只是输入啊。我们说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啊，看剧呀，看电影啊等等，这是挺有意思的呀。但是它不能让我们的大脑得到高效的休息。而什么类型呢？刚才我们说的输出型的活动，它能够让我们进入心流的状态，从而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得到更高效的休息。就拿我自己来说哈，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累，找不到状态啊。但是读了深圳卫健委这篇微信公众号的推文，立马就受到启发了，然后马上行动起来，哎，开始找一些资料，整理相关的案例啊，准备这期的节目内容。当我整理完之后，哎，我发现这个话题特别好，然后我想呢，分享出来也一定会有很多的人喜欢。整理完了之后，回头一看，哎呀，两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不知不觉，其实我已经在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输出，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心流的状态，而且整理完之后呀，还有满满的成就感。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啊，可能会觉得说，会有点担心说，哎呀，事情太多，没有办法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哈，做一些什么手工啊，搞搞这个，搞搞那个。其实啊，事情它并没有那么复杂。以前呢，听到一位姐姐说过啊，她说她月底呢就喜欢搞卫生，哎，把家里面里里外外彻底打扫一遍啊，看着洗出来的这个脏水，她就心里一阵轻松。本来只是打算打扫两个小时，结果这个越干活越有劲儿，根本停不下来，最后把每个角落收拾干净了，她才觉得可以罢休了。当他做这些清洁工作的时候啊，那时候他就非常的投入，他脑子里就想的是怎么把这些脏的地方弄干净，而且呢，他在网上还搜了很多清洁的技巧，哎，比如说纱网上的灰尘要怎么擦，油污用什么东西最容易清洁，洗手台的黑点可以怎么去除。总之呢，这件事情啊，你一旦把它当成一个正经的事儿去做，它就会像一个挑战任务一样，就有了一个专业度的工作，哎，变得更加的富有挑战，同时呢，又很有成就感。其实这种状态啊，我觉得还挺让人羡慕的。家里面打扫的干净了，而且做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的投入，会忘记很多的烦恼。其实我在生活当中，我就发现，哎，我妈妈她就是这种状态。她很多时候，她做一件事情，她比如说在整理家务的时候，她经常进入到这种特别沉浸式的整理状态。她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做家务是一件特别累的事情。她是一做什么就会投入式的做几个小时，比如说她修雨伞。他一休息个小时，他可能连时间都忘记了，然后哎，完。

了之后发现时间过得好快呀，但是他觉得哎，把雨伞修好了，他真的非常的开心，自己好像又学了一门新的技能一样。这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输出的活动。你看，所以找到心流的状态有时候它并不难哈，门槛并没有那么高。那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啊，也经常会有一些焦虑或者有一些烦恼啊，那不妨找一件能够让自己沉浸下来、安静下来的事情，专注的去做一做。如果你觉得哎，好像也没有办法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总是有一些念头跳出来，那么也不要着急啊，咱们也不需要勉强。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的这个默认模式网络会更累啊？是因为他深层次的忧虑没有得到解决。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总是静不下心来。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其实，之所以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啊，就是有些人这种没有办法打破这种我们前面说到的默认模式网络啊，就是原因在于什么呢？他有深层次的忧虑没有得到解决，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经常说的精神内耗。当他睡饱了之后，醒来之后，那些烦恼虽然可能没有立刻涌上心头，但是呢，却会让人没有办法轻松起来。比如说想去玩，但是一想到，哎呀，还有这些事情没做完，接下来，哎呀，还要面对什么人，要面对长辈的什么唠叨，别人的说什么闲话，他就更没有心情了。这就属于深层次的忧虑没有解决。这就叫做精神内耗啊。那如果有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些深层次的焦虑、忧虑给它消除掉。就像是一台车，哎，它的油耗越来越大，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台车需要做一下深度的清洁保养，轻装才能上阵。我们说刚才说的这种内耗的状态，很多时候它就像一种无形的休息杀手，就是即使是在放假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放松。只要有这样的内耗存在，我们的大脑永远是在高度的消耗当中的。接下来我们要引入这样一本书啊，叫做《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洛丽·戈特利布，哎，他作为一个常年疏导别人情绪的心理医生呢，他给出的建议就是，允许痛苦被言说，接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种负面感受，拒绝自我批判。其实，在他看来呢，痛苦没有高低贵贱，一个人感觉疲

好严苛的评判标准，就觉得休息日啊必须高效的去提升自己啊，彻底的放松的就是在虚度光阴。如果出现情绪低落的情况，就觉得是自己意志力不足。哎，如果出现长时间的疲惫的状况，就觉得是自己的自律性不够，等等等等。这些都属于自我苛责的一些标准，它会让我们的休息呢变成新一轮的精神负担。所以呢，当你睡饱了一天之后啊，如果依然感觉是乏力的，那么干脆就去接纳它。这个时候不需要指责自己的懒惰啊，先接纳我们当下的那个状态。现在我就是身心透支的，我需要一段真正治愈的休息。我没有什么一定要完成的规划，别人也没有权利要求我怎么做。我今天就是想好好休息，我就想摆烂一下。如果我们心头还是会有一些忧虑啊，还是会有一些焦虑等等这样的情绪冒出来，那么也没关系啊，我们也不需要对抗我们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可以尝试去简单的记录一下啊，或者是自言自语啊，把我们内心的压抑感受啊能够释放出来。我们刚才说的深圳卫健委的那篇推文，微信公众号推文当中啊，有一个练习我觉得对大家来说特别有用啊，就叫做15分钟乱写的练习。我们可以拿来试一试啊。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拿出来一个小本子，我们就不限逻辑，不限文笔，把我们脑海当中的烦躁、迷茫、疲惫全部都给它写下来，写到哪儿算哪儿。我们也不需要整理，不需要修改，我们又不是搞文学创作，我们也不当作家，也没打算投稿，只是把内在的情绪转化成文字写下来。仅仅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我们的心理内耗。这个方法叫做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情绪疗愈里面的，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经常说的一种方法，叫做情绪外化。我们说情绪呢，它是无形的，是藏在身体里面的，我们要把它释放出来，把它说出来，把它画下来，把它写出来。通过这样的这种外在的释放，我们的情绪它就会被慢慢的安抚。希望这种方法哈，对于那些时常感到焦虑又不知道从哪儿下手的朋友们来说啊，能够有所帮助。你可以试试这样一个办法哈，就是这事儿呢怎么做先不说，就只是先把我们大脑里面的焦虑烦恼先释放出来。只要没有了这些焦虑，说不定我们的头脑啊它就会更加的清醒，思路也会更加的清晰，很快就会找到办法。即便还是没有解决思路，那也没有关系，之前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找别人帮助，可是现在就有了啊。另外一方面哈，如果情绪它会反复的出现，那我们就要分清

少人的疲惫，它并不是来自于现实的压力，而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脑补的那些未来的压力。就是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去脑补它可能出现什么坏结果，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哎呀，我们反复的纠结已经过去的事情。在心理医生洛丽的这个来访者当中啊，就有一位常年失眠、身心俱疲的职场人，他每到休息日呢，躺在床上，他就不断的去推演自己在工作当中由于自己的失误带来的最坏的结果。结果呢，明明根本没有任何的紧急的失误，但是他的大脑却持续的在这种应激的焦虑状态当中，结果他的睡眠质量就会彻底崩盘，陷入到了失眠当中，或者我们叫他睡眠宿醉的状态当中，再怎么睡就是都睡不清醒啊。当然关于这个案例，包括这本书当中啊，洛丽的这本书当中还有其他很多的案例啊，非常经典的一些案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找来这本书啊，叫做也想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啊，这样一本书可以找来看一看啊。另外我们说回到这个怎么去解决我们内耗的精神内耗的办法哈？如果刚才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想要真正的休息，就是主动的去切断这种反刍的思维。洛丽给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当大脑开始无限反刍的时候呢，立刻找当下的一件微小的具象的事情来做，然后把注意力拉回到现实当中。这种马上找事情做，它会强制把我们的注意力啊，从这种虚无的思绪当中拉到当下的这种感官体验当中，哎，暂时的关闭我们脑海当中之前的这个大脑默认模式网络，哎，让大脑能够得到暂停。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累了呢，就及时的休息啊，身体疲倦一定要先休息，但是呢睡醒了一定不要长时间的赖床，然后不要打乱这个生物钟节律。另外呢，就是刷视频这样的被动的输入，它虽然能带来我们短暂的快乐，但是呢更持久的快乐来自于输出，创造性的输出，最好是进入到心流的状态。事情呢不分大小，最好呢能够挑自己喜欢的，觉得有价值的，哎，最好是坐一会儿就能够有成就感的，能够看到成果的。最后，如果平时有太多的焦虑啊，那我们就尝试接纳它，同时呢，把它外化出来，或者写下来，把我们那些一直在空中盘旋的一个烦恼啊，能够揉成团扔出去。总之呢，接纳自己才能够减少我们焦虑啊，减少我们的精神内耗，才能够让我们的大脑得到彻底的放松和休息。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能够让大家帮助大家能够跳出来这种越睡越累的这种循环当中，真正的学会科学的滋养身心的休息法，然后拥有源源不断的能够自发向前的这种前进的动力。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这里是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就可以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那么如果有更多想要了解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Y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夜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归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2: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11: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2: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11: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2: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3: 留学老师为什么？
14: 大元爷，
15: 问天下事，听留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回书咱给各位说到，永嘉之乱末日降临，失了王弥，中原火并，辗转江汉铩羽而归，北上逐鹿，霸业初兴。话说如今北上创业英姿雄发的石勒大哥也曾有过一段辛酸血泪史啊。当年20来岁风华正茂的年纪，这哥们儿曾经被人贩子给抓起卖身为奴。可是呢，也就是在这段悲惨岁月里，石勒碰上了一个老神棍。那老头啊，盯着眼前这个灰头土脸的牛犊子，压低声音凑近石勒：“您有帝王之相啊，到甲戍之年，王彭祖都会栽你手里。”好，奴隶石勒打量着这个老神棍，心想：“你这老家伙，莫不是来消遣洒家？”虽然说他也搞不清楚这老头说的王彭祖是何许人也，他就跟着糊弄了一句：“啊，那真要是像老爷子您说的，咱绝不忘了您今日之恩。”哎，说完一眨眼的功夫，这老头消失不见了。这事儿呢，石勒一直没怎么当回事儿。可在相国创业之后，他总是回想起这段奇遇。为啥呀？因为10年已经过去，他万万没想到那个所谓的甲戍之年已经近在眼前，而那个老头说的什么王彭祖，居然就是他眼前最危险最强悍的对手。这就不得不让石勒一遍又一遍回想起那个老头的神秘预言：难道我真有帝王之相吗？那问题来了，这个王彭祖到底是何方神圣？咱们先来盘一盘当时北方的局面。自打石勒呀北上建立兴国根据地，北方就乱成了一锅粥啊，出现了两大阵营，四股势力逐鹿北京。这个局面呢，真是乱中又乱。两大阵营分别是如日中天的匈奴汉和西晋残余势力。匈奴汉这边呢，一个是皇帝刘聪领衔的官方力量，这伙人忙着掐灭司马家在北方的香火，猛攻关中，围剿当地的西晋流亡政府。另一个就是刘家的创业合伙人石勒，这个咱熟啊，正忙着在河北搞武装割据。虽然顶着个匈奴汉将领的名头，但其实呢，就是个跟中央若即若离的军阀。而西晋这边在北方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两股势力依旧在北方坚挺着，一个是并州苦苦支撑的刘琨同志，

咱坤哥呀，就守着晋阳这么一座孤城，跟匈奴汉的虎狼之师打了将近10年的游击，着实是不容易啊。另一个呢，就是石勒宿命中的对手，河北大地掌管胡人铁骑的神王俊。这王俊字庞祖，就是那个神秘老头给石勒画饼的时候说的那个王庞祖。跟刘坤不一样，这家伙家底可是相当雄厚啊，当时幽州冀州都是他势力范围，属于河北大地的头号庄稼。刚创业的石勒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散兵游勇，而且他手下的部队也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因为这家伙相当鸡贼，把俩闺女分别嫁给鲜卑和乌桓两族的头头，所以鲜卑乌桓那些彪悍铁骑都听他这位老丈人指挥。遥想当年石勒为刘汉帝国开拓河北市场那会儿，只要一碰上王俊的骑兵，立刻就是兵败如山倒，输得连裤衩子都不剩。那现如今石勒回河北创业，自然又不得不跟这个老冤家打擂台。可很遗憾呐，这一年来王俊依然是吃饭睡觉打石勒，胡人骑兵疾风骤雨般的冲击，打的石勒只有招架之功，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相国根据地都差点让人家一锅给端了。石勒不禁怀疑那老神棍是不是忽悠自己呀、啊？这王庞祖我压根儿我干不过他呀。但是转念又一想，他又安慰自己，哎，再等等吧，两军对垒从来都是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王俊那颗骄狂而病态的心迟早得露出马脚。公元313年，也就是传说中甲戍之年的前一年，石勒终于等到了这个时机。他惊讶又惊喜地发现61岁的老同志王俊老夫聊发少年狂，哎，他想弄个皇帝当当。这不是王俊突发奇想，自打永嘉之乱洛阳沦陷以来，这老小子就开始浮想联翩了。晋怀帝司马炽当时被刘聪俘虏，王俊立刻就擅自在幽州立了个太子，拉起了临时政府，并且自导自演的任命自己为尚书令。后来更是一张老脸都不要了，到处宣扬自己是天命所归。自西汉末年以来，江湖上就流传一句鬼话，叫什么代汉者当屠高，意思就是啊，说取代大汉夺取天下的人要符合一个条件，那就是当屠高。可这当屠高是啥玩意儿呢？有人就说了啊，这个屠啊就是路途道路。于是王俊接过话茬，哎，我老爹王审的字是楚道，这个道就等于道路，那不就等于屠吗？所以我等于当屠高。你看这话说的就明显的碰瓷儿蹭流量啊。想当年汉末的袁术碰瓷儿，那是因为人家字公路，你把你死了几十年的老爹抬出来，这算怎么回事啊？所以所有人听了这话都直翻白眼，您老啊还是老实点吧，不信谣不传谣。可王俊一听，哎，乐了，我乃天命之人，你居然敢反对啊，哈哈哈，杀喽，统统杀了。他不知道因此啊杀了多少社稷重臣和名人雅士。王俊就这德行，权力欲强的简直有点癫狂，有点走火入魔那个意思。当然了，这个也跟他出身有关，出身名门望族，那是太原王氏的子嗣。他老爹王审就是当年曹髦对司马昭发起自杀式袭击时跑去告密的司马家死党之一，那属于手持大晋原始股的老股东。但是尴尬的是呢，王俊只是王审年轻的时候乱搞鼓捣出来那么个私生子，所以虽然明面上家世显赫，但实际上没人瞧得上他，他老爹对他都是白眼相加。简单来说，这小子是在相当屈辱和压抑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但讽刺的是，他老爹就再也没生出别的儿子，结果他这个私生子竟然阴差阳错地继承了王审的爵位，踏上了权力之路。从此在一切阴暗狭隘的夹缝中，竭尽所能地攫取哪怕一丝一毫的权力，

0: 成为了王俊信奉的生存法则呀。在贾南风掌权的时代，他就成了贾南风的白手套，帮着贾南风一起在许昌做掉了太子司马昱。等到赵王司马伦反攻倒算去打贾南风的时候，贾南风倒台了，他摇身一变成了司马伦的党羽，迎来了更显赫的官爵。后来在八王之乱的血腥厮杀当中，他是又押宝成功，站到东海王司马越一边。他放任乌桓鲜卑在中原烧杀抢掠，来换取好女婿们的支持，帮东海王打赢内战，自己当然也就跟着飞黄腾达，成了坐镇北境的一方诸侯。可这就够了吗？不够。一辈子伏低作小，闪转腾挪，只是为了给自己这个已经破烂的王朝看家护院。王俊不甘心，他要做的就是皇帝，他就是传说中的当涂高。于是他开始肆意妄为，对同朝为官又同在北方对抗匈奴汉的刘琨，他是不屑一顾啊，甚至直接抢人家地盘，对刘琨的族人和部众说杀就杀。至于他曾经仰仗的鲜卑军团，那也是颐指气使，一不听话就派兵打压。到最后啊，大概是老天爷对这个普信男都有点看不下去了，幽州开始陷入了似乎无穷无尽的干旱和蝗灾，没完没了的灾情报告，终于让王俊略微清醒一点。可正当这个时候，一个使者来到了王俊的治所蓟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恭恭敬敬地带着一封书信前来拜会。而正是这封书信，又彻底把咱们的京爷王俊拽回称帝的美梦之中，当然也让他最终葬身在这场美梦当中。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我相信各位已经猜着了，这封药效堪比迷魂汤的书信就是来自石勒。在这封信里啊，石勒那叫一个低声下气，谨小慎微啊。他说呀，我呢无名无姓胡人小子一个，为了活命我才起兵，如今晋朝灭了，苍生没了依靠，明公啊，您不当皇帝谁当啊？我这些年为啥脑袋拴裤腰带上喊打喊杀呀，就是为了帮明公您扫清障碍。我求您呢，体察体察我这点忠孝之心，赶紧登基称帝。这腔调够奴性啊。王俊高兴得很，但他还是留了个心眼，就问使者，哎呀，这小石也是当世之豪杰，如今占据赵国旧都，跟我分庭抗礼，为啥突然对我俯首称臣呢？这使者不白干呐，长了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张口就来了一句马屁啊！我家石将军是厉害，但是分跟谁比啊？跟殿下您比，那差远了去了。自古以来，胡人当辅政大臣的不少，可是我从没听说胡人能做帝王的。哎呦，这句话说的王俊很受用。是啊，胡人我还不知道吗？这么多年都不是让我玩弄于股掌之中，啥时候他能成气候啊？哈哈哈哈，他眯着眼儿，微着笑，点着头。接着使者又来了一记势大力沉的马屁。再者说了，项羽当年厉害不厉害？也厉害，可是他妄想当皇帝，结果碰上了高祖他老人家，最后落个啥下场啊？咱石将军那是清楚的。这下王俊嘴角那更是如机关枪一般压不住啊。是这个理儿，说得好，我可是要接过汉家衣钵的当代当涂高，自然跟高祖他老人家是有一拼的。最后一记舌灿莲花、唇齿生香的马屁彻底击中王俊的心。再者说了，石将军心里明白，他跟殿下您比，那好比拿月亮比太阳啊，拿江河比大海啊， 所以归顺殿下，不更说明咱石将军有远见卓识吗？你看看，这一口一个殿下，一句一个爆梗，说的王俊真真是心花怒放，当场就给这个伶牙俐齿的使者封了侯，然后赶紧派出使者带上金银财宝和幽州土特产去相国看望这位识时务的小老弟。那石勒也是给力啊，做戏做全套。王俊的使者一过来，他就把自家的强兵禁卒通通的给藏起来，营造出一副满城都是老弱病残的假象。等王俊使者一露头，石勒立刻展现出当年做奴隶的深厚功底，隔着老远呢，恭恭敬敬的咕叽就跪下了，咣咣给使者磕头。使者一看舒坦，哎呀，我家主公说了，要把自己用过的竹尾，也就是拂尘，俗称苍蝇盘，送给石公你。石勒那架势那就更浮夸了，那真是捧在手里怕丢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压根舍不得用，挂在墙上每天早晚诚惶诚恐的叩拜，一边拜一边还说，哎呀，我无缘见到殿下，但见到殿下的赏物也值啊。要说呀，给满情绪价值也就罢了，这小子给王俊抱金币也是毫不含糊，那一车车奇珍异宝往幽州那边送，还使劲撒钱考验王俊手下的干部，求人家多在王俊跟前给自己说说好话，以后啊给自己弄个河北省省长当的，好替王俊拱卫京城，做好继承的护城河，那也就够了。如此一来心满意足，这么一来王俊总算是彻底相信了。哎呀，石勒这小子是诚心诚意的给我当狗，那统一北方还远呢，离我称帝称王还远呢。于是他哈哈大笑，决定在甲戍之年，也就是公元314年，正式举行登基大典，并邀请石勒前来友好会晤。王俊这边是得意忘乎所以啊，石勒那边是极致的冷静和谨慎，他已经摸清了王俊的真实情况，幽州的百姓被他折腾的民不聊生，鲜卑乌桓跟他也是离心离德，人人都知道王俊即将败亡，可只有他自己蒙在鼓里，乐颠颠的大兴土木，建造未来的皇宫。可是呢，即便把王俊的底细摸个透，石勒还是没有翻脸，一些手下就议论了，说咱们老大怕不是真要给隔壁老王当奴才呀。只有那个神机妙算的张斌看穿石勒的心事，微微一笑就问石勒，主公莫非还在担心刘坤鲜卑乌桓打咱们的冷枪吗？石勒点点头，哎呀，可不是嘛，我就担心这个。张斌就给他分析，王俊呐、早已众叛亲离，此时正是发动奇袭的天赐良机呀、要是你担心刘坤，不妨给他修书一封，送上人质，假装投降，说自己呀、要蒋功折罪，讨伐王俊，报效国家，他肯定不会干扰咱们，还得给咱加油呢，回头他还得谢谢咱们的。石勒听完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又猴啊又猴啊，你真是我肚子里的滴蛔虫啊。果然一切在张斌预料之中，刘坤对石勒的鬼话是信以为真，兴冲冲买好爆米花，翘起二郎腿等着看王俊的好戏，那瓜已经切完了，西晋在北方的两位老大哥就这样被老戏骨石勒玩弄于股掌之间，再没什么可担忧的，开战。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7: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6: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7: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6: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7: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8: 刘学老师，为什么？
9: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公元314年3月，石勒率领部队，号称是来参加王浚的登基大典，一路狂飙进入王浚老巢幽州。王浚手下的将领当时觉得这不对劲儿啊，哪有这么吃席观礼的？你来就来，你带这么老些人，而且荷枪实弹，于是就严阵以待，准备拦住石勒。可是王浚一纸命令在这个时候飘然而至，让手下赶紧放行。石老弟儿这回是来给我捧场的，谁敢伤了我小老弟儿，我把你们通通都斩首，我都弄死你。这下谁敢拦石勒呀？咱们石勒就这么着一路畅通无阻，两三天就来到蓟城。咱们京爷王浚表示，北京欢迎你啊，为你开天辟地啊。他美滋滋的大摆宴席，等着这位忠心耿耿的小老弟儿给他接风洗尘。可惜啊，石勒的胃口很大，不是一桌胡汉全席就能喂得饱的。终于石勒撕破脸皮，把麾下精锐骑兵开进城中，开始了疯狂的劫掠。到了这个关口，你王浚总该醒悟了吧，部下就劝他赶紧发兵抵抗。可是王浚还是犹豫，心想是不是俺家这小老弟儿没管住部下那帮野蛮蛮子，毕竟那小老弟儿对我可是一片赤胆忠心呐。没过多久，他终于见到了对他赤胆忠心的这位小老弟儿，只不过那场面呢有些滑稽，有些惨然。石勒全副武装出现在他面前，命手下把他捆成个粽子，而且还相当恶趣味的搂着王浚的老婆一起坐在床上，一脸嘲弄的打量着对面的王浚。哈哈哈哈，王公，王公，别来无恙乎？莫大的屈辱让王浚的脸色变得狰狞，他冲着石勒咆哮：你这个暴力残暴悖逆的胡人奴才，你敢戏弄老子？那石勒压根就懒得跟他多费口舌，抬手打了个滴滴代驾：你呀，位高权重，兵强马壮，却坐看国家倾覆，京师沦陷，你还妄想称帝？哎，你居然说我残暴悖逆，幽州如今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这不都是你干的好事啊？这一番话叫杀人诛心呐，把王浚气得咬牙切齿，可是无可奈何。在被押送回相国的路上，王浚一度想投水自尽，早死早超生，可石勒部下护得太严实，硬是没让他得逞，成功带回相国，光天化日之下斩首示众。这个私生子的怨念和野望就此烟消云散。不可一世的王鹏祖在这个甲戍之年真的倒在石勒脚下。石勒悠悠地望着北境苍穹，当年那个预言中的帝王霸业，难道真的会应验吗？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随着王浚的人头落地，西晋在北方的擎天一柱也应声倒塌。石勒放眼望去，只剩下一个坚守孤城的刘琨，在胡人的汪洋大海中打着大晋的旗号。自永嘉之乱以来啊，刘琨的队伍规模是越来越大。北方军民听说在晋阳还有这么个末日求生基地，那是纷纷跑过来寻求庇护。而且跟王浚一样，刘琨也是相当会来事儿，跟胡人兄弟勾起了肩，搭起了背。特别是鲜卑族的一支劲旅拓跋鲜卑，那关系相当好，跟他们的头头可都拜了把子了。于是这刘琨一碰上难打的仗，就摇来拓跋鲜卑的兄弟助阵。这帮胡人兄弟也确实给力啊，堪称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攻破洛阳后一年，刘琮曾经

卑躬尽瘁，想拔掉刘坤这门钉子。可刘坤拉来拓跋鲜卑的好大哥一拥而上，硬是把来势汹汹的刘聪打了个落花流水，甚至后来还策划十月份反攻匈奴汉的首都平阳。所以说，刘坤虽然只占着可怜巴巴的一座城池，但依然是北方威力巨大的一根搅屎棍，搅得石勒刘聪啊相当头疼。可在刘坤气势如虹的表象之下，衰亡破败的因素已经悄悄滋生蔓延。之前咱也给各位说过，刘坤虽然是英勇果敢，但依然呢、一身西晋公子哥臭毛病，平时骄奢淫逸的事儿可没少干，也劝退了不少前来投奔的西晋军民，到后来更是变本加厉。话说这个刘坤呢、有个爱好，就是音乐啊，喜欢唱跳 rap。 当时呢，正好有个音乐家来投奔他，这人叫徐润，这家伙弹琴弹得倍儿棒，跟朗朗啊都有的一拼。咱们刘坤哥一见那是相当倾心，引为知音，整天这形影不离，这也就算了。刘坤后来竟然把这哥们安排到了晋阳令的岗位上，让这位大音乐家跨界来管全城政务。徐润这小子呢，也是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一个地地道道的外行，还真敢对行政事务指手画脚。于是一些刚正不阿的大臣就非常看不惯，比如说刘坤的护军令狐胜。令狐胜就劝刘坤，你赶紧呢、除掉这个徐润，咱就这么大点地盘，小本买卖，再让徐润这么霍霍下去，早晚是血本无归啊。可刘坤看徐润那是有滤镜的，对这种意见充耳不闻。后来徐润也知道了，怀恨在心，就开始天天给刘坤吹耳旁风，阴阳怪气地说，哎呀，您手下这令狐胜对您倒是很忠心呐、他最近在外边声势浩大，要拥戴您做皇帝呀。这刘坤一听火冒三丈，我刘坤是那种人吗？莫不是把我当成王俊那个人形畜生？于是二话不说，下令宰了令狐胜。这事儿啊，后来让刘坤的老娘知道了，老人家呜呼哀哉，哎呀，你呀，不能经略一方，驾驭豪杰，随意铲除一己以求安心，你这怎么能成事儿呢？这样下去，为娘我都迟早被你连累。哎，要不说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种见多识广的豪门老太君，看人看事儿那都是有一套的。话说这令狐胜啊有个儿子，眼看刘坤这副德行，气得立刻出走晋阳，投奔谁了呢？投奔刘聪，把晋阳城里这些荒唐事儿一五一十的就数了了一遍。哎呀，刘聪一听可就乐坏了，立刻调兵遣将，由令狐公子带路杀向晋阳。刘坤顿时就懵了，匈奴大军来得太突然，他还没来得及召唤拓跋鲜卑，那自己手下这帮乌合之众如何抵挡得住啊？他顿时兵败如山倒，他任用的那些酒囊饭袋就这么着被无情吊打，要么直接望风而逃。匈奴人迅速攻入了曾经牢不可破的晋阳城，刘坤那位颇有先见之明的老娘也就不幸倒在了匈奴人的刀剑之下。不过万幸，拓跋鲜卑的好大哥三个月后神兵天降，击退了匈奴人，也算是保住了刘坤的晋阳城。刘坤红着眼眶想要更进一步追杀匈奴人，以报家破人亡之仇。可拓跋鲜卑的头头表示，哎，老弟啊，你现在什么实力啊？见好就收吧。刘坤愣住了，是啊，经营多年的晋阳又一次变成一座死寂的空城，自己手下剩这几千残兵败将，我负的什么仇呢？拓跋部的好大哥拍拍他肩膀，哎，好自为之吧，只给刘坤留下一个潇洒离去的背影。当然了，同时还非常讲义气的给刘坤留下马牛羊各千匹，让刘坤休养生息。刘坤长叹一口气，狠狠撤了自己几个嘴巴子，红着双眼启动了重建工作。他想东山再起，可也许是西晋真的气数已尽，等待刘坤的不是浴火重生的英雄归来戏码，而是接二连

0: 连三的致命打击。公元314年，刘琨被石勒忽悠坐看王俊败亡，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被石勒刘聪两面包夹的境地。公元315年，拓跋鲜卑不起了内讧，他拜把子的好兄弟拓跋杞户惨遭杀害，他压箱底的外挂从此也就下线了。公元316年，那个满嘴谎言的羯族蛮子石勒终于消化完攻灭王俊的战果，向刘琨所在的并州拍马杀来。遭受欺骗的耻辱，父母横死的仇恨，一下子都涌上刘琨的心头。他咬牙切齿，拍案而起，给我全军出击，跟这个胡人奴才，我要决一死战。老谋深算的石勒听说刘琨倾巢出动，哈哈哈哈哈！看来并州也快是我的囊中之物啊！他利用刘琨拼死决战的念头，在太行山设下伏兵，诱敌深入。当刘琨的部队在崇山峻岭之间乱作一团之时，石勒的伏兵犹如猛虎下山，将刘琨的主力军生吞活剥，杀个片甲不留。已经结束了吗？刘琨绝望地闭上双眼，他的军队、他的城池、他的国家都已然烟消云散。也许他该放下武器，放下那些虚无缥缈的坚持。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其实不然呐，刘琨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率领残余的部众撤出了老根据地并州，一路狂奔跑到了幽州的蓟城，也就是王俊曾经的治所。可现在呢，王俊已经死了2年了，这里掌舵的是王俊曾经的盟友鲜卑里的另一支段部鲜卑。这个段部鲜卑啊，是胡人里边难得的晋朝忠实小弟，而刘琨呢，又是大名鼎鼎的西晋孤忠，双方自然是一拍即合。刘琨凭借他无敌的人格魅力，和段部鲜卑的老大段匹堤又是结亲家，又是拜把子。老段呢，酒酣胸胆敞开之后，还一把搂过两眼汪汪的刘琨说：“哥哥，我以后帮你干石勒那孙子，敢跟我亲家公把兄弟作对，这羯族奴才莫不是活腻歪了。”刘琨很感动啊，一切还有转机。段部鲜卑的铁骑也是天下无双，王俊当年就是靠着这帮人横扫北境，有他们的支持，复兴大晋不是一句空话。可惜啊，这段部鲜卑内部他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很多人不信任刘琨，而且这帮人呢还受过石勒的恩惠，心里边想着咱凭啥呀？凭啥为了这么个外人跟石勒拼命啊？于是这帮人纠结起来，形成了帮派，以反对征讨石勒为由头，跟段匹堤唱反调，打擂台。好，两伙人斗得不可开交，甚至到了刀兵相见的地步，这让段匹堤相当头疼啊。这时他的一个弟弟来到他身边说：“大哥呀，你想想，咱们都是胡人，晋人之所以投靠咱们，只是因为咱们暂时人多势众，那毕竟不是一条心呐。如今这刘琨挑的咱们内讧，万一他想趁机起兵兼并咱们，咱们岂不是大祸临头了吗？”段匹堤听得

可是说反哪那么容易啊，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他们这点所谓的密谋早就传到段皮弟的耳朵里，本来还在纠结如何处置刘坤的老段，终于狠下心来，为了防止夜长梦多，把他给杀了吧。被困在牢狱之中的刘坤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哎，他突然诗兴大发，想写点什么，抬头又想起自己的理想，低头瞧见身上的枷锁，自嘲一笑，叫功业未及见，夕阳呼吸流，实在波雨去乎若云浮。是啊，还一事无成呢，我就要死在这儿了，真师也命也运也，我还想那些干啥呀，死到临头一切都是浮云，都不重要了。可真的是这样吗？你的失败是因为时不我与吗？真的可以当作轻飘飘的浮云一笑了之吗？你忘了放下的种种错误，你奢靡，你浮华，你任人唯亲，你轻狂莽撞，曾经闻鸡起舞一身傲骨的大好男儿，最后却只能任人宰割，无助而颓废的死去。刘坤流下泪来，发出了对自己最后的叩问，何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啊。不久之后，刘坤被段皮弟绞杀了，时年48岁。西晋王朝在北方最后的希望彻底粉碎，虽然这一年是公元318年，西晋入土为安已经有2年之久。那么说到这儿啊，咱们把时间往回拨到永嘉之乱洛阳沦陷那会儿，咱们讲讲西晋到底是怎么彻底灭亡的。这个匈奴汉皇帝刘聪的大军把洛阳烧成飞灰之后，那个可怜的晋怀帝司马炽被裸到刘聪面前。刚开始啊，刘聪对这大晋皇帝还算客气，跟他排排坐，拉家常，一块忆往昔峥嵘岁月。哎，话说我当年呢，也在洛阳混过，那时候你还是豫章王，我还拜访过你呢。咱哥俩当时啊，可都是才子啊，你会作诗，我能写赋，哎，你还夸我写得好呢。后来咱哥俩是不是又射箭去了？我射中12支，你射中9支。你看，论射箭是我厉害一点吧？再后来啊，你还挺客气，你送了我一张桑木弓，一个银砚台。哎，我说这些事儿你还记得吗？司马炽毕恭毕敬啊，微臣怎敢忘记？只恨我当时愚钝，没认出谁是真龙天子。没想到刘琮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你小子还挺上道啊。接着他又戏弄说，哎，你说说你们司马家这江山做得好好的，怎么就骨肉相残了呢？司马炽还是毕恭毕敬啊，这是天意啊，天命让您的大汉王朝夺取天下，我们司马家当然就得先自相残杀，给您得把路铺好啊。刘聪又笑，哎呀，哈哈哈哈，皇上就是皇上，这话说的太有水平了。一高兴竟然把自己的小老婆小刘贵人赏给司马炽，这虽然有点诡异，但是你看总体上还挺和谐，对吧？不过这都是假象，败者的尊严乃至性命是否能在，全凭胜利者起心动念而已。当刘聪不想他体面的时候，这位亡国之君也就到了穷途末路。公元313年的元旦，刘聪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他拍拍手，招来了一个特殊的 waiter。 这个人呢，穿着平民的衣服，卑躬屈膝地给群臣百官倒酒。那这个人是谁吗？还用问吗？就是当初那个晋怀帝司马炽。当时刘聪刚在刘坤那儿吃了败仗，想羞辱羞辱司马炽，出出恶气。司马炽是真能忍呐，可是在座的西晋旧臣看不下去，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这一哭不打紧，刘聪刚刚压下去的怒火藏又窜上来了。哎呀，看来还有人对这个鬼晋王朝有念想啊。一个月之后，他挥挥手处死司马炽。可到这儿，

西晋还没灭。在关中大帝长安古都听说了晋怀帝司马炽死讯之后，一个流亡政府推出了14岁的司马家小王爷司马邺登基称帝，也算是接续大晋的香火。这可真是一穷二白的政府啊，朝廷文武百官连像样的工作服和寿印都没有。刘琮听说这事儿之后，友商开张了，咱得上门捧捧场啊，于是开始了对关中大地长达3年的猛攻。结果呢不言而喻啊，公元316年，也就是刘琮被石勒彻底打垮逃离并州的那一年，刘琮座下的猛将刘耀把长安围了个水泄不通啊，城内粮草断绝，连皇家粮仓里都只剩下几十个面饼，这皇帝只能吃着面饼弄碎熬成的稀粥充饥。他是一边艰难吞咽，一边泪流满面，哎，竟然困顿到这样的地步，我本想与社稷共存亡，但为了百姓免遭屠城之苦，咱们呢开城投降吧。这一年11月11日，长安城门大开，司马邺乘坐着洋车，拖着棺材，光着膀子，含着碧玉出城投降。这一刻，西晋王朝宣告灭亡，这个奠基于欺诈和阴谋的王朝，终于以这种可悲可怜可笑可叹的方式，正式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北中国的辽阔大地终于成为了胡人的角斗场。可两晋群雄的故事还在继续，晋王朝的幽灵将在遥远的南方找到他寄托的血肉，东晋王朝即将拔地而起，新的篇章即将揭开，咱们下回再说。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在定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定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台风白海豚最快于今天晚上在浙闽一带登陆，台风空调外机继续发力。截至昨天22:40，广东各地共有80个橙色、14个黄色高温预警信号生效中。省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广东大部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最高温度局部达39摄氏度左右。广州气象台预计，今天广州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想要有雨水降温，估计要等到下周的中后段。今天到明天，广州以多云为主，部分时段伴有局地雷雨，最高气温介于36到38摄氏度。慧心家长心理健康科普项目昨天在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正式启动，首批广东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志愿服务基地同步授牌。今天 RoboMaster 2026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全国总决赛在深圳迎来终局之战，来自全国32所顶尖高校的约2000名青年工程师带着近300台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展开最后角逐，在历经6天鏖战之后，获胜战队将向全国

0: 国总冠军发起冲击。梅州台报道，今年以来，新宁市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实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的同步提升。上半年，新宁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9.91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位居梅州市第一，全省前列，较一季度提升0.1个百分点，延续2025年全年8.8%的稳步上升态势。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0: 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一起
6: 出发吧！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剪一段行侠，放飞思绪。 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 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同冰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连着下了几天的雨，让炎热干燥的天气凉爽起来，润湿起来。不过雨后阳光一出，似乎天气又回归闷热。这样的季节交替，阴晴不定的天气，仿佛让心情也阴晴不定起来。就让我们一起宅家，听听音乐，听听广播，听听我的节目吧，带来一份好心情。走进暑假，让我们触及一些平日里不太有时间和机会关注的音乐。今天我们一起关注音乐剧，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童冰。音乐剧是一种现代的舞台综合艺术形式，以叙述为主的戏剧表演，结合优美通俗的人声歌唱和多样化的舞蹈形体动作，同时融合服饰、布景、灯光等舞台艺术的辅助，形成整体舞台效果。经典音乐剧犹如音乐中的神圣殿堂，不断推陈出新的表演形式犹如一颗颗耀眼的明珠。过去或许我们没有很多机会走到剧场去看音乐剧，但事实上不少音乐剧中的经典歌曲

哆瑞咪是不是特别熟悉的歌曲呢？它来自音乐之声，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机会是来自电影音乐之声。音乐剧音乐之声是1959年问世并风靡全球的，由音乐剧大师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汉姆斯特恩二世根据托普家族的歌手改编，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1965年，美国音乐巨匠罗伯特·怀斯将《音乐之声》搬上电影大荧幕，电影荣获了第38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配乐等5项大奖。影片中故事和音乐就这样广泛地流传开来。音乐剧《音乐之声》根据真实的故事《托普家族的歌手》改编，故事发生在1938年的奥地利。修女玛利亚成为奥地利海军上校的家庭女教师，上校妻子去世后，她像管理军队一样经营自己的家庭。7个孩子既有个性又非常叛逆，而玛利亚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大家人。玛利亚教会孩子们游戏唱歌，当然她也用音乐融化了上校冰冷的心。当时正是德国纳粹占领奥地利期间，上校带领他的孩子们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合唱了一曲《雪绒花》，深爱家国的情怀感人至深。

清新隽永的雪绒花跨过时空，到现在听起来依然那么感人。音乐剧《音乐之声》剧中的不少经典歌曲受到了全球乐迷的喜爱。这个来自真实故事改编的音乐剧，通过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还让我们听到了孩子们天籁般的沁人心脾的纯净的童声，用音乐所洋溢的充沛而真挚的情感打动了人们的心。美景、美声、美乐编织了一个梦幻的至美之境，叫人久久难忘。这就是音乐的魅力。音乐剧《音乐之声》有多个版本，包括罗杰斯版、伦敦新版、韦伯版。我们先来说说罗杰斯版。这是音乐剧《音乐之声》最早的版本。1959年，电影导演文森·唐纳修将崔普的故事介绍给百老汇夫妻档，制作人查理·哈勒代和女演员玛丽·马丁两夫妻对这个故事十分感兴趣，就从德国电影公司那儿取得版权后，开始计划重新创作一部全新的音乐剧。这出音乐剧打算以崔普一家的著名演唱歌曲为主轴，其中插入几首创作歌曲。于是哈勒代夫妇找上了理查·罗杰斯和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经过一年多的准备，音乐剧《音乐之声》在1959年11月在鲁德·方特恩剧场正式上演。音乐剧上演后造成轰动，不但连续演出1443场，在1960年，这部剧还赢得了包括最佳音乐剧在内的6个托尼大奖。托尼大奖是音乐剧的最高奖项。1963年6月15号，音乐剧《音乐之声》风光下档，之后被英国、澳洲等重新改编，登台上演，人们对它念念不忘。原剧下档30年后，到1998年又重新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可见经典音乐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勾起了人们心中的那份小惦记。我们听听电影版本的《孤独的牧羊人》。

佩托拉·克拉克同意了，并且在伦敦西区剧院的阿波罗维多利亚剧院重新登台。虽然在1981年佩托拉·克拉克已经51岁了，但他饰演的女主角玛利亚让所有的剧评一致赞扬，这部剧也成为当时音乐剧院史上票房最好的作品。崔普本人也出席了这部剧的首演，并且描述克拉克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玛利亚。我们来听听音乐之声中的音乐片段。

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音乐剧《音乐之声》韦伯的版本。音乐剧音乐大师韦伯全新制作的音乐剧《音乐之声》，从2006年11月开始在伦敦帕拉丁剧院助演，就一票难求，好评如潮，不断地打破纪录。直到2009年2月21号闭幕演出为止，一共演出过954场，吸引了超过200万观众。2009年7月，这个版本的演出在英国开始了为期106周的巡演，超过150万名观众看过这个演出。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剧，《音乐之声》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尤其是剧中的多首插曲，早已经成为人们记忆中最值得珍藏和回味的经典之作。2014年，韦伯版本的《音乐之声》还来到我国，开启了全国的巡演。不知道当时你是否是台下幸运的观众呢？这种高水准的原版演出机会是相当难得的。音乐剧《音乐之声》，经典的耳熟能详的唯美音乐和歌声陪伴了多少人的成长，丰富多变的交响乐现场，美妙旋律的盛宴，隔离了人间杂念，故事带来的只要真挚的情感相依，人生便有了奔向美好的力量的信念，给人的精神带来的快慰和信念是无可估量的。这就是艺术无穷的魅力，也是音乐剧不可被其他艺术形式替代的原因之一。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场连着一场的秋雨缓解了天气的炎热，也滋润了燥热的心，雨后放晴，闷热的天气回归，这样的阴晴不定的季节交替也让心情多少受到一些影响。双休日又是暑假，到处热热闹闹的，不妨让我们安安静静的宅家，听听音乐，听听广播，来听听我的节目。到暑假，让我们触及一些平日里不太有时间和机会关注的音乐。今天我们一起关注音乐剧。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经典的音乐剧就像是音乐中神圣的殿堂，音乐剧也叫歌舞剧，唱歌跳舞的形式是一种现代的舞台综合艺术形式，以叙事为主的戏剧表演，再结合优美通俗的人声歌唱和多样化的舞蹈形体动作，同时融合服饰、布景、灯光等舞台艺术的辅助，形成整体的舞台效果。过去或者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走进剧场去看音乐剧，但事实上不少音乐剧中的经典歌曲是广为传唱，深入人心的。而寒假暑假也是音乐剧巡演的好时候。

听过的是音乐剧《歌剧魅影》中的经典唱段，女声是由莎拉·布莱曼演唱的。说到音乐剧，不能不提百老汇。说到百老汇，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美国的那条街。没错了，最开始百老汇正是横贯纽约曼哈顿区这条全长25公里的长街，英文原意为宽阔的街。这条街的两旁分布着几十家剧院，这些剧院中每天都在上演着全世界最热门和最受欢迎的音乐剧。后来，百老汇逐渐地变成了一个音乐剧表演的聚集地，并且成为音乐剧的代名词。百老汇经典的音乐剧犹如是音乐中神圣的殿堂，而不断推陈出新的表演形式则好比是一颗颗耀眼的明珠。那些经典的迷人的音乐，那些动人情长的故事，那些梦幻的舞台，让音乐剧魅力无穷。我们听听提琴演奏家柴亮带来的歌剧魅影。

听过的是小提琴演奏家柴亮带来的提琴版本的歌剧魅影。经典的音乐，音乐人会用不同的形式去表现它，构成音乐剧最重要的三大要素是戏剧、音乐和舞蹈。他所选取的题材往往是具有广泛的大众审美基础和政治背景、时代风尚紧密相结合的，以迎合观众的心理。百老汇可以说是音乐剧和戏剧的宝库，从灯红酒绿的起步开始，经过摸爬滚打的探索，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层出不穷的辉煌时期，并一直延续不断，绵延至今。一支优秀的交响乐团能带来一场超震撼的百老汇音乐剧，能有机会去观赏，是一种特别的体验。目前超过30000场的音乐剧，包括《悲惨世界》《歌剧魅影》《猫》《埃及王子》《狮子王》等等，每一部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前些年我到伦敦旅行，还特别到剧场看了一场《悲惨世界》，熟悉的故事、经典的唱段、丰富的舞台表现，确实是给人很大的震撼。我们听听《悲惨世界》里的唱段，带他回家。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师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代表作之一，以精彩的音乐、浪漫的剧情、优美的舞蹈，成为音乐剧中永恒的佳作。2015年，韦伯的这部音乐剧《剧院魅影》曾经到北京演出，连演了64场，可谓是一票难求。这部剧和中国电影《夜半歌声》一样，都取材于法国作曲家加斯东·勒鲁的同名小说。原作虽然算不上精彩，但是它神秘浪漫的情节、惊险悬疑的气氛，给不少艺术家以创作的灵感。从1986年音乐剧《歌剧魅影》上演以来，全球总票房超过27亿美元，一共有12个国家、85个城市演出过这部剧。而在伦敦，只要一上演这部剧，就会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部剧中的许多唱段都是根据韦伯当时的妻子，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嗓音量身定做的。莎拉·布莱曼凭借着这部音乐剧，使她戏里戏外都成了永恒的克里斯汀，她也因此被誉为首席红伶。莎拉·布莱曼的声音很特别，古典女高音中尽显流行风格，越高音处越响亮。近几年她推出的《Time to Say Goodbye》两张专辑也展示出她富于变化的一面。优秀的音乐剧成就好的演员，也是时代的福音。让人遗憾的是，2022年9月16号，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纽约百老汇史上最长演出时间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宣布在2023年2月永久停演。这部剧也成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导致剧场上座率无法达到盈利的水平，而不得不永久停演的一部音乐剧。一部经典的音乐剧能够上演，历久弥新，是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我们期待最好的舞台时代，让艺术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好的精神食粮。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

0: 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说，小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晚8点，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在茂名市奥体中心上演。开幕式以南岳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以千年荔枝古树贯穿全场，融合21个地势风貌与粤剧、咏春、醒狮等岭南非遗，时长约70分钟。

0: 展展期覆盖国庆黄金周，吸引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携主力车型参展，呈现集休闲、亲子出行于一体的全新体验。近日，潮汕大桥潮安段征拆工作实现突破性的进展。截至目前，潮汕大桥项目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约57%。项目建成后，潮州到汕头出行时间将由30分钟缩短到3分钟。江门台报道，近日江门市公安局江海分局联动台山警方，成功为辖区群众追回6万元被骗资金，及时挽回群众财产损失。青春治愈爱情电影《不想失去你》官宣定档8月19号上映，影片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担任监制，潮汕本土创作者郑润奇操刀编剧并指导，全程在汕头拍摄，饱含浓厚的潮汕本土底色。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受台风的影响，今天深圳铁路开往华东方向部分列车停运。8月5号，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枚猎鹰九号火箭二级残骸已经按预测撞击月球表面。然而，经马斯克转发的一段声称捕捉到这一瞬间的视频视为虚假画面。该视频已经在多家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迅速传播，并出现了西班牙文、中文、阿拉伯语和印地语等多个语言版本。但实际上，目前尚无卫星从太空直接拍摄到撞击过程的真实视频。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4: 相同的时间，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崔孝义。那今天呢，星期四，我们要送上的这个单元呢，叫做“梦想起飞”，起呢是企业的起。也就是说呢，在每一期的节目中，我们会邀请一个行业里面的优秀企业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今天我们要邀请的这个企业呢，在之前哈还真的没有这样的行业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哈。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优秀的这个行业企业的代表为您介绍今天到场。

0: 场的嘉宾，广州迪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中华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副会长孟宏伟孟总，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0: 好，还有我们的同样也是迪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合伙人、咨询培训副总经理张高云，张总，欢迎您来。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了，欢迎两位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进入到了这个行业呢，可能大家都有听说过哈。应该说在之前我们都多多少少听说过这个行业，也是非常知名度很高的一个行业，那就是企业咨询管理行业。哎，企业咨询管理行业呢，其实对于很多人在不管是找工作或者是在自己的这种领域当中都有听说过，一个企业它其实需要咨询管理的服务的，如果要做好做强哈。可是究竟这个企业咨询管理公司为我们这些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然后咱们这个背后是怎么去运作和工作的啊，我们到接到一个案子之后怎么为企业做服务的，然后我们这个行业的前景怎么样，我相信我们的各位的网友、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我们今天就一一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两位也是这个行业当中的资深人士哈。先问一下两位，就是如果对一个行外人来介绍我们的这个行业的话该怎么介绍。
1: 可以简单这么说吧啊。就是可以把这个管理咨询公司提供的服务啊当成是所有企业发展当中的一个成长伙伴啊。因为每个企业在自身的成长当中，在战略上或者组织发展上、人才管理上，都会在不同的阶段遇到不一样的挑战啊。那么管理咨询公司就可以从独立的第三方啊带去这个企业之外的行业视角，标杆企业的做法以及跨行业的做法，而这些经验、这些做法的话，对一个企业自身成长来讲，突破自己是吧，获得持续成长的动力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助力。所以在很多优秀公司的发展过程中都能看到有咨询公司帮助他们成长的这样的一些典型的这些案例。你比如在华为的成长的过程中，像 IBM 呀，像这个 Hey Group 啊，这样的优秀的咨询公司给华为的成长啊成为优秀的全球领先的企业带去了很大的助力的价值啊。这就是咨询公司给企业的一些帮助啊。
0: 孟总本身也有这个在华为工作的经历嘛，是不是啊？
1: 对，我在华为工作了11年啊。
0: 对。所以呢，其实可以根据您的介绍就可以理解说，企业咨询管理这个公司哈，它可能某一个企业它是只能是从自己的企业角度的这个眼光出发，
1: 对的。
0: 但是呢，企业这个咨询管理公司它可能可以更多的汲取到不同的企业啊，更多的范围内的这样的经验，然后提供给一个企业做这样的咨询服务，是吧？
1: 这是非主持人讲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咨询公司能带去的这个价值，就是它能够带来企业自身视角之外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发展的动力啊。当然，还有一些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自身的问题，但是他的团队在当时那个阶段，专业能力是吧？他不足以解决好这个问题，他也需要咨询公司来进行提供帮助
0: 啊。就有的是自己没有看清楚啊问题，有的是自己看清楚了，但还需要提供一些相应的帮助。
1: 对，他自身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还是不到位啊。
0: 所谓这个旁观者清嘛，有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其他人的这个角度的看法哈。
1: 对。
0: 那张总呢，您该如何去给一个行外人来介绍我们这样一个行业？
2: 刚才孟总讲了一些哈，我这里有一些补充，就是说，因为像刚刚孟总提到，我们咨询行业里面啊，大家就是有一些企业，它是有能力啊，但是这有能力解决的话，他肯定也不会找这个第三方咨询公司来去做这个事情，就核心还是存在，就第一是他解决不了。第二，内部的一个原因、一些情况，让他就是说不方便去出面去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
0: 什么叫不方便出面去解决？
2: 比方说企业遇到一些内部的问题哈，他们自己出面可能对于他们就是没有站在第三方的一个角度，他可能会有失偏颇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不过客观的时候，他也会
0: 借助第三方管理公司的力量来解决这个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吧？
2: 还有就是说，因为管理咨询公司它有咨询的一些技法，在专业上、管理经验上，它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经验哈，可以去指导这个企业，去解决这一些问题。
1: 刚才张总讲的那一点也确实是非常重要，

0: 特别有些民营企业
1: 啊，
0: 或者有一些国企的客户当中，
1: 嗯，
0: 他觉得这个问题他是清楚的，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从第三方的视角来提出来，是吧？来推动解决，比企业说老板直接提出来解决，他认为的话，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推动更有利啊。这样的话更容易打破内部的一些惯性和阻力啊，这也是非常
1: 对，
0: 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对，其实每到这个企业去解决问题，或者是推动某些企业上的这种改革哈，那肯定是会碰到各种的阻力和困
0: 对
1: 难，
0: 的，
1: 是吧？
0: 对。
1: 这样子呢，咱们的这个行业就催生了我们的这个价值所在了，是
0: 是
1: 吧？
0: 是
1: 啊，
0: 是是，
1: 好，但呢，我也在做节目之前，我也特别去网上搜了一下哈，就是对我们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这样的公司，大家对这个行业是怎么样一些看法？我看到有些网友是这么说的哈，有人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公司呢，是不是，就是给企业做培训嘛？啊啊，还有呢，就是说，那就是给企业当保姆的这个公司吗？看看两位，你们觉得这个说法是有什么样的误区呢？
2: 是这样哈，因为培训是咨询的一个组成部分哈，那么其实咨询它是更广更深，就是我们是可以在对企业的一些问题上，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更深度的调研访谈然后也提供一些定制化的一些解决方案然后在推动解决方案的同时，也是让他这个辅导他去落地。啊，那最终还是希望是得到这个成果所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因为说实话哈，这个真正的管理咨询在落地的、在推动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企业和管理咨询公司双方他大家一起合力去推动这一个事情哈，才能达到就是这个我们说通过管理咨询切入去达到预期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个是双方需要去合力去做的。那么企业方呢，它的一些优势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它的痛点问题以及在后续的一些推动落地的时候，它是有主导的一个这个地位的啊。那么同时，作为这个咨询公司，它是有这个就是在调研诊断以及在后续的这种方案工具方法。以及最后的一些落地哈，以及这种成果的一些落地这一块其实是能够在这一块做出一些就是就相当于就是专业的一些引导和辅导嘛所以基于这两大块，我们说它一个管理好的一个管理咨询，它的落地是双方共同推动合力创造的这么一个结果
1: 那是不是给企业当保姆呢？
2: 那这一
1: 是
2: 块，
1: 不
2: 因为
1: 是？
2: 是第二块，就是回应，其实也是就是基于这一块哈，因为我们说当保姆可能更多的是这个服务他这一个过程，但是刚才也提到，企业方他在这个咨询项目当中，他要去我们达到一个好的结果，他一定是要深度参与哈，不单纯是我们咨询公司去推动的啊，对。
1: 就是它不是一个纯在躺在那儿
2: 不会
1: 享
2: 不会，
1: 受
2: 现在
1: 提供这
2: 的
1: 个保姆服务，是
2: 对
1: 吧？
2: 是，
0: 真正的好的创造了价值的咨询项目，都是双方共同形成合力，全力以赴推动，才能出比较好、比较良好的能达到预期的成果。
1: 他不是说企业说我现在出了问题，我就丢给你们这个咨询公司，你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配合，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会做太多的事情，反正你就帮我解决就行了，是吧？
0: 确实，在有些企业客户提出一些业务诉求的时候，我们会引导甚至评判企业对这些事情的初心或者理解。如果确确实实事情很复杂，但是企业想着说，哎，我要通过一个合同，简单的把这些问题，是吧，完全依托第三方来代替他进行解决，实际上，这个就算是咨询公司用心去做，往往最终的成效是达不到预期的啊。
1: 而且
0: 所
1: 那
0: 以
1: 也不是保姆级能够完成的工作，是
0: 所以
1: 吧？
0: 说这个不是说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听众啊，这个说是不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们是一首先期望的是企业主，他不是这么理解的，是吧？如果这么理解，那咨询一定不会在他那里产生这个预期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价值和效果，是吧？所以呢，更多的是像两位刚刚介绍的，它是和企业一道， 然后共同来协助企业来把这个问可以相应的这个问题进行解决，然后产生最后的这样好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也就是帮企业能够调整更好的这个生产力，或者是这个创造更多的这种生产力的这种方向啊，然后创造出企业的一个很好的营收的结果。
0: 这点极其重要。就像当年我在华为的时候，任总请来了 IBM 顾问，是吧？那么很多内部的老员工、管理干部就说啊 ，IBM 不懂我们，或者我们花了那么多钱，IBM 要完全替我们解决问题，那么任总就在公司的管理会议上反复强调，特别明确的讲几点，第一点就是削足适履，是吧？不要讲人家的东西不适合我们，是吧？请别人来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先要穿上 IBM 给的鞋，如果你的脚不适合，要砍自己的脚
1: 啊，你就跟我
0: 去适应那个鞋
1: 啊啊啊！
0: 如果你让那个鞋去适应你的脚，永远这个变革的成果，就不会达到预期，同时也在讲说，所有的干部都要做 IBM 的学生，是吧？多请 IBM 顾问去吃饭，请他们吃饭的过程就是偷师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第三，在变革的过程中，谁阻挡了变革，就坚决拿掉谁啊。所以通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才是最后达到了说华为整个流程变革的一个这个预期的目的，让帮助华为，是吧，这个走上了优秀公司的成长之路啊。
1: 所以其实两位的介绍之后，我们大概也对这个企业咨询管理这个行业有了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理解了哈。那其实在我听来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咱们属于就是更多是文科生对应的从事的那种职业了嘛，是吗？
0: 不能完全这么理解
1: 啊。
0: 实际上优秀的咨询师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甚至有一些特别优秀的咨询师
1: 啊，
0: 他是可能学工科的，有学计算机的，学工程机械的，学化工的，都有啊，
1: 就不一定是说对应的，比方说像是我们现在不是很多学校有市场营销啊，企业管理啊，这样的这个对应的专业，不一定，是不是
0: 啊？不完全，就是应该来讲的话，就是对口的专业，进入这个行业的学生，人数相对多一些，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咨询顾问，或者进入到培训行业或者猎头行业的人，都是相应的完全对口的专业，不一定啊。
1: 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意思呢，是说，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提供的服务或者是管理的经验和咨询方面呢，其实我们提供给企业的并不是一个某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的解决，
0: 管理性的和经营管理性，
1: 对，经营管理性和对于这个企业内部的结构的管理的，然后这个人事架构的等等的这种生产关系的这种调整，是吧？它并不是对于一个具体的某一个技术的这个技能的这种解决，是吧？
0: 对，偏经营管理，比如说公司的战略规划，
1: 对，
0: 商业模式的规划，组织架构的调整，人才队伍的打造，相应的考核机制，激励机制，文化体系的塑造，
1: 对，
0: 运营体系的构建以及流程标准的建立等等，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内容是我们管理咨询
1: 对
0: 范畴内的业务啊。
1: 所以呢，就是还是我刚的意思，就是说它并不是对于技术性的某一个技术的有固定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它实际上它是就像我们文科生所说的，它是非常难的，针对不同的企业，它有不同的企业文化，它有不同的管理，是不是？它有不同的管理关系，所以它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那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管理就是人，是吧？这个人的组织，这个企业来说，它要发展好，也就是对人的这种管理增效哈，怎么去做，所以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的这样一个行业和这个职业，是吧？
0: 确实是如此啊。说做管理咨询，它所体现的特点，就是要针对性，差异化，对企业来说要定制化，且能够真正的去解决它经营和管理的痛点，就是说你的成果能够转化为别人的发展价值，所以我们说在咨询管理行业，实际上门槛，就是对人才要求的门槛 还是比较高的。
1: 嗯，而且这个应该是一个大量。

0: 的用脑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是吧？是吧？
1: 行了，经验沉淀，
0: 经验沉
1: 加
0: 淀。
1: 你的治理研究能力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来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哈。对于我们对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我们这个现场这个画面哈。那我们现场这个画面，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大屏幕上，我们看到这是咱们企业管理咨询行业一个发展的历史，是吧？
1: 对，
0: 来，
1: 这是
0: 张总跟我们来
1: 全
0: 介
1: 球
0: 绍一
1: 的
0: 下。
1: 发展历史
0: 这个
2: 王总，
1: 啊，你说。
2: 首先的话呢，就是说第一阶段它是属于一个萌芽的一个阶段啊，也就是说，1870年代和1930年代哈，它是零零星星的一些管理咨询哈，它有这么概念出来啊，但是被提出来之后的话，它还是不够系统啊，因为刚刚在初步的一个这个形成在推动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二阶段就是说起步哈，那起步就是我们以这个我们说的 MBB 哈，其中一家哈麦肯锡。啊，那它是这个我们说战略咨询哈，管理咨询方面，它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哈。那
0: 麦
2: 么
0: 肯
2: 这个
0: 锡就是在这个60年代就开始
1: 30到60年代
2: 第二阶段的一个起步阶段哈，
0: 这三零年
2: 1930
0: 代就
2: 年代到
0: 这
2: 六
0: 么
2: 零
0: 早就
2: 年
0: 他就
2: 代，
0: 开始起步了是吧？
2: 对，是，
0: 最早的这种发现，所以他现在目前也是在国际上世界上是最
2: 是
0: 大
2: 第一
0: 的、
2: 梯
0: 最
2: 队
0: 知名度
2: 哈，
0: 的第一
2: 第一
0: 梯队
2: 对
0: 的
2: 对，我
0: 麦
2: 们
0: 肯
2: 说
0: 锡公司
2: MBB 哈，就 M 就是麦肯锡
0: 专门
2: ，B 的
0: 为
2: 话
0: 全
2: 是。
0: 球的这种企业做这种咨询服务的是吧？
2: 对，是，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很多的一些我们说的管理理论哈，因为当时我们说整个全球哈，它这个就是说在做那个就是标准化，还有这个一些比较成功的一些案例哈，他们就是推出这种最佳实践哈，对，就一直沿用到现在哈，其实还是有这么一个业务啊。那么在第三个发展阶段是1960年代和这个2000年代哈，这应该说是一个这个整个企业管理咨询行业的一个黄金时代哈。那整个行业已经是步入我们说步入一个非常高速发展的这个时期了哈，
0: 那
2: 就大量
0: 这个阶段的，我们国家有吗？
2: 我们国家在下面。

0: 战阶段了、
1: 混
0: 啊，
1: 战
0: 也就
1: 阶
0: 是
1: 段，
0: 说2000年
1: 两千年到二零
0: 二
1: 一
0: 零
1: 五
0: 一五
1: 年，
0: 年，对对对，这个就是说咨询公司在过往的一个发展阶段就非常的这个走到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哈、啊，那慢慢的话就是光环哈、啊，就我们说光环就慢慢的取下来了哈、啊，对，客户花钱他也是越来越慎重。啊，在这个阶段，那么面临的一个就是说，技术咨询和这个会计的一个行业的冲击，我们说四大啊，四大这个他们的咨询也慢慢的一个切入哈、啊，对，所以这个也有一些就是说破产啊、被收购啊这些咨询行业哈、啊，就是进行了一些大的一个洗牌，所以这个阶段是一个就很混沌哈、啊、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在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属于这个变革。也就15年到现在啊，就是上一阶段它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延续下来了啊。那么新的特色，我们也知道现在的一个 AI 数字化啊，慢慢就崛起哈、啊。那么也是在解决一些经济下行期的哈、啊，它经营管理痛点的一些问题啊。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1: 所以
0: 我们
1: 现在
0: 说。
1: 目前我们这个变革阶段呢，就是更多的面对 AI 崛起啊，一些新的技术、新的要求，是吧？
2: 这就是。咨询行业在不同的阶段面对的挑战、要解决的问题和输出的价值是不一样
1: 是不
2: 的，
1: 一样的哈，
2: 是吧？因为现在经济下行期，它要解决经济下行期企业的挑战。
1: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管理咨询这个
0: 对。
1: 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哈，
0: 对对对，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当于在国际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在1980年这个年代初期哈，我们国家的这个咨询哈初露端倪啊。那么在1990年的时候，它就兴起哈。刚才您说的那个阶段哈，就是还是晚了一点啊，我们国家才开始兴起。
1: 90年代，
0: 对对对，到2000年哈才算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啊。到了2010年哈，也就是说有一个调整的一个周期哈，慢慢有一个回落。到2000年，它是属于一个震荡发展期哈。2000年后，2020年后，
1: 就是我们现在属于震荡发展期，为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因为过去中国经济在40多年的时间，一直是一个上行周期，企业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更好的持续发展，抓住机会，是吧？激活这种生产要素，那么相应的咨询公司去给企业提供服务的时候，都是帮助企业解决如何更好发展的事情。但是现在全球和国内经济进入到了下行周期，在下行周期的时候，企业是面对着很严峻的生死存亡的挑战。那么这时候，他希望咨询公司帮助他带来的价值或帮他解决的问题是在下行期内怎么解决，是吧？
1: 什么
2: 这
1: 降
2: 个
1: 本
2: 哎，
1: 呐？
2: 降本增效是吧？怎么解决增强竞争力？怎么解决转型升级啊？等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但是过去的咨询公司在几十年中，它所有的经验是聚焦在上行，突然之间企业进入到下行期的时候，那么它又要给企业带来价值，那它自身也有一个经验沉淀和能力形成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就是咨询行业本身也带来一轮动荡或者洗牌，是吧？在这个时候，能满足下行期企业服务的这个咨询公司，可能就抓住了机会，能生存和稳健发展。如果说你的经验和能力跟不上这一轮企业的需求，那你可能就逐步被调整或者退出历史舞台。
1: 所以在这一轮当中，就是也有一些不合适的、不适合这个市场的这个咨询公司，他们也是面临着倒闭啊，或者洗牌呀、等等的这样子
2: 正在经历这一场非常严峻的这样的一些洗牌和调整期，所以咨询行业本身的挑战现在也不小，但是危机和这个危和及时并存的啊，总有一批优秀的企业会起来，还有一批能力和经验已经过时的企业会被市场淘汰出去。
1: 所以这个行业本身也是一个本身竞争是比较激烈的这一个行业，是吧？
2: 非常惨烈，因为它的生存是建立在你的客户，就是这些企业认不认同你给他提供的价值产出，这个衡量标准是非常清晰的
1: 那这个认不认同是怎么去评断或者是判断呢？
2: 有没有真正的帮他解决
1: 他需
2: 当
1: 要
2: 下
1: 解
2: 经
1: 决
2: 营
1: 的
2: 管
1: 这
2: 理
1: 个
2: 的
1: 问
2: 痛点？
1: 题，
2: 哎，
1: 嗯嗯，
2: 能解决，他就对你产生依赖和信任。
1: 然后能解决他可能其他。

0: 的像他口口相传，那其他的这个企业也来了。如果
1: 对，
0: 万一没有解决，那可能也传到其他公司去了，是不是？
1: 没错，没错，没 错，
0: 是吧？他就是这么现实，是吧？
1: 是的，是的啊，就是能不能帮他带来实际价值，解决实际问题啊？
0: 那所以我们这一行的工作，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那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这个行业呢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这个行业哈。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再度的为您介绍一下广州迪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中华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副会长孟宏伟，孟总，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
1: 各位朋友好。
0: 还有我们迪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合伙人，还有咨询培训副总经理张高云，张总，欢迎您。
8: 啊，各位朋友好。
0: 好，刚刚呢，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行业，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这个行业它的一个发展，包括中国的咱们的这个行业的这种发展哈。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对这个行业非常感兴趣，或者是未来有可能进入到咱们这个行业职业当中的这个年轻人介绍一下，如果我们接到了一个案例或者是一个单啊，我们叫单吗？还是叫什么？
1: 算是我们过口头语叫单
0: 啊，叫单，
1: 实际上就是一个合同。
0: 合同哈，接到一个合同啊，签了一个合同，那我们该怎么去做一个这个相对应的工作？就像我刚说的哈，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服务哈，给企业的服务，它其实是不像是我们接到的一个，比方说做一个产品，那它是一个标准化的流程，一个产品是吧？但是我们这个它是更多的是沟通啊，还有思考、头脑风暴、策划等等哈，
1: 对，
0: 这 各种更多的是在人和人的沟通当中。那所以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哎，那究竟这个行业他是怎么开始做呢？他接到一个单或者一个合同之后，他怎么开始去做呢？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好，我们来看看下面啊，这个首先这个是项目启动啊，这个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8: 我先讲讲哈，因为刚才您提到的是我们整个咨询它的一个就是说工作场景哈，它第一个阶段就是合同嘛，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需求和商务的阶段，那它的一个成果就是我们签订合同，
0: 签订合同，
8: 然后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就是一个需就是调研和解决方案这么一个阶段，它的成果就是解决方案。这一个就是能够通过审核啊，然后第三阶段就是我们这一个说解决方案它的一个落地实施这么一个环节啊，我们分三个阶段啊。那我们说第一阶段的话呢，就是我们是要去谈业务嘛啊，去拿单啊，那这是要做市场拓展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孟总的话也是我们公司首席哈、啊、首席的第一业务员、啊、
0: 首席的、
8: 啊、对对对，就包括
0: 领导亲自带队，
8: 对对对，领导亲自带队啊，包括就。就是说我们的总裁还有我们全员啊，其实我们做市场是全员市场啊，全员市场都要做哈啊，所以在这一个环节我们就是说哎，有了这个需求，有了这个就是说我们可能说一些信息过来之后，那么我们会去参与去沟通深度交流，那同时的话呢交流完我们会带着这个有竞争力的一个方案到客户这个公司去哈，去跟他的领导深度的去沟通，啊，讲解这个方案。
0: 所以像我们这样项目启动，就是我们先有项目的，比方说形成一个项目组，然后就前往企业，
8: 对，
0: 是吧？
8: 对，
0: 先做初轮的沟通啊。
1: 这是指合同签订之后，
0: 签订之后，
1: 公司会形成一个正式的项目组，而这个项目组它的构成，它的背景，都要经过客户的审核和认同，
0: 是
1: 的，他认为说这个项目组是达到了他们的这个期望和需求，然后这个项目组就按照约定的时间正式进场，开始这个项目的咨询工作的启动啊，
0: 那项目组他去首先是进行这个沟通的调研，他会围绕什么样的问题展开呢？
1: 项目组的话，就是我们会围绕这个项目的主题，比如你是一个战略项目，或者是一个流程项诊断的项目，或者是一个绩效考核的项目，是吧？那么咨询项目的主题不一样，我们会跟客户一起商量，有咨询公司制定一个访谈的大纲和项目交付的成果、分类成果的这个项，经过客户认同之后，那么进场的时候就会根据访谈大纲，和规划一系列的访谈对象，这种访谈对象包括领导层
0: 啊、
1: 包括中基层的干部，甚至是员工，甚至是客户的客户，甚至是客户的政府的主管机构，那么和他的供应商，那么为了把这个事情了解透彻，都可能根据需要是在访谈的名录上，那么同时到除了访谈之外，还要走大量的客户的现场，比如他们的生产车间，他们的仓储，他们的项目现场，是吧？他们的这个施工过程，我们都要走大量的这个现场走访。
0: 所以这是一个调研的一个过程，是吗？
1: 调研的
0: 调查研究的过程，
1: 对，访谈调研诊断的过程，
0: 访谈，
1: 最后根据这个会形成诊断报告啊，再根据诊断报告，形成制定解决方案，是这。

0: 么一个过程，
1: 就是围绕
0: 一个项目啊，就是这张图，就是这个成立了四人的项目组，
1: 嗯，
0: 这个项目组正式进场了
1: 啊，
0: 在客户的这个大厅里
1: 啊，
0: 拍了一张照，说我们进场了，
1: 我们进场了
0: 啊
1: 啊。好，那这个现场考察和访谈就是您刚刚说的哈，
0: 对，
1: 是吧？
0: 这就是走访他的业务的每一个作业过程。
1: 嗯，
0: 你比如说这是一个这个医药公司，
1: 嗯，
0: 那么他我们就要走访他现场的所有的作业场景，
1: 嗯，
0: 跟作业场景里的每一个员工，他岗位职责是怎么开展的，业务实施的步骤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要他全面讲解和演示给我们听，
1: 嗯
0: 啊，
1: 嗯，所以这个在这个过程调查研究过程当中，实际上接收到的企业的各种的信息来自于不同的阶层的人哈，还包括不同的岗位的人，包括上面有领导，还有具体的一线岗位的，所以接受的这个信息是非常庞杂的，是吧？
0: 非常庞杂，所以这是一个调研的访谈调研的过程。
1: 嗯，
0: 大量的信息调研完之后，下一步是一个根据信息进行诊断
1: 啊，诊断梳理的过程。
0: 哎，对，调研是一个步骤，诊断是一个步骤，诊断完之后，下一个步骤才是根据诊断的客户确认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再制定解决方案，
1: 嗯，
0: 所以解决方案又是下一个步骤啊。
1: 那这个调研访谈过程梳理问题之后，有没有发现哇，这个企业的这个问题好大、啊，有没有出现过这
0: 会
1: 有没有这样的？觉得哇，这个问题好大，感觉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很难，有没有这种的情况？
2: 比较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大部分的情况，实际上我们调研完之后。都比他们自身表述的问题面要大，要更复杂一点。
1: 嗯嗯，难度也更高一些。
0: 因为企业管理它是一个系统，
1: 嗯，
0: 很多问题是多要素构成的，
1: 嗯，
0: 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它牵扯的面都会比较广，
1: 嗯，
0: 而这些问题相关因素如果不能够很好的去调整和解决好。
1: 嗯，
0: 这个问题很难从根上把它消除掉。
1: 嗯
0: 啊，所以这也是说咨询为什么现在说越来越实战，
1: 嗯，
0: 是吧？挑战越来越大，
1: 嗯，
0: 原因就在这里啊。
1: 甚至可能很多时候出现的调查到出来的问题，发现是之前没企业没有预估到的，啊，隐藏的问题是吧？
0: 会
1: 被调查这个阶段发现了，
0: 会
1: 是吧？
0: 甚至还是有一些
1: 嗯，
0: 可能涉及到企业的。高层，
1: 高层
0: 老板
1: 啊，
0: 是吧？
1: 老板本身的问题，
0: 啊、
1: 一线员工投诉了。
0: 这些问题一旦被梳理清楚之后，那你怎么跟老板来谈？
1: 啊，
0: 怎么让他来接纳？
1: 啊，
0: 是吧？
1: 啊，
0: 这里面就是回到前面讲，这个咨询它不是个标准化的一个服务过程，是吧？
1: 嗯，
0: 它是要很讲求策略，讲求艺术，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对咨询的挑战也在这里啊。
1: 嗯。好，下一张图我们看的这个是项目解决方案的设计啊，
0: 就是问题调研清楚之后，
1: 嗯，
0: 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就要项目组就要制定解决方案，
1: 嗯，
0: 啊，就要设计解决方案，
1: 嗯，
0: 那这就是项目组在一起是吧？那么这些问题围绕问题怎么解决来做项目的解决方案啊，
1: 嗯，
0: 的设计，
1: 然后持续的交流研讨。这个交流问题就是我们拿出初步方案之后，我们要跟这个客户方进行交流研讨，听取他们的意见。
0: 对，这个解决方案出来之后，可能一个大的主题的解决，
1: 嗯，
0: 会从七个维度、八个维度，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每个维度的策略措施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那这些东西，能不能落地，准不准确，
1: 嗯，
0: 客户能不能接受，就要过程中反复跟客户进行若干场的交流和探讨。再来进行修正，
1: 那有没有可能出现说客户对这个初步方案要需要解决的这种点他不认同或者他不愿意配合，那怎么办呢？
0: 一般的咨询项目都带有一些变革的性质，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项目的推动中，策略性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所以一开始的话就要跟企业的老板和高层。
1: 嗯，
0: 有很好的良性的互动和沟通。
1: 嗯，
0: 为什么我们成立项目组的时候，前面不是有个问题吗？
1: 嗯，
0: 咨询公司到底是不是保姆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像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跟客户的老板和高层达成共识，双方要共同成立项目组。
1: 嗯，
0: 就是乙方，就是我们是咨询公司有项目组，甲方也要成立
1: 对应有一个
0: 总裁或者老板前头的项目组，
1: 而且要级别比较高的项目组，
0: 老板或者总裁
1: 啊。
0: 一般都是老板是作为领导小组的组长，
1: 嗯，
0: 然后。

0: 后的话，双方共同致力于形成共同的推动计划，为共同的成果，就是问题解决负责任。一开始就是要策划形成合力。如果咨询公司贸然扎进去之后，是吧？甲方参与不深，那可能一旦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事情就进行不下去。
1: 是，
0: 所以的话，一个既要有很强的专业性，咨询的过程还是要有很强的策略性，
1: 还有它的协调的艺术性，是吧？
0: 哎，对，所以它难就难在这里，就不是说一件事情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或者你的措施是正确的，就代表你能在这个企业里把这些东西执行对，啊，
1: 是，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它不是一个理科生的这种技术性的范畴，是
0: 没
1: 这
0: 错，
1: 个意思，它是一个
0: 是
1: 文
0: 吧？
1: 科生的这种艺术协调的范
0: 说
1: 畴。
0: 你找到这把钥匙，就你一定能打开那把
1: 对
0: 锁，
1: 对对对
0: 是
1: 对
0: 吧？你看这钥匙找对了，你都打不开那把锁，是吧？因为他企业内部的很多东西，是吧？他不认同或者不支撑一些软性的
1: 对，
0: 一些这个潜移默化的一些事情，是吧？
1: 就像您刚刚说的，本身企业的这个问题，这个需要我们去进行这个调查研究和进行这个管理的，本身它就是有一个变革的意思在这个里面，是吧？
0: 没错，
1: 它这个变革意思，它一定会动用到不同的这种利益体，是吧？
0: 没
1: 这
0: 错
1: 种利
0: 啊，
1: 益的矛盾的如何解开这个结，可能比这个方案更重要、更难搞，是
0: 对，
1: 吧？
0: 这我们孟总就是在很多的一些比较难处理的一些咨询项目当
1: 专门
0: 中，
1: 解这个
0: 承
1: 结的
0: 担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
1: 越
0: 色
1: 难解的结是越给孟总解，是
0: 没
1: 这个
0: 有
1: 意思
0: 团队共同努力啊，所以
1: 吗？
0: 他的，所以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咨询团队，我们要在甲方工作，要求都要有15年以上的经验，是吧？那我们虽然也招大量的应届生，或者是这个毕业2、3年的这些高潜质、高素质的员工，但是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咨询的助理呀、培训的助理呀这
1: 学
0: 些，
1: 习阶段
0: 哎，学习成长阶段，但是他们也很忙，因为这个工作压力也不小。但是真正的出咨询方案，推进咨询策略，跟客户的中高层的对接交流，那么还是要有经验很丰富的，
1: 就资深的，
0: 哎，资深的人来带啊。那些太过年轻的人，他是没有这个阅历的啊。
1: 是，所以呢，这个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如果有很多的年轻人想要进入到这个行业哈，因为您之前也介绍了，就不管您是不是学，这个经营管理或者这个企业管理啊，这种相对应的这个学历的哈，专业的，其实不同的专业也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可是如果想进入到这个领域，对于这个年轻人他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技能，是有什么样一些要求吗？
0: 因为拿我们公司来讲啊，我们核心的业务是管理咨询，但同时我们还有商学院，还有一个猎头事业部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我们每年确实会招不少的优秀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和一些工作了可能2、3年，但是特别有意愿往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些年轻的这个职场员工啊，他们进来之后一定是从基础做起的。选拔这些人的时候，你比如说原则上做咨询，我们还是要选择985、211优秀的研究生。但是我们确实不看专业，而是要看他的逻辑思维、研究能力、执行力、沟通能力。但是这是做咨，就是选咨询的这个应届生，选培训和猎头的，因为培训的话，他们进来并不是讲课和开发课程啊，而是做培训的需求对接呀，培训的项目交付过程的跟进呀，现场的交付啊，这服务于这个老师的这个交付过程啊。它是以服务为主和项
1: 支
0: 目
1: 撑，
0: 的支撑为主，那么这类的话，就是我们会招一些优秀的大专生或者优秀的本科生啊，那么就是2本、3本，我们也都会招。关键是第一，就这个就是专业不重要啊，特质非常重要，我们非常
1: 特
0: 看重
1: 质，
0: 特质。第一，你的工作是不是积极主动，是吧？但是眼里没活啊，我们就小时候就说这个家长说你眼里怎么没活啊？那是不行的，一定要积极主动。第二的话，工作要耐心细致。第三的话，一定要有很好的服务意识，
1: 服务意识，
0: 啊，服务意识。第四的话，就是懂得沟通和协调。还有一点的话，自己还是要 有钻研精神和

0: 和领悟力，
1: 嗯。
0: 啊，钻研精神和领悟力，这些素质都在的话，虽然他没做过啊，但是他很快跟进的过程中，他每个月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就有些这个应届生，你看他半年、一年之后，一段时间一个样，就慢慢成长很快。就像我们这里有一个现在成长3年、2年多，成长到经理啊，成长到这个培训经理，那就从这个优秀的本科生开始做起啊。就是刚才这些特质，他就能够转化到工作场景中，是吧？他能够把交给他的很多的工作能够做好，而且他不光做好的过程中，他能够不断的琢磨和领悟，他就不断的会有成长啊，会有成长。
1: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下面的这个图哈，
0: 嗯。
1: 解决方案的汇报，那就是说这个解决方案基本上达成了这个解决方案，是吧？
0: 要在央国企就要给党委会汇报，要
1: 给领导
0: 在
1: 层
0: 民企就要给这个公司的这个领导班子汇报啊，高层老板和班子汇报。嗯，
1: 好，然后接下来是全员宣贯，是指什么呢？
0: 啊，解决方案汇报完之后，刚才我们这个张总也讲了，解决方案的确认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合同的签订是第一个阶段。解决方案的汇报是第二个阶段的成果物，那么客户更关注的是你的解决方案汇报通过之后，解决方案里的所有的措施能不能很好的落实下去，转化为经营管理改进的成果。所以往往解决方案汇报通过之后，要把里面的举措要分类的跟客户一起，要把它执行落实下去，
1: 贯彻下去，
0: 贯彻下去，而其中的这一页图片就是说，全员宣贯会，就是要让所有的干部和员工，是吧？要深刻的领悟这个解决方案的导向、举措，是吧？计划铺排，他们的责任，是不是？因为有效的推进是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之上嘛，是吧？全员宣贯就是形成共识，这个不光我们宣贯，是吧？然后他的董事长啊，是吧？总裁呀，也会在这个宣贯会上来做讲话，来做要求啊。
1: 就要把这个书面的这个方案，把它这个推行下去哈。
0: 哎，
1: 好，这个是咨询成果的验收，这是到最后一步了。
0: 对，最后一步，反正就是整个所有的东西就全面达成之后，有一个文档啊，这些的成果的最终的移交啊。
1: 好，这个是我们大概这个整个一个项目。他从开始这个签订合同之后，然后进场，然后到企业，然后到最后的这个移交仪式，就是一个我们项目的从头到尾的一个过程
0: 对，全过程啊。
1: 全过程哈。好，然后这是咱们迪鹏公司这个产品的体系啊。
0: 对。
1: 您刚刚有讲要个顾问的哈，这个为企业做顾问的这部分，管理咨询及落地实施，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方案的这
0: 最
1: 个。
0: 核心的业
1: 最
0: 务，我
1: 核
0: 们
1: 心的业务
0: 啊。
1: 哈，方案的部分，还有商学院和猎头服务是指什么呢？
0: 商学院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给企业做咨询服务的时候，企业也会遇到一类需求，就是他希望提升，他的干部员工的某些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话，就需要有定制化的培训课程，来给他们进行赋能，
1: 就是培训的这个部分哈。
0: 对，就是培训啊。然后猎头的话，主要是
1: 寻
0: 他们的
1: 找
0: 人才需求，
1: 人
0: 人
1: 才
0: 才
1: 需
0: 需
1: 求，
0: 求啊。
1: 好，这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核心的优势哈，客户为本，实战引领，专业成就，就是从方案到落地解决这个实际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好，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好，那其实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我们介绍哈，我相信对于这个年轻人，特别是想要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来说呢，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了，也是深入了解哈。那也有年轻人也想了解到，就是说从现在往未来5年或者10年来看，我们这个行业它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这个行业未来的走势是怎么样？请两位给我们来判断一下。
0: 张总，
1: 张总，
0: 先说一下，
2: 因为整体来说哈，就是这个咨询行业，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卷的一个这么一个
1: 非
2: 行
1: 常
2: 业了。
1: 卷
2: 对，我们说卷价格、卷质量、卷服务啊，所以对于说进入这个行业哈，未来它是，第一是它是有难度啊。

0: 难度，
1: 有难度，
0: 但是它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到第一方面来说，就是说对于这个成长方面啊，成长方面就是说，首先进入这个咨询行业，因为它是服务不同的客户，跟不同的这个高层去打交道，所以它这个成长历练它是比较快速的。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对于个人的一个这个内驱动哈，就是自己能力的一个软硬件的能力，它的一个提升。我们说硬件就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沟通啊，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啊，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一个逻辑思维，项目管理哈、等等这样的一些能力方面啊，他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发展的。那么第二就是软性哈、因为我们说做咨询，他PPT Word Excel 哈、他是玩得非常精通啊、才可以的。所以这个是属于第二个一个方面哈。那么第三就是说，在这个行业哈，它这个进入了之后哈，对于你因为它是比较应该是怎么说哈，因为其他行业可能是咨询是做一年，相当于其他行业做三年啊，因为它这个高强度高压力哈，对，所以对人的一个这种成长
1: 锻炼
0: 它是拔起来的哈，这个数字。对，所以对这个来说哈，就大家选择这个行业，自己也会去慎重考虑。第一，自己的一个这种兴趣爱好，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个行业有没有这种时间管理的这个能力哈、以及这个家庭生活抗压啊这样的一些能力，就是去平衡哈、对对，所以这个。

0: 原因就在于企业进入到经济进入到下行周期的时候，企业的生存发展更难。它不像说上升周期的时候，遍地都是机会，很容易，更容易成功啊。下行周期的时候，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它就需要更有水平，是吧？更能带来真实价值的咨询公司来助力。看似艰难，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孕育出新的一个阶段的一批卓越的或者优秀的咨询公司出来。那么，对于有志于从事这个行业的有追求的咨询公司来讲的话，这就是巨大的市场的战略契机，啊，我认为一定是会有一批优秀的国内的咨询公司能够成长出来的。但是同时的话，也会有一批是吧，这个经验和能力跟不上的过期的咨询公司会被洗出市场，啊，这是竞争的必然，啊，这也是大的机会的所在。第二的话，就是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我始终坚定的认为啊，这个行业从业者的门槛更高，综合的要求更高，是吧？应该是更立志于成为更优秀的职场人的这个优先的选择，是吧？这个行业的竞争的机会，再加上这个高门槛，铸就优秀这个职场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岗位的一个特点，是吧？我觉得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充满信心啊！
1: 啊，充满
0: 欢
1: 信
0: 迎
1: 心。
0: 更多的优秀的年轻人啊，积极的从事到这个行业中来啊，大有可为，大有前途
1: 大有可为哈，
0: 啊！
1: 这个未来是光明的哈。就像两位老总介绍的哈，就是其实这个行业它本身一个虽然是卷，但是它也是有这个高压，同时它也是意味着它的机会更大。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喜欢这个有更多社会接触面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哈，然后虽然压力大，但是它在短时间对你的人能力的这个锻炼也是非常高强度的，是不是啊？提升高度的提升你
0: 举
1: 的，
0: 一个例子来讲，美国常青这个常春藤的这种高校，最优秀的毕业生，他最优先的选择之一就是想进麦肯锡啊，是吧？想进德勤啊，进波士顿啊这样的咨询公司，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1: 是的，
0: 啊。
1: 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业呢，你可能会非常快速地进入到这个社会的各个的领域，也接触到更多的资源哈。所以呢，如果对这个企业经营管理非常感兴趣，咨询管理这个行业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多多关注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您的收看，在明天下午的5点钟，4点到5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串联二十四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备受全省人民关注的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晚精彩上演。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足不出户便能沉浸式的邂逅省运高光时刻，全方位领略这场属于南粤的体育盛会，本次开幕式通过电视大屏加新媒体矩阵全媒体全渠道直播模式，直播全程采用 4K 超高清画质技术，通过多机位多角度全景式拍摄，细腻捕捉开幕式的每一个震撼瞬间，每一处匠心细节，将生动展现新时代南粤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倾情绽放广东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活力风采和城市昂扬气象。汕头台报道，八月三号到九号，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集中阶段活动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汕头市首次以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的身份亮相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青年电影之夜”暨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荣誉发布仪式昨晚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在电影周的核心单元“华语青年电影荣誉推选”中，来自广州的青年影人杨欣凭借影片《在少女花影下》获得年度新人荣誉。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塞尔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但他强调说，即便实现了导弹定期供应，仍无法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2: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八月二十二号到八月二十三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3: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2: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3: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2: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3: 蓝色国风之夜。
2: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3: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2: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3: 没有攻击性
2: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0: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10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江子玉，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3: 欢迎江博士。
5: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治医师江子玉，医学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江博士是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代谢与内分泌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他长期深耕内分泌代谢领域，擅长糖尿病、高脂血症、甲状腺疾病及各类代谢性疾病的精准诊疗。今天他将从内分泌博士的专业视角带大家重新认识肚子大这件事。为什么腰围超标比体重超标更危险？为什么越节食越瘦不下来？科学减重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3: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江子玉博士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哎，江博士，其实我想问问您哈，您可能也注意到一种这样的情况，比方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地铁里啊、公园当中啊，或者是我们的小区里面哈，我们会看到一种体型是经常出现的，那就是可能都是以中年男性为主，那大多数人都是可能四肢看起来还算比较纤细啊，但是呢这个肚子可能就比较大，也是我们俗称的将军肚或者是啤酒肚。那我们想问一下，您在医学上我们该如何来分析这样的一种身材呢？
4: 医学上呢，我们把这种身材叫做腹型肥胖或者是中心性肥胖，通俗讲呢就是肚子大四肢瘦。很多人觉得这只是身材的问题，穿衣服不好看而已，但是从内分泌科医生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形体信号，它往往意味着内脏脂肪超标，而内脏脂肪呢是导致胰岛素抵抗、糖尿病、高脂血症、脂肪肝等一系列代谢疾病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3: 所以听到这儿我们就要引起警惕了哈，原来我们生活当中所看到的一些身材四肢比较纤细，但是呢肚子大哈，它可能不仅仅是胖，更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可以这么来理解吗，江博士？
4: 没错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代谢异常的表现。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对于代谢疾病来说，腰围往往比体重更能反映内脏脂肪风险，因此 BMI 和腰围最好要一起来评估
3: 哦。
4: 很多研究呢都提示，体重正常但是腰围超标的人代谢风险并不低，甚至可能接近部分肥胖人群，因此呢不能只看体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瘦胖子现象。
3: 哇，第一次能够科学认知瘦胖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科学的医学的一个现象哈。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肚子大这件事儿，把背后的代谢真相、减肥误区以及科学方案一次性讲清楚。我们的栏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6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提问和留言，或者是

0: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2: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想请教一下江博士，为什么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瘦胖子的概念，也就是可能四肢比较的纤细，但是呢肚子比较大哈，也是我们所俗称的将军肚或者是啤酒肚。那同样是胖，为什么说脂肪长在肚子上可能比长在大腿和屁股上更危险呢？
3: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脂肪呢分为两种，分别是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皮下脂肪长在屁股大腿上，虽然影响美观，但是臀腿脂肪与代谢相关的风险相对较低。而内脏脂肪呢，它藏在腹腔，包裹着肝脏、胰腺、肠道等重要器官，它可以分泌多种炎症相关因子、脂肪因子，直接干扰胰岛素的正常工作，导致胰岛素抵抗。简单来说，内脏脂肪是坏脂肪，它不是存储能量的，它是在破坏你的代谢系统的。研究显示，腹型肥胖的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对比正常人呢，要高很多的。而患冠心病的风险呢也是显著增高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体重，还要重视腰围。
2: 哇，所以说这个肚子大的人啊，即使体重是正常的，即使 BMI 也是正常的，也需要警惕吗？对吗，江博士？
3: 对的，这就是瘦胖子的危险所在。我见过很多患者，他们的 BMI 是正常的，但是他们的腰围已经超过了正常值，结果一查他的代谢指标，血糖啊、血脂啊那些都会偏高。所以千万不要被体重秤上的数字骗了。
2: 就即便您的 BMI 可能是23、24以内哈，不到25，但是如果您的腰围男性超过了90厘米啊，女性可能超过了85厘米，就需要警惕自己是不是中心性的肥胖了哈。
3: 对。
2: 那能给我们再给一个具体的自测标准吗，江博士？刚才这关于这个肚子大的这个中心性肥胖，
3: 我们一般人在家里可以做的测量就是用拿一把软尺，我们自然站立，呼气末在肋缘下方到髂脊中间点，也就是肚脐附近的水平，绕一圈测量腰围。那我国人群的标准呢，就是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达到或超过这个数值就是属于腹型肥胖了，就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了。还有一个像网络上的梗吧，也是比较直观的，也就是站立的时候低头看自己的脚，如果肚子挡住了视线看不到脚尖，那肯定就是腹型肥胖了，这明显的超出那个标准了。
2: 就是您站立的时候低头看看自己的脚尖哈，如果看不到脚尖的话，证明肚子就已经太大了哈，或者是通过一个数值来自我的自查一下，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85厘米，就是中心性肥胖，意味着您这个时候可能您的内脏脂肪啊就已经超标了哈，也可能会罹患相关的代谢性的疾病。好的，那其实提到减肥呢，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啊，也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人的一个共同的困扰。比方说提到减肥呢，很多人就会采取相同的办法，节食或者是代餐啊，比方说代餐粉啊，特别流行什么Wonderlab 那个品牌我也买过哈，还有就是轻断食啊，比方说过午不食、16+8或者是5+2等等哈。那很多人试过之后呢，就发现体重是掉了，但是呢肚子还是特别大，而且呢整个人因为吃不够、吃不饱，所以呢精神状态也比较差，还会怕冷，女性还可能会出现月经紊乱。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江博士哈，那这样的人还可能会反弹，那如果说从内分泌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来怎么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呢？
3: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在门诊经常碰到患者就是的一些误区吧，我在这里也想纠正一下大家。就是节食减重初期呢，主要减少的是糖原和水分，随后呢脂肪跟肌肉都会下降，但是极端的节食呢更容易导致肌肉的流失。当我们大幅度减少热量摄入的时候呢，机体呢就会启动节能模式，去降低基础代谢率，分解肌肉来供能。那我们知道肌肉它是消耗热量的主力军，肌肉少了，基础代谢率就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节食的人一开始掉秤很快就进入平台期，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迅速反弹，而且反弹回来的大多

0: 瘦，这脂肪。
1: 哎，这个地方我想插播一下，就是我生活当中呢，我身边也有很多人打了替尔伯肽，就是我们最近非常流行的 GLP-1 瘦体激动剂的一种减肥针。然后这部分人打了之后呢，都几乎大部分都反弹了哈。那可能也是我们刚刚江博士所讲到的，你通过这些减肥针一时间抑制了你的食欲，但是你并没有养成一个健康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所以呢该反弹的还是会反弹。
2: 对的，对的，对的。更糟糕的是，就是长期过度的节食还有持续的压力可能影响我们的激素平衡，比如说皮质醇激素啊，那些它会不利于脂肪分布还有我们的体重维持，所以这就是导致越减越胖的内分泌真相。
1: 是的哈，提到这个皮质醇我可太有感触了。其实熟悉我的很多粉丝们都知道哈，星夜曾经是上过3年的早班啊，从2019年到2021年。因为你上早班就会昼夜颠倒，其实我知道医院里面也有三班倒，也会要熬大夜熬通宵。你熬夜的时候呢，你的皮质醇压力激素一定是特别高的，所以我在那个阶段呢，我发现我不管怎么节食，我的体重都是纹丝不动，而且还会这个越来越胖。即便我吃的是一样的这个饭量啊，食量，但是呢我的体重是在那3年是逐年增长的。所以我也意识到，这个一个是压力激素皮质醇它的威力是特别大的。那由此可见啊，这个如果通过节食来减肥的话，可以理解为是一条不归路吗？
2: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真正科学的减重的话，它不是单纯的靠饿，而是靠调整饮食结构还有生活方式，让身体慢慢适应一个新的代谢平衡这样的。
1: 是的，也就意味着哪怕您可能阶段性的减肥成功了哈，那如果说成功之后马上又恢复到曾经的这种饮食结构啊，该吃啥吃啥，该熬夜熬夜，该宵夜宵夜的话，该喝酒喝酒哈，那一定还是会迅速的反弹回去。当你减肥成功之后，一定要切换成当下这个比较瘦的体重相对应的生活模式，才能够更好的把您的这个身材啊保持下去。生活当中呢，我们还会听到一个词，就是胰岛素抵抗。哎，这个词儿听起来非常的专业哈，但是很多听众呢其实理解的并不是很透彻。那我们想请江博士能不能用大白话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胰岛素抵抗到底是什么？那它和肚子大、减肥难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我打个比方吧，胰岛素呢，它就像一把钥匙，它负责打开细胞的门，让血液里面的能量，就葡萄糖能够进去功能。那胰岛素抵抗呢，就是这把钥匙它生锈了，打不开门，于是机体呢就分泌更多，它就代偿性，机体有一个代偿的机制，它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企图去打开门，就派更多的钥匙来开门。结果呢，就是血液里面的胰岛素水平越来越高，但是细胞依然不能得到充足的能量，
1: 就是胰岛这个功能，这个器官一直在加班，对不对？
2: 对，没错。那高胰岛素水平呢，就会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它会促进脂肪的合成跟储存，尤其是内脏脂肪的堆积。第二呢，它会抑制脂肪的分解，让你的脂肪消耗比较困难，所以呢，胰岛素抵抗的人，他不是吃得多，而是吃进去的能量没有办法被正常的利用，它只能转化为脂肪囤积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喝水都胖的原因了，他们是代谢系统出了问题。
1: 所以说这个怪不得就有这个比较胖胖的朋友们经常吐槽啊，哎呀，我怎么喝水都胖啊，明明我吃的比瘦子还要少啊。那说明他们并不是说自己的意志力的问题，而是胰岛素的抵抗，也就是代谢出了问题。那想问一下江博士，像这样的胰岛素抵抗我们能够改善吗？
2: 是可以的。胰岛素抵抗在我在门诊中也是很常见的，可以通过减重啊，增加运动量，改善饮食，特别是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添加糖的摄入，这些方法都可以显著的提高胰岛素敏感性。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说减重本身就是治疗胰岛素抵抗的重要手段。
1: 是的，而且我们生活当中啊，在医学上我们也经常讲三高共管。什么是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后来我们还讲五高，包括了高体重和高尿酸哈。那这五高共管的话，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健康的身体，才是我们当下一个最重要的追求。所以提到减肥的话呢，这个中心性肥胖的人哈，就是有啤酒肚的人 可能最烦就是自己的这个身材有个肚子哈，可能看起来比较的禁欲，比较的这个没有这个有点性缩力哈，有人会这么调侃，所以很多人就想减减肚子，那就有人会疯狂的做仰卧起坐啊，这个疯狂的卷腹啊等等哈，结果呢发现这练了好几个月，肚子呢还是那个肚子，一点都没减，所以我们想问一下江博士，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局部的减脂真的就不存在呢？
2: 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误区，局部减脂其实很难做得到的，因为脂肪的消耗它是全身性的，身体不会因为你练哪一个部位它就优先燃烧哪里的脂肪。仰卧起坐跟卷腹锻炼它练的是腹部的肌肉，而不是直接燃烧腹部的脂肪。打个比方，比如你想把泳池里某个角落的水抽干，但你只能搅弄在某个角落去搅动水面，水是不会消失的，你必须把整个池子的水都抽掉，那个角落的水位才会下降。减脂也是一样的道理，没有局部的减脂，只有全身性的减脂。
1: 哇，这个比喻特别好哈。如果说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游泳池的水，你不可能只减掉部分的这个区域的水，你得把整个这个游泳池的水都给它整个的减掉，可能那个区域的话它的水位也会相应的下降哈。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好的解释了，我们的减肥不存在局部减脂，一定是全身减脂。
2: 对的，要想减掉肚子需要的是全身性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游泳啊，同时结合适当的力量训练去提高整体的代谢率，同时配合饮食调整，光靠几个腹部动作是远远不够的。
1: 所以我们别再相信那个短视频里面所刷到的什么7天练出马甲线啊，这不是在练，这是在向许愿池许愿。
2: 对，那些基本都是噱头，真正的减脂需要时间跟耐心。
1: 其实呢，我们也刚刚在节目开头也讲到过了哈，像这种中心性的肥胖呢，大多出现在中年男性的这种身材当中，所以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就会知道肚子大确实是不好看哈，看起来也不够精神，也不够轻快，也想减肥把这个肚子减掉，但是呢，很多人都伴随着这个膝盖不好啊，或者是腰椎有问题，那或者是这个跑不动也跳不了。好，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江博士，面对一个这样的状况的话，有没有适合他们的一些温和的运动方案呢？
2: 其实对于中老年的朋友也是有比较温和的方案的，不伤关节也不会影响心肺的。第一就是调整饮食，不是节食而是换食，就是把精米白面换成一半谷物杂豆，把红肉换成鱼肉、鸡肉、虾肉，把含糖饮料换成白开水、淡茶这些。还要增加膳食纤维，每餐可以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这样能有效降低餐后血糖的峰值。
1: 是的，我们广东的朋友还可以先喝汤，您可以先喝一个这个滚汤啊，不是老火汤。
2: 对，
1: 喝了之后呢，然后呢再先吃蔬菜，然后呢再吃蛋白质，最后再摄入一点主食，可能这样的饮食结构会更加让你的减肥事倍功半啊。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江博士？
2: 还有呢就是温和的运动，老年人的话比较推荐的是快走，还有靠墙静蹲，还有腹式呼吸都是不错的。比如说快走吧，它每天可以走个30到40分钟，速度呢以微微出汗能正常的说话为宜。那靠墙静蹲呢，它可以增加下肢力量，提高基础代谢。腹式呼吸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了，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呼气的时候肚子收紧，那每组做10到15次，每天做个几组，那有利于就是

0: 是日常是比较浮肿的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经常调侃啊，上过夜班之后第二天面如土色，就是我曾经的生活。在我上早班的时候呢，我自己就面临一个，不管我如何自律，我其实是非常自律的，我真的是晚上不吃主食，中午的话会遵循211饮食法则，那早餐就是吃鸡蛋啊，吃水煮鸡蛋，然后喝杯美式咖啡，还不加奶。但是我不管怎么减，我发现由于我睡得不够啊，或者是我晚上没法睡，白天补觉，那我那段时间的体重真的是纹丝不动。那这个也提醒我们，如果您真的想更加轻松的减重的话，请一定要睡好觉哈，最好不要熬夜，最好能够在11点之前就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深度睡眠当中。那刚刚这个方案呢，我们听起来是确实是温和可行，非常适合有将军度的一些中老年的朋友们啊，不需要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需要饿肚子，就能够更好更科学的瘦肚子。嗯，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姜博士哈，那就是也是很多减肥已经成功人士的这个烦恼，那就是反弹。哎，好不容易我通过这个苦行僧般的生活啊，我终于这个减肥成功了，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呢，我又胖回去了，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比原来还要胖。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姜博士，那这个反弹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稳住我们的减肥成果呢？
1: 反弹的根源有两个，一个是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一个就是旧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的回归。
0: 嗯，
1: 那么节食减肥刚刚说过了，它会让我们的肌肉流失，让基础代谢率大幅度下降。那这个情况下，一旦恢复了正常的饮食，身体呢就会以更高的效率去储存脂肪，这就是报复性反弹。
0: 嗯，
1: 要防止反弹呢，最关键就是要做到两点。第一呢，减重的速度不能太快，一般建议每周减重大概是0.5到1公斤、这种的速度是更容易长期坚持的。
0: 你减太快真的会垮脸啊，这个对我们的外形也不太有利。
1: 对的，太快了，身体会认为就是你在闹饥荒，它就会启动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去降低代谢。还有呢，就是要保证足够的，就是对于维持肌肉量啊，可以保证足够的蛋白质摄入，这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蛋白质摄入加力量的训练，对于维持我们的肌肉啊，还有就是维持基础代谢率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把减重做当做一个短期的项目，而要把它作为一个生活方式的转变。那些能长期保持体重的人呢，都不是靠毅力去硬撑的，而是他已经把健康的饮食跟适度的运动变成了习惯。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9: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江子玉，很高兴今天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8: 我们非常感谢江博士哈，那做客我们栏目。刚刚我们聊到一个给很多人提供的减肥的一个方法，能我们再给一些建议吗，江博士？
9: 可以的。我还给一些减重患者的建议，就是减重结束的时候呢，不要马上恢复到原来的饮食模式，而是要用一个过渡期去逐步增加热量摄入，同时监测体重的变化，找到一个维持热量平衡的点，这样呢，身体就会逐渐

0: 适应新的体重状态，反弹的概率呢就会大大的下降。
1: 所以说减肥真的不是一时一刻的事情啊，它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突击战。
0: 对的，欲速则不达，稳扎稳打呢才能笑到最后。
1: 哇，说得太好了，感谢江博士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刚我们讲了非常多关于这种肚子大将军肚这样一种体型的人的一个相关的代谢性疾病需要引起重视的点，那我们相信呢，江博士的诊室里面一定有很多真实的案例能跟我们分享两到三个给我们引起警惕吗？
0: 可以的，就是首先分享一个故事吧，就是代餐减肥的故事。我门诊呢有一个45岁的女性患者，她身高1.6米，体重呢70公斤，体检呢就发现空腹血糖6.3，已经是糖尿病前期了。她非常着急，那她在网上呢就看到一款代餐奶昔，号称呢2周内瘦成闪电那样子，他就买回来吃了。每天呢就只喝代餐奶昔，不吃正餐。那2周下来的话呢，体重也确实掉了5斤，但是呢他也出现了心慌、手抖、乏力等各种不适。一查血糖，空腹血糖更高了，7.8。这种情况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呢他是极端的节食，导致了血糖的波动，营养也不足。那还有呢就是代谢的紊乱了。同时呢他本来呢就存在胰岛素抵抗，那他极端的节食呢就会导致肌肉流失，导致胰岛素敏感性进一步下降。
1: 哎，这个地方呢需要画个重点啊，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代餐减肥爱好者。那如果说像这样一种一天到晚只吃代餐哈，喝什么这个粉那个粉的话呢，像这样一种极端节食呢就会导致病理性的一些现象，比方说血糖的波动啊，包括这个营养不足和代谢紊乱，同时呢您的这个肌肉流失又导致了胰岛素敏感性下降，怪不得当时吃了那么多代餐好像瘦的也特别慢。
0: 对，不是说就是我尽量的少吃血糖就肯定低，不是的。我们正常人体它是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比如说我们极端的去限制热量的摄入，那我们呢就会出现低血糖，尤其是在夜间的时候低血糖，那我们呢身体它就会有一个自救的机制，去反馈性分泌一些升糖的激素。那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血糖就反而就会升高，就会有可能就会发现早上空腹血糖我是很高的。这就是极端的节食也会导致血糖升高这种现象的，不是说吃的少血糖一定低，
1: 就吃的少虽然说体重降，但是第二天空腹血糖反而高了。
0: 对，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案例呢，它就是典型的节食毁代谢的一个案例。后来呢我就给他定制了一个均衡的饮食，加上呢温和的运动的方案。那3个月之后呢，他体重就降了8公斤，空腹血糖也恢复到正常了，5.5，然后代谢那些指标也得到了改善。
1: 哎，江博士，我们正常的空腹血糖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是一个正常的数值呢？
0: 正常的话呢是低于6.1的，6.1到7.0呢，它就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表现了。那7.0以上呢，它就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达到糖尿病诊断的空腹血糖的水平了。
1: 所以我们只需要低于6.1就不用过于担心吗？
0: 是的。
1: 刚刚这个案例非常的典型啊，就是一个爱美的女士通过这个食用代餐粉极端节食，从而破坏了自己的代谢的一个相关的案例。那可能不仅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反而让这个问题更严重了。
0: 对的。所以我一再的强调减重呢不能走极端，尤其是已经有代谢问题的人必须在专业指导下进行。我们现在说的代餐呢，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医院的营养科，我们现在也有一个联合的减重门诊，由我们内分泌科 的主任还有营养科的主任一起去制定方案的。我们专业的营养代餐也是有这种营养代餐的，就是真正 正规的医学营养代餐它是对减重是有帮助的，可是市面上呢现在很多一些
1: 代餐粉
0: 对就良莠不齐，它没有做到真正的营养啊它都就是完全全面的，它就会导致各种问题出来，所以如果是想尝试代餐去辅助减重的病人的话，我建议还是到医院营养科去咨询会比较好。
1: 江博士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0: 我是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总院，就盘福路一号出诊的，然后呢我是每周周二的下午还有周三的上午出我们内分泌科的门诊。那我们科呢也有减重的专科的门诊的，是由我们科的专科医生联合营养科的主任还有呢中医科的主任联合去一起给减重困难的患者定制一个适合他的减重方案的一个联合门诊，它是在每周五的上午。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想减重的需求啊，可以在每周五的上午去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减重门诊哈。如果是想看您个内分泌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每周二的下午和周三的上午找到我们的江博士。江博士能给我们再分享案例吗？因为节目开头我们就讲过了，很多的这个中年男性啊都普遍存在将军肚或者是中心性肥胖的问题，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这个应酬比较多。哎，像这样的人他们该如何更好的科学减重呢？
0: 对，第二个故事呢就讲一个就是中年男性吧，他52岁一个男性患者，他是企业的高管。那他身高1.72米，体重85公斤，腰围呢是98厘米，这典型的啤酒肚啊。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脂肪肝、高脂血症、空腹血糖6.8。那他来找我的时候呢就跟我说，江医生，我知道我肚子大不好，但是我应酬多呀，没有办法。那我给他的方案呢，就是我没有让他先就是推掉所有应酬，我给他的是3个微调的建议。第一个就是应酬的时候先吃青菜，再吃蛋白质，再吃主食，那每顿呢7-8分饱就停下来了，就不要再吃了。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每周至少3次的快走，每次40分钟，应酬完就走回家就好了，这样子。第三呢就是每天保证7个小时的优质睡眠。他也没有用任何的减重药物啊，半年后他的体重也降到了74公斤，腰围也从98厘米减到86厘米了。他的血脂跟血糖都明显改善，脂肪肝也比之前呢有所减轻了。
1: 这个案例非常的鼓舞人心啊，是一个52岁的企业高管，应酬比较多啊，也是有这个中心性肥胖的问题，给了他非常对症的4个减肥的方法，有一个是应酬完走回家，那这个不能喝酒。那喝酒对于我们这个减重有哪些危害吗？江博士，
0: 喝酒跟吸烟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肯定都是会有的。饮酒的话，它会加重那个肝脏的负荷，因为我们肝脏我们知道它是就是我们一个老百姓就是我们知道的一解毒的器官，然后呢它肝脏酒精呢增加肝脏的负荷，而且呢酒精呢也会引起一些肝脏肝功能的受损啊，这也是不利于我们减重的。
1: 好的，我们再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啊。网友问主持人好，他是一个胆囊切除的一个患者，已经切了几年了，他可以跑步吗？他是38岁的女性。
0: 完全没有问题，在你在评估过你的心肺功能之后，我建议如果呢，这个听众，如果你之前呢是没有任何运动的话，你还是呢从一步一步来，你不要马上就是进入就是我一说可以，然后你就马上去
1: 高强度的运动，
0: 对高强度，你一步一步来，你先从我每天比前一天增加一点运动量，比如我之前完全没有运动的，我今天先快步走个40分钟，当我身体慢慢适应了这个过程，我再逐步增加，比如我再增加一点力量训练啊，那样慢慢增加，以你自己感受到机体没有不适，而且呢体重也稳步下降这种 比较适合这种、
1: 就是胆囊如果切除了几年是完全可以运动的哈，
0: 可以
1: 也要根据您个人这个运动的习惯，如果以前没有运动过，那一定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没错。
1: 好，江博士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趣，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小姐姐，她就是觉得自己减重困难，然后呢她看到旁边的小姐妹们用现在比较流行的 GLP-1 受体激动剂的减肥针、就觉得她们瘦得很轻易，她很苦恼啊，她就来到我门诊了。然后呢她的 BMI 大概是28左右，然后呢她也是出现了一些肥胖相关的并发症的，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脂肪肝、这些情况她都是有的。那我先跟她评估了她的代谢情况，她也确实存在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前期的情况，可是程度比较轻。那我详细的跟她说清楚了，就是你想躺着去打针减肥这是不行的，就是你打针期间呢，那个药物抑制你的食欲中枢，然后呢你

0: 生活方式管理，比如说科学的饮食习惯呢、适当的锻炼呢、这些都是必要的、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你还达不到理想的体重标准还有理想的代谢的水平的话，那我们可以用一点药物去辅助这样子。同时呢，我也跟他讲清楚了药物的利与弊、那么他在思考了以后呢，他还是决定、先自己努力一下，那不行的话呢再来找我，再看看评估一下药物这样子的。那他自己回去的话呢，他就努力了3个月，回来就很高兴的跟我说，就是他通过自己科学的饮食调整还有适当的运动的话呢，他现在体重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而且他那个代谢指标也就是改善的很好，就跟我说就是不用打针了，我也很替他高兴。
1: 那他真的是个意志力很顽强的人哈，因为通过这种自己减肥管住嘴迈开腿。那为什么说减肥是很多人终身的课题呢？就是因为这样做确实是要对抗自己的人性，对抗自己的意志力，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对的，而且他有在说，就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后呢，他把这个当成了习惯呢，就更好的维持。那他身边的小姐妹，他后面他也观察到了，他们停药之后真的反弹了，他就是他们朋友里面最瘦最健康最瘦的一个。
1: 好的好的，这确实是给了我们很多人很鼓舞人心的案例哈。就说如果您真的想减肥的话，还是鼓励您通过这种科学的方式来减肥。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哈。网友说，主播好，医生您好，他的身高是净尺寸1米7，体重是75公斤，肚子不大，裤腰在肚脐下1寸，他这样算偏胖吗？1米7，体重75公斤，需要除一下 BMI， 我觉得。
0: 对对，算一下
1: BMI。我们来算一下啊，现场用计算器算一下。1米7，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25.95。
0: 25.9，这算是一个超重的 BMI。
1: 已经超重了吗？
0: 对，这算是在中国人群中算是超重了。还没有到达肥胖，但是现在呢是一个超重的水平。我建议你的话，你现在是肚子你自己感觉不大，你可以测量一下你的腰围有没有到达90厘米，而且呢还你。

0: 已经是一个超重的范围了，确实该引起警惕了。好的，感谢江主任的分享。
1: 医案故事呈现，
2: 医理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2: 石榴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啊。我们刚刚聊了非常多关于自测中心性肥胖的方法，也就是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90厘米， 女性的腰围大于85厘米， 就可以被诊断为腹型肥胖。那刚刚你也说可以看腰臀比对吗？这个怎么来测呢，江博士？
3: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就是测腰围，你还可以加测一个臀围。那 腰围除以臀围的话，男性大于0.9，女性大于0.85， 它就提示一个中心脂肪分布，它的代谢风险呢也是比较高的。
0: 好的，那这个是自测自己是否是中心性肥胖的一个自查方法。那第二个锦囊，我们想请教江博士哈，能给我们给出居家能够温和减肚子的一些方法吗？
3: 可以的，就是首先从我们的运动上讲吧，每天呢可以快步走30到40分钟，也不用说那种非常剧烈的那种运动，就微微出汗那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有体力啊，还是有时间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力量的训练，这样会更加好。那在饮食方面的话呢，我们每餐可以调整一下进食的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肉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
0: 这样子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餐后的血糖波动。还有呢，就是睡眠方面呢，每晚呢保证7个小时的优质睡眠，能够更好的调节我们激素的水平，让我们更好的减重。越熬夜越胖哈，这个不是玄学，这是真的从医学上可以解释得通的。好，这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三个注意。那饮食上我们都说三分练七分吃啊，吃特别重要。如果您真的想减重的话，一定要吃对，能给我们一个
3: 饮食的原则嘛，江博士。可以的，首先我们可以把精米白面呢换成一半的全谷物杂谷杂豆，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减重期间我们维持肌肉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呢我们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那蛋白质的话呢，我建议是摄入的源头 不要建议是鱼肉啊、鸡胸肉啊、豆制品这些优质蛋白是比较好的。红肉也可以适当摄入一点，但是尽量要少一点，要控制一下。红肉也是可以摄入的，但是要控制量。在饮料方面的话呢，我们要把含糖的饮料都戒掉，换成白开水啊、淡茶或者是无糖苏打水都是非常好的。
0: 其实一提到减肥减重啊，这么多年来大家各自都有一把辛酸史哈，所以能给我们请江博士给我们再分享几个减肥需要避开的陷阱或者是误区吗？
3: 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些网上良莠不齐的那些代餐产品了，我建议代餐呢还是去正规医院的营养科去咨询，在营养科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代餐的辅助减肥。那些不科学的代餐的话呢，它会短期掉秤，但是呢长期呢代谢就会变差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极端的减肥了，极端的断食，极端的断食，它会引起激素的紊乱，肌肉的流失，导致我们的基础代谢率的下降，这也是不利于我们一个长期的健康的维持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局部减脂了，我们的仰卧起坐啊、卷腹这些锻炼呢，它练的是我们腹部的肌肉，它不能就是局部的燃烧脂肪。我们减脂的话，还是要全身的有氧 有氧运动结合适当的力量训练去减脂的。
0: 实不相瞒，江博士，这几个误区呢我都踩过。一个是代餐减肥哈，当时在他特别风靡的时候呢，我也购买过非常多的代餐粉，结果可想而知哈，一定是这个不太好，就反复的陷入到一种又瘦又胖的一个阶段。极端断食呢，我也试过哈，它确实是会让我们的代谢下降，关键是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糟糕。那最后这个减肥成功呢，就是通过还是老生常谈的 管住嘴，迈开腿，早睡不要熬夜。还好这个成果呢，目前保持的还不错哈。所以呢，如果说您想成功减肥，减肥真的只是第一步，后期的维持才是一个终身的课题。
1: 医案故事呈现，
2: 医理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2: 石榴日日更新。

0: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快问快答环节。张博士，您准备好了吗？嗯，好的。好，来看第一题啊，这个体重正常的人肚子大一点没关系，这个对还是错呢？错错错，体重正常但腰围超标呢，它是属于正常体重的肥胖，代谢风险呢比
1: 全身均匀肥胖的人可能会更加高。嗯，肚子大的人很可能不光是胖啊，您可能还存在代谢疾病啊。好，看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网友提问说，不喝饮料白开水好难喝寡淡无味，哎，我能不能喝点自制的盐水呢？自制的盐水的话，要看，就是如果你
0: 盐分摄入的过多啊，也会引起你的血压，也是不好的，就是也要适量，你可以少量喝一点没有关系的。
1: 嗯，也可以喝点茶嘛，
0: 对，
1: 淡茶，对，
0: 淡茶或者是苏打水，这个或者是泡点玫瑰花，哎，方法特别多，泡点菊花也可以，白开水确实是寡淡无味哈，但是也少摄入钠，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血压也比较好。来看第二题啊，说这个节食减肥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这个对还是错呢？
1: 错的，节食呢会导致肌肉的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短期内跳秤快，但是呢很容易反弹，可能越减越胖。好，我们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腹型肥胖的人更容易得糖尿病和高血脂，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是对的，内脏脂肪呢它会释放炎症相关因子，还有呢脂肪因子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会显著增加糖尿病和高血脂的风险。
1: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吃代餐奶昔可以健康减肥还能够调理身体，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错的，正规的医学代餐呢它没错，它可以就是辅助我们减重，但是呢现在市面上的代餐产品呢质量参差不齐，它不能盲目的代替所有的正餐，所以呢我建议
1: 还是再专业指导下使用。
0: 哎，这个还真是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医院是有专门的减重门诊的哈，减重科，还给你开一个特别科学的一个减重食谱，这个才是科学的代餐，而不是我盲目从市面上购买的各种代餐粉，会让你的营养不良，还可能会破坏掉你的代谢，让肌肉流失的更多。好，来看下一题啊，中老年肚子大，只要快走就能够慢慢的减下来，这个对还是错呢？
1: 可以的，快走的话呢，它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的一个温和有氧的运动啊，同时呢结合适当的力量训练，还有结合饮食调整，长期坚持是可以有效的减少内脏脂肪的。
0: 嗯，其实快走只是说中老年人减重减肚子的方式之一哈，光靠这一个方式呢当然是肯定是不够的啦。
1: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减肥成功之后可以马上恢复正常饮食，不用担心反弹。
0: 那这个对还是错呢？是错的，就是突然恢复高热量的饮食呢，就会导致反弹迅速，它需要一个过渡期去逐渐增加热量，找到一个维持的平衡点。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打了针的人反弹特别快啊，停药之后你的食欲以前是被压抑住的，然后迅速反弹，这个时候回到您曾经这个体重的饮食方式，想不胖 都难哈，一定会反弹。所以说，我们有句话很流行在网络上说，您减到什么样的体重就应该维持这个相对应体重人的生活方式啊，瘦子有瘦子的吃法，胖子有胖子的吃法哈。好，来看最后一题啊，胰岛素抵抗的人喝水都胖，是因为代谢系统出了问题，这个对还是错呢？ 啊，这是对的，胰岛素抵抗的话，它会导致能量没有办法正常被细胞利用，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需要通过改善胰岛素敏感
2: 性来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好的，全部答完啊，四对四错，非常的清晰，感谢江博士的分享。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到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啊。原来这个中心性肥胖、腹型肥胖，哎，还不光是身材的问题，而是您的代谢可能发出了警报啊。包括这个腰围比，腰围的这个呢数据啊，可能比体重更能预测我们的健康风险。而科学减重的核心啊，不是节食，不是代餐，不是局部训练，而是改善胰岛素抵抗，提高基础代谢，建立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江博士， 那个大家送出一句这个健康的寄语吗？
0: 我想对各位听众们说，如果呢你也存在减重困难，越减越肥，你的肚子越来越大，
1: 请不要只责怪自己管不住嘴迈不开腿，这背后呢可能是你的代谢系统呢在发出求救的信号。这种情况呢，请到内分泌科做一次全面的代谢评估，查一下血糖、血脂、胰岛素水平，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科学减重，从了解自己的身体开始。
0: 是的，感谢江博士今天非常这个深入浅出的精彩讲解哈。那最后呢，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坐诊时间跟您科室的这个减重门诊的这个能够就诊的时间吗？
1: 我是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总院盘福路1号出诊的，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的下午跟每周三的上午。那我们科呢专门设有减重的一个专科的门诊，它是跟营养科还有中医科的主任联合一起出诊，为你解决减重上减重上面的一些难题的，它是在每周五的上午。
0: 好的，感谢江博士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星夜，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大家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晚上8点，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办。本届省运会汇聚全省21个地市参赛队伍，设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两大组别，2.5万名运动员参赛。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 B 组足球比赛昨天下午圆满收官，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广州队以3-1战胜深圳队，成功登顶。梅州队在3-4名决赛中以6-1击败珠海队，收获季军。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跆拳道项目比赛昨天在茂名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来自全省20支代表队的400多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对决。汕头台报道，2026潮语歌曲唱作大赛目前正在火热进行中，赛事设置新作评选、新兴竞唱两个赛道，其中新作评选鼓励本土音乐人创作优质的原创作品，新兴竞唱则挖掘兼具唱功与舞台表现力的新生代潮语演唱者。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大幅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2026电竞世俱杯王者荣耀决赛当地时间8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国战队 KSG 鏖战7局，最终以4-3战胜另外一支中国战队 AGAL， 获得了冠军。这两支中国战队都在此前的晋级赛中一盘未失，横扫对手打入决赛。国际足联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存在所谓蓄意且持续的抹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行为。声明说，那些没有获得国际足联会员协会支持的人，不应该试图通过指控、暗示或者虚假信息来达成其无法通过国际足联既定民主程序实现的目的。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客运列车车厢严重变形，26名乘客中有20名乘客受伤，其中6人重伤。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9: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8: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9: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 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8: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8: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8: 最新资讯，
9: 日前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明确残疾儿童进行手术、辅助器具配置、康复训练等可获补贴。其中人工耳蜗植入补贴标准为15000元每耳每人，肢体残疾矫治补贴标准为16000元每人，接受康复训练每人每年最高可补贴20000元。办法今年7月1日起已经开始实施。哪些人群可以申请呢？办法明确，康复救助对象为广东省户籍，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扩大到持广东省居住证。0到6岁，截至申请康复救助当年度的8月31号止，年龄不满7周岁。符合以下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智力、肢体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具备医疗诊断资质的2级含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确诊诊断书，具有康复服务适应指征，通过康复服务可能达到功能重建或改善。新规还扩大了康复救助范围，办法提出，生活自理能力不足、不具备义务教育入学条件的，凭县级教育部门出具的缓学、休学证明，年龄可延长1岁，具有肢体矫治手术指征、脑瘫导致严重痉挛、关节畸形及脱位的救助年龄为不满18周岁。有条件的地区可扩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年龄范围至不满18周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基本服务内容包括

括手术、辅助器具配置、康复训练及支持性服务等。手术补贴方面，人工耳蜗植入补贴标准为15000元每耳每人，肢体残疾矫治补贴标准为16000元每人。残疾儿童接受康复训练，每人每年限补贴10个月，补贴标准为公益一类康复机构1200元每人每月，非公益一类康复机构2000元每人每月。此外，按照省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为各类残疾儿童适配辅助器具提供补贴和服务。办法明确，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包括申请、审核、救助、结算等环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残疾人数量、分布状况、康复需求等情况，制定康复机构设置规划，举办公益性康复机构，将康复机构设置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同时，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康复机构，鼓励多种形式举办康复机构。日前，民航局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升残疾人航空出行服务品质。若干措施明确了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工作任务、保障措施等5个方面内容，以坚持安全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便捷高效、坚持联动协同为基本原则。工作目标是通过系统性、综合性的措施，持续提升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保障水平，逐步构建设施完备、信息畅通、流程规范、服务专业、监管有效的现代化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显著增强残疾人航空出行的便捷性和舒适性。若干措施聚焦残疾人航空出行的急难愁盼，围绕设施、信息、流程、人员、监管全链条发力，包括5个方面的工作任务。一是夯实硬件基础，增配设施设备，分主体明确航空公司、机场责任。二是畅通信息渠道，实现精准对接，要求航空公司、机场、航空销售代理人、地面服务代理人等主体之间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机制。三是规范服务流程，完善服务链条，鼓励从航站楼下车点至综合服务柜台、值机、安检、候机、登机、舱内服务、离机、提取行李、到达通道至乘车点，形成环环相扣、标准统一的全链条服务闭环。四是强化人员培训，提升专业素养，要求航空公司、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将残疾人服务保障内容纳入年度必修培训。五是严格监督检查，确保执行到位，明确了航空公司和机场的法定自查义务，强化了民航各地区管理局的监管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0: 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 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盲人协会、广东狮子会及广东图书馆学会承办的融合共享智启未来广东省第16届盲人诗歌散文朗诵大赛决赛近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行。决赛共41位选手，34个作品入围，参赛者年龄跨度从8岁至69岁，涵盖特效学生、按摩师、娱乐主播、研究院职工、音乐人等多元群体。决赛现场，选手们以声音塑造动人情境，用真情诠释诗文魅力，彰显自强不息、向阳而生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成人组1等奖由蓝楚云朗诵的《被照亮的成长》摘取，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现场表现。
2: 有些老师就像音乐本身，不必刻意记住旋律，却能在岁月里自动回响。教室里的电钢琴琴盖半开着，他拍手喊上课了，见大家还在玩闹，又提高音量开始上课练声了。他坐下弹琴起调，同学们好，我们回唱你好你好，老师你好。练声时谁唱得不好，他就拉过对方的手按在自己肚子上，教大家感受吸气的紧绷与呼气的松弛。后来我第一次独唱惊恐雀，小小的站在台中央一点也不害怕。换了小组班后，我的视力下降，他让大家朗诵歌词，总转头轻声问我记住了吗。这种不动声色的照顾护住了我的自尊心，也没让我显得特殊。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位印象深刻的曾老师。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话语，却用温柔与耐心成为

0: 点亮我艺术殿堂的第一束光。这份被照亮的热爱延续到了黄婆婆家的客家围笼屋里。黄吉英老师年近七旬，是退休的广东省汉剧非遗传承人，他不让我叫他老师，只让我喊婆婆。小时候我总觉得咿啊的汉剧调子格外刺耳难听，一个字非得唱得那么长的音，每个音还得会拐弯，比如说官人啊三个字是这样唱的，官人啊。小时候我学得断断续续不认真，可婆婆始终非常有耐心，站在我身前抓着我的手教我打拍子，又站在我身后握着我的手纠正兰花指的手势，还总提醒我手势要圆润柔软，眼睛还要看向手指的方向。偶尔做对了，她就猛地啪地打一下我的手背，表扬我说，对了，就是这样。婆婆声音很大，那是她比我还开心的样子。长大后我慢慢品出了汉剧的韵味，开始跟着婆婆认真学戏。婆婆不仅教我唱，还告诉我汉剧里面的故事，比如说蓝姬子救嫂中，小叔叔解救嫂子，表现了正直善良的品质。从这些汉剧故事中润物细无声地教育我要如何做人做事。到后来我慢慢摸到汉剧门道，婆婆鼓励我参加比赛，说我完成度很高，汉剧的韵味也越来越好了，眼睛虽然看不见，动作却越来越到位。最后我也拿到靠前的名次，她很为我感到骄傲，我也觉得满足极了。在我的成长里还有许多这样的老师，指导我朗诵的吴老师用原创稿件帮我打磨作品积攒勇气，陈老师为我准备了比赛的裙子和高跟鞋，在听到我晋级省赛的消息时我们俩都开心极了。还有学校里指导我声乐的老师也给了我很多鼓励，这些善意与温柔像风也像浪，推着我一步步向前，让原本孤单的路变得明亮又温暖。我知道自己何其幸运，能被这样用心地托举着长大，而这些被爱着的时刻终会成为我最坚实的力量，陪着我走向更远的地方。
1: 南楚云出生于2006年8月，性格开朗活泼，喜爱朗诵、声乐、汉剧演唱，多次参加省市县级的声乐和朗诵比赛，均取得优异成绩。
2: 南楚云你好。
3: 你好。
2: 非常恭喜你刚刚在咱们的广东省第16届盲人诗歌散文朗诵大赛的决赛当中拿到了一等奖，那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挺开心也挺意外的。
2: 当时参加比赛之前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3: 目标其实是二等奖。
2: 很明确要拿二等奖，为什么就不太敢想一等奖是吗？
3: 嗯，对。
2: 以前有参加过这个比赛吗？
3: 有，23年的时候来参加过，然后拿的是三等奖。
2: 哇，那这次等于是有了一个很长足的进步哈。那这一次带来的作品叫做《被照亮的成长》，其实这个也是你自己的一个原创的文章是吗？
3: 是的。
2: 其实很多选手会选择一些名家名篇，为什么你会要自己来写呢？
3: 其实是因为就是23年的时候我是朗诵了一篇稿子叫《月光下的中国》，然后当时有评委老师是说这个稿子就是太过于大众化，所以就是止步三等奖。然后我自己就回去就有在想，因为我找了很多的

0: 你在这个作品当中其实也感谢了很多的人哈，能不能在这里也跟他们说一说你的心里话和对他们的这些这份感激之情呢？
1: 嗯，其实都写在稿子里面了，但是就是还是很感谢他们，就是一直照顾我。
0: 除了这个学习上的，其实生活当中他们也对你有一些照顾吗？
1: 嗯，对。
0: 你有没有让你记忆犹新的比较感动的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大部分你都写在稿子里面了，就是
0: 现在用语言来说，你
2: 描述不出，
0: 对，你还是想用你的文章哈来表达你内心的这份感激。那其实我刚刚看你在舞台上除了朗诵之外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节目，是一个广东省汉剧的节目哈。
1: 对，是汉剧。
0: 你为什么会想要学习汉剧啊？
1: 其实就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就有让我去学，因为她认识一位老师，就是非遗传承的嘛，她就是会教一些小朋友汉剧，但是当时其实学生不是很多，然后每天就是送我去她家里学，但是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就学不会，然后也不觉得她好听，然后现在是这两年渐渐的就是觉得说这个汉剧非遗是需要说去传播的，就是说我觉得是需要更多人去唱的。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汉剧它的特点是什么？你看在咱们广东可能有粤剧哈，大家会比较了解，那这个汉剧跟它有什么不同呢？
1: 因为我学其实也就是学了个皮毛，所以我也就是不能就是讲，就是不太好讲这些。
0: 好吧，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汉剧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自行百度一下哈。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哼唱两句这个汉剧呢？
1: 我刚刚唱那个可以吗？就是
0: 可以可
1: 以。哦，行，那我就唱两句。我本正心托

0: 太难了，因为实际上我也就是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
1: 你太可爱，太谦虚了啊！那其实你们的这个指导老师应该也对你的这篇文章有一些修改吧？
0: 没有指导老师。
1: 啊，没有指导老师，
0: 对。
1: 这个就整个文章完全是你自己的这个创作，
0: 对，然后
1: 没有任何人给你一些说哪里要改一下之类的。
0: 有倒是有，就是改了一点点，然后我妈妈给我润了一点点色。
1: 你妈妈也很热爱文学吗？
0: 我妈妈她以前是记者，就是她是电视台上班的。
1: 那我相信在妈妈的这个影响之下啊，在你的努力之下，未来应该还能在很多的地方看到你。还想不想继续参加咱们这个比赛？因为有很多选手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参加了好多次咱们这个朗诵比赛。
0: 我也是。
1: 哦，对，你之前是13、23年的时候有参加过。
0: 二一年还是20年也来过一次，然后其实24年也来过。
1: 就是，那我觉得你是有一个决心吧，就是一定要拿到一等奖吗？还是说重在参与？
0: 想要二等奖的。
1: 好吧，那么希望在更多的舞台上能够看到你，加油！
0: 好，谢谢。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

0: 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
1: 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 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杆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桥，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见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3: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4: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 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每周日16:30至17:播出。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福彩最新资讯。 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正火热开赛， 韶关福彩积极融入文旅盛世，在赛场外围设立福彩公益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观赛之余近距离感受福彩，进一步了解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 云福福彩同样积极融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赛事，在赛场周边设置福彩公益宣传区和刮刮乐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欢乐赛事中增进对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近段时间广东持续

风扇，以实实在在的举措为销售站点消暑。日前，云浮福彩积极助力云浮市救助管理站举办主题开放日活动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云浮福彩在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公益福彩宣传，送上一批救助物资。云浮福彩依托全市福彩销售站点分布广、贴近群众的优势，将部分福彩销售站点改造为公益驿站，配备饮水、应急充电等设施和防暑物资。这些站点既宣传公益福彩，同时发挥救助引导作用。当遇到困难群众有需要时，公益驿站协助拨打救助热线，提供临时休息场所等力所能及的帮助。云浮福彩于日前赴豫南县东坝镇双凤村龙塘村，对村里困难老党员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在开展活动之前，云浮福彩提前与各相关部门、村党群服务中心对接，梳理出村内生活困难的老党员名单，详细了解每一位老党员的身体、家庭和经济收入等情况。开展慰问活动当天，由村干部带头走访，慰问组工作人员与他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倾听老党员讲述当年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岁月，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中山福彩日前开展系列走进社区公益活动，在东区街道远洋社区，中山福彩设置了福彩便民服务摊位，由专业口腔机构、眼科机构工作人员为居民提供免费口腔健康筛查、视力检测等服务，并针对不同情况给出个性化的健康建议。在西区街道西苑社区，中山福彩设置福利彩票宣传体验区，让大家了解福利彩票肩负的公益使命。原来买彩票不仅是有机会中奖，同时也是支持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能够帮助他人。大家纷纷购买福利彩票刮刮乐即开票，体验随手买做公益的乐趣。由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惠州市福友协会承办的惠州福彩综合管理服务人员提质升级暨销售赋能专项培训日前开展。培训老师立足一线销售实战经验，围绕责任彩票理念、福彩公益宣传、服务水平提升等板块展开系统授课。在责任彩票理念方面，课程重点引导销售人员强化责任意识，规范宣传行为，倡导理性购彩。在公益宣传方面，系统分享了公益金使用成效、公益项目展示等宣传要点，指导大家做好公益宣传。在服务水平提升方面，从服务礼仪与沟通技巧等维度切入，分享了如何通过细致服务增强购彩者的信任感，推动服务从标准化向精细化迈进。日前，广州市福彩中心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专项演练培训，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教练人员结合办公场所特点，详细讲解了火灾成因、预防措施及初期火灾扑救要点，并演示了干粉灭火器的正确操作步骤。参训人员逐一上手操作，亲身体验灭火过程，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技能。韶关市福彩中心于近日组织开展全市福彩站点销售人员服务能力提升暨安全生产培训。本次培训紧扣福彩一线经营服务核心需求，特邀行业专业讲师授课，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互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为参训学员带来一场系统化、专业化的业务赋能培训，全方位强化站点合规经营意识、安全理念与应急处置能力。近期，湛江市福彩中心组织开展了全市福彩代销者能力提升系列培训。此次培训紧密结合当前一线市场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迫切需求，课程设置以实战为核心，在夯实基础业务的同时，重点强化创新营销能力。课程针对性强，既涵盖合规经营、福彩知识、库存管理等常规业务的详细讲解，又包含了公益宣传、

0: AI 技术应用等内容，助力销售员熟练掌握福彩游戏规则、公益宣传等技能，全面提升站点服务能力，为购彩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近日，梅州市福彩中心组织开展了福彩站点经验交流活动。本次活动采用经验分享加座谈互动加问题答疑的形式，聚焦站点标准化建设、优质服务提升、合规安全运营、营销创新、公益宣传等工作，重点分享了公益宣传的实战技巧，引导站点打破传统宣传局限，依托新媒体平台传播福彩公益理念，宣传福利彩票公益成效，倡导理性购彩等，通过短视频、图文科普等形式，生动展现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的公益属性。近日，广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发布公告，继续面向社会公开征召福利彩票专营投注站。本次征召工作面向具有广州市常住人口或持有广州市居住证的中国籍内地居民以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开展，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或单位可通过广州福彩网、广州福彩微信公众号、广州福彩微信服务号、广州福彩 APP 三个渠道进行申请。本次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
1: 我们关注

0: 8月31号，
1: 我们关注弱势群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节目继续，现在正是暑假的时间，对于很多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还有困难家庭来说，孩子谁来带成为了每一年夏天都需要面对的一道难题。孩子放假，家长上班，托管机构不便宜，老人带又力不从心，怎么办呢？在广东，福利彩票公益金正在为这个难题提供一份暖心的答卷。今年暑假，广东多地依托福彩公益金，面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等群体，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暑期公益托管服务。从深圳的万花筒暑期儿童成长营，到肇庆的红领巾福彩夏令营，再到省级层面的月福同享冬夏令营项目，福彩公益金正在把暑期托管这件民生实事送到最需要的家庭门口。我们先来看深圳，今年七月底，由深圳市妇联主办、深圳市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的2026年万花筒暑期儿童成长营第二期顺利结营。这是一期全公益日间托管营，定向面向困难家庭、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在5天的时间当中，孩子们在成长营里都体验了什么呢？比如说，科创房里亲手搭建电路，拆解传动机构；在自然房里认识昆虫的起源，了解候鸟的迁徙；在艺术房里学非遗扎染，做环保手作；还有安全教育、心理陪伴5大特色工坊轮番开课。一位外卖骑手家长感慨地说，平时里早出晚归，根本没时间看管孩子，免费的成长营解决了他们暑期托管的大难题，孩子不仅学习了知识，还收获了快乐和伙伴。据了解，这样的成长营今年总计开设4期，已经累计服务50名儿童。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个成长营可以照见一座城市的温度，而这些改变背后是福利彩票公益金的持续支撑。我们把目光再转向粤西，日前由肇庆市民政局、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肇庆市红领巾福彩夏令营正式开营。来自肇庆、端州、鼎湖、怀集、广宁等地的62名少年儿童参加了活动。在为期3天的夏令营当中，孩子们走进端砚博物馆和碑林博物馆，近距离感受肇庆非遗文化的魅力，走进工人影剧院，开展红领巾的光影记忆活动，学习先锋榜样的感人事迹，还走进了袁奎塔城市客厅，开展红领巾爱阅读活动。红色研学博物馆参观，模拟法庭法治体验，国防教育课，鼎湖山绿美生态研学，应急自救技能学习，6大板块的行走的思政课，帮助孩子们在实践中了解家乡，增长本领。一位来自怀集县冷坑镇的小营员在开营仪式上分享了自己的喜悦，他说能够参加福彩夏令营，他感到特别开心。在珠三角，惠州的探索同样扎实。在上个暑假，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江南街道办事处、江北街道办事处、惠州市福友协会等单位，共同举办了福彩同行、点亮童年时光惠州福彩暑期研学公益班。这个公益班采用双班区同步教学，江南班区面向困难家庭、低收入家庭的20名儿童，江北班区面向的是孤独症儿童家庭等30名学子。课程设置从课业辅导、体能锻炼、安全教育、品德培育等多个维度出发，还专门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了情绪管理、感统训练、社会适应等专业课程。在暑假期间，孩子们还走出家门，走进了罗浮山、象头山景区，体验客家传统文化， 在生态农场和茶博

0: 园开展场景化教学。其实啊，这些地市的暑期托管服务是广东福彩关爱儿童的一个缩影。今年起，在省级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广东重点实施了省级月福同享系列服务项目，涵盖了机构体制、困境关爱、冬夏令营、助学帮扶、医教护航、队伍赋能六大板块，各地累计开展康复照料、安全教育、监护支持、心理辅导等关爱服务，惠及儿童近42万人次。其中，月福同享助力成长困境儿童冬夏令营项目，在今年分5期开展，每期5天，面向困境、留守和流动儿童提供沉浸式研学活动。孩子们通过红色基地研学走访、岭南特色文化探访、非遗手工实操体验等特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你看，从深圳的万花筒成长营，到肇庆的红领巾福彩夏令营，再到惠州的暑期研学公益班，这些看似分散的场景，其实呢，指的是同一个方向。福彩公益金正在把暑期托管这件民生实事，从政策文本变成孩子们触手可及的温暖。根据测算，广东全省有近50万名困境儿童和约5.5万名农村留守儿童。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暑假不是放飞自我的快乐时光，而可能是无人看管的安全隐患。福彩公益金的注入，让托管不只是看着孩子别出事儿，而是变成了有课程、有陪伴、有成长的公益服务。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温暖的投注，每一笔福彩公益金都是连接城市与困难家庭的一座桥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这是福利彩票的发行宗旨，在这个夏天也变成了孩子们手中的科创模型、非遗扎染、研学手册，同样变成了他们脸上最真实的笑容。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晚8点，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

0: 才茂名奥体中心上演，开幕式以南岳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以千年荔枝古树贯穿全场，融合21个地势风貌与粤剧、咏春、醒狮等岭南非遗，时长约70分钟。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暨穗台港澳青年电竞交流湾区行活动昨天在广州荔湾启动，吸引穗台港澳近150名青年电竞运动爱好者参加。活动历时全年，内容涵盖文化寻根、科技创新、历史溯源、经贸合作、专业交流等多个方面。珠海台报道，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打造的中国经典动画回顾展日前在珠海大剧院启幕。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深耕水墨、剪纸、手绘木偶等多元国风动画艺术，构筑起独属于中国的动画美学体系。在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举行的首日正赛中，中国军团3人晋级16强，周跃龙击败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在决胜局险胜，小将刘宏宇经过鏖战击败现世界排名第10的巴里霍金斯，而名将丁俊晖1-6不敌大卫基尔伯特，止步首轮。新华社今天发布提醒，高温天气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大幅攀升，电动车经过正午烈日的暴晒之后，车身和电池温度会飙升到60摄氏度以上，此时电池内部电芯极不稳定，立刻充电会引发热失控，极易造成短路、自燃、起火、爆炸。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已经转移到骨骼和身体其他部位，正承受着病痛。拜登发言人8号拒绝对亨特·拜登的此次采访内容发表评论。秘鲁南部8号发生一起汽车相撞事故，一辆小型客车撞上一辆因故障停在道路上的半挂货车，造成至少1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车速过快可能是导致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 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4: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无需打气，彻底告别爆胎，这样的非充气轮胎您见过吗？本期节目，米雪对话广东省首批四家省实验室之一济华实验室旗下济华和悦公司董事长、国内非充气轮胎领域先行者徐婷。拆解无需充气的高性能轮胎背后的国产自研的故事。
5: 就说这个非充气轮胎啊，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济华和悦徐婷总啊，来跟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国内领先的这个非充气轮胎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它是我们理解当中呢，就是说我不用充气它就直接跑吗？它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性能，或者是说我们对于它的这个认知还有什么需要提升的一些地方啊？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徐总做跟米雪爱科技节目。徐总你好。
6: 你好。
5: 其实说到这个非充气轮胎的话，其实您算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批去做这个非充气轮胎。
6: 是的。
5: 关于非充气轮胎的话，它其实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定义？它和我们普遍认知当中的非充气轮胎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差别？
6: 其实非充气轮胎的定义不仅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还没有说是一个非常认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也发布了非充气轮胎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标准。在里面详细对非充气轮胎进行了一个包括它的零部件啊，包括它的整体啊等等，进行了一些定义和术语的一些规范。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团标，还没有达到一个国家标准的一个层次。那目前我们也在跟这个国家轮胎标准委员会一起来去推动这个国家标准的一个制定。那我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太便于说是说哎这个定义一定是我们企业能做的，这个也不太合适。后续我们只能说希望济华和悦能够去作为国家标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与方或者是领头方，来去把它的标准做得更加的详细和准确。其实提到非充气轮胎，更多的一个概念就是不需要充气。那一说到不需要充气，很多人就想到哦，是不是实心胎？是不是镂空的实心胎？但是实际上
5: 就是我们摸上去是感觉特别的硬邦邦的，然后它里面可能就充满气了。在当中其实会有哪一些理解方面的偏差？
6: 更多的是对于非充气的这个的理解，可能单纯的认为它就是不充气。但实际上不充气的轮胎范围还是有一点广的。你比如刚才说的那个实心胎和镂空的实心胎，它也不需要充气。但实际上我们所说的非充气轮胎呢，指的是它本身的承载形式和本身的行驶性能能够完全实现跟充气轮胎媲美，

0: 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杜绝了扎胎爆胎这种现象、嗯、啊，就是跟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防爆胎呀、啊、自密封轮胎啊、嗯、它实际上还是需要充气，然后它遇到这种扎胎的情况也依然会爆胎、
1: 嗯、
0: 啊，只不过说它在爆胎的那个瞬间是可以保证乘客的一个安全性，以及爆胎之后还能支撑着车辆往前走一段，
1: 嗯，
0: 啊，这个是现有的这种防爆胎或者自密封轮胎、
1: 嗯、
0: 的一个特点。那我们是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爆胎现象的发生，因为我们完全不用充气，所以说您刚才讲遇到这种扎胎现象、扎钉现象完全不影响轮胎的一个使用性能、
1: 嗯、
0: 那我们在非常非常极限的情况之下，比如我们整个轮胎的一个体积损失达到30%左右的时候，甚至都我们的行驶性能下降不会超过20%，而且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行驶能力的话呢，能达到2000公里以上、
1: 嗯、
0: 是大大提高了我们轮胎出现破坏之后的一个机动范围。
1: 那非充气轮胎哈，如果是说我们第一次去接触的话，它这个轮胎摸上去是什么样子的手感，它的外形会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然后呢就是刚才你提到那个行驶的过程中，如果说我真的是遇到了钉子啊什么的情况的话，它其实这个非充气轮胎又会对我们的安全起到什么样子的保障的作用？
0: 从外观上其实你能一眼都看出来它跟充气轮胎区别非常大啊，它是采用这种辐条式的支撑体，
1: 嗯，
0: 来去取代充气轮胎的胎压作用，
1: 嗯，
0: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镂空的一个状态、
1: 哦、
0: 你是从这个轮胎这面看过去是能看得到对面的、
1: oh.
0: 对对，所以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一个非充气式的轮胎、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刚才提到它性能这块的话呢，我们做过非常多的一些测试，
1: 嗯，
0: 比如说扎钉测试，
1: 嗯，
0: 火烧测试，
1: 嗯，
0: 还有辐条的一个大面积破坏，辐条的一个彻底的一个断裂，还有连续辐条断裂、间隔辐条的断裂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破坏形式。然后说实话，就是充气胎啊，这种非常恶劣的破坏你都不用，你只要小小的给它扎一下，
1: 嗯，
0: 它就会瞬间施压，它的承载时速各方面它就会瞬间消失。那对于非充气轮胎来讲，刚才讲到的所有的这种恶劣的状况的话了，基本上不影响它的行驶性能，
1: 嗯，
0: 它还可以依然保障车辆的稳定行驶，保证一定的时速，保证一定的承载，保证一定的操控制动以及越障等等各方面的性能，大大提高了这个在极端恶劣状态下行驶的车辆的一个安全性。
1: 嗯，但非充气轮胎的话，我们理解是永远不充气呢，还是说在多少的里程范围之内，其实我们就可以不充气？
0: 不是，它完全不充气了。
1: 哦，完全不充气了，
0: 不需要充气啊，不需要充气。它就是采用这种辐条式的支撑体
1: 哦，
0: 然后来取代胎压了。
1: 它里面是没有气体的，对不对？
0: 没有气体了。
1: 哦，
0: 完全没有气体。对，为什么说这个技术说是可能充气轮胎发展了100多年，然后才说才出现了，或者是逐渐这个技术才开始铺开，我理解是一个是我觉得是跟科技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以前充气的这个轮胎它的舒适啊、形式各方面，它空气是一个非常好的，既能缓冲又能起到支撑的这样的一个载体。但是如果你是想用一个纯固体的，然后一款材料来去起到既缓冲又能去支撑的话了，那对材料的很多性能要求是极高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它的在各种极限温度环境下的一个疲劳耐久耐厚的一个能力，比如说-40度到-50度、
1: 嗯、
0: 还比如说轮胎的寿命很长，大概是5到8万公里，那它跑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去弯曲伸张、
1: 嗯、
0: 对这个材料的耐疲劳性能要求也非常高。然后第三呢，轮胎它其实是经常会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行驶，你比如说雨雪呀，对呀、
1: 嗯、
0: 冬天，或者是很多车它都不会说停在室内，经常会停在室外，特别是一些什么商用车呀这种的话，或者一些工程车辆，对，那其实对，
1: 而且我们经常要出去走动的话呢，就是高速的行驶的这个需求会越来越多。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说频率用的也很高，速度要求也很高，然后对这个材料的要求就会非常高。那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然后性能好的新材料不断的是 被开发出来，这种由轮胎向充气往不充气的发展也变成了一种可

0: 对，
1: 所以咱们研发的这个非充气轮胎啊，它有哪一些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优势？
0: 这个核心的技术非常多了，其实我们称之为叫核心技术链儿。因为首先这个技术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国内没有任何的一个案例，我们是首家，
1: 完全是从零开始
0: 啊，对，完全从零开始，
1: 嗯，
0: 所以我们不知道，就是因为当时有国外的企业在做，但是到现在为止啊，他们的技术也都是完全保密的，到现在为止他们的产品也没有销售到中国来，也一直是在欧美啊那些地方销售，对，他没有去进入中国市场，对，所以其实我们是
1: 这个事儿怎么做呢，就完全是空白的，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您是从哪个方向去入手来去做到今天，就是已经是出了比如说第二代第三代了啊，已经是不断的是让这个非充气轮胎是已经不断的迭代啊，这个事是怎么做到的，
0: 首先是因为自己是这个领域这个方向嘛，也很多是理论基础啊，各种技术能力肯定是有的，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就是要先模仿，所以当时从国外买了一些这样的轮胎回来，
1: 听说你还是花了巨资买的哦，什么时候买的，
0: 当时是巨资，当时因为很穷嘛，是学生没有多少钱，对，当时确实是巨资，对，2017年的时候就买回来了，
1: 多少钱啊那个轮胎，
0: 大概要也不贵吧，15000左右吧，
1: 然后你当时还在读书，
0: 对对，加上什么关税啊运费啊，这个实际上它的价格是税后$800左右，对，加上乱七八糟的，所以说大概是15000左右吧。
1: 那时候你难买吗？
0: 很难买啊，
1: 很难买，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2017年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不会想到这个东西是广泛用到乘用车里面，对不对？
0: 对，哎，但你这么说难买，我觉得反倒现在更难买，因为现在的大家对这种技术啊，
1: 是
0: 国际的这个环境啊，
1: 限制会更大，
0: 对对对，更多，我们当时买的时候只不过就是找一个朋友在那边直接来买回来邮寄回来，但现在很多他们不敢去碰这个，对对对，他觉得还蛮高科技的。
1: 你是指定是要买
0: 啊哪个型号，
1: 哪个型号，
0: 有的
1: 这样子，
0: 有的有的，
1: 最后拿到手其实是对的，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那个，因为你在国外买你也不是亲自去看嘛，
0: 嗯，
1: 然后拿到手之后是怎么样做各种的拆解研究
0: 啊，那肯定的，我们首先从力学性能上做了全面的分析，然后台架测试，然后另外我们在结构层面做了解剖，做了很多的配方啊各方面的一些分析，大概我们知道，我们之前想的那个方向还是蛮对的，大概是这样的做的，但是拿到之后其实更多的感受是，哦，我们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难以攻破，我们也可以做，
1: 我知道您是2015年的时候去了加拿大交流的时候其实才知道是有非充气轮胎这个事儿，然后2017年的时候我就买回来，哎，拆开来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构造，什么样子的技术原理啊，到2019年您是毅然的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当时你是大学老师是吗？
0: 对对，
1: 就是很稳定的一个工作，那您对非充气轮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执念？
0: 倒不是对非充气轮胎的执念哈，就是我会当时在思考说，我觉得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是比较有意义的，或者是我更适合做什么，就是当时在大学当老师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间要放在申请一些纵向课题，更多的是一些机理啊各方面的这些基础研究，我发现其实我更适合做一些工程类的这个项目，对，因为我当时我读的也是工科，在读书的时候也更多对接的就是轮胎厂和主机厂，做的都是可落地的能真实可摸得到的这样的产品，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更适合做这些，然后另外我觉得把东西做出来真正的装到车上真正的在路上跑，这件事情的成就感会更大，对，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吧，其实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啊，其实我更多的是跟从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然后就离开了，没有当时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挣扎或者怎样，没有那些过程，实际上，对，
1: 但是其实也是不容易，因为其实你毕竟还是从零到一啊，从零到一这一步的话你们是怎么跨越的，就是从包括研发上面包括技术路线上面包括特色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一些考虑，
0: 我觉得当时是有一种很年轻，然后有冲劲，不太知道未来的路有多难， 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然后支持我当时来了计划实验室，然后成立了团队，然后开始做这个事情。当然因为我是工科嘛，然后也是我做事肯定是非常的有逻辑，非常谨慎的，包括所有的技术路线呀，包括所有的这个规划呀，都是来去往前走的。但你要跟我讲说我一定会预测到这个事情一定能成，或者是一定预测到它未来一定市场会爆发，我其实当时都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它一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那具体它什么时候能落地，未来它的市场在哪里，其实当时的概念还没有那么多，那时候还没有成立公司，
1: 那到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准备投入量产了哈，那像非充气轮胎已经是发展到第二代第三代，
0: 不止啊，这个是我们，你要说大迭代那都不止，中间还有很多小迭代，迭代的东西太多了，对，甚至我们也探索过很多不同的应用领域，我们曾经一度有十多个领域，十多款产品的一个落地，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幸福啊，很自由的去探索的一个阶段，对，后续成立了公司之后才发现，哦，那我不能做这种事情，还是要聚焦，然后去针对性的去做一些刚需的市场，刚需的领域，对，
1: 像现在哈，我知道是在这个物流的方向，其实已经是落地了哈，就现在这个成绩单是怎么样子呢？
0: 我非常看好无人这个方向啊，因为无人现在爆发的比较快的，现存量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们现在实际上合作的一家头部企业，它从2024年就开始用研发的方式支持我们，然后到现在为止意向订单包括真实订单，也有千万级以上了，对，其实当时是这个领域的企业先找到的我们，因为他们在这种无人化运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轮胎扎胎爆胎之后瞬间施压所造成的这种运营的安全和运营的成本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完全零维护零运营成本的这样的一个零部件来去替换我们传统的充气轮胎，当然我们研发过程大概也持续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又做了将近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一个路试，然后逐步才开始说是上量，逐步才开始拿到批量的订单，它这个中间过程还是蛮长的，对，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没有遇到哪些难点的痛点，然后最后啊这个成品的话如果是和国外的同类的这样的非充气轮胎相比的话，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技术的亮点？
0: 这个技术难点这块也是刚才我说的，是我整个叫核心技术链，就是我们不只是有叫一个技术壁垒、两个技术壁垒、三个技术壁垒，我们是整个链都是
1: 技术壁垒，
0: 都是有一定的技术壁垒的。因为你单从材料这个方向来看，其实非充气轮胎的材料跟充气轮胎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它除了传统的橡胶材料之外，它还有轻量化的骨架材料，还有就是轻量化的轮网轮毂材料，然后还有这种辐条用在辐条上的这种高分子的弹性体材料，然后还有抑制表面粘接的胶粘剂材料，然后同步像高速的非充气轮胎，还有这种橡胶这个骨架复合的一个材料，光材料实际上就有很多种
1: 很多的难点，
0: 很多种很多类，对，然后这些材料实际上不是我们通过市面上的一些商业化材料采购就能够去实现我们轮胎的一个使用工况和性能的，所以说每一款材料我们都会针对性的对它进行一个改性，如果有必要的话呢，甚至还会进行一些合成，所以说其实这个点就很难，就是怎么能把材料做得稳定而且能符合非充气轮胎的使用需求，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轮胎的一个结构，你看到它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辐条，但实际上我们是做了它承载形式的一个调整，它能够像充气轮胎的那个气一样，能够实现轮胎载荷的一个全局承载，也就是那个所有的那个辐条啊，每一根都能起到承载作用，上面是拉着，下面是撑着， 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轮胎它如果是单根的辐条出现了问题，它依然还能保持非常好的承载性能。那这个话呢，实际上不只是辐条啊，它里面还有一个剪切带层，就是加强层的一个配合，然后才能实现这么好的一个承载。当然这个承载又跟你的接地印记啊、接地压力分布啊等等又相关，所以实际上你的这个东西还不能超出你的结构，还要跟你的材料性能去匹配。所以结构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复杂

0: 的人和大量的时间去不断的去摸索，才能把相关的一些参数摸得更加稳定。就是摸出来一个肯定不行，你要说你要是
1: 听到我都头疼了，这摆在面前都有几十个壁垒需要跨越啊，障碍需要跨越啊，是什么支撑的你去一个个去突破？还是同时突破？
0: 嗯的，这个困难会同时来，问题会同时来。我觉得我的点是要先抓住主要矛盾，先抓住你解决了最有可能解决你当下问题的那个点，先去突破，然后其他的就迎刃而解了。然后或者是其他不能迎刃而解，那我们再抓到次要矛盾，一个一个的去击破。对，
1: 这个果然是这个理科学霸的思路哈。那您说的这个突破点，它到底出现在什么时候？你记不记得是在哪一年哪一天那个时间点，你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开始往前继续的快速推进？
0: 这个说实话就是其实每天都有变化，每天都有突破，它真不是说它出现在某一天。因为你今天可能把这个突破了，然后第二天其他的问题又出现了。
1: 是的，
0: 对。而且它现在
1: 你刚才说那几个障碍最难的你觉得是哪一个？然后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去解决的？
0: 我觉得你要说最难的话，成型算是比较难的一点吧。成型我认为就是要踏下心来去实践。对，不断的去实践。纸上谈兵肯定不行的。对。然后当然你的理论基础一定要强。你就不能说脱离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理论框架来去做事情。对，我觉得再有难度的就是我觉得材料。材料，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有难度呢？因为我不是做材料的，我不是材料出身的。
1: 这材料你说咱们在大湾区有没有给你赋能啊？
0: 那绝对是有赋能的。我觉得大湾区这边不止材料啊，包括加工啊，包括人才啊等等，包括整个我的供应链体系啊，是让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高效的链接到我的很多的上游的供应商。对，有一些比如说我可能是一天之内就能够往返啊，像这种的话呢，有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模具，我要修模，那我肯定是希望当天往返，当天就能去沟通。面对面的沟通一定比线上沟通更加有效。所以我觉得大湾区的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在于它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啊，就是对于一种实体方面、实体加工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对，可以大大提升我们整个的一个开发效率。说一个就是我们轻量化的骨架材料吧。其实轻量化的骨架材料现有的传统的加工方式是在大湾区是有很多家的。但是传统的加工方式又不能实现我们很好的一个加工成型，就是我们后续的加工成型。那其实我们就找了多家的合作方，其实对方对我们，我感受啊，就是大湾区这边的很多的企业，或者是企业的，现在很多都是企业的二代啊，对这种新技术是非常感兴趣，而且非常
1: 愿意去尝试。
0: 对，是的，他可能会觉得 OK， 现在还不一定有量，但是我愿意去支持你，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就见过很多这种愿意跟我们合作，在我们没有量的情况之下，也愿意给我们提供技术支持的。
2: 北京时间17: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2: 本节目
7: 由广

0: 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3: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国产非充气轮胎这一重磅的科研成果，我邀请了广东省首批省实验室之一济华实验室旗下济华和悦公司董事长、国内非充气轮胎领域先行者徐婷，给我们分享研发团队背后攻坚克难的故事。从反复试验的技术瓶颈到落地商用，中间熬过了多少至暗时刻？最难的一个研发的点，有没有什么故事你觉得特别想分享一下？
4: 我们在一开始做这个轮胎的时候就很夸张，先上实验台，然后测试过了之后我们再上车，然后上实验台之后就很夸张，可能就只能跑几分钟啊，然后整个胎的性能会瞬间下来，就是形变啊各方面就一下子不行了。那原因有很多种啊，有这种辐条材料的一个失效，也有抑制表面粘接的一个失效，也有它跑的过程当中它的由于材料的温升会比较高，导致的一个我们轮胎突然的一个温升可能到100或者是以上，对，会使得我们轮胎一下子就软在那儿了，很夸张，就几分钟就软在那儿了。这种事情出现过很多很多次，然后也持续了很久很久，我们一直，对，我们一直在，
5: 就是每一次满怀希望的就是要放到去测试里面，哎，
4: 对，
5: 就实验测试，
4: 发现只能跑几分钟，
5: 几分钟，哎，这个你有没有数过多少次？
4: 哎，无数次了，太多次了，我们是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都在
5: 反复，
4: 对，比如说
5: 这样的场景，
4: 对对对，
5: 心里面会觉得说，哎呀，这事儿能不能做下去？
4: 对呀，会想，但是好在就是，我会从我认知上来讲，或者从理论上来讲，这个事儿是可行的。哎，只不过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而已。
5: 突破点在哪儿？
4: 就
5: 哪一天、哪一个清晨、哪一个中午、哪一个下午？
4: 对，是我们把那个剪切带的这个方式，剪切带的一个结构方式， 或者剪切带或者加强层的一个材料变化了，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主要

0: 校园一样，同
1: 嗯。
0: 步也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改进了一些其他的点，然
1: 哦。
0: 后这些点最后耦合在一起，然后发现哦，它行了，它行了，然后它可以把里程拉上来了，然后温度也下来了，粘接的效果也提上来了，稳定性也变好了，对，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蛮长的，对。
1: 哪一天你记得吗？
0: 24年左右吧，24年左右，就是我指的是某一款啊，我指的是某一款，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款是一直在开发嘛，但是有那么
1: 那
0: 一
1: 款
0: 款，
1: 叫什么名字？
0: 那是我们给一款共享的滑板，对，做的一个型号。
1: 非充气轮胎的话，现在是不是已经铺开了商用了？
0: 其实也就是发生在去年吧。去年的时候开始有订单陆续过来了，但是我们产能不足，所以就是生产多少我们就卖多少。但是同步，因为去年我们也拿到了融资，所以我们快速的就把产线给落地了。今年我们的产线20万条，每年的产线就会建成。
1: 20万条，
0: 对，
1: 现在是哪个行业需求比较大？
0: 其实都还大，比如说共享呀、无人和特种这三个领域都还蛮大的。对，
1: 那20万条算不算能支撑到满足到这些行业的需求，还是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0: 不太能，因为一个轮胎厂20万条，那就是一个极小的厂子。
1: 使用的主要是在无人的领域，是不是？无人物流，
0: 对，
1: 无人物
0: 是
1: 流，
0: 我们很好的一个方向。
1: 然后共享的是哪个方面？
0: 主要是两轮吧，主要
1: 两轮的
0: 两轮
1: 是
0: 共
1: 共享
0: 享，
1: 单车，
0: 共享电动车，
1: 共享电动
0: 两轮
1: 车，
0: 电动车，
1: 两轮电动车，
0: 对，
1: 现在咱们这已经有用了吗？还是？
0: 有的，现在佛山这边的两轮共享电动车已经投放了，然后就是我们两轮这边有一个特色啊，就是充气胎它是无法实现这些色彩的，那我们是可以把中间的我说的那个支撑体啊，那个辐条实现各种色彩，任何一种色彩，像马卡龙啊什么都是 OK 的，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做混色，还可以做荧光。对，就是可以根据你的车的这个颜色来去进行一个搭配，
1: 荧光
0: 对，
1: 的话晚上用是特别
0: 会
1: 的
0: 会，
1: 好，
0: 对，会亮，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对对，
1: 感觉慢慢是做出了感觉啊，
0: 对，因为其实像有一些共享的两轮，这个是只是我们一个亮点啊，就是可以吸引那个投放了车辆之后，吸引这些客户，如果放着一辆普通的，旁边再放着一辆我们的，他肯定会想，哎，我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就是一打眼就让他感觉到很有吸引力啊，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在性能方面，因为他们本来用的是实心胎，现在实心胎如果是那种自行车还好，因为自行车时速不会超过10公里每小时，
1: 是的，是
0: 现在的电
1: 比
0: 动
1: 较
0: 车
1: 高速
0: 是，
1: 的
0: 对，能
1: 行
0: 到
1: 走，
0: 25公里每小时以上，所以它的一个舒适性，舒适性还好，顶多就是颠一下，但是比如说在雨天在盲道的一个侧滑呀、安全呀、操控啊、制动啊。这些性能的话呢，我们是远超竞品胎的，我们性能是基本上能达到跟充气轮胎一致，所以说，我们不仅有这个色彩各方面的一个优势，可以提高客单量，同时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提升，对，所以对方也愿意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合作模式，对。
1: 像这个竞品胎的话，也算是非充气轮胎是吗？
0: 它是实心胎，
1: 实心胎
0: 实心胎，对，
1: 哦。
0: 它还是在一
1: 您
0: 个
1: 一
0: 底
1: 说
0: 部
1: 竞
0: 承
1: 品胎，
0: 载。
1: 我就想说，哎，还有其他非充气轮胎吗？
0: 对对，
1: 因为
0: 实心
1: 你
0: 胎。
1: 们算是比较第一家了吧，算。
0: 我们是全国第一家，然后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家，对。
1: 无人物流的话是比较智能的一个方式来运转这个轮胎吗？因为，它一直是行走在路上的话，咱们比如说后方的人员呢，运维的人员，他怎么样可以比较好的监测到这个非充气轮胎它的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0: 就是我们说的智能轮胎，实际上不只是要监测轮胎本身的状况，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为这个车辆的一个智能化去赋能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因为我是车辆工程专业的，我一直很关注，因为我们又是汽车的零部件啊，就是我们轮胎的发展哈，是一定要是去顺应汽车发展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汽车的一个智能化还有无人化，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发展趋势。那 这么来看的话，首先既然是无人了，连车都不需要人去开了，那所有的零部件啊各方面一定是希望是零维护成本，完全不需要维护，包括现在很多无人车连充电都是自动的。那汽车轮充气台呢，它作为这种需要充气然后遇到闸胎爆胎和瞬间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特性，会对于这种无人领域的话了，
1: 很大的一个痛点。
0: 对，这个痛点会越来越凸显。以前痛点可能不那么明显，现在这个痛点
1: 越来越明显，因为有人在车上嘛。
0: 对对对，
1: 有司机在车上。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坚定的认为，就是随着汽车的无人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轮胎也必然会往这个有充气往非充气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另外说到这个智能化这块的话，汽车的智能化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基本上像那个有一些特殊场景领域，比如说无人物流都已经实现一个 L4、现在是无图 L4 的一个这样的技术能力了。那轮胎的智能化依然还是停留在比如说我做一些胎压胎温的一些监测，它并不能从本质上去赋能整个智能轮胎的一个控制系统的一个效能的一个提升。那说实话，轮胎作为唯一和地面接触的一个零部件，原则上来讲，它对地面信息的一些获取一定是更加准确，而且是一手的这样的资料。现在很多地面信息的感知都是通过雷达呀或者摄像头。那摄像头和雷达它也会有自己的盲区，比如说在一些阴天呀、雾天呀、雨天呀、夜间呀等等，会有一些盲区。但是轮胎不一样，轮胎是真真实实的踏在
1: 接触到
0: 地面
1: 上。
0: 对，所以对地面的一些摩擦呀，对地面的对路况呀，比如有一些沟沟坎坎呀，或者对于地面的摩擦系数，也可以认为是路的一个分类。你比如说它是柏油路还是砂石路，还是冰雪路还是水滑路的这样的一个感知，一定是更加准确，而且
1: 这个对于非充气轮胎的话的要求会更高。
0: 智能化这块反倒是更适于在非充气轮胎去推广啊，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需要加载一些多元传感器。那这个传感器的话呢，
1: 是
0: 如果是放在充气台上，它要充气，它要内置在里面。那这个传感器内置在里面之后的一个装卸，数据传输，还有一个储能啊等等，就是充电啊各个方面，比我们这种开放式的结构，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物理瓶颈。所以说，实际上非充气轮胎更容易实现一个智能化。另外，非充气轮胎智能化之后，对于路面的感知、对于轮胎磨损的感知，以及对这个车辆状态的一个感知的话呢，会更加准确且更加高效。同时这些信息如果能够赋能到整车控制系统之后，那它对于整车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效率还有精度也一定是会有大大提升的。对，
1: 像这个轮胎的话，现在已经是有相应的技术。
0: 对，这个技术我们也是做得非常提前的，因为其实我从大概2021年、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布局这个技术。但说实话，因为精力有限，所以说我们就先想把某一个领域先打好，作为一个基础。
1: 所以现在是在哪个领域进行测试和应用？
0: 也是无人，
1: 无人的，无人是无人物流是吗？具体的无人物流
0: 、对，物流的量是最多的。这种新技术的话，一定要上量。也上量才能把成本给压下来。对，才能够真正的是实现这个商业化。对，
1: 现在的智能技术是到哪一步了？
0: 其实就是通过传感器的方式来感知。对，它重要就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的一个结合。对，然后现在的话了，我们基本上 demo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如果顺利的话了，我们想今年年底实现一个至少灰度千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投放
1: 灰度测试。
0: 对对，是的。
1: 那如果是比如说前方的这个车，它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它的感知会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数据给到我们的运维的人员，能够让他们同步的更新到这个整个轮胎它现在整一个进度是怎么样子，它的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0: 比如说现在其实无人车有一个特色，它是24小时运营所以它轮胎实际上摩擦磨损是非常严重的。本来
1: 好心疼啊一直在工作当中哈，但是事实上它是无人车，所以很多工作人员他未必能够第一时间能够了解到它这个轮胎的情况。
0: 是的是的。
1: 那所 所以其实是怎么样子的方式能够把这些信息能够更新到去给运维的人员工作人员？
0: 因为他现在就是工作时间很长，所以说他更换的频率也很高，而且现在会经常因为底盘等各种原因会出现一些偏磨的现象，那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传感器的方式去感知它的一个摩擦状态，然后感知摩擦状态的话呢，可以做几点，一个是做一个提醒的话呢，是可以比如说因为是偏磨。

0: 提醒你做一个轮胎前后或者左右一个调换，这是一个，然后进一步提升轮胎的一个使用寿命。那还有一种情况是，那我们会结合整个的一个道路情况，你比如说我从 A 到 B， 那我走从 A 到 B 走这条路线和我长期走那条路线，由于路况所导致给轮胎的摩擦磨损不一样，我们可以做一些路径的优化，在这个优化之下，轮胎寿命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提升。然后第三呢，就是做一些预警，你比如说我这个摩擦磨损到极限了，正常来讲的话了，需要人去观察，但是因为无人了嘛，而且人的观察也不一定及时，如果说真的是磨到了光头这种情况的话了，对于这个安全性有非常大的影响，它的制动距离啊、操控啊，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衰减。那所以说我们像相当于是比如说磨到一些极限状态的话了，会通过后台运维人员做一个预警，说哎这个轮胎该去更换了。对，另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轮胎故障的一些预警，你比如说这个轮胎可能出现了一些撕裂呀或者怎么样，会提醒你说有撕裂，但是不用管，有撕裂需要你去做一些小保养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对，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因为它除了这种摩擦除了这种磨损呢，其实还可以做轮胎的力的一个提供，轮胎和地面的一些摩擦性能一些提供等等，然后去
1: 就方方面面的数据，它相对来说它这个维度是比较多一点的，
0: 非常多的，
1: 非常多的。那现在的话是这个技术是有望是在年底会
0: 批量灰度测试，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也积累了很多年，
1: 也终于到了这个智能轮胎哈，它不仅是非充气轮胎，而且是非充气智能化轮胎。
0: 是的是的，在有一些领域是有智能轮胎的，智能轮胎这个概念的，在一些商用车领域也在去用，但是它的瓶颈可能就是刚才限制到它的一个那个功能啊等各个方面，使得它的寿命比较短，所以在推广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瓶颈。那因为我们现在非充气轮胎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的结构，使得这个物理瓶颈消失了，然后同步的话了，就是我们往无人这个方向去推的话了，他们也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切入点还是蛮不错的。另外说实话也是我们客户对我们的一个诉求，我们提供过非充气轮胎之后，他们会讲哎，那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智能化的一些服务，我说可以啊，然后
1: 这要求越来越高了，
0: 对，
1: 也是倒逼你们不断的去创新，
0: 对，
1: 不断去在研发上面是给力哈。现在啊，有没有统计过有多少个城市已经是在使用了咱们的这个非充气轮胎？
0: 不只是国内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出口海外的，因为我们现在是主要是 to B 大客户的，所以说我们只是对到大客户，然后具体他们是投放到哪些城市去运营，那是他们的决策。对，像比如说共享的话了，我们也是对的是那个运营方，那运营方一般都是本地，那我们现在主要是投在广东佛山这边多一些。那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全地形啊，就是这种越野啊这些领域的话了，更多的话了就是国内的一些越野车厂，或者是 UTV 的车厂，以及像俄罗斯啊、东南亚啊、乌克兰啊等等这些地方也在去采购。
1: 有没有预计说它产生的这个营收会多少？
0: 我觉得这个营收主要是受我们产能的一个极大的限制，然后产能是受我们的建线的一个我们自身的财力的一个
1: 限制，毕竟它还是需要独特的一个生产线，对不对？
0: 需要
1: 自己属于这个非充气轮胎的这个生产线。
0: 对的，这个生产线跟传统充气轮胎区别还是非常大的，所有的产线上的很多设备都是我根据我们的需求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开发。另外这条线也是国内，我们是一个智能化的自动化的线，也是国内首条也是目前唯一一条的这样的一个线。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然后现在顺利的话了，我们是在8月份的时候开始全线调试打通，那我是希望能够顺利，但是从事物发展客观的这个规律来讲啊，我觉得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1: 比较谨慎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预估到啊？大概是千万这样子的一个
0: 那至少啦，我们订单现在都是千万以上了，至少是2000以上的一个订单，
1: 2000万以上的这样的
0: 订单、
1: 哦、
0: 对，但是挺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交付的能力比较有限，
1: 是
0: 我不太敢再去那个签更多的订单回来，因为我觉得现在信任我们的那个客户一定是最好的、最优质的客户。对，从公司的品牌还有信任度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应该扎下心来先把我们的产品

0: 和产能给拉上去，然后认认真真把我们这个订单去进行一个交付。
1: 啊，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0: 其实说实话，除了刚才说的非充气轮胎的这几个我们认为是刚需市场之外，也有很多的这个刚需领域过来找过我们。对，因为比如说像矿山呀，比如像割草机啊等等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领域，那它涉及到的可能就是重载了。重载就是重载轮胎的一个开发，因为现在我们可能是低速轻载的较多，然后我们乘用车也是高速中载，就是中载还没有到重载，当然我们也在承担一些重载的一些预研项目，包括军工的一些预研项目。对，但是想量产这个事情，重载需要的技术会更难。重载和高速啊，就是随着速度的增加，
1: 现在就是往这个方向来
0: 开始
1: 开发了。
0: 对，这是重载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乘用车这个板块。就是因为我刚来济华的时候就是做乘用车，只是因为它的那个配套的周期很长，也需要这些国家标准的支撑，
1: 是，
0: 所以暂时还没有把市场打开，但是这方面的技术我们会一定会继续精进。然后现在我们时速已经做到了 max 180公里每小时，已经还是不错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技术，但我们会继续往上去提升。然后随着时速的不断提升，它的这个技术难度也是越来越大。这是第二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觉得未来一定是智能化的未来。对，我们会在智能化非充气轮胎这个领域去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把这块打通。其实我认为智能非充气轮胎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啊，我认为它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去影响轮胎行业的一些商业模式的。因为轮胎一直以来百年来它就是一个硬件。做一个硬件销售的话了，它的一个价值天花板呀，还有它的营销模式还是比较单一的。那如果我们能跟智能化进行一个结合的话了，其实我们不仅是能销售硬件，我们还可以用智能化为我们的客户来进行数据的一些赋能，订阅的一些赋能。
1: 对，它整一个感觉就把轮胎它的这个业务范围啊，它的未来的这个潜力可以更进一步的打通了。
0: 是的，我觉得我们是在尝试或者去探索去优化或者改进轮胎行业的一些商业模式。我觉得这个动作可能比我们开发出一个新产品来讲，我觉得更有意义。
1: 现在国外其实也在发展这个非充气轮胎，对不对？
0: 那一定是他们比中国发展的更早一些。对，他们2012年的时候就商业化了。而且他们
1: 那很早哎，
0: 2012年就商业化了。他们大概卖了有十几年了，目前他们的整个市值也就是市场的销售额也是非常可观的。但是还是那个，他就只在欧美销售，没有在中国销售。
1: 是因为什么呢？
0: 我认为它其实是通过这个技术，我认为它是对自己技术能力的一个展示
1: 啊，
0: 和对未来技术的一个储备。他觉得这个领域可能是未来的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他是很保守的在等那个，我觉得在等那个点。我理解是因为他现在作为轮胎行业的一个巨头，他其实自己本身
1: 国外吗？你说的
0: 国外，他传统行业其实他自己传统的这个板块已经很稳，
1: 很稳，
0: 也很赚钱，
1: 很 top 的这个地位了。
0: 他如果推出这个，实际是在革自己的命，是在做一个颠覆传统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点，
1: 所以他需要一个外来者过来进来刺激一下。所以其实接下来对于您来说的话，发展非充气轮胎啊，那你有什么样子的目标？
0: 先从自己公司的这个小事开始做起吧，就是踏踏实实的把我们的技术更加夯实，然后技术不断的迭代提升，把自己的产品打磨得更好，更精，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的客户需求、市场需求把握得更加精准，能够开发出来真正能够赋能客户、 真正能够改变这个领域，能给他们节省成本啊等等各种各样方式来去赋能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1: 嗯、
0: 这是一个。然后第二的话呢，我是希望我们的产品的一个产能吧，
1: 嗯，
0: 会逐步的提升上来，
1: 嗯、
0: 然后我们产品质量、合格性啊各方面也能逐步的提升上来、
1: 嗯。
0: 我们至少在规模上不只是一家实验室的产品，而是真正的是一个工业品，
1: 嗯、
0: 真正的把量做成去，真正做到规模化的。
2: 现在定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3: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2: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3: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2: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3: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2: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3: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2: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3: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3: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2: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3: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2: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3: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2: 店庆期间定装修，春节住新房，
3: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2: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3: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3: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2: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15.5开局之年，广东迎来首场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今晚8点，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启幕。本台报道，
10: 开幕式以千年荔枝古树贯穿全场，融合21个地势风貌，与越剧、咏春、醒狮等岭南非遗，极具分量的是残健共融特色展演。 30名听障学生将整齐列队，以整齐划一的手语唱响国歌，无声的手势里是滚烫的家国情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黄佩玲：
11: 我们奏唱国歌的时候，可能在现场的观众，我们会一起听着奏响音乐，我们一起唱，但他们就通过手

0: 的动作把国歌唱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1: 历经多轮合成联排与全要素彩排，这场以南岳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的文体盛会已全面就绪，全体演职人员正以最饱满的状态静待绽放。届时，广东卫视、广东体育频道、广东 4K 超高清频道、广东新闻频道将进行现场直播，粤 TV 客户端、荔枝网同步转播，敬请关注。
2: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广东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广东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据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广东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高，请注意防暑降温和保证充足的饮水。预计明天云浮、湛江北部、茂名、阳江、河源南部、揭阳北部和珠三角市县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后天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区域有所扩大，除粤北、偏北和南部沿海市县之外的我省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极高，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今年8月到12月，广东将开展新就业群体走问送活动，以强联系、化矛盾、促治理、聚人心、保安全为目标。据统计，全省货车司机、同城配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总数超过500万，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2026第18届深圳国际汽车展览会、汽车嘉年华暨智能网联及未来出行汽车博览会定于10月1号到5号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办。本届车展展期覆盖国庆黄金周，吸引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携主力车型参展，呈现集休闲、亲子出行于一体的全新体验。珠海台报道，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近日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这是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肇庆台报道，今年以来，在各级合长的推动落实下，肇庆目前已经解决影响河户健康问题超1500个，清理水面漂浮物超26000吨。今年上半年，全市6个国考断面中有5个国考断面水质达到优良，8个开展监测的省考断面水质均达到了优良水体。江门台报道，江门的票根优惠活动再升级，全省任意城市的粤超、粤 BA 体育联赛门票搭配本人身份证，在江门多家景区酒店享受专属折扣，其中赤坎华侨古镇门票享9折，开平碉楼文化旅游景区门票统一8折，小鸟天堂门票5折。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经要求美国军事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其中包括因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6: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6: 嗨，我是亮亮，
8: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9: 你好，我是刘红，
8: 亮亮加刘红，
7: 一个超级乐天派，
8: 一个斯文有点帅，
7: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10: 自由自在。
6: 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洪。
6: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5: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6: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5: 对，
6: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5: 是的，
6: 所以想想太
5: 快
6: 了，
5: 快开学啦、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6: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是吧？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5: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一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九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十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6: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5: 对，
6: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5: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6: 啊，
5: 会不会有影响啊，
6: 互相干扰、
5: 完全没有。
6: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5: 对，
6: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之后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啊、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他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他是个社交障碍，他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他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5: 对，
6: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5: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6: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5: 蓝色元素，
6: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5: 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6: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5: 对，太帅了、
6: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 Murad 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十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
5: 圈
6: 啊，然后当时她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5: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那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服啊，都可以啊。
6: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就是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
5: 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B 双线套餐哈。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啊。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6: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

0: 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
1: 都
0: 不
1: 愿意出来。对，
0: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1: 可以去避避暑。
0: 而且你家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1: 对，
0: 就
1: 特别浪漫啊！
0: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1: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0: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哈，卡皮巴拉啦，那个
1: 闪电
0: 哥、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1: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0: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搭个台就好了，
1: 看看就好了，是吗？
0: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搭个台，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1: 大家都很特别，
0: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是的，
0: 你看不出来谁特殊。
1: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1: 是一个周末，
0: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1: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0: 对，
1: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0: 赶紧加入我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现在已经来到了晚上的10:11，亮亮跟红红我们俩又蹲在帐篷里了啊！我们现在是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在我们面前呢是一对。

0: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可能因为小孩子他的童年就真的就一次，他没有太多的，就
1: 没有的重来的
0: 啊，对，就能够给他一个很难忘的童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居然是看了我 vlog 来的哈，而且我听说那咱们深圳的朋友，居然是咱们业主群里都有好多人知道我们这个耶稣海洋馆。
0: 对对对，我其实我是在我们业主群里面有他们的推，然后我就，他们其实有来过，然后我就搜了一下，哎，我感觉还不错，就带两个孩子过来了。
2: 今天两个孩子，你几岁了？
3: 六岁
2: 啊，你叫什么名字？
3: 陈一轩
2: 啊、哦。请问你今天跟着我们来到夜宿海洋馆，最难忘的是哪个部分？看到什么动物？
1: 看到什么？最喜欢？
3: 鲨鱼。
2: 哦，你是跟冰雪线还是跟雨林线？
0: 雨林的
2: 啊、哦。有没有看到卡皮巴拉呀、梅花鹿啊、羊驼？
4: 我喜欢这些。哦，
2: 就是你现在面前，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帐篷里面，前面有各种福分呢、魔鬼鱼，是不是？你晚上还睡觉吗？
4: 不睡觉了。
2: 你还睡得着吗？
4: 睡不着，我只看鲨鱼。
0: 不要鲨鱼。
2: 这里有可能有鲨鱼，而且最搞笑的是。都已经十点多，快十一点，你还在吃零食？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还搞了海底的零食会跟海底生日会，那蛋糕好吃吗？
1: 好不好吃？
3: 还行。哎
2: 呀，要求可真高啊，真是太可爱了。刚才我觉得妈妈说的特别好，孩子的成长是，就是没有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要带他来一些好玩的地方，对不对？
0: 对对，我其实我很热衷的带孩子体验各种不同的，一些无论是生活啊、旅行啊，还是他去不同的地方啊，各个的文化领域啊，我都希望他能够去，对对对，能够陪着他成长，希望他长大成人之后能够记得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妈妈都在场。
2: 而且我觉得他长大一定会带着妈妈出去玩的，对不对？
0: 我也有希望能够。
2: 你长大会不会带着妈妈出去玩？
3: 看兰博基尼。
2: 什么什么什么？
3: 那我
0: 还要给我买兰博基尼。
2: 哇，你太厉害了，这孩子没白养。这是姐姐对不对？姐姐叫什么名字？来，
5: 陈佳玉。
2: 你几岁了？
5: 今年十一岁。
2: 哦，你今天是雨林县是不是？
5: 嗯。
2: 怎么样？今天什么动物让你印象很深刻？
5: 豚鼠。
2: 卡皮巴拉？
5: 不是，不是那个卡皮巴拉，那个小号的。
2: 那个就是那个在水里的那个。
5: 啊。
2: 为啥是那个？
5: 哎呦，
2: 长得很萌，
5: 嗯，
2: 哦，下次能不能自己出来，就不用妈妈带着都可以跟着我们出来旅行了？
5: 可以。
2: 哎呀，你想去哪里？
5: 厦门。
2: 好吧，厦门下一站我们安排起来哈，我们继续走啊。红红跟亮亮，要不我们去那边走走啊？我听那边就像开大石会，呜啦呜啦呜啦呜啦，而且有几个帐篷他们都连在一起的，感觉大家是组团来的。
6: 因为这边我们安排的都是小朋友单独来的，好像哎，这个。做一下自我介绍。
7: 我的名字叫钟子凡，我今年十岁，我是深圳那边的。
2: 哦，深圳的，你是自己来的吗？
7: 我是陪着亲戚来的。
2: 哦，陪着亲戚。
6: 是哪个亲戚啊？你叫他什么？
7: 舅妈。
6: 舅妈，然后还
2: 陪谁呀、
6: 啊？对呀、啊，对呀、啊，谁陪谁呀、啊？舅妈带你来吧。啊，今天玩了一天之后觉得怎么样啊？哪个环节是印象最深刻的？
7: 很开心，老师讲解水母的时候感觉印象很深刻。
6: 你摸水母了吗？
7: 摸了。
6: 什么感觉？
7: 像果冻一样软软的。
2: 所以我们上了水母课，但是明天也跟水母有关的一个研学课哟，期待一下。除了水母还有什么学
7: 科？我感觉就是柠檬鲨吧，柠檬鲨它整体的话就是感觉有点黄黄的，
2: 所以长得很萌，是不是？
7: 对。
2: 下次能不能一个人跟着我们出来，不用你陪谁，谁陪你了，跟着我们出来旅行好不好？
7: 可以。
2: 我看行，你想去哪里？
7: 我感觉我想去云南，云南可以去感觉那些民族的风格。对，
2: 我看行。好，谢谢啦，你继续钻帐篷吧，我们又要往外走了哈。哎，这边我看了是，感觉你们的帐篷是连起来的，你们是组团来的吗？
8: 对，我们六个人。
2: 啊，你们是从哪来？
8: 深圳。
2: 咱们今天每一团深圳是扎堆的啊！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我们洪亮组合的研学团？
8: 因为之前的话在来这边玩，然后。

0: 了个卡皮巴拉，不是你吧？我今天是你吗？我刚才看了个，有个小朋友抱了个，这是你的宠物对吗？你这个
1: 今天抱的它，
0: 你从深圳把它带来的。那你的卡皮巴拉叫什么名字？哎，就被其他小朋友直接推到帐篷里去了。你想说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文。
0: 你们几个是一起来的，对不对？
1: 对，我家里有个真正的宠物，它叫做毛毛，它真的是一只真猫。我家里还有一只狗，叫蓉蓉，是真的狗。
0: 好吧，看来家里都是爱动物的娃，是不是？
2: 它的名字叫卡皮，我叫小卡皮皮。
0: 哦，你就你带的这个小卡皮皮皮，好吧？你最喜欢什么动物？你告诉我，这次来。
1: 我暑假去了北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买拉布布。
0: 哦，拉布布，天哪！好了好了，准备睡觉了。这几个娃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欢迎你们下次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啊，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好，知道你们每天都要带着他了哈，我知道了，知道了。哎呀，真是太热。笑笑在哪儿啊？笑笑睡觉了吗？哦，你还洗澡了哈。好，我们现在夜探帐篷啊。现在这个红红跟亮亮又走到了这个笑笑这里。笑笑是我们母乳爱志愿服务队的一个小志愿者，当时他才几个月就抱着被妈妈抱到我们活动，就是我们大爱有声母乳爱启动的现场，那时候还在怀里呢哈。
3: 你还记得吗？你肯定不记得。
0: 你知道母乳爱志愿服务队吗？
4: 知道，我知道。
0: 知道你是个小志愿者吗？
4: 知道。
0: 今天我们的海底生日会，你亲爱的老妈专门给我们订了一个孩子都喜欢的这个叫什么蛋糕啊？就是那个奥利奥的蛋糕哈。你是不是特别开心？跟孩其实在这里吃蛋糕，跟平时妈妈给你做蛋糕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4: 是有点不一样。
0: 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4: 快乐可以分享给别人。哦
0: 哟，说的真好啊。
3: 我觉得你很幸福，因为你妈妈是一个甜点高手哈，可能特别会做美食。你是不是在家里经常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呀？
4: 是的，在学校也会给我送。哎呦
0: 妈呀，这太让人羡慕了，这么个妈。因为你知道笑笑妈，就是因为笑笑小的时候不吃鸡蛋就过敏，然后就开始研发怎么给孩子做出营养的餐食。她妈妈以前是个律师，我没记错的话，就转行转得非常大，真的就为了做奶行我不记得，但是就因为你转了一个行，然后就满世界去拜师学艺，成为了我吃过最好的没有之一的马卡龙高手。然后我们母乳爱每次义卖，笑笑妈给我们捐赠来的马卡龙啊、曲奇啊，都是秒光的那种。而且她为了孩子研究用什么食材最健康，所以今天给咱们夜宿海洋馆第七团打造这个蛋糕是绝对最好的动物奶油。
3: 今天是不是笑笑也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妈妈做的东西小朋友都这么喜欢吃光了，上次蛋糕都没吃光哦。
0: 我跟你说，这上次我们还剩了半块，怎么大半块，这次全部都秒光了哈。
4: 真的就是很自豪啊。看到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吃，而且还抢着要吃，我真的很开心。
0: 所以有这么个老妈，因为老妈是因为你才成为今天的样子，我们都要感谢孩子啊。今天夜宿海洋馆好玩吗？
4: 好玩，我下次还来。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个部分？
4: 就是今天上午玩雪的部分。
0: 啊，你没有见过雪吗？
4: 见过，但是还是很喜欢。
0: 去过东北的，跟妈妈。
4: 是的，
0: 但是觉得好玩。
4: 是的。
0: 好，那下次跟我们单独出去玩了，好不好？去远的地方，好不好？
4: 好。
0: 等着你了啊，笑笑，赶紧准备睡觉吧。好，我们又往外走一走，帐篷里，我们今天这个组团来的家，哎呀，组团来的家庭特别多。这个是我们深圳来的爸爸是吧？怎么称呼你？哎，
5: 何先生。
0: 何先生，自己说自己何先生好奇怪吧？何先生怎么会带着孩子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5: 让他多见识点嘛。
0: 是因为儿子，你怎么这让儿子就跟着我们去北京了呢？
5: 他一直说想去故宫啊参观啊，爬爬长城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这个研学团？
5: 他老妈听收音机听到的。
0: 这次为什么不是老妈陪，是把老爸发配过来？
5: 老妈上班，老妈上班。
0: 老妈周末都上班呀、啊？
5: 他那个，护士
0: 还比较忙啊。但我想问一下，爸爸这亲身跟孩子一起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感觉怎么样？
5: 比较难忘，很有意义。
0: 最难忘的是哪个点？
5: 啊，就是滑雪啊那些啊，玩冰的那些啊。
0: 他见过雪吗？
5: 没见过。
0: 所以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看真冰、真雪、真企鹅吗？
5: 对。
0: 所以我觉得爸爸能陪伴也特别的好。
5: 对，平常陪的时间比较少。

0: 有没有什么话对爸爸说？爸爸专门陪着你来哟。
1: 谢谢爸爸。
0: 哎呦，还说谢谢爸爸。哎呀妈呀，爸爸最后这句有点狗尾续貂啊，怎么就来个好好学习，扫兴了？你看看，扫兴了。
2: 没有没有，学习嘛，玩也要，学也要哈。
0: 这个是正常的爸爸妈妈，我是有点不大正常的爸爸妈妈，从来不管孩子学习的。但是你家儿子好乖的。哦。就是因为跟我们一起去了北京首团嘛。
2: 对对对，一开始没家长陪，还有点担心，但是后面呢，看到他们可以独立。回来去啊都比较好了，
0: 跟他玩都不想走了，是觉得也挺好，长大了孩子。
2: 对，也谢谢你们，你们陪得好，教得好啊。哎呀，
0: 那也谢谢你选择了跟我们，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出发，这都是缘分。
2: 对，很有意义，你们这个活动。
0: 特别是我们带孩子去公益组织去见特殊的孩子。
2: 对啊，学了很多，见识也很多。
0: 太好了。
2: 对对，很有意义的这个。
0: 我们下次出发又约定你儿子了。
2: 啊，好，肯定的啊。谢谢
0: 啊。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朱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

0: 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2: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3: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4: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5: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6: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7: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 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8: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0: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9: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1: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9: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2: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9: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5: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3: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6: 总的来看呢。”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8: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9: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9: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0: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9: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1: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23: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2: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24: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25: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26: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用这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25: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4: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5: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6: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6: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陆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0: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7: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28: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 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7: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28: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0: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1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11: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12: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

0: 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 刁大明分析， 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
1: 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2: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
0: 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 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3: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 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场呢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0: 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0: 今晚8点，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

0: 公立高校于八月内入驻，今年首期学生规模约1400人，开设人工智能、微电子、大数据与物联网、文化创意产业管理等研究生课程。猫眼专业版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为39.6元，较去年同期的43.9元下降4.3元。今年国家正式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总额不少于12亿元的惠民观影补贴。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的结果。尼日尔交通与民航部八号说，该国西部塔瓦大区马达瓦附近7号发生2辆客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2人死亡、3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17名军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7: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你有没有发现，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本来是一句好话，可能就会因为不好的语气而变了味儿。比如说在这样的场景当中，经常就会发生啊，我还是为了你好啊，你知不知道，赶紧去。生硬霸道的语气其实很容易引来反感。再或者，快点去写作业。催促不满的语气会让孩子觉得很不舒服。的确，你是想让孩子早点写完作业，可是你这一开口，孩子就已经不开心了。结果呢，还得是怪孩子不懂事儿啊，怎么心灵这么脆弱呢？那如果说换一个平和的语气呢，结果就会不一样。哎，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还用我问吗？对不对？大家心里其实都有答案。因为人与人之间沟通啊，除了语言交流之外，还有像是眼神、肢体等等，还有说话时的语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你释放了你语言之外的情绪，比如说你的生气、紧张啊，或者说是开心还是放松，语气它会表达出你内心的态度，而那些微弱的、看似很细小的部分反而会更加的真实，让人听呢会更加的在意。那敏感如孩子，他们对于父母的语气的好坏更能够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而且不可否认的就是，父母跟孩子说话的语气将对孩子的情商、气质、修养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啊，孩子的敏感其实已经在你意想

0: 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你比如说我儿子现在1岁0.8个月，还不到3岁的一个孩子啊，语言都还没有说清楚呢啊，但是他会对你的语气特别的敏感。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在跟那个爷爷奶奶视频，然后视频的时候呢啊，准备挂掉电话的时候就说啊，跟爷爷奶奶再见。然后呢，哎，这时候这小家伙被别的东西吸引了注意力，于是乎就不再看屏幕了，然后他总是想要赶紧的去玩那个新鲜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要有礼貌，快跟爷爷奶奶说再见，他仍然还是听不进耳朵里去。然后我就试着把语调提高，把音量加大，快和爷爷奶奶说再见。这个时候这小家伙突然间反应过来，然后马上看着屏幕拜拜，然后赶紧走开。这一点真的是就真实发生在就在这一周哦，我就发现这孩子对于大人，他可能对于你说的语言还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但是他对于你的语气和你的态度可以察觉得非常非常的直接。所以说今天呢，我就想通过这期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可能你不经意间所流露出来的那些态度和语气都会被孩子所吸收到接纳到啊，或者说有些时候你是无意的，比如今天心情不太好，工作不太顺利，或者下班回家路上遇到了比较让人这个糟心的事情，然后回到家带着那个还没有完全放下的情绪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这个情绪再转嫁到孩子身上。很多时候是你无意识的，但是孩子却不知道你究竟在外面发生了什么，对不对？所以咱们就来说说说话的语气对孩子到底影响有多大。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果你总是用不满的批评的语气来跟孩子说话的话，只会让孩子更加的不听话。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深有体会，特别是当您的孩子去到了小学阶段啊，孩子7、8岁左右，您越是跟他说什么，他就越要跟你对着干。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在教这个语言艺术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小姑娘，并不是在教语言艺术里面遇到的问题，而是他有一个另外的兴趣爱好是舞蹈，而且他舞蹈跳了很多年，从小就学习舞蹈。但是呢，他说到了初中阶段的时候，就突然之间不爱跳舞了，没有那个兴趣了。哎，我就很感兴趣，我说为什么呀？我说你这么热爱舞蹈，我说你热爱在台上的这种表现吗？他说非常喜欢。那为什么不喜欢呢？他说了这么一个经历，他说从初中以后啊，就是教他的舞蹈老师可能是对他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了啊，从以前经常表扬他变成了偶尔会对他批评啊，偶尔会指出他的不足啊，而且还经常的要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乎他就觉得像以前得到的那种认可表扬啊，那种赞同变少了，于是他对于舞蹈的兴趣就会越来越少。而与此同时呢，他进入到初中阶段呢，到了班级里面啊，因为就发现哦，自己并不是班里或者说学校里跳的最好的同学啊，那么跳集体舞的时候也并不会站到 C 位，这也更加是让他对于舞蹈的兴趣啊逐步逐步的开始衰减。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呀？我说这不是应该激励你更加的奋发努力，然后跳得更好，然后去争取你应得的 C 位吗？他说不是的，他说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兴趣了。然后我进一步的去追问的时候，我说是不是因为你得到的表扬和肯定比以前少了，所以你的兴趣就没以前那么浓了。他非常肯定的看着我的眼睛点了点头。而与此同时呢，上了初中了，孩子进入到青春期啊，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小小的变化，因为成长了嘛，有自我意识了嘛，发现哎，我所认识的这个世界和曾经爸妈教给我的这个世界好像不是那么一样了啊，于是乎就会产生更多自己的想法。哎，他就会开始变得不那么愿意跟人交流啊，遇到人想赶紧躲起来，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 所以这好多个因素啊聚集在一起，甚至让他的爸妈都会觉得，哎，我的女儿是不是现在这个口语表达能力有所下降了呀？其实并不是，而是他自己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就在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更加的能够理解到，如果说啊孩子本来对一件事情特别喜欢，啊他这个喜欢能够完全提供他进行这件事情的动力，但是。 如果你是家长，你经常在他的耳边催促他，批评他，啊，按照你的节奏让他去完成任务，我想他无论再喜欢再热爱，你都会让他对这件事情失去兴趣。啊，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哇，你特别在行，而且你特别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 别人突然过来对你指指点点，各种安排你，各种指出你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你是不是觉得会很反感，你甚至会讨厌你所坚持的这项爱好。所以说家长在对孩子讲话的时候，首先先把这个语气放平，把情绪收一收。为什么呢？哎，就是为了避免我以上所说的这个例子，就是 可能啊，你在评，你还不知道你的孩子会不会因为你的语气而对这件事情产生抵触，那咱们就先把语气放平和，把情绪调整好啊，不要有让孩子感觉到哦，你对他很有敌意，多一点鼓励啊，多一点这种耐心，尽量能够保持自己的表情不是皱着眉头，而是要嘴角上扬。
2: 成长小课堂，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明白，一定要尊重孩子，因为孩子是一个独立有思想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性格特征，有自己的尊严。可是说话的时候，你却忘了，有的大人希望孩子像自己珍贵的物品一样啊，放置在哪儿， 全凭自己安排，你不要反抗。而有的大人呢，希望孩子要像宠物一样听话，随叫随到，还能跟自己撒娇卖萌。可是孩子绝对不是这样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他可以不跟你讲啊，也可以跟你说不。当他们犯错的时候，说不的时候，你还能用那些心平气和的语气说话吗？ 要知道，有时候啊，你的话，那真的就像刀子一样在伤害孩子，啊，俗话不是讲叫刀子嘴豆腐心，家长经常拿这句话来给自己做解释。但是啊，有无数无数的心理医生都在强调，没有所谓的刀子嘴豆腐心，刀子嘴就是刀子心，你说出这句话就是你心里所想的，那你不这么想，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要知道这句话说出去， 他能以为你是因为豆腐心而把这片刀子生生吞下吗？不可能吧，对不对？你造成的伤害那是实实在在的，对吧？在游戏里面这个叫真实伤害，他会无视一切物理防御和魔法防御，直接来伤害孩子。有一项关于孩子的心理研究，对于1000名未成年人做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就发现，在家里经常被父母责骂的孩子 出现性格缺陷的几率最大，有25.7%的孩子会出现自卑抑郁，有22%的孩子出现冷酷残忍，还有56%的孩子经常暴躁。这些研究报告分析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结论，那就是被语言暴力伤害过的孩子出现过激行为的概率非常的高， 而且孩子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学会你的样子。这个我就不想多讲了啊，因为这样的例子太过让人伤心。那但是我相信有些人也在生活当中会经历过，那或者您就是当事人啊，您小时候可能就经历过一个经常被自己父母责骂的这么一个生活状态，那长大了之后您看看自己的状态是怎样的啊。如果有的话， 咱们尽量还是要跟自己的童年去和解。我又要搬出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了，那就是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 那些真正尊重孩子的父母，会把平和的态度、平等的语气传递给孩子。所以说，如果你爱孩子，那就记得用爱的语气来跟孩子讲话。爱的表达其实也是需要经常练习的。有些父母就误认为所谓的凶啊就是爱，因为怕娇惯了孩子。特别是很多爸爸在孩子面前总是板着脸啊，怕自己的地位和威严受到挑战啊，孩子做不好了就开始大呼小叫，再或者就是唉声叹气，觉得自己要对孩子严厉一点，那这样才能让孩子听话。我就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打是亲骂是爱，是吧？好像情侣之间会经常讲这句话。但是这要是放在家庭教育当中，这话其实不太合适的啊。你觉得这孩子能理解你这打是亲骂是爱吗？那打就是打，骂就是骂，哪来的爱呢？对吧？实在是太荒唐了啊。所以有一次我就在我们小区散步的时候，哎，就看到有一位妈妈拉着自己的孩子在小区里学步，但这孩子可能也就才一岁左右吧，一摇一摆的，这小心翼翼的往前走。这个妈妈就在说，宝贝慢点，妈妈在这儿，别急宝贝，慢慢来，小心点，看前面，来到妈妈这里来。哎呀，我呢旁边牵着我儿子，哎，我就忽然想到了，哎，他一岁的时候，哎呀，他的妈妈是不是也是在这样跟他这样讲话，就是瞬间勾起了很多孩子成长的回忆啊。所以听到这样爱的呼唤，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是一种开心的状态，所以我也觉得心里就特别的温暖。还有一次遇到了有一个妈妈带着儿子在练习滑轮啊，很远就听到这孩子摔的就是各种哭啊，这妈妈呢就在后面是干嘛呢，一个劲儿的责备，具体说什么我听不太清楚啊，因为可能掺杂了一些方言啊，我有点听不太懂，但是呢这个动作我可是看得明白啊。这个妈妈在后面不光责备了，狠狠地踢着孩子的屁股，就是因为要让他练习滑轮嘛。啊，孩子就是拖着滑轮一步一步走，边走边哭啊。孩子都是说，哎，我不练了，我不练了。然后呢，妈妈就在旁边就吼，说站好啊，这句话都听懂了，站好，注意姿势。可是这孩子真的是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滑行。中途摔倒了，妈妈也并不会理会他，也不会啊上来扶一扶他。哎呀，这看上去真的是挺可怜的啊。我相信这个妈妈的做法可能就有点这个虎爸虎妈那感觉，就是那你这时候这个同情他了，那他能学会吗？那肯定要严厉一点嘛，对不对？让孩子摔跤没关系的。其实这个初衷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对不对？但是你说你这个凶巴巴的样子对待孩子，我觉得总归他这个初衷是有点变味儿啊，对吧？那这还是为了孩子好吗？那你不能好好说话吗？对不对？你在孩子小的时候，其实很多爸妈都是温柔和蔼的啊，你那时候你怎么不这样啊？学走路的时候走不好你踹他一脚啊，走不好你打他一下，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你到了小学阶段，几乎很多家长真的在家里就不能好好说话了，因为好好说话孩子不听啊。这个我是在咱们家长群里面真的是看到好多家长这种吐槽啊，就好好说话孩子不听，你只要吼他就能听啊，但是听的时间就很短。哎，说到这个家长群了，就是刚才讲了这么多了，我相信您听节目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同感啊，想要跟我来聊聊。找到我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咱们成长启航这个节目有一个官方的家长听众群，群里的家长都是非常热爱学习啊，想要提高自己，想要学习更多的这个先进的育儿理念啊，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更加的健康的成长啊，也欢迎各位家长可以加入到咱们这个家长群当中，跟其他家长聊聊天。好，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这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爸妈的问题？就是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啊，就是很多家长说，那我好好说话他不听啊，啊，你不吼他就没法认真听你讲话。哎，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问题我是没法接的。怎么呢？你要问就得问在此之前，再往前推，你孩子三岁左右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讲话的。 你这一路走来，可能四五年你跟孩子是如何沟通的？是从一开始就吼吗？还是说你已经坚持了五六年啊，和蔼可亲的讲话，但是突然之间他有一天就不听了，然后你就开始吼他了？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我就拿这个《小王子》这个书里面的一句话说吧，说世界上啊，最有征服力的武器就是语言。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的心情跌入低谷，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重振力量。那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想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忘记了怎么好好说话啊。一定一定啊，记住自己的语气要控制好，千万不要伤害了孩子。那这个时候真的，我想到我之前看到一个短视频啊，是就是嘲讽不好好说话的家长的。怎么呢？两个妈妈坐在一起啊，正在开开心心的聊天，然后孩子在旁边玩啊，孩子没有出镜，孩子呢就你就能听到这孩子特别吵啊，几个小孩在那叮咣的啊跑来跑去，大喊大叫，不停的在制造噪音。然后呢，一个孩的妈妈啊，就是只有一个孩子的妈妈在旁边说，孩子不要吵了，小心啊，不要到处乱跑啊，哎呀太吵了，你们要注意啊。发现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而旁边坐的这个妈妈呢，是五个孩子的妈妈。这个妈妈马上把话头接过来，大吼一句，都给我闭嘴，然后鸦雀无声。然后两个妈妈对视一笑，继续聊天。那这个视频传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您就慢慢的去体会吧。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啊。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来聊聊如何培养内心强大的孩子。稍后再见。

0: 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 北京时间19: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9: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8: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9: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8: 一路芬芳。
9: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8: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安全感这个词儿常常被大家提起，我在节目里面这应该也是被提起次数比较多的一个词语了，可是常常大家是不知道如何去呵护的。有妈妈就说孩子很爱哭，你稍微说他两句他就哭起来了，受不了一点挫折。也有的妈妈讲孩子胆子小，上小学了还不敢一个人睡觉，而且还有的孩子非常黏大人，自己一个人是不敢出去跟其他小孩玩的。那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会总是遇到这些的烦恼？这是不是孩子缺乏安全感了呢？要怎么做孩子才能拥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来面对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挫折和压力呢？如何才能让孩子学会在逆境当中前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父母一定要先看看自己是不是呵护了孩子的安全感。就在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带着他4岁的儿子去学游泳，就是想要孩子去变得勇敢一点。可是没想到，孩子反而变得更胆小了。现在我跟你讲，他连水都不敢着，就是但凡水稍微深一点，就那个河边啥的，他都不敢过去，看都不敢看。他现在真的很后悔。

0: 后悔死了，我跟你讲，后悔自己太着急了。本来经过几次接触，其实这个孩子已经能够一个人啊，靠这个就是浮板啊，就是学游泳那个浮板，他可以在水里游一会儿了。哎，但是有一次他就突发奇想，你总不能老这个手这个扶着浮板去游吧，对吧？这样永远学不会啊。于是他就逼了孩子一次，怎么逼的呢？哎，哼哼，他哄着孩子下水，没有给他那个游泳的浮板，说自己会保护好他的啊。可是中途，哎，他就故意把手松开了，想练练孩子的胆量。结果可好，一下子给这孩子呛了好几口水，没想到这孩子就永远不下水了啊！不管这个爸爸怎么哄怎么劝，啊，都不管用，啊，彻底没招了。你这一下子就给孩子吓着了，我跟你讲，就是咱老话说，孩子吓着了，他对这个事儿啊，他心里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抵触情绪。所以说，这个说起游泳，锻炼胆量，啊，我小时候学游泳这个经历，我现在仍然记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也怕水，学游泳的时候跟大部分的孩子是一样的，咱不知道这个水里会发生什么样子，而且一旦这个一个跟头扎到水里面之后，他会失去方向感啊。所以这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一种感觉。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爸起了一个关键作用，就是他也会带我啊，比如说那时候小时候去小溪边啊，哎，稍微有个小水池啊，很浅的那种的，一般就是到刚刚到大人的这个腰部，哎，去游泳。但那个时候他就是一直有一只手是死死的抓着我的肩膀的啊，他会在旁边一直游着陪着我，但是他的手是一直不离开我的。我甚至都会觉得他这么抓着我，其实我是没法施展我的泳姿的。哎，但是就是跟这故事当中的这个小男孩，就跟我这个同事这个家里的孩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在当时是完全放开手脚往前游，因为我知道我爸一直抓着我啊，这个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安全感。所以我在游泳学游泳这件事情上，就是我还报着游泳班啊，可能那个游泳班好像是一个星期吧，但是我学了大概三四天，我爸就已经带我去小河边游泳了啊。这也是非常，现在我不提倡啊，不提倡大人们带着孩子去小河边，去这个野潭子里去游泳啊，再浅水再浅也不行啊，特别是假期内啊，这个我是不提倡的。但是我小时候是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哎，我在回到游泳池的时候，我就发现哟，如有神助啊，这个水性马上就起来了，就是马上就找到这种在水里漂浮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大人给予的我的那种安全感，能够让我很快的去适应跟水之间的这种力量的对抗。所以说对孩子来讲啊，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大人，对他的成长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对孩子来说，可以绝对信赖能够保护他的就是他的父母，这个是形成安全感的重要基石，而且安全感也是最重要的心理营养。在这方面，父母千万不要随意开玩笑，也不要轻易去试探。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如何培养孩子的这种安全感，其实换句话讲应该叫如何让孩子的内心更加的强大。哎，让孩子感受到环境的安全，这其实是相对容易的，而让他们内心能够构建出一个稳定的安全感，却需要父母付出更多的心血。培养内心强大的孩子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就在你平常陪伴孩子这点滴之间，在孩子成长的每一步，父母能耐心地陪孩子啊一起走，陪在他的身边，跟他建立起健康亲密的依恋关系。上周吧，我带我们家孩子去做这个儿保啊，但是正好到了这个一岁半的时候，他需要抽血。哎呀，我一听抽血，天哪，这肯定又是一场大哭啊！啊，我就在这个采血处在等候的时候，哎，前面有一个小孩已经开始哭了。就是还没开始抽呢，这我一看这年龄比我们家孩子大一点，可能已经懂了抽血这个事儿了啊，知道疼。哎呀，这个妈妈费了好大的劲儿给孩子摁住，才完成了这个抽血的过程。而下来之后呢，妈妈呢就拍着他的肩膀说，不许哭， 不是说了吗？要勇敢，你还是男子汉吗？哎呦，我听到这个你还是男子汉吗，我就觉得坏了，这孩子以后啊肯定会更加脆弱啊，这个会怎么样我往后再解释，咱们往下听。这孩子浑然没有听懂家长这句话啊，还是大声的在哭。妈妈呢就僵持了一会儿啊，就边絮叨着边拉着他下楼。这个妈妈的做法非常不提倡啊，为什么呢？千万不要给孩子贴上一个标签。你可能会想啊，这就贴标签了吗？对，没错，贴标签了。贴的是什么标签呢？男子汉这么一个标签。有多少男孩在成长过程当中被称作啊，男子汉不要哭，男子汉要勇敢，男子汉要大度，这就是一个标签，他会被这个男子汉完全的禁锢住啊，他会想到啊，我遇到事情了，我是个男子汉，我不要哭啊，这个我内心脆弱了，我是男子汉，我不要哭。这绝对是对孩子内心的一种绑架啊，咱们家长尽量少说，咱们就就事论事去讲就行了啊，千万不要说啊，你是个小男子汉，你一定要勇敢，你是个小男子汉，你一定要保护其他同学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样子的话一定要少说，你就说事儿就行了，不要把他啊比喻成什么男子汉，他懂男子汉什么意思吗？他懂的只是一种束缚。而另外一个做法也是啊，有一个四岁左右的小男孩也是在那里排着队准备抽血，而他的爸爸呢在他身边给孩子做了一个示范。哎，什么示范呢？握紧拳头。

0: 该疼还是疼啊，但是这个情绪就没有那么崩溃。哎，这个孩子就皱着眉头，把脸侧到一边，我能感觉到他很害怕，很害怕，而且也真的是疼。哎，但是并没有极力的反抗或者大哭大叫，很快就完成了抽血。你看，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对比啊。其实孩子们几乎他都是怕针头的呀，对吧？这个打针、打疫苗、抽血，小时候挨不少呢。有多少大人也是怕的？你想想是不是？咱们在单位体检的时候，哎呀，抽血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留意周围的同事在抽血的过程当中那个表情变化。大部分人还是不愿意去面对的啊，很多人都是做到啊，把头扭向一边啊，不要去看，不要去看。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去理解他，对吧？孩子的这个情绪控制能力更弱，所以小小的困难其实不难，他需要一点勇气来进行克服，克服的是这种恐惧，特别是对于刚开始啊扎针的孩子来说也是如此。假如父母能够耐心的跟孩子来描述一下这个痛，真实的哎，去描述就行了，你也不要给他夸大，也不要弱化，就是真实的去告诉孩子会有一点痛，但是一会儿就好。你就可以像我刚才讲到那个爸爸一样，告诉孩子，哎，你把注意力放在抽血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上面，你应该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子其实是可以分散孩子注意力的。而且啊，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的越清楚，你就反而不会害怕了。有些恐惧来自于未知，所以我们要常常用耐心去培养孩子强大的内心。那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认同他的恐惧，理解他的痛处，陪在他的身边，教会孩子去如何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想办法动脑子克服困难。你一定能够想到办法的，想不到办法你来听听节目不也行吗？对不对？我刚才节目里举的这两个例子是不是给你了一些办法？那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你也可以给我几个啊。怎么找到我？怎么跟我说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在对话框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能收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欢迎您跟我交流交流。而且呢，咱们这儿有个家长群啊，我真的是现在对于我们这个家长群里面的家长特别的佩服，真的是有一些教育方法非常好的家长，他们在群里面跟其他家长交流的时候，有些真的是让我也学习到了。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咱们有些啊，这个教育啊，这个很懂教育，或者说有一些很好教育方法的家长来到群内，咱们相互交流一下，好不好？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没有安全感的孩子最直接的心理表现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差，遇到挫折了他会习惯性的逃避。哎，他们的这种行为就会表现的比如说退缩、懦弱、焦虑、自卑，面对挑战他们宁愿不做，因为不做就会不出错，对不对？你做了他就会有一个对错之分。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不要给孩子贴上，特别是男孩啊，不要贴男子汉这个标签，这就会造成什么呢？哎，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他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他就会考虑，那我要做了，做坏了，或者做错了，没有达到要求，会不会就不是男子汉了？那不是男子汉，我会很丢脸的。那我不做了，那我还是当我的男子汉吧，我不要做了。你想想这个逻辑成不成立？如果他的内心不够强大的话，这个标签真的会害了孩子。啊，我们再举例子，一次考试失败了，有些孩子就会自暴自弃，不学习了，逃避考试，想着早早的去结束学业啊，去外面打工。可是你要知道，你到了外边，你要真的是不上学了，你会发现，学一门本领那可是比学习还要难呀。那你怎么办？继续逃避吗？那这类孩子最终就会陷入到逃避现实的心理障碍当中，心理会出问题的，他们就会变得自欺欺人，为自己的逃避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他们会攻击嘲笑那些努力而勤奋的人。哎，你看这类人还会出现在哪里？出现在网络当中，可能是网络暴力的失败。

0: 抱着，啊，可能是黑粉，可能是键盘侠，因为他们会躲在电脑后面去发表他们的评论，而不会被人马上发现或看到，对吧？他们会觉得啊，我自己的选择才是有个性、有勇气的。在中小学阶段，学习上遇到困难，最后自暴自弃的孩子，往往就会陷入到这种心理障碍当中，最后就会变得酗酒啦、抽烟啊、打架斗殴啊等等的。父母有必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培养他的勇敢自信的品质，要引导和理解，去信任啊，鼓励孩子。所谓的培养孩子的勇敢和自信，还是那句话，不要给他贴上这种勇敢自信的标签，而是用实际行动让他自己产生这样子的想法，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啊，就是引导、理解、信任、鼓励。有一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成的电影，叫做《恩赐妙手》。不知道咱们听众听过没啊？里面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传奇医生本·卡森，他曾经是约翰·霍普金森医院少儿神经外科的负责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脑部连体婴儿分离手术就是他完成的。本·卡森呢，从小他是生长在贫民窟里的，他的考试经常就考零分，同学们就经常嘲笑他是全球最笨的孩子。而单亲母亲索尼娅为了养活本·卡森和他的哥哥，每天是辛苦工作。他自己呢也开始怀疑自己了。他每天就跟哥哥在家里看电视过日子，但是妈妈就规定这两个孩子每个星期只能看2档电视节目，然后呢送他们去图书馆看书，并且要求要写阅读汇报。阅读真的是打开了这两个小男孩的新世界。让他们沉迷在书海当中，如痴如醉。而且呢，他的妈妈就告诉本，说你不是最笨的孩子，你只是没有善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已。母亲的鼓励，再加上孩子自己的努力，最终就成为了医学大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所以说，当孩子遇到困难，他不敢尝试，你不要去，着急批评他、教训他，而是要跟他说。你去试试看啊，我们不能没有做就放弃哦。那如果尝试的时候失败了，也不要生气的去指责孩子，而是可以跟孩子说："哎呀，没事的，我们再来一次。"这句话看似很简单，但是能给予孩子巨大的心理能量啊！千万不要带着一些，比如说对于自己孩子的一种蔑视啊、看不上啊，哎呦，说哎呀这么简单你还搞不定，哎呀，爸爸在你这么小的时候早就已经做得很好了。哇，这种的话，尽量大家少说一点啊，还是要给孩子多一些心理能量啊。我们呢，其实应该啊参与进来，鼓励孩子去试试看。有时候就告诉他们，你可以再来一次的，这样的经验会让孩子不会那么畏惧困难，而且也不会那么轻易就放弃。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咱们生活啊，总是会出现各种的难题，那与孩子也是如此。他们在学校啊，也会有作业、有交友上各种的压力。当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甚至说不想去学校了，父母呢也一定要记得找原因，安慰孩子，不要一上来就批评他。从小一定要让孩子知道，爸妈相信你，再难也不要走极端。总会有办法的，有了父母的爱和支持，孩子的内心才会慢慢的变得强大。你记着，是慢慢变得强大，而不是突然之间变得强大。所以这个过程你一定要给他时间。那些内心温暖、眼里有光的孩子，就算哪天遇到了生活所带来的困难，他们也能够逆风而行；就算哪天被黑暗包围，他们也能突出重围，寻找光明。所以说。现在讲的啊，情商、智商，还有一个叫什么逆商，就是面对逆境时候的心理状态。所以这个家呢，应该是孩子心灵的加油站，给孩子要加满心理能量，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爱和安全感，这样孩子的内心才会变得无比强大。节目最后呢，我又忍不住想给大家再讲一个例子啊。 我是在短视频当中看到的，就是有一个姑娘啊，她可能就是晚上出来遛弯啊，走累了，坐到了一家店家的这个门口这个台阶上面，她在那儿自拍啊，给自己拍视频。就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小姑娘，哎，可能就四五岁吧，在吹那个泡泡，吹泡泡。然后呢，有个泡泡呢就飘到了她的脸上，然后爆炸。就在这时候，哎，她还挺开心的，她可能跟这个小姑娘在互动哈。然后这个吹泡泡的小女孩的哥哥，可能比她也就大不了一两岁吧，这个小男孩可能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然后突然之间就从她的身后跑了过来，因为这一切都被她的手机用正面的摄像头在记录着。那个小男孩跑过来之后就对她说，刚才我妹妹在吹泡泡，泡泡碰到你的脸了，对不起啊，你没事吧？哎呦，这句话真的是你想象不到，这个男孩子竟然会这么的有爱，这么的成熟，这么懂礼貌，这么有家教，真的，我就想这么表扬。于是这个拍视频的这个女生呢就非常开心的在笑啊，这个视频其实就结束了。而这个视频的点赞和评论量非常的大，评论里面我看了一下，绝大多数都是在评价这个男孩的家教。我相信这个男孩所生活的家庭一定也是充满着爱的一个家庭，所以这个孩子才像一个小绅士一样走过来替自己的妹妹道歉。好了，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啊！如果说您还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没事，咱们节目虽然结束了，咱们的讨论可以一直在线啊！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我是鲁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广东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广东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明天云浮湛江北部、茂名阳江河源南部、揭阳北部和珠三角市县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后天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区域有所扩大，除粤北偏北和南部沿海市县之外的我省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省气象台预计，受白海豚登陆的影响，未来2天，广东大部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最高气温，湛江和粤北偏北市县30到34摄氏度，其余市县34到38摄氏度。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广州大部多云到晴为主，最高气温维持在37摄氏度左右，后天到12号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介于35到36摄氏度之间，13号起会有几阵较为明显的雷雨，高温也会有所缓解。肇庆台报道，2026年全国中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日前在北京落下帷幕。肇庆淮吉闸港学校代表队在比赛中表现出色，一举斩获女子传统男狮第一名。本次赛事汇聚了全国41支中学代表队参赛。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1到7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近期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抽样检测，结果触目惊心，超80%样品检出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配方甚至和工业502胶水十分接近。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没有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0: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1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0: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1: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 学馆加上耶稣海洋馆，毕县雨林馆加上耶稣海洋馆。
1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1: 蓝色国风之夜。
1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1: 没有攻击性
1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0: 加入我们，等你哦。
5: 一电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3: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12: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3: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12: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3: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4: 刘学老师，为什么？
15: 大元爷，
16: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从今天开始，咱给各位开一个新坑，开一个全新的系列，著名的《聊斋志异》。咱们讲《聊斋》不按照《聊斋》原文的顺序讲，咱们呢，挑着大伙比较熟悉的先讲。咱们第一篇讲的就是大家都看过电影也看过电视剧的，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原文的那一篇《聊斋》的知名回目《画皮》。为啥要先讲《画皮》呢？大家前几年也看过电影，可能有的上岁数的也看过电视剧，但是那里边啊，都人为的加了艺术加工，都加了编剧的改编。那么《聊斋》真正的原文是什么样呢？今天咱们《聊斋》开篇先讲画皮。话说过去有一太原人王生，怎么叫王生？他叫王什么呀？原文也没讲，咱也别给他起名字。你看蒲松龄先生写《聊斋》有一个特点，他觉得不值得起名字的，他可能就起个某甲某乙，或者干脆某男某女。有的人呢不配有名字的，王生、李生、赵生，那真正有名字的，那往往啊才配真的叫人名字。这是蒲松龄先生用笔独到之处啊。说这太原人王生大清早赶路，道上碰见一女的，这女的呢背着个大包袱，独自一人匆匆赶路。列位，这王生可就起了歪心眼了。为什么呢？这过去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这大姑娘、小媳妇儿、小姐姐、大姐姐背着个包咔咔满世界走，也没人想歪的。古代的女人不一样啊，那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有孤身一人独自远行还抱着一堆东西的。稀罕，新鲜。王生心想，这不是逃门在外的，就是落魄江湖的，又是个女性，从背影一看身材曼妙，这王生年轻啊，后生啊，浪荡公子，轻薄少年呢，见到个女的就想撩，何况这是个单身女子啊。于是这王生三步并作两步，腾腾腾腾腾几步追上去，呵，不仅背影好看，正脸更好看，那身材那模样，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窈窕身材赛笔管呢。这王生上去厚着脸皮仗着胆子就问，我说妹子，大清早一个人抱着行李赶路啊，要帮忙不要啊？大哥这会儿有空啊，大哥就喜欢帮忙啊。这女的呢也不吱声也不搭话，继续赶路。哎，你真别说，就这羞涩劲儿更加打动王生了。为啥呀？他们男人都有个特点，就喜欢那吃不着的，轻易到手的反而不知道珍惜。这王生一看，哟呵，这小羞涩的模样，哎呀，正中下怀呀，厚着脸皮接着撩，妹儿啊，扫大哥哥微信呢，有事跟哥说呀。也不等那姑娘回话，上前拿过人家那大包袱往自个儿身上这么一背。再看这位女子变了模样了，脸上的娇羞褪去，皱着眉头是一脸的愁云，心事重重。这嘴里啊爱理不理的，哎呀，烦不烦人呢？你别问了，你说咱萍水相逢的，路人甲路人乙擦肩而过，你帮不了我，有啥跟你说的呀？说了还不是白搭呀。王生一听劲儿上来了，为啥呀？就怕在姑娘跟前现眼，就怕在姑娘跟前掉链子，你说我没用，不能让你瞧不起我。这一股劲儿腾家上来了，我说老妹儿，你别小瞧人，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哥讲。你看哥这打扮，你看哥这气势，哥是路子也，关系广，公检法平摊，肯定什么事都能帮你忙。这王生啊，你也听得出来，典型的性别男爱好女，自是个女的，她就想无私奉献，还想送温暖。这么好的机会，她能放过吗？继续没接没完的刨根问底儿，问来问去，这女子呢， 继续的装柔弱装可怜，哎呀，一下就把王生那心底里那邪念邪火外加上那点丈夫气概给勾起来了。问了好久，这女子一脸委屈，
2: 哎，大哥呀，跟你说说也无妨啊，不怕你笑话呀，我可能是我爹妈充话费送的垃圾堆里捡的呀，你说不就是几两银子吗，就把我打发给一大户人家当小妾去了。结果呢，人家那正牌太太嫉妒我长得好看，成日间横挑眉毛竖挑眼，不是打就是骂呀。你看看我这胳膊青一块紫一块，可都是那恶婆娘打的。大哥呀，在他们家我是实在待不下去了，我这才连夜出逃啊。哎呦我的天哪，这一哭梨花带雨，王生可受不了了。
3: 妹子，那你这是要奔哪儿去呀？
2: 哎，奔哪儿去呀，处处无家处处家，逃到哪儿算哪儿吧。
1: 王生一听有门，这真是早起的鸟儿有食吃啊。哎呀，今天出来算对了，碰上这等好事，赶紧献殷勤。
0: 老妹儿，能信着大哥不？大哥家就在附近，你要是不嫌弃，到我家暂住些时日也不妨啊。什么事儿你都不用操心的啊，只要到了我们家，吃饱穿暖大哥都管，怎么样？说着呀，也不等人答应，麻利儿的又是拿包袱又是带路，把这妹子拐到自家一个小别院。一进家门啊，连姓氏名谁都来不及问呐，就把这生米煮成了熟饭，干柴烧成了烈火。这神不知鬼不觉的，王生跟这捡来的女子鬼混了几天几夜。你说这王生喇叭到什么程度，这几天几夜愣没问这女子叫什么姓什么家在哪儿住。本来啊，这事儿啊也没人知道，人美女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说，咱俩这事儿啊你可得保密呀，人要脸树要皮，这要传出去我日后可怎么做人呢。你这不废话吗，你怎么有脸干这事儿来了。哎呦，王生啊是被色迷住了双眼，猪油蒙了心呢。可是呢，什么事都能保住密，这种事儿一般的男人呢保不住这密。他不仅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他也管不住自己上半身。没过几天，就把路上捡了一个美女有了艳遇的事儿跟自个儿老婆说了。他老婆陈氏听了之后呢，倒也没争风吃醋，只是相劝说，夫君呐，这事儿不对呀，万一人家是哪个权贵人家的小妾跑出来的，你这不是给人头顶种下了一片草原呐，咱还是别惹着麻烦了，你呀赶紧把人送走吧。可是王生啊是色迷了心窍，哪里还能听得进这番良言呢。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媳妇儿劝他是不听啊，又跟着这个美女鬼混了几天，王生又去购物中心 shopping 去了，估摸着呀想给小情人买点嘛，买点衣服，买点首饰，买两个包。这走着走着呀，迎面碰上一道士。这道士一副仙风道骨，一见王生，啊，这位老板，最近你有没有碰上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或者是遇见什么稀奇古怪的人呢？王生一脸懵啊，没有啊。不对，绝对不对，以贫道所见，你浑身上下是邪气缠身，你家里肯定有邪祟作乱。王生一听翻个白眼，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是卖房还是办卡呀，你呀要忽悠人你找别人忽悠去，你王的有我不吃这一套。我懂，你们呐无非就是想把我拍活住了，好讹俩钱儿。你说要多少钱直接说，赶上大爷今儿高兴。你要是跟大爷玩这套烟炮鬼吹灯，大爷可不待见你啊，赶紧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道士一见他说话不信呐，摇摇头笑了笑，嘿，哎呀，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3: 真是死到临头还不觉悟啊。无量天尊打了个稽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王生一听这话头不对啊，说我死到临头，难不成我真有事儿？哎，前些日子我路上捡那小妹妹，难道是妖怪？可王生转念又一想，哪能啊，我听人可说了，妖怪长得是要多恶心有多恶心，我那别院的小妹儿那长得多水灵啊，那小肌肤，那小眼神，那小腰条，一把能掐出水来，怎么能是妖怪呢？嗨，这道士啊，装神弄鬼，就想骗吃骗喝。得了，我接着烧瓶我的。逛着逛着，王生东西买完了，拎着东西兴高采烈找妹子去。不一会儿，走到了他金屋藏娇的小别院门前，一推门，没推动，这门从里边反锁了。大白天锁门干嘛呀？王生心里边就起了点小疑惑，他也不拍门，也不出声，悄没声的爬过院墙，潜到院子里，再一推屋门，不对呀，这房门也关着，平白无故这是干嘛呀？王生蹑手蹑脚的想玩点小恶作剧，走到窗户边上，仗着胆子，舌尖舔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这么一看，呀呵！好家伙，只见一面色清脆，满口獠牙厉鬼，手拿一张人皮铺在床上，然后拿起彩笔在人皮上刷刷点点，先画个柳叶眉，后画个杏核眼，最后点那樱桃小口，画完之后画笔一扔，把人皮举起来抖了两抖，往自个儿身上这么一套，青面獠牙的厉鬼又变成原来的绝色美人啊。列位，这叫什么呀？这叫顷刻之间物是人非呀。也许从这鬼的审美来讲，这叫搞艺术创作，可王生这是大活人呐，毕竟人鬼殊途啊，一时半会儿他是没法接受这样的艺术高度啊，吓得浑身体色筛糠，腿软舌头根硬，好在脑子没挂，猫着个腰啊，捂着个嘴，很怕自己嚷出来呀，一点儿一点儿的往院子外边挪呀，背后一阵稀稀疏疏动静，王生吓得妈呀一声，头也不敢回，到了院门口，连滚带爬，屁滚尿流，拔腿往外狂奔呐。王生这就跟疯了似的呀，狂奔到大街之上，东找西找，找着那个道士了。把道士一拦，二话不说，扑通。双膝跪倒，磕头有如鸡奔碎米，当当当，我有眼不识泰山呐，道长啊，你可救救我吧，我给你老磕头了呀，一劲儿说好话，一劲儿说拜年磕。道士一看准是知道了，看着点忙了，一瞅他那怂样，心里边也是一万只羊驼呼啸而过呀，刚才劝你你不听吗？哎，捻着胡须想了半天，终究是出家之人，慈悲之心顿起呀，伸手把自己使的那个拂尘递过去了。哎，也罢呀，这鬼也是可怜呐，我也不想伤他性命，这样吧，你把贫道的拂尘挂在房门之上，把他赶走就算了。王生是双手接过拂尘，千恩万谢，这道长转身踪迹皆无。
0: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3: 王生眼一花，这道士人就没了呀。王生也顾不了那些了，抱着道士给的拂尘，八百里加急呀！这会儿刘翔都不是他个儿，一路狂奔，也不敢去那小别院了，直奔老婆陈氏那儿。一进门，把拂尘挂在卧房之上，接着人往房子里一钻，往床上一躺，把大棉被一捂，净剩哆嗦了，谁叫也不敢出门啊！话说就在当天夜里，梆，哐，一更时分，门外一阵咔咔嚓嚓呀，王生吓得心里直打鼓，他也不敢往外看呢，就推他老婆子陈氏，瞅瞅外边什么事儿。这陈氏也怕呀，从窗户缝里往外一瞧啊，哎呦，
2: 房门口站着一女的，正对着那拂尘咬牙切齿一顿咒骂，挣扎了一会儿，一跺脚，扭头走了。这一走，屋里二人，可算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没想到外边动静又起，陈氏探头一看，呀，他怎么回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呀！还没等陈氏反应过来，那女鬼直通通冲将进来，哗啦一把扯下拂尘，唰唰几把扯了个粉碎，嘴里大骂：“你个臭道士，想唬我，吃到嘴的东西让我吐出来，没门！”随即是破门而入，直奔王生床前，一把拉开被子，伸双手奔王生的前胸，咔嚓这么一下。破开他的肚子，这肚子一开，鲜血喷得满天呐、啊！紧接着一把砰，把王生的人心掏出来，扭头就走。可怜王生他老婆陈氏啊，近距离眼睁睁就观看了一场血腥真人秀，吓得呀，一开始连喊都喊不出来。等这女鬼走出门去，这陈氏才嗷的一嗓子，都差了音儿了，来人呐！家中的婢女听到动静，点上蜡烛，进门一看，王生胸前血迹狼藉，已经死的不能再死了。这陈氏不甘心呐、啊，自个儿老公就这么枉死了。第二天一早，就派了王生弟弟王二郎来找道士，找道士干嘛？捉鬼呀、啊！道士听说怎么着？那厉鬼撕了我的拂尘还杀了人，怒不可遏呀、啊！心里话说，好啊好啊，我有心放你一条生路，挂个拂尘以作警告，你竟然全然不顾。好好好，既然你不仁，休怪贫道无义，莫怪贫道心狠，我要开杀戒了啊！这道士啊是个老江湖。到了王生院子里边，四周这么一看，拿鼻子一闻，他走不远。再一看南院，南院这谁家？王生弟弟二郎就说了：“大人，这是我家呀。”哦，没跑，他呀，如今就在你家。我且问你，你家今早有没有来过什么生人呢？
3: 哦，今早没有吧？我大清早就出门找你去了。我回家问问去。
2: 回家一打听，果不其然，家人说来了，大清早来个老太婆，说想到家里来啊，来做佣人，现在还在家里呢。
1: 那道士一听，哼，你瞒得了旁人，你可瞒不了贫道啊！手持木剑站在院子当间，大喊：“孽鬼，还我拂尘来！”话音刚落，就听屋子里边传来咣当一声响，那老太婆啊，
2: 哪是老太婆，嗖的一下窜出门外。那道士手疾眼快，拿着木剑追砍过去。
1: 列位，此时这老太婆皮也脱落，又变成厉鬼模样，一阵阵叫得瘆人。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营

0: 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2: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接着给各位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今天给各位讲这段叫《成仙》，顾名思义就是成神仙。呵，羽化升仙，鸡犬升天呢，这多好啊！以后去哪儿不用再买票了，什么飞机票、火车票、高铁票，啥都不用买，多省钱啊！想吃什么一想就有，想喝什么一抓就来，想要多少钱点石成金，哈，美！我估计不少人都做过成仙的美梦。那今天这故事里他为啥要成仙呢？哎，咱们一点一点的给各位把这故事掰开揉碎了讲。话说在过去，山东文等有这么个秀才叫周生，这周生有个好朋友，咱们叫发小，叫程生。这俩人呢只有姓没有名，一个姓周啊，是一个姓程。这哥俩关系好啊，有个词儿叫楚旧之交，这原文上写的。这俩人打小啊就在一块读书，在一块玩，撒尿和泥的交情啊，亲密的不得了，可以说穿一条裤子长大的。这周生呢比程生年纪长那么几岁，家里也有钱呢，可是程生不一样，家里边穷，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就靠着这周生过日子。周生接长不短的就接济老程家，俩人呢这交情啊超脱了世俗，不讲什么穷，不论谁富，哎，好的呀就跟一个人似的啊，就跟亲兄弟的似的啊，真是胜似亲兄弟啊。哎，有这么一年，周生的老婆生孩子，哎呦，过去生孩子跟现在可不一样，那叫鬼门关前走一遭，沙内成金一个样般呐。那过去医疗技术也不行，卫生条件也差，你就说你们家有钱吧，有钱你可买不来抗生素啊，有钱你也逃不来手术刀啊，就那剖腹产你就弄不着，碰上个横生倒仰的，或者来个产后大出血，保准这产妇一命呜呼，弄好了保孩子一条命，弄不好这就是两条人命啊。周生的老婆就碰着这样的事儿了，也不知道是难产呢，还是大出血呀，还是产后风啊，反正生完孩子之后一命呜呼，驾返瑶池，这人就没了。这周生年纪轻轻的，不能打光棍啊，更何况我们家有钱呢，所以又续娶了一房。呵，续娶这房漂亮，年轻貌美，姓王，咱就管他叫王氏。王氏年纪小，关键长得还漂亮啊。程生心里边就有点啊觉得不自在了。为啥呢？那位说程生要耍流氓，没有，他可是个正人君子啊。程生想起个成语叫瓜田李下，说我嫂子这么年轻这么漂亮，那我就不能总上周家去了，朋友妻不可欺嘛，该避嫌的我得避嫌呢。周生自要不在家，他走到周生家宅旁边都绕道走，你别说进家门，都不打你们家门前过，就这么守规矩。有这么一天呢，王氏的弟弟来看姐姐，这小舅子来了，哎呀，爹仨吵俩的大排宴宴，一家人正搁屋里喝酒吃菜呢，恰巧周生来了，找他闲聊，哥俩好吗，好几天没见了，想哥哥了，过来看看。结果程生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看，哟，哦哦，你们吃着呢，那我来的不是时候，改日再来叨扰，赶紧告辞，转身要走。周生一看，你客气什么，赶紧追出去，一把拉住，哎哎哎，老弟老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啊，读书读傻了吧，

0: 咱哥俩还见这个外吗？我们吃饭你在这儿，这有什么要紧的呀？再者说了，这是我媳妇儿，那也是你嫂子，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啊，咱哥俩什么关系啊？咱哥俩那真是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呀、啊。你要真嫌你嫂子在这儿你不自在，这么着，我呀搬张桌放到院里，咱哥俩呀在屋外边好好喝会子。一听那人家盛情挽留，咱也不能驳人面子，坐下喝酒吧。刚坐下，这酒杯还没端起来呢，就见周生家有一下人慌三火四跑进来。哎呦，哎呀，老爷可不好了。怎么回事？出什么大事了？慌三火四的，你稳当稳当再说。哎呦，不是啊，出大事了，咱家那下人狗剩抓进县大衙去了，让县官老爷给暴打了一顿
1: 啊。为啥？狗剩偷东西了？
0: 没有没有没有，狗剩犯法了？也没有。那怎么回事？你说。哎呀，是这么个事儿，听说呀狗剩得罪了黄吏部，这黄吏部家有个放牛的，一不小心没看住牛啊，那牛就跑了，跑到咱家地里，把咱家地里那庄稼都给踩了。这本来也没多大事儿啊，你这一头牛能踩多少庄稼？可是狗剩他年轻啊，不知轻重，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哎呦，俩人就对骂起来了。放牛的回到家去一说，黄吏部你也知道啊，跋扈惯了呀，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就让县太爷把狗剩给收了，进到县大衙里边，那家伙是一顿胖揍啊，打的狗剩都起不来床啊。周生一听，你欺人太甚呐、啊、火冒三丈啊，啪拍案而起。好啊，你个皇家放猪的野崽啊，啊，当年你不就是个矮穷矬吗？嘿，给老子的祖宗搬砖的猥琐男呐、啊！啊，怎么着？今天你发迹了，真是啊，穷人乍富，舔胸叠肚啊！吃了没几天饱饭，还把你撑得个不行了。这周生坐那是越说越来气，越气越激动，站起来就要往出走，干嘛？找黄家算账去？你这哪成啊？这会儿程生一看，不行了，我哥哥这是要闯祸呀！程生跟周生不一样，家庭环境不一样吗？从小家里就不富裕，可见惯了那世态炎凉了，他没周生那么心思简单的，死死的把周生给抓住了。哎，哥哥哥，走走走走走走，你消消气儿，千万别去啊！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呀？当初他黄家不行，在你面前是低三下四的，可如今这强梁世界哪有什么是非黑白呀、啊、你就这么去，回头整不好，别说狗剩，你再给关进去，咱这叫得不偿失啊。哎，就给他讲各种道理，好说歹说的劝了好一阵。嗯，行吧，兄弟啊，你说的也在理啊，今天要不是

0: 行吧，兄弟啊，你说的也在理呀、啊。今天要不是你，那嘴边抿那么一下子，就把酒盅放下，长吁短叹。周生一看，这在气头上呢，喝气酒对身体也不好啊。得了，就别喝了。哎，哥俩这顿酒也不欢而散。话说到了夜里头，那你想，周生这事儿能往床上一躺就忘了吗？他是大财主啊，而且几辈都有钱人，什么时候受过这气呀、啊？躺在床上，他可落开饼了，翻过来掉过去，就想白天这宗事儿。那你想，人要是自己想，没人劝，你要自己能把自己劝开了还行。像周生这样的，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劝开。这越想越窝火，越窝火越想，藏的家伙，这火啊，都顶到脑瓜门子。辗转反侧，整整一宿，他就没睡。第二天一早起来，就跟家里人说了。这黄家可真不是东西啊，咱就先甭说啊，那什么狗屁县官，他拿的谁的工资啊？那是朝廷给他开的饷钱呢，他又不是拿的黄家的工资啊，两面争你也得两头管呢、啊、哪有他跟狗一样的啊，拍黄家马屁？不行，他告我呀，我也告他，我看看这县官他能把我怎么着。各位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会儿如果周家的下人劝他们两句，哎呦，老爷老爷，咱们再有钱可不斗势力啊，咱们再有钱也是小胳膊，可拧不过那大腿去，您可别去。你说这么两句话呀、哎、没准也能劝解开。可是呢，周家的下人一看狗剩挨打了，今天打他，保不齐明儿就打我了，这个亏咱要吃了，回头黄家净欺负咱们了，那我们老爷不能挨欺负，受气的就是我们下人了。那跟着起哄假秧子，就是大爷，哪有这道理，欺人太甚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这口气你要忍了，往后你得天天受气，受气带窝火，你就能变王吧。哎呦，反正啊，怎么架拢怎么来。好家伙，那你想，周生就被架上去了。这一被架上去，大不流星迈开腿就往衙门去啊。等到了县里，县官看了一眼周生的橙子，二话不说，唰唰唰几把就给撕了，撕得粉粉碎，都扔周生脸上了都快啊。为啥？你不开玩笑吗？你当着县官的面告县官，第一，你让他脸往哪儿搁呀？第二，他怎么判呢？我判我有罪，来呀，打我40板子，有这样的吗？你这太不把我这县太爷父母官放在眼里了。周生啊，还没搅出味来呢，周生一看，呀呵，怎么着，大人呢，你不能不讲理啊，你不是号称青天吗？你要如此，你跟那黄吏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怎么着，你是他小舅子，你这么偏袒他，哎，你就这样，你还不如回家卖白菜去呢。呵，当着官儿你能说这话，你有几个脑袋呀、啊、哎呦，就这话把这县官给气的，呀呵，卖白菜，我还卖土豆呢，来人呢，给我拿下。当官的心说，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我还管不了你了，在这县里皇上都没我的。就这么着，把周生关入大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呀，周生被县太老爷关到牢里，咱们再说程生。程生自打那天回家之后，这心里也搁不住这种事儿啊，就怕什么？怕哥哥一时忍不住火，做出什么过格的事儿。哎，这心里一直就放不下，这一宿他也是没睡好。转过天来，天一亮，一大早赶紧到周生家来找哥们儿。结果一到周生家，周生下人说，我们大爷一早就出去了啊，出去了干嘛去了？干嘛？听说是要告县太爷去。你跟县太爷告县太爷去？程生一听心说坏了，赶紧转身跑啊，干嘛？半路要把他拦回来。可是此时再拦他是拦不住了，急得直跳脚，又无计可施啊。文登这个地方啊，靠海。哎，你说怎么这么巧，官府啊抓了三个海盗。这县吏和黄吏部一商量，这三个贼人

来得正好啊，咱们正愁这周生不知道给他安个什么罪名呢，这回好现成呢，打他个私通海盗之罪。就这么着，周生不仅革了功名，还挨了好一顿严刑拷打。你说这玩意儿冤不冤呢？周生这是被屈打成招，没办法啊，你再硬你有那刑法硬啊，那打棍子抡到身上一抡就皮开肉绽呢。到后来周生挺刑不过，只得签字画押。打听到周生被关进大牢，程生啊就赶紧找门路去探监，见了面，哎呦，哥俩是抱头痛哭啊。周生这个后悔呀，哎呀哎呀，老弟呀，悔不当初啊，我这人呐，我就不该一意孤行，不该意气用事。我当初要是听你的话，哪有我今天呢？程生一听，这会儿说什么都晚了。哎，哥呀，你别着急，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往上告啊。哎呀，往上告哪儿那么容易啊，谁告去啊？我那个亲弟弟啊，傻里傻气的，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儿，最大的能耐就是往牢里给我送饭，一出家门东南西北他都分不清，我指着他月牙上告。哎，哥，你就一个亲弟弟啊，你别忘了还有我呢，我受你恩惠多年，这时候不靠我，那你留着我有什么用啊？你在这儿啊好生将养吧。说完，程生掉头上京告御状。到了京城，一到皇宫外头，程生可傻了，他进不去呀。那时候的皇宫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皇宫都改了博物院了，买张票登记个身份证你就能进去，想怎么溜达怎么溜达。那会儿不行啊，有皇上你见不着面，那叫宫禁森严，东打听西问问，听到个消息说不久啊皇上要出门打猎，程生呢就藏在集市当中，等皇上的盗队经过之时，他就跳出来拦御驾喊冤呢。看盗队来了，程生跳在当地，冤枉，小人冤枉，哎呀，喊的是撕心裂肺呀。赶上皇上今天呢心情还不错，要出去玩去嘛，突然一下叫停了。嗯，这耳朵一听有人喊冤，按理说过去拦御驾你不管有罪没罪先打，而且往死里打，一般来说50棍就有把人打死的。哎，今天呢不一样了，皇上一听冤枉，我还没断过案子呢，我今天过过瘾吧。这皇上也没溜，哎，亏了他没溜了。在御年里边啊就传了的话，哎，谁喊冤呢？把喊冤之人给我带上来，我问问怎么回事。就这么着，嘿，程生没挨打，还被人呢带到了龙驹凤辇跟前，扑通往地下一跪，行礼以罢，把前因后果跟皇上都说了。皇上一听，哦，这么回事，哼，这个大大的县官，你这叫官逼民反呢，我不治你还行了。提起笔来蘸上墨，刷刷点点写了道御批，让山东巡抚过问重审此案，然后复奏上文。此时距离周生被抓已经过去十多个月了，这周生都已经屈打成招了，部院突然接了皇上的御批，吓了一大跳，赶紧重审周生一案。黄吏部这会儿可吓着了，心说这一重审我就要倒霉呀，怎么办呢？真要是让他给翻了案，我这人头不保啊，皇上过问了，这叫欺君之罪呀。有了，死人才不会说话呀，哎，一不做二不休，我先下手为强，把周生给杀了吧。这黄吏部贿赂了监狱里的牢头，不给周生送饭吃，他弟弟来了不让见，去，不能见，案情重大，任何人不能见，想着就要把周生给饿死，他这一饿死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这叫死无对证。程生得知消息之后，妈呀一声跑到部院叫屈去，大人呐，你要再不直接过问此案，我那朋友恐怕叫枉死在牢中啊。部院这才提

0: 人审问。巡抚一看这周生饿得都站不起来了，当下大怒，心说有皇上的御批你们还敢作，那你们真作到头了。当即把牢头活活打死，黄吏部彻底吓傻，再搞事下一个打死的就是自己了。赶紧凑了几千两银子找部院说情，部院接了银子，这态度也软了，把周生放了，把县官流放了，这事儿抹个稀泥就给这么了结了。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你这题目不叫成仙吗？怎么说半天你就讲一桩公案呢？这成什么仙了？你这跟成仙八竿子打不着啊。哎，你别急呀，这故事刚讲一半，你听着我往下接着说呀。话说这周生躲过牢狱之灾，生死之难，重获自由之后，哎呦，更是把程生视为自己肝胆相照的兄弟了。为啥？没有程生，我这条命就算交代了，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哎呦，哥俩更亲近了。可是程生呢，经过这些事儿之后，彻底看透世态炎凉，从小就受苦，遭尽白眼，如今自个儿兄弟这么有钱，差点被那些当官的害死，到后来按理说这一干人等都该杀头，可是抹了个稀泥，手眼通天的黄吏部拿钱开路，竟然买回了一条命，跟他一点关系没有。得了，人间不值得呀。结果想通了之后来找周生，大哥，哎，这富贵都是浮云，人生不过一枕黄粱啊，我是想开了，我不打算留在这闹市红尘之中，我打算找个清静的地方隐居修行，了此残生。可是周生呢，跟他想法不一样，虽然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毕竟我这后边是有滚滚红尘的呀，家中有个年轻漂亮的老婆，我家资巨富，要吃得吃，要喝得喝，而且我还有后，我舍不得隐居，换句话说，我舍不得这滚滚红尘呐。所以呢，程生一说，周生就说，哎，嘿嘿，老弟你看，哎呀，你看你怎么的呀，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咱们年纪轻轻，大好前程的，嗯，是酒不好喝呀，是菜不好吃啊，还是家里老婆不中看呢？咱们得人生得意须尽欢吗？老弟我跟你说，咱这叫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怎么的，你不想跟着哥哥享福啊？程生一听这话明白了，周生是不想去呀、啊、哎，也罢，你不去呀、啊、我自个儿去。这日子呢又过了好几天，这大概有个十天半个月的，这程生总不来家找周生了。周生一想，怎么的了，这是生我气了，还是有什么事儿忙啊，好久不见了，找我兄弟喝会儿酒聊会子。派个家人去寻程生，结果这家人到了程生家里之后，程生的家人还说，啊，你怎么来这儿找程生啊，他不是在他大哥周生家里的吗？这家人赶紧回家跟周生禀报，周生一听明白了，程生肯定是走了，他不知道上哪儿隐居去了。那哪行啊，隐居那日子要吃没吃，要喝没喝，那么清苦，那哪行，我兄弟救了一条命啊，我得让他后半生荣华富贵。赶紧派人四处去找啊，什么名山大川各大寺庙啊都找遍了，杳无音信。没办法啊，既然程生走了，他那一大家子人还在呢，我养着吧，定期拿出钱来贴补老程家的一家老小，也算是略尽兄弟之谊。就这样一晃啊，就过了八九年。突然有这么一天，程生回来了。
1: 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

0: 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2: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3: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1: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3: 提醒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播出的安全智多星节目。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3: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嘿，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新月。
1: 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安全守护者星仔。
3: 星仔，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身边很多人都在聊氢气球，因为啊，以前这个氢气球呢，看着是觉得好看好玩，但是呢，现在哎，通过各种不同的新闻报道知道了，这个看似可爱好玩的氢气球却藏着各种大危险。
1: 是的呢，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视频吗？就发生在陕西西安石女士遇到的事儿。石女士家门口的氢气球慢慢没气儿了，她就想拿到楼下扔掉，就准备从氢气球上部撕开，结果撕开后一开门的瞬间突然爆燃了，石女士的头发面部都被火扫过，衣服也烧损了。他猜测可能是自己穿的大衣和这门把手产生了静电才引发的这场危险。
3: 是的，我也看了这个视频，真的是太惊险了。其实呢，类似的氢气球爆炸事件真的不少哈。比如说2024年4月9号，河南周口的王女士啊，抠破了一只已经漏气的氢气球准备扔掉，没想到呢，和刚才那位女士一样哈，也是遇到了氢气球的突然爆炸，王女士的胳膊都被炸伤了。还有2023年12月份，湖北武汉江汉路步行街跨年夜，大家一起放飞大量的氢气球来庆祝，结果这个气球升空之后，哎，碰到了电线，瞬间爆炸起火，导致好多社区啊都停电了。更让人揪心的是2023年6月份发生在广东揭阳的事儿哈。有一位宝妈呢，在客厅里面陪孩子玩，孩子呢就把手里的氢气球啊砸向了吹风机，刹那间呢就爆燃了，火焰直接扑向宝妈，宝妈身上啊是大面积的烧伤。孩子虽然只是受到了惊吓，但是这个画面你看想想都是让人非常害怕的。
1: 是的呀，这个氢气球怎么会这么危险呢？平时看着挺普通的呀。
3: 这是因为啊，氢气属于易燃易爆气体，用氢气贯冲的气球呢，一旦遇到明火呀、静电呀，又或者被太阳暴晒，又或者呢压力过高，就特别容易发生爆燃。而且你可能想不到哈，像橘子、柚子、柠檬这些水果的果皮也可能会让氢气球爆炸，因为啊，这些水果皮里面呢含有柠檬烯，是有机溶剂。气球主要是乳胶和橡胶做的，这些溶剂和氢气球表面一接触呢，这个气球表面啊就会变薄，然后呢就会引发爆炸了。
1: 太可怕了！那我们平时买气球、玩气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3: 哎，这里面学问还挺多的啊。首先，如果说给孩子买气球的话呢，一定要慎重啊，不建议3岁以下的孩子买气球类的玩具。8岁以下的孩子玩气球呢，最好呢也是有大人在旁边看着。那买气球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那些街头地摊卖的气球，大多呢都是3无产品，很容易爆炸伤人。另外呢，选气球的时候啊，也不要挑大尺寸。因为这样爆炸的时候产生的冲击力会更大。那携带气球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把气球系在孩子的手腕或者是衣服扣子上，也不要把气球带进电梯、公交车这些封闭空间，更不要放在自己的私家车里面。因为啊，一旦发生爆炸，在密闭空间里面的这个冲击力呢会变得特别大。给气球充气的时候速度也不要太快，气量呢也不要过量，动作也别太猛，充气的时候

0: 玩气球的时候呢，还要远离孩子的眼睛。
1: 玩气球的时候呢，也尽量选择空旷的地方，远离火源和尖锐的东西。
2: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3: 下面我们进行第一组实验：当氢气球遇到明火或者香烟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
4: 消防员穿戴好防护服之后，点燃了手中的香烟。当烟头碰到氢气球时， 氢气球被灼烧出一个小口子，内部的气体缓慢露出。紧接着，消防员用手中的点火器靠近充满氢气的气球，气球瞬间

0: 丢入箱子，很快便听到砰的一声，火焰直接从箱子的缝隙中窜了出来。
1: 氢气是一种密度小、性质活泼、易燃易爆的气体。当氢气球与其他物体摩擦产生静电，遇到明火、太阳暴晒或压力过高时，都有可能造成瞬间爆炸，变成一个高热的火球。灼伤气球周围的能源，特别是产生的废料，很可能粘附在人体皮肤上，造成二次伤害。
0: 据了解，除氢气之外，惰性气体氦气也能使气球飘起来，但氦气的市场价格是氢气的10倍左右。在暴力的诱惑下，一些商贩明知氢气有巨大的危险，依然冒险加工和销售氢气气球。消防员提醒家长朋友们，为了您和孩子的安全，切勿购买氢气球，并远离这种移动手雷。
1: 优先购买化学性质稳定的氦气球，尽量避免购买氢气球，不要让儿童靠近氢气球或者将氢气球带入电梯、公交车等密闭空间内，防止伤害事故发生。
2: 安全最多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3: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下可怕的看不到的病菌。在讲它之前呢，先给大家讲两个真实案例啊。杭州一位32岁的孕妈啊，因为喝了这个冰箱里开封过的一盒牛奶之后，得了脓毒血症和感染性休克，最后呢，宝宝也没能保住。还有就是温州有一位孕妇喝了冰箱里开封的鲜牛奶，引发了败血症，胎儿早产，还出现了感染性休克。而这两起悲剧的罪魁祸首呢，都指向了一种病菌，叫做李斯特菌。
4: 我知道李斯特菌可是致命的食源性病原体之一呢，它在自然界到处都有，而且生命力超级顽强，0-40摄氏度冷藏环境对它来说就像是度假胜地，能够正常的生长繁殖，在0-20摄氏度的低温下也能够存活一年呢。它属于条件致病菌，主要通过被污染的食物从消化道、眼睛、破损皮肤和黏膜进入人体。
3: 是啊，这个后果啊真的是非常可怕。所以哪些食物容易被它感染，各位赶紧拿出笔记本啊记下来。像生奶源以及制品，还有冰激凌、生食的水果、蔬菜、肉以及肉制品、冷的熟食、生食类、烟熏类海产，还有没有煮熟的食物，像糖心蛋呐、温泉蛋呐、冰箱里面的剩菜剩饭、便利店的三明治、饭团、冷拌菜、凉拌菜等等，都是重灾区。比如说生肉和熟食放在一起，生肉上的李斯特菌呢，就很容易污染熟食了。那另外呀，像孕妇、婴儿、老人，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都是李斯特菌重点攻击的对象。就像前面说的两位孕妈哈，感染之后呢，不仅自己遭罪，肚子里面的宝宝呢也跟着受苦。还有啊，这个老人家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果感染了，可能会得败血症、脑膜炎，严重的话呀，还会危及生命。
4: 那要是真的感染了这个李斯特菌，会有些什么症状啊？
3: 感染之后，第一就会发热，颈部呢僵硬，意识模糊，还会有严重的头疼、畏光、呕吐。有的人呢还会突发视力下降，看东西重影。要是出现了这些症状啊，一定要赶紧去医院，抓住黄金24小时治疗是非常关键的。
4: 这病菌这么厉害，有没有什么办法预防啊？我可不想被它盯上。
3: 那当然是有的，记住这5点啊。第一呢，要定期的清理冰箱，不要让细菌在里面安营扎寨。第二呢，生熟的东西啊一定要分开，不管是存放还是处理食材的时候呢，都得注意哈、啊。用专门的砧板刀具处理生食，用完洗干净之后呢要晾干。第三，这个食物要煮熟煮透，李斯特菌啊不耐热，70摄氏度加热5分钟就能够把它消灭了。第四，就是要保持清洁，做饭前后呢要洗手，做饭的时候呢要保证手、原料、操作台和厨具都干干净净的。最后呀，孕妇尽量不要吃鸡打冰激凌、凉拌菜这些高风险的生食。
4: 明白了，原来只要做好这些就能够大大降低感染风险呀。
3: 是的，记住啊，冰箱可不是保险箱。天气逐渐热了，虽然吃凉凉的食物很舒服，但是可别因为

0: 疏忽大意，给李斯特菌可乘之机。安全至多星，安全至多点。2017至2018年，南非爆发了世界上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李斯特菌病疫情。根据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报告，疫情期间确诊的李斯特菌病病例为1060例，其中216例死亡。 疫情爆发主要归于食用了受细菌污染的香肠类及食肉制品，其罪魁祸首就是单增李斯特菌。李斯特菌属于革兰氏阳性短杆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如土壤、水、腐烂的植物以及动物的粪便和消化道。单增李斯特菌的全称为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是李斯特菌家族中感染人类最常见的李斯特菌种。单增李斯特菌也是最致命的食源性病原体之一。 侵润性李斯特菌病的死亡率高达15%至30%。单增李斯特菌的最适生长温度约为30至37摄氏度，不过与其他大多数致病菌不同，单增李斯特菌是一种耐低温的嗜冷菌，在冰箱0至4摄氏度的冷藏温度下依然可以缓慢生长繁殖，还可在更低的冷冻温度下存活，因此李斯特菌也号称冰箱杀手。单增李斯特菌不耐高温， 通过高温消毒或适当的烹饪，可以有效灭菌。感染李斯特菌的主要途径是食用了受污染的无需加热的即食食品，如香肠、肉酱等肉制品、生牛奶、奶酪、冰淇淋、烟熏海鲜、凉拌蔬菜等。食用受污染的香肠类及食肉制品是南非此次大规模李斯特菌病爆发的主因。单增李斯特菌在弱酸性、致弱碱性的范围内都能生长。当李斯特菌随着食物经口摄入到达胃部， 胃液的强酸性对李斯特菌来说是一种致命威胁，但因为食物、水的中和或服用胃酸分泌抑制剂等因素，胃的酸性 pH 值有时会升高一些或上下浮动，部分李斯特菌会趁机自我调节来适应和克服胃的强酸性，得以继续存活到下一站肠道。一旦进入肠道，单增李斯特菌会尝试多种途径突破肠道上皮屏障， 如借助于杯状细胞的转胞吞作用或微褶皱细胞的转运，或通过扩大相邻肠上皮细胞之间的间隙，穿过肠道上皮屏障的李斯特菌会通过淋巴系统或血液循环进一步扩散到肝脏、脾脏等其他器官或组织。不过在免疫功能完善的健康人群中，单增李斯特菌大多会止步于肠道，可能会引发急性炎症反应，通常表现为发热性肠胃炎， 也被称为非侵润性李斯特菌病，其潜伏期较短，通常在1到2天之内。典型症状包括发热、腹泻，也可能出现呕吐、头痛、肌肉疼痛等症状，一般在症状持续几天之后即可痊愈。孕妇、老年人、婴幼儿或免疫功能较弱的高风险人群，李斯特菌侵入血液后可能会进一步导致菌血症、败血症。李斯特菌还可以穿过血脑屏障，诱发危及生命的脑膜炎、脑炎。 孕妇尤其需要特别注意，感染单增李斯特菌的孕妇自身可能没有症状，或表现出与流感类似的症状，如发烧、头痛，但李斯特菌可以穿过胎盘屏障感染胎儿，引发孕妇流产、早产、胎死腹中，或导致新生儿感染，诱发危及生命的新生儿败血症、脑膜炎。上述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李斯特菌感染被称为侵润性李斯特菌病，其症状严重，死亡率高，
1: 潜伏期相对较长，通常在1周至1个月左右，也可短至几天，长达2到3个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 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集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至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2: 你知道吗？咱们每天不离手的手机可能正面临着间谍的威胁。如今，一条陌生链接、一张可疑二维码，或是一个不知名的应用，
1: 都有可能携带着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设计的木马程序，一旦你不小心点开扫描或者安装，这个间谍就会悄无声息地潜入你的手机。手机间谍木马软件和一般恶意软件可不一样，它目标精确，功能强大，还极其隐蔽，能长期潜伏在手机里。一旦获取手机权限，它就开始兴风作浪。它就像一个无时不在的监听者，能远程控制手机录像录音，你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它掌握。它还是一个如影随形的跟踪者，精准获取你的位置信息，实时监控行动轨迹，更是行踪隐秘的窃密者，不知不觉的就把手机里的个人信息、文件资料偷走，你的工作生活情况全被它洞悉。那你可能会问了，这些手机间谍是怎么潜入我们的手机的呢？常见的有这么几种方式，最常见的初级方式就是诱骗你点击陌生链接，这些木马程序就藏在网页的跳转链接里，或者伪装在二维码图片中，只要一点击扫描，手机就中招了。还有进阶方式，就是伪装成应用软件，打着破解、翻墙这些噱头，诱导大家下载。一旦下载安装，就等于给间谍开了方便之门。更高级的是利用手机软硬件的漏洞，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你手机的控制权，无声无息地监控你。国家安全机关提醒大家，防范这些潜入手机的间谍，可

要杜绝猎奇心理，不要使用来路不明的智能电子设备，短信、邮件里的陌生链接都别点，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别扫，陌生应用软件别安装，公共 WiFi 也别随意连接，非法网站更是不能浏览。平时养成在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好习惯，还要及时关闭那些不必要的共享云服务功能。其次，提高安全意识，千万不要用手机储存、处理、传输、谈论国家机密，别在手机上存核心涉密人员的敏感信息，涉密公务活动中别开启手机位置服务功能，也别把手机带进保密要害部位、涉密会议和活动场所。最后，增强防护措施也很关键，比如及时更新手机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版本，修复已知的安全漏洞，安装可靠的安全软件，定期查杀病毒。对于应用软件请求的敏感和超范围权限，一定要提高警惕，要是发现手机有异常行为，得及时处理。让我们一起保护好自己的手机安全，守护好国家的信息安全。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4: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4: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4: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4: 对
5: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4: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

0: 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新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4: 新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3: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4: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3: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4: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3: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4: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3: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4: 提醒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播出的安全智多星节目。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安全智多星，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4: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哈。最近呢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四川成都啊，田先生呢发视频说，他晚上呢和老婆吃了凉拌皮蛋之后啊，突然上吐下泻，高烧直接冲到了39摄氏度，腹痛的都要晕过去了。第二天呢，两个人紧急的被送进了急诊，一查居然是皮蛋引发的沙门氏菌感染。
3: 啊，皮蛋怎么会有沙门氏菌呢？我最喜欢吃了，什么凉拌皮蛋呐、皮蛋瘦肉粥啊，都可好吃了呢。为什么他们吃的皮蛋就会中毒呢？
4: 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沙门氏菌在作怪了。沙门氏菌啊，是一种食源性致病菌，经常藏在肉类、蛋类、奶类这些食物里面。它的生命力啊非常顽强，在水里呢能够存活2到3周，在蛋以及蛋制品里啊能够存活好几个月。不过呢，它怕高温，70摄氏度加热5分钟就被杀灭了。所以啊，星仔，凉拌皮蛋可能有风险，但是皮蛋瘦肉粥还是比较安全的。
3: 那我就奇怪了，这个皮蛋里面的沙门氏菌是从哪来的呀？
4: 皮蛋在制作、运输和保存的时候，要是处理不当呢，就容易被沙门氏菌感染。而且好多人吃皮蛋啊，都不加热的啊，都喜欢凉拌吃。沙门氏菌呢就没有被杀死，所以啊，皮蛋比其他蛋制品呢更容易让人食物中毒。
3: 原来是这样啊，那要是不小心吃了带沙门氏菌的皮蛋中毒了怎么办呢？
4: 要是刚吃下去1-2个小时可以催吐，比如说拿20克的食盐加200毫升的开水放凉之后喝下去，要是没有吐呢就多喝几次，也能用筷子啊、手指啊来刺激咽喉来催吐。要是吃下去超过2个小时，而且呢患者精神还不错，就可以吃点泻药让食物快点排出来。另外呢，还可以吃点稀释之后的食醋，或者喝一点鲜牛奶、含蛋白质的饮料来解毒。不过呢，这些都只是简单的处理啊，之后呢还是要赶紧去医院。另外，星仔，你也不要过度担心，只要把皮蛋充分的加热，不管是煎炒还是蒸煮，然后及时吃就没有问题。但是呢，有几种皮蛋千万不能吃，比如说你发现了这个外壳有破损的，或者是有霉斑的啊，剥开之后不成形的，容易松散的，蛋白颜色黢黑的，还有刺鼻性恶臭味的、霉味的，都不要吃了。
3: 嗯，明白了。那我们在挑选皮蛋的时候，要挑选什么样的皮蛋才安全呢？
4: 这里呢有几个小窍门。第一个呢是看包装好的呢，叫检查生产合格标志、保质期和生产日期。散装的呀，就要看看有没有破损了。正常的皮蛋去壳之后呢，蛋白透明光亮，是棕褐色或者是茶色的；蛋黄呢是墨绿色的，中间呢是浆糊状的。第二呢是摇，把皮蛋啊拿在手里面摇一摇，品质好的呢是没有声音的，差的呢就会有响声。第三呢就是闻，优质的皮蛋呢有浓郁的碱香味，不好的皮蛋就有刺鼻的味道了。最后呀，还要提醒各位老人、孩子和孕妇，还有有慢性基础病的人群，最好不要生吃皮蛋，中毒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6: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7: 这是一颗鸡蛋，放进煮锅里可以变成全熟蛋、溏心蛋、温泉蛋，甚至就是保持在生鸡蛋。但只要不是全熟蛋，就有可能被人提醒，想做这些必须要用可生食无菌鸡蛋。你喜欢吃哪种熟度的鸡蛋？今天一起来探索一下，可生食鸡蛋究竟有没有必要，又为什么这么贵？它究竟是有贵的道理，还是真的只是商业操作，是用来割韭菜的智商税？搜索可生食鸡蛋，会发现有两种十分对立的声音，厂家和厂家投注的软广在说它更安全、更好吃、更营养，沿袭了严格的日本标准，是沙门氏菌威胁的解决方案。科普媒体则批驳他们只有厂家标准没有国标，运输途中也可能被菌污染。这些你来我往中能看出争论的一个核心重点，就是沙门氏菌。由细菌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最常见就是沙门氏菌中毒。沙门氏菌其实是一个大家族，其中人最容易感染的是肠炎沙门氏菌，轻则令人腹泻，重则脱水休克乃至死亡。它就很鸡贼，因为对小鸡危害很大，但是在成年鸡身上有可能是无症状的，并且会感染母鸡的生殖系统，进而污染鸡蛋。那么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情况，远离病原体，生产无菌蛋显然是非常合理的。而这里虽然就像认定无菌蛋是智商税的人说的那样，现在可生食鸡蛋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大家执行的都是鸡蛋国标，强调自己标准高的也全部都是企业标准或者团体标准。但是如果企业们能做到这些承诺，那么不含沙门氏菌当然是一件好事。我是说如果他们能做到，那么这些企业可信吗？在这里先暂停一下，思考几个问题。你能说出几个卖苹果的品牌？你能说出几个卖白菜的品牌？几个卖土豆的品牌？
8: 居然是零耶。
7: 农产品是很难做成品牌的，超市里的肉类专柜已经算是品牌知名度最高的了，人们能记得的是某种农产品、某地的农产品，而通常不是某个牌子的农产品。现在居然有企业能够因为可生食鸡蛋这个新锐农产品被人很快记住，那么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妖就是，会长不是鼓励大家对资本直接报以恶意，但是有时候他们的操作真的属于想要忽悠你，但是还是会露出犄角那种。我们来看看这位融资了不少的企业自己怎么说的。引进日本38年可生食鸡蛋标准，可生食鸡蛋之父加藤宏光亲手打造。但是直接搜索这位可生食鸡蛋之父，就会发现所有的介绍问答都是软文，能看出他们真的融到了很多钱。而日语结果最靠前的全部和中国相关，甚至包含中文报道的日文版本，非常内销转出口。而再看看这个所谓38年的标准，首先他们得向写数字的前辈学习一下，每年更新一下数字。说认真的，对于日本的鸡蛋产业发展来说，比较重要的年份是1990年、1993年、1998年、2005年、2010年。这个更早的1982年并没有发生任何左右产业的大事。那究竟有什么发生在这年呢？这实际上是这位生食鸡蛋之父创立自己的公司 PPQC 的年份。与此同时，他老人家还在辛苦撰写博士论文，以及获得大阪府立大学农学博士的学位。PPQC 的官网确实让人感受到了来自1982年的潮流。不是说网站破就一定不专业，但这其实就是一个第三方机构而已。在日本，真正有影响力的标准，主要是日本养鸡协会、日本鸡蛋生产者协会牵头在搞，农林水产省、厚生省打配合，当然会有第三方机构的参与，但不会是这种机构。回到这位加藤老先生，确实有这个专家，比这些的情况保真很多。但是搜索其成就，最常见于养鸡技术杂志的连载专栏，连日本人自己都不愿意把它叫做鸡蛋仙人。但不管日本人怎么想，中国企业把它放在中国的包装上，它就可以成为高大上的代表了。 这一套在床垫上好用，在十元店也好用，在鸡蛋上同样好用。当然，企业采取怎样的营销手段和实际的产品品质或许没有必然关联，只是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我们先假定他们的造势功夫只用在营销上，还在好好做产品，并且这个农产品品类确实有非常多企业在做，总会有诚实守信保证自己的鸡蛋完全没有沙门氏菌的。但是有必要吗？你有没有意识到有点奇怪，为什么沙门氏菌这么高的食品安全风险是近年才走进大家视野的？打开鸡蛋的国家标准 GB2749， 上面写着对于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29921 的规定，但是在引用的这份标准中，只对鸡蛋加工制品明确规定了不得检测出沙门氏菌，没有对鲜鸡蛋的规定。回到2749中，下面还有一条关于菌落总数，明确写了不适用于鲜蛋和非即食的再制蛋制品。这个对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标当然知道沙门氏菌有风险，但是并不认为鲜鸡蛋带菌具备巨大风险，不需要被强制规定。为什么？首先，即使母鸡是带菌的，在鸡蛋里沙门氏菌也主要存在蛋清中，如果它们想要大量繁殖，需要等到卵黄膜逐渐弱化破裂后吸收来自蛋黄的营养。并不是说散黄蛋都受到了沙门氏菌的污染，但确实很多问题蛋肉眼可见就是散黄的，大家都不傻，都知道不要吃散黄鸡蛋。更重要的是，沙门氏菌是生物，也怕高温，在60度中不到半分钟就可以显著杀灭沙门氏菌，如果加热前在冰箱中冷藏，甚至加热几秒钟就可以杀灭大部分。就算是在比蛋白凝固温度更低的55度，加热久一些也可以达到完全杀灭沙门氏菌。也就是说，只要正常烹饪基本就是安全的，无需无菌蛋，大家都有溏心蛋自由。实际上，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鸡蛋生产国，但是鸡蛋却不是致人沙门氏菌中毒的主因，生熟不分开导致交叉污染，以及直接吃不熟的被感染肉类才是主因。我国为了保障食品安全，鼓励大家长时间烹饪完全做熟食物，而在天天吃生鸡蛋的日本，对于杀菌的建议是70度加热一分钟。等一下，日本鸡蛋不都是号称可以生吃的吗？怎么还会有菌？那么认真说说无菌吧。首先，在他们日本的规定体系下，蛋壳如果出现破裂就不再是可生食鸡蛋，需要被打破加工成蛋液制品或者标注为热加工用鸡蛋来售卖。其次，哪怕是被奉上神坛的日本鸡蛋也不是无菌蛋，这是他们设定保质期的标准。以防止沙门氏菌中毒的观点出发，以沙门氏菌的变化为基准，用人话来说，其实就是即使蛋壳内有少量的沙门氏菌，在这样的保存条件以及保质期内，它们繁殖的量就不会造成中毒。但是即便不是绝对无菌，日本鸡蛋也确实比其他国家的鸡蛋带菌量更少，他们确实针对养鸡业建立了一整套更严格的标准。在日本，沙门氏菌的检出量是 0.003%， 就是10万个完好的鸡蛋里查出来3个有沙门氏菌，这种检出率他们官员的说法是比坠机率还低。按日本人均消费量，差不多100年能吃到一个沙门氏菌蛋。尽管这样，宏观上看也不是绝对安全，日本每年依然零星有鸡蛋沙门氏菌中毒事件。中国比较可信的检出率在 0.5% 左右，与欧洲情况相似。而按中国平均消费量，一年差不多一颗半还未必是买到家的鲜蛋。当然，如果你相信某企业的软文里写的数据，我们大概已经可以成为沙门氏菌之国了。那世界上有没有绝对干净的鸡蛋呢？有的，这是试验用无特异病原体 SPF 鸡蛋，用于制作流感疫苗等。这种无菌蛋需要工作人员层层消毒，严格控制鸡的生活环境。我们可以画出这样一个范围，这是我国烹饪方法所需要的检疫标准，这个是 SPF 标准，而中间是日本因为他们特殊的饮食习惯而定下的标准。如果你觉得人们没必要追求吃 SPF 鸡蛋，那么其实以中国的食谱也没必要全面去追求日本的标准，毕竟绝大多数人还是会把它们煮熟了吃。那国内的可生食鸡蛋究竟还有什么优点呢？优点肯定是有的，并且很可能比生吃无菌这些对大家更重要。打开某宝评论就能发现，各位出彩中国人最关心的点是蛋腥不腥。部分鸡因为饲料的原因产生了无法代谢的三甲胺，新鸡蛋中的三甲胺会比其他鸡蛋高10倍，这其实也是海鲜腐败过程中会产生的物质之一。三甲胺是碱性的，所以鱼要去腥得放醋，就是要和它发生反应。而在鸡蛋这里，做烘焙的人都熟悉，要去除蛋腥味就要在鸡蛋里加柠檬汁或者白醋，而商家为了大家生吃鸡蛋时不被腥到，选择了更换饲料来消除三甲胺，这样才得到 没有蛋腥味的鸡蛋。但是需要提醒的是，这种口味提升属于增值卖点，

0: 因为菌可不会决定鸡蛋腥不腥，同样这些饲料放到普通鸡蛋那里也是没有腥味的蛋。而另外一个优点是，理论上它的保质期更可控，对比日企的生食期和保质期，国内商家制定的时间普遍要短一些，这其实是一种策略，用短保让你觉得蛋更新鲜更安全，还可以促进消费频次。但是事实上，如果他们真的是不带沙门氏菌，连日本那套保质期算法都不需要，这些鸡蛋并不会因为放在冰箱里就凭空出现沙门氏菌污染。那么把这些都分析完了，说下结论。对于开头的问题，似乎最好的解答就是，如果面对所有消费者，它确实有贵的道理，同时也是智商税。它比普通鸡蛋更好吗？确实是的。如果它确实履行了它的宣传，那么它会有比其他蛋更少的蛋腥味，更少的菌和更可控的保质期。对于真的好生吃这一口的人，算是终于出现了一个安全选项。但是同时，对于大部分人的饮食习惯来说，鸡蛋不需要这种程度的无菌，更高营养成分更是鬼扯，它确实是智商税。但是比起智商税这个词，它更像是城市中产年轻人税。除去这两年铺天盖地的宣传，你第一次接触无菌蛋是在哪儿？无菌蛋只是一种价格极其容易触碰到的轻奢品，即使再贵的鸡蛋也比不上一杯奶茶的价钱，所有人都能做到全款顶配带回家。然而贵价鸡蛋这么多，在土鸡蛋、高钙蛋、红壳蛋、绿壳蛋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细分品类之后，终于出现了看起来很国际化的可生食鸡蛋，终于出现了一个不那么土不显得中老年的适合年轻人的轻奢品。然而说到这里，很讽刺的是，如果不说可生食鸡蛋而说吃生鸡蛋，就真的一点也不时髦，不健康，不中产，也不年轻人。有人说周润发的经典镜头就有生吃鸡蛋，有的人曾经蹲在鸡窝门口等鸡下蛋就吃掉，还有人提到了香油加生鸡蛋治咳嗽这个偏方。而说到流传的偏方，还少不了气质和年轻人完全不搭的生鸡蛋加啤酒。你看出问题关键了没有？这算是某一种另类的时尚轮回吧。
1: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2: 米星远，有一些朋友收到没有买过的快递，里面还会带一张刮奖卡，一刮居然中奖了，难道真的有这么好事儿吗？哎呦，你可千万不要被假象给骗了，这其实啊就是诈骗分子的套路。我跟你说一个案例吧。前段时间啊，这个湖南湘潭的何女士呢，哎，也是和你一样啊，收到了一个快递。那段时间呢，她根本就没有网购，正纳闷呢，就看到里面有一张带二维码的刮刮卡。何女士呢，没有忍住好奇，就扫了扫码。这一扫啊，就弹出了一个智能人工服务，说她中奖了啊，中了一个五等奖，能够领一份水果。然后呢，对方又说，领完水果要是想赚钱，加个联系人完成任务就能够赚到钱了。何女士呢就按照提示下载了所谓的一个赚钱 APP。 刚开始啊，对方给她转个几十几百块，她完成任务之后呢，哎，真的收到了佣金啊，能够赚一个两三百。可是她不知道的是啊，这就是诈骗分子的诱饵。后面呢，诈骗分子啊又把她拉进了刷单圈套，最后啊，何女士是被骗了10万多块钱
3: 啊！太可恶了，这些诈骗快递都是从哪儿来的呀？又是怎么选的收件人呢？
2: 哎，你说到这个啊，还真有记者很好奇，就去调查了，在湖南、陕西等地的这个快递驿站里面呢，这类诈骗包裹包装小，重量轻，不过呢，外观和普通快递没有什么区别。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快递从业者啊，就能够分辨出来，而且啊，这个诈骗分子的警惕性都很高。那记者呀，也想扫描这个二维码进群看一看，结果呢，因为微信号和收件人不一致，直接被踢了出来。
3: 哎，这个诈骗分子警惕性还挺高的。那有查到这些包裹到底是谁寄的吗？
2: 查了呀，从快递单看哈，包裹来自于保定啊、苏州啊、西安啊这些地方，但是上面的发货地址和电话呢，全都是假的。记者呢也追踪发现啊，从西安发的包裹是从几个发货站点发出的，可是站点负责人说揽件的不是他们的快递员。
4: 后来呢，河南郑州新密市有一位女士啊，也被这种方式骗了70多万。公安侦查就发现啊，快递源头在西安某个快递代理站点，和一个姓刘的犯罪嫌疑人有关。
3: 啊，那这个刘某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呀？
4: 刘某啊，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纸飞机和上线迪拜老朱联系。迪拜老朱呢，把大量收件人的信息发给他。刘某呢，再和陈某和赵某从他们那儿以每单1.25块到2.25块的价格批量买快递单号。赵某打印快递单号。刘某呢，雇人打包发货，而且啊，他们发件不实名，也不验视，完全违反了快递行业的3%规定。
3: 啊，原来这背后有这么多门道啊！那这些诈骗快递很多吗？
4: 太多了。2024年5月到9月，刘某这个团伙呢，至少发了90万个带有诈骗信息的快递，其中啊，一款二维码卡片呢，就引发了200多起诈骗案件。而且像刘某这样的帮诈骗团伙发快递引流的犯罪团伙呢，还有不少。据赵某交代啊，他们经营的快递站点呢，每天都能收到100-200个类似的诈骗快递包裹。
3: 这太可怕了，那我们要是收到这种快递该怎么办呢？
4: 千万记住，不要扫中奖二维码，不要下载刷单 APP， 更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另外，哎，这个快递行业确实也得加强监管啊，从源头上堵住这些漏洞。最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吧，不要掉进快递中奖的陷阱里面了。
5: 是事故还是故事，全在一念之间。让事故成为过去，让故事成为未来。安全制作中心，安全故事会。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故事会。今天呢，要讲一个和诈骗有关的故事。就在今年3月10号，孙女士正安安稳稳地过着日子呢，突然一个电话打破了平静。电话那头是一个自称某音百万保险客服的人，一开口呢，就把孙女士的姓名、年龄、身份证号说得清清楚楚。孙女士当时就懵了，心里直犯嘀咕，这个人怎么什么都知道呢？接着呀，对方的话更是让孙女士慌了神，说他呀，之前在某音上面免费领了百万保险，马上要到期了，要是不取消呢，每个月就得扣费8000多块。孙女士这才想起来，好像之前是点过什么免费领取保险的链接，可是压根儿没当回事儿。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呢，这个客服就马上发来了一张系统通知截图，上面显示着扣费提醒。孙女士这下彻底慌了神，客服啊，趁机说，不要担心，我一步一步教您取消。就这么着，孙女士被诱导下载了2个APP。谁能想到啊，这一下就掉进了骗子的陷阱。这2款APP 呢，其实是骗子精心改造的。刚一打开，孙女士手机里的一举一动就被骗子看得清清楚楚了。骗子先是远程操控，刚一打开，孙女士手机里的一举一动就被骗子看得清清楚楚了。骗子先是远程操控，让孙女士在各个贷款平台上面申请贷款。孙女士呢，还稀里糊涂地照做了。紧接着，自己银行卡里的95万存款就这么被骗子轻轻松松地转走了。等孙女士反应过来，钱早就没影了。所以，各位朋友们，这就是百万保险骗局的升级版。骗子第一步，先通过黑市买咱们的个人信息，精准找到像孙女士这样点过免费保险链接的人，撒下天罗地网。第二步呢，利用咱们的恐惧心理，制造扣费焦虑，再用假截图当证据，装得特别专业，把咱们忽悠得团团转。第三步啊，就靠着改造的 APP 录屏偷看咱们的信息，远程操控转账，快速的把钱洗走。最后啊，躲在境外服务器后面，用那些僵尸卡把钱转来转去，导致咱们想追都追不回来。怎么说呢？ 就算是受过教育的人，面对这种骗局也是非常容易中招的。骗子们呢，就利用咱们和他们之间的信息差，再加上咱们对新技术的一些恐惧，还有一旦开始配合就舍不得止损的心理，轻轻松松的呀，就把钱给骗走了。再加上有一些平台

0: 来有一些漏洞，也给了骗子可乘之机。所以呀，家人们，以后接到这种电话，千万不要慌，也不要随便的下载不明的 APP。 正规保险扣费呀，会通过官方渠道，绝对不会只靠一个电话一张截图。所以啊，生活当中咱们必须要多留个心眼，让骗子无可乘之机，保护好自己的辛苦钱。
1: 今天的安全智多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连着下了几天的雨，让炎热干燥的天气凉爽起来，润湿起来。不过雨后阳光一出，似乎天气又回归闷热。这样的季节交替，阴晴不定的天气，仿佛让心情也阴晴不定起来。就让我们一起宅家，听听音乐，听听广播，听听我的节目吧，带来一份好心情。走进暑假，让我们触及一些平日里不太有时间和机会关注的音乐。今天我们一起关注音乐剧，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音乐剧是一种现代的舞台综合艺术形式，以叙述为主的戏剧表演，结合优美通俗的人声歌唱和多样化的舞蹈形体动作，同时融合服饰、布景、灯光等舞台艺术的辅助，形成整体舞台效果。经典音乐剧犹如音乐中的神圣殿堂，不断推陈出新的表演形式犹如一颗颗耀眼的明珠。过去或许我们没有很多机会走到剧场去看音乐剧，但事实上不少音乐剧中的经典歌曲和音乐却是广为传唱，为人熟知，深入人心的。
1: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哆瑞咪，是不是特别熟悉的歌曲呢？它来自音乐之声，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机会是来自电影音乐之声。音乐剧音乐之声是1959年问世并风靡全球的，由音乐剧大师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汉姆斯特恩二世根据托普家族的歌手改编，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1965年，美国音乐巨匠罗伯特·怀斯将音乐之声搬上电影大荧幕，电影荣获了第38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配乐等5项大奖。影片中故事和音乐就这样广泛地流传开来。音乐剧《音乐之声》根据真实的故事《托普家族的歌手》改编，故事发生在1938年的奥地利。修女玛利亚成为奥地利海军上校的家庭女教师，上校妻子去世后，她像管理军队一样经营自己的家庭。7个孩子既有个性又非常叛逆，而玛利亚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大家人。玛利亚教会孩子们游戏唱歌，当然她也用音乐融化了上校冰冷的心。当时正是德国纳粹占领奥地利期间，上校带领他的孩子们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合唱了一曲《雪绒花》，深爱家国的情怀感人至深。

清新隽永的雪绒花跨过时空，到现在听起来依然那么感人。音乐剧《音乐之声》剧中的不少经典歌曲受到了全球乐迷的喜爱。这个来自真实故事改编的音乐剧，通过故事不

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还让我们听到了孩子们天籁般的沁人心脾的纯净的童声，用音乐所洋溢的充沛而真挚的情感打动了人们的心。美景、美声、美乐编织了一个梦幻的至美之境，叫人久久难忘。这就是音乐的魅力。音乐剧《音乐之声》有多个版本，包括罗杰斯版、伦敦新版、韦伯版。我们先来说说罗杰斯版，这是音乐剧《音乐之声》最早的版本。1959年，电影导演文森·唐纳修将崔普的故事介绍给百老汇夫妻档，制作人查理·哈勒代和女演员玛丽·马丁两夫妻对这个故事十分感兴趣，就从德国电影公司那儿取得版权后，开始计划重新创作一部全新的音乐剧。这出音乐剧打算以崔普一家的著名演唱歌曲为主轴，其中插入几首创作歌曲。于是哈勒代夫妇找上了理查·罗杰斯和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经过一年多的准备，音乐剧《音乐之声》在1959年11月在鲁德·方特恩剧场正式上演。音乐剧上演后造成轰动，不但连续演出1443场，在1960年，这部剧还赢得了包括最佳音乐剧在内的6个托尼大奖。托尼大奖是音乐剧的最高奖项。1963年6月15号，音乐剧《音乐之声》风光下档，之后被英国、澳洲等重新改编，登台上演，人们对它念念不忘。原剧下档30年后，到1998年又重新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可见经典音乐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勾起了人们心中的那份小惦记。我们听听电影版本的《孤独的牧羊人》。

听过的是电影版本的《孤独的牧羊人》，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音乐之声》伦敦新版。在1981年，制作人罗斯泰勒请求佩托拉·克拉克主演这部音乐剧，佩托拉·克拉克同意了，并且在伦敦西区剧院的阿波罗维多利亚剧院重新登台。虽然在1981年，佩托拉·克拉克已经51岁了，但他饰演的女主角玛利亚让所有的剧评一致赞扬，这部剧也成为当时音乐剧院史上票房最好的作品。崔普本人也出席了这部剧的首演，并且描述克拉克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玛利亚。我们来听听《音乐之声》中的音乐片段。

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音乐剧《音乐之声》韦伯的版本。音乐剧音乐大师韦伯全新制作的音乐剧《音乐之声》，从2006年11月开始在伦敦帕拉丁剧院助演，就一票难求，好评如潮，不断地打破纪录。直到2009年2月21号闭幕演出为止，一共演出过954场，吸引了超过200万观众。2009年7月，这个版本的演出在英国开始了为期106周的巡演，超过150万名观众看过这个演出。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剧，《音乐之声》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尤其是剧中的多首插曲，早已经成为人们记忆中最值得珍藏和回味的经典之作。2014年，韦伯版本的《音乐之声》还来到我国，开启了全国的巡演。不知道当时你是否是台下幸运的观众呢？这种高水准的原版演出机会是相当难得的。音乐剧《音乐之声》，经典的耳熟能详的唯美音乐和歌声陪伴了多少人的成长，丰富多变的交响乐现场，美妙旋律的盛宴，隔离了人间杂念，故事带来的只要真挚的情感相依，人生便有了奔向美好的力量的信念，给人的精神带来的快慰和信念是无可估量的。这就是艺术无穷的魅力，也是音乐剧不可被其他艺术形式替代的原因之一。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场连着一场的秋雨缓解了天气的炎热，也滋润了燥热的心。雨后放晴，闷热的天气回归，这样的阴晴不定的季节交替也让心情多少受到一些影响。双休日又是暑假，到处热热闹闹的，不妨让我们安安静静的宅家，听听音乐，听听广播，来听听我的节目。到暑假，让我们触及一些平日里不太有时间和机会关注的音乐。今天我们一起关注音乐剧。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经典的音乐剧就像是音乐中神圣的殿堂，音乐剧也叫歌舞剧，唱歌跳舞的形式是一种现代的舞台综合艺术形式，以叙事为主的戏剧表演，再结合优美通俗的人声歌唱和多样化的舞蹈形体动作，同时融合服饰、布景、灯光等舞台艺术的辅助，形成整体的舞台效果。过去或者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走进剧场去看音乐剧，但事实上不少音乐剧中的经典歌曲是广为传唱，深入人心的，而寒假暑假也是音乐剧巡演的好时候。

听过的是音乐剧《歌剧魅影》中的经典唱段，《女声》是由莎拉·布莱曼演唱的。说到音乐剧，不能不提百老汇。说到百老汇，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美国的那条街。没错了，最开始百老汇正是横贯纽约曼哈顿区这条全长25公里的长街，英文原意为宽阔的街。这条街的两旁分布着几十家剧院，这些剧院中每天都在上演着全世界最热门和最受欢迎的音乐剧。后来，百老汇逐渐地变成了一个音乐剧表演的聚集地，并且成为音乐剧的代名词。百老汇经典的音乐剧犹如是音乐中神圣的殿堂，而不断推陈出新的表演形式则好比是一颗颗耀眼的明珠。那些经典的迷人的音乐，那些动人情长的故事，那些梦幻的舞台，让音乐剧魅力无穷。我们听听提琴演奏家柴亮带来的歌剧魅影。

听过的是小提琴演奏家柴亮带来的提琴版本的歌剧魅影。经典的音乐，音乐人会用不同的形式去表现它。构成音乐剧最重要的三大要素是戏剧、音乐和舞蹈。他所选取的题材往往是具有广泛的大众审美基础和政治背景、时代风尚紧密相结合的，以迎合观众的心理。百老汇可以说是音乐剧和戏剧的宝库，从灯红酒绿的起步开始，经过摸爬滚打的探索，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层出不穷的辉煌时期，并一直延续不断，绵延至今。一支优秀的交响乐团能带来一场超震撼的百老汇音乐剧，能有机会去观赏，是一种特别的体验。目前超过30000场的音乐剧，包括《悲惨世界》《歌剧魅影》《猫》《埃及王子》《狮子王》等等，每一部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前些年我到伦敦旅行，还特别到剧场看了一场《悲惨世界》，熟悉的故事、经典的唱段、丰富的舞台表现，确实是给人很大的震撼。我们听听《悲惨世界》里的唱段《带他回家》。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音乐剧中的经典之作《歌剧魅影》，也叫《剧院幽灵》《剧院魅影》等，是音乐剧大师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代表作之一。

以精彩的音乐、浪漫的剧情、优美的舞蹈，成为音乐剧中永恒的佳作。2015年，韦伯的这部音乐剧《剧院魅影》曾经到北京演出，连演了64场，可谓是一票难求。这部剧和中国电影《夜半歌声》一样，都取材于法国作曲家加斯东·勒鲁的同名小说。原作虽然算不上精彩，但是它神秘浪漫的情节、惊险悬疑的气氛，给不少艺术家以创作的灵感。从1986年音乐剧《歌剧魅影》上演以来，全球总票房超过27亿美元，一共有12个国家、85个城市演出过这部剧。而在伦敦，只要一上演这部剧，就会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部剧中的许多唱段都是根据韦伯当时的妻子，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嗓音量身定做的。莎拉·布莱曼凭借着这部音乐剧，使她戏里戏外都成了永恒的克里斯汀，她也因此被誉为首席红伶。莎拉·布莱曼的声音很特别，古典女高音中尽显流行风格，越高音处越响亮。近几年她推出的《Time to Say Goodbye》两张专辑也展示出她富于变化的一面。优秀的音乐剧成就好的演员，也是时代的福音。让人遗憾的是，2022年9月16号，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纽约百老汇史上最长演出时间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宣布在2023年2月永久停演。这部剧也成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导致剧场上座率无法达到盈利的水平，而不得不永久停演的一部音乐剧。一部经典的音乐剧能够上演，历久弥新，是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我们期待最好的舞台时代，让艺术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好的精神食粮。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忆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忆时光，
7: 欢迎收听音乐忆时光，我是孙孝义，在每个星期相同的时间跟您见面。我们这一档节目有美妙的文字，也有您熟悉的那首歌。如果您有喜欢的歌，也欢迎推荐给我们，在这样的时刻一起共同来分享。今天依然为您送上的是阅读时光。许多朋友喜欢阅读时光，是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经典的美文，从这些作家的文字当中，我们读到了人生不仅仅有工作，人生不仅仅有欲望，人生还应该有很多的体验和哲思。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来收听我们的。

你大概还记得我那只猴子阿山。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带你上楼看他，他张大着嘴与眼睛，凶狠地瞪着你的友善。我说你常来，他就会很和气了。可是我不常回台南，你不常来。那时我在台中做事，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读自己喜欢读的书。那时薪水用来吃饭买书后，已没有剩钱回家。回家对我来说，竟然是一种奢侈。即使有钱回家，也难得看到为了养活家跑南跑北的父亲。即使有钱回家，也难得看到为了养活家跑南跑北的父亲，与为了点学问背东背西的四个弟妹。即使看到，也难得谈谈；即使谈谈，谈东谈西，也谈不出东西来。回家时，总还可以看得到的是母亲，因为家事是她的工作。还有阿山，因为跑不了的他，总是被关在楼上。但我因为太久没有回家，他看到我时，张大着嘴与眼睛，陌生地瞪着我的亲切，摸摸头，好像想起些什么，似曾相识，却想不起我这个不常回家的人。即使他还认得我，我也只能和他一起看天，而不能和他聊天。猴子就是猴子，和人之间少了些组织化的噪音、语言。这些噪音竟然是很长的文明。他不稀罕文明，但却被关在文明里，被迫看不是猴子的人人人人，看人和人的争执。人早认为猴子输了，不愿再和他打架，而且人看久了也没有什么可看的，所以我回家对他只是多了一个没有什么可看的人。在家三四天，我和他又混熟时，就又离家了。我说我走了，他张大着眼睛，淡漠地看着我这个自言自语的文明。

我离家后，大家都不得不忙些什么，只有母亲愿意告诉我阿山的生活，但母亲不识字。其实猴子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叙述的，活着不一定平安，平安不一定快乐，而要让猴子在人的世界里快乐，不一定是他所愿意的文明。我没问过阿山快不快乐，是因为他听不懂这个噪音，也是因为我一向不问那个问题。记得从前有人问卡夫卡是不是和某某人一样寂寞，卡夫卡笑了笑说，他本人就和卡夫卡一样寂寞，阿山就和阿山一样寂寞，他的世界在森林，我不但没有一棵树，我连种树的地方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在一个不属于他的地方，一条不应属于他的铁链内活着，是我们给他铁链，他戴上后才知道那就是文明，是我们强迫他活着，他活着才知道忍受文明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既自私又残酷，却标榜慈悲，不但观人也观动物。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孙孝义。今天为您分享的文字是来自作家舒国治带来的《旅途中的女人》。

旅途或许只是人生的一半，另一半需得在下了车之后再去谋取。古人的诗说，旅途虽驱愁，不如早还家。确然，多少人在下了车后心出好几许的惆怅，然总得在下次再上路前将前次心中的连波来摆平，而后面临另一个未知的新境界下才算不虚此行。旅途中的女人经由这特殊的周遭情势，呈现出某一种凄迷的美，这份可能的美的感受只能提供给同车同船的不相干的过客，不是提供给她的同事邻居，或是她的丈夫或男友。很可能她的同样品质在相识人的眼下不是美而是丑，不是安静的气氛而是许多不愉快经验集合而成的隐忧。过客不处理进一步的实体，亦不负担历史，只是隔岸观物，因而更能察受其美，此亦是人生无可奈何之处。旅途所见看过也就罢了，幻象若要硬加认真，当落了真实便往往失其幻象之妙了。这也便是旅途中的女人始终让人不厌于目接却又看之不清的道理。

刚刚分享的文字是来自于作家舒国志的《旅途中的女人》，我想这也是作家比利的功力之在啊。即使是在某一段小小的旅程中，同车同船，看到了一个读书阅读的女人，她也可以生出这么多的人生感慨。所以文字是极其奇妙的。其实文字它也是我们内心所想的外在外化的世界。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个读书的女人，可能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看都不会看到，留意都不会留意，但是舒国志却把它变成了一幅人生当中的美丽画卷，一个短小的惊艳的瞬间，也带来了人生不一样的思考与启迪。我想这就是文字的美妙之处。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嘉义。那更多的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初田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我们下一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1: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2: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1: 对，
2: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1: 是的，
2: 所以想想太快
1: 了，快开学啦、哎，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2: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是吧？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哈、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2: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1: 对，
2: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1: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2: 啊，
1: 会不会有影响啊，
2: 互相干扰、
1: 完全没有。
2: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1: 对，
2: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之后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啊、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1: 对，
2: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1: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2: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1: 蓝色元素，
2: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1: 了，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2: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1: 对，太帅了、
2: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母乳爱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十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圈啊，然后 当时他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他带着他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1: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
2: 那
1: 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2: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1: 对，
2: 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啊、
1: 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B 双线套餐哈。 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2: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
1: 都
2: 不想
1: 愿意出来。对，
2: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1: 可以去避避暑。
2: 而且你这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1: 对，
2: 就
1: 特别浪漫啊！
2: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1: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2: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卡皮巴拉啦，那个
1: 闪电哥，
2: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1: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2: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搭个台就好了。
1: 看看就好了是吗？
2: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搭个台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1: 大家都很特别，
2: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是的，
2: 你看不出来谁特殊。
1: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2: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1: 是一个周末
2: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1: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2: 对，
1: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2: 赶紧加入我们吧。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2: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5: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6: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夜宿海洋馆现在旁边坐成一，哎，我来旁边来采访一下，这是我们的郑家极地海洋世界的鲨鱼哥哥哈。鲨鱼哥哥这接待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感觉怎么样？我们的孩子怎么样？
7: 小朋友们都非常活跃，然后我感觉他们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
2: 本来也不老好吗？哎，
7: 跟他们感觉就是自己特别就是很有活力啊。
2: 你真的，你看有香港的朋友，有我们汕头的、汕尾的，这次也有梅州的，有韶关的、深圳的、肇庆的、江门的、佛山的、东莞的，这是我记住的哈。目前记住的，就每一次我们都是省内各地的这个小朋友，他们对海洋是非常向往的。你给他们讲水母课的时候，我发现每个孩子都听得很认真。
7: 是的，我发现小朋友他们来到这里，看到这个，哎呀，鲨鱼哥哥，这个是什么？然后就很好奇，或者就是一直拉着我说。然后比如说他们看到有一些视角上，就看到那个鱼，怎么他在那里到底是睡觉了还是怎样了呀？然后就会有时候也会好奇各种东西，我就觉得，小朋友的视角跟我们看到确实不太一样，有些东西。
2: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小朋友对海洋的知识储备是可以的哦？
7: 是，我发现了这一点，因为好多小朋友。天哪，知道的有些甚至比我还多，我都感觉，哇，
2: 我有点挑战了，
7: 挑战了，感觉自己，哎呀，专业都不够专业了。
2: 哎，那这您现在听到就是这个亮主播正在我们郑家基地海洋世界的海底啊，我们现在正在搭建帐篷，旁边这一位呢是我们的专业的，鲨鱼哥哥，是我们的，你应该算是保育员级别了吧？
7: 哦，没有没有，
2: 讲解员，
7: 科普老师，
2: 科普老师。那你看咱们海洋馆有多少个动物？先给大家说一下。
7: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包括各种小鱼类的话，差不多有300到500种，就是包括很小很小的一些鱼类种类。然后大一点的呢，我们这边主要就是有白鲸。企鹅、鲨鱼、水母、海龟、海狮、海虾、海豹，数都数不过来。这些我们这里
2: 一万只动物是有的。
7: 对，一万只是有的，然后300到500种的种类都有。对对对，
2: 好吧，你等着接我们后面多少个团，每个月都会见你一次。
7: 我希望后面多来一点，因为跟小朋友相处我也觉得非常愉快，然后包括跟亮主播啊，还有我们的红主播啊一起，我都觉得非常开心。
2: 红主播，你红了。

0: 哎，我看我旁边这两个是自己来的，刚才我有采访过你们吗？还没有哈。你叫什么名字？
1: 袁明雅。
0: 袁明雅，你呢？
2: 王菲。
0: 啊，你们俩是冰雪县的小朋友，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小朋友？
1: 广州。
3: 你也是广州吧？
1: 啊
0: 啊，你们为什么这个就是你们自己报名还是家长给你们报名的？
2: 我家长问我要不要报名，然后我说要。
0: 你们最喜欢就是今天走了一天，从冰雪到现在夜宿海洋馆，搭完帐篷又海底大石会，最喜欢哪个部分？
2: 海底大石会。
0: 啊，海底大石会。一拍大腿说最喜欢海底大石会。那你呢？
1: 我喜欢就下午那个玩雪的那里。
0: 哦，玩雪不冷吗？
1: 冷，
2: 手都被冻僵了，但是还是感觉很好玩。
0: 有没有觉得那个企鹅走到你们身边的时候，它也挺梦幻的，像假的那些企鹅，是不是？
1: 对，很可爱，很圆嘟嘟的那种，就很想摸一下。
2: 我去抱我好。
0: 想抱抱它，那可不行啊！企鹅好像还不是像卡皮巴拉那么稳定的动物，是吧？
4: 我没。企鹅还会咬人的。
0: 对，企鹅还会咬人。你看，有小朋友来补刀了哈。如果下一次让你们来撸卡皮巴拉，雨林县还来不来？
1: 来，
0: 还来是吧？
1: 卡皮巴拉，
0: 你呢？想不想去我们的雨林县？
2: 想把它带走。
0: 想把它带走，好吗？红红，你还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想把雨林县的动物带走。
5: 那你们家要足够大才可以哦。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的？
1: 我们有一个幼儿园同学之前来过这里，然后他妈妈转发，然后就看
2: 链接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去了。哇，那刘海像。哎，
5: 那你来之前有没有纠结一下，就是要不要？
2: 纠结啊，
5: 立马决定就要来。
2: 立马决定。
5: 那你觉得最吸引你们的是什么？就是你们做决定。
1: 就是玩雪应该是。就我觉得就是看到那个行程的时候，我应该是觉得玩雪最好玩。
5: 然后今天晚上你们两个是睡一个帐篷是吗？
2: 啊。
5: 你们两个是好朋友。
2: 啊。
1: 是。
5: 幼儿园同学啊。那你们现在是读几年级？
2: 六年级。
5: 你们现在读六年级，然后是幼儿园的同学，所以你们的友谊已经有
1: 9年。
5: 你们已经有9年的友谊了。
2: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曾佳元。对，
3: 你俩有9岁吗？
1: 12岁。
5: 12岁的两个小朋友已经有9年的这个友情了。好闺蜜，第一次在外面露营吗？
1: 就之前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去住过，但是没有自己出来住过。
5: 那感觉跟之前有什么不同吗？
1: 挺好玩的。
5: 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觉得有束缚吗？
2: 啊，对呀，晚上都不让我们出去走。
1: 对，他是会就是管着我们几点睡觉什么的。
5: 平时一般晚上几点钟休息？
1: 差不多11点。
5: 差不多11点啊，那今天晚上其实也才10点钟，还有一个小时准备干什么？
2: 一个小时准备吃零食玩。
5: 准备吃零食啊，好，是不是在这个鱼缸面前搭一个帐篷睡觉，这种体验还是蛮特别的。
2: 好，从那个地方，那个就是那不是有一个那个黑色沙的那种吗？然后这个可以就拉那个，然后呢睡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那些鱼缸。
5: 就有点像睡在大海边的感觉哈。好，谢谢你们，希望我们下次还能见到你们哦。
0: 而不是突然灯要灭了哈。我看现在我们两个，这刘坤跟亮亮是走在黑夜中的郑家极地海洋世界，因为呢晚上我们已经进入到包场的状态了。现在这个时间段到第二天有12个小时，就是独属于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的小朋友。怎么样，红红，咱俩今天老胳膊老腿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8个小时了。我们俩每次比上班可累多了。
5: 对啊，我俩就跟那个暴走团一样，每天不间断的在这走，但我觉得好像越走越年轻的感觉哈。
0: 好吧，这背刺了我一下，越走越年。哎，其实你看每次的孩子不一样，当然也有很多2刷3刷的，我们还真的被孩子的笑容给治愈了我们俩的这个老胳膊老腿。
5: 嗯，对啊，每一次看到孩子们的这个笑容啊，然后我们不是也用镜头记录他们吗？我有时候还会翻一翻，你知道吗？就翻完之后就觉得，哎，就没那么不开心了。对，
0: 孩子真的是有神奇的魔力，而且我发现到海洋对小动物也有神奇的魔力。他对你孩子的，你看脸是那么的美好，我们俩也是，那乐的跟不亦乐乎的哈。
5: 特别是很多小朋友很有这种分享的精神哈，就是他们拿到一些零食还会问我们吃不吃，然后很大方的给我们，所以我觉得，哎，来参加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个个都顶呱呱。
0: 对，你看每一次都是省内各地的孩子来参与，这次有中国香港的孩子，汕尾的孩子，梅州的孩子，肇庆、江门、佛山、东莞、深圳，有好几组家庭，甚至还有2组双胞胎跟龙凤胎的这个家。哦，我觉得这个就每个团你就像开盲盒一样。
5: 对，这次我们这个团里面有2组，刚刚亮姐说的这个，一个是龙凤胎，一个是双胞胎的姐妹哈。我觉得我们的团特别的吉祥。

0: 如意的感觉，
1: 早生贵子的感觉是吧？哎，我们看有两个美妈在我们旁边了，这个一个是双胞胎妈妈，跟另外一个妈妈一看就是组团来的。我来，你们俩等一下，我来问一下。你们俩是闺蜜，
2: 对，我们俩是闺蜜，20年了，
3: 20年了。
1: 那这次是你俩自己策划来的，谁先听到？
3: 他组织，他买单。
1: 哎呀，双胞胎妈妈请了这你的闺蜜跟她闺蜜的闺女来，
4: 一个惊喜。
3: 她闺蜜只需要出席就行的了。
1: 哇、哦，这神仙友情啊！那闺蜜这次是被你也是深圳的对吧？
3: 她深圳，我广州的。啊，
1: 就是你这样这次来有没有惊喜的？
3: 当然有了，非常惊喜。就是刚刚那个环节，策划的环节，还有整个帐篷的设计都特别好。
1: 啊，嗯，下次会不会也成为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的推广大使？
3: 闺蜜，主要是她，
2: 她有你就有我，有我就有你，是吧？
3: 颜值推广，
1: 实在让人太羡慕了。谢谢，赶紧来，亲闺蜜赶紧照相，俩亲闺蜜在海底照相的哈。哎，你几岁了？你几岁？
5: 9岁。
1: 你从哪里来的？
5: 从化。
1: 啊，从化来的。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吗？嗯。你觉得我们的夜宿海洋馆最好玩的就是你是冰雪线的还是雨林线的？
5: 冰雪。
1: 你觉得哪个部分最好玩？
5: 就是那个冰雪世界的那个滑梯那里。
1: 哦，滑梯最好玩，冷不冷？
5: 冷。
1: 还要不要再跟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再出发一次？
5: 好。
1: 从化的小朋友，好了，那现在刘红跟亮亮要去帐篷里去寻一寻了哈，因为马上要进入到真正熄灯的时间了啊。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这个夜宿海洋馆的研学也特别的感兴趣的话呢，或者对我们其他的一些研学的线路想要参与的话啊，不要忘记了，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来回复研学这两个字，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赶紧加入到我们的研学群当中，我们期待大家的大驾光临。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1: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5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烹饪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2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0: 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1: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

0: 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2: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6: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5: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0: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4: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1: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9: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20: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9: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三号线、四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

0: 一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 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
2: 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3: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万户， 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伯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伯中196”、“伯中266”等深层浅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
4: 我国海上深层潜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3: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
4: 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3: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6: 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7: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8: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9: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0: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

0: 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4: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6: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4: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8: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米粒，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
2: 今天粤北和我省南部沿海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和粤北偏北市县30到34度，其余市县35到38度，广州市多云，27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黄坤明宣布开幕，孟凡丽致辞。
1: 南粤竞秀茂盛新篇，省运会开幕式创意拉满。
2: 广东以实干担当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以实际成效回应民生关切。
1: 广东群众赛事火热进行，激发全民终身学习动力。
2: 广东持续炙烤模式，全省大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
1: 七月中国 CPI 同比温和上涨0.5%。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致辞。通讯员福信报道。
1: 当晚的茂名奥体中心激情涌动，万众欢腾。20时，开幕式正式开始，在全场观众注目下，仪仗兵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在澎湃激昂的乐曲声中，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会旗、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入场。随后，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各位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向所有参与赛事筹备、服务保障以及关心支持广东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他说，广东体育底蕴厚重，荣光璀璨，一代代南粤健儿奋勇拼搏，创造了中国体育多个历史性突破。党的18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开展，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不断壮大，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参赛运动员超越自我，勇于挑战，拼出最佳状态，赛出最高水平，亮出最美风采，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希望赛事组委会全体工作人员精心组织，热情服务，共同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为纽带，进一步凝聚起全省各地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合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伴随着会歌《山海之约》豪迈激情的旋律，省第17届运动会会旗、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在会场缓缓升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了现场宣誓。宣誓完毕后，以南粤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帷幕，呈现了一场兼具岭南韵味、茂名特色、时代气质的高水平文体盛会。副省长李运主持开幕式，中国残联领导常征、省领导王希、胡进军、刘雅红、王学成、武警广东总队领导金健参加开幕式。据悉，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 其中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 2.5 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群众体育组共设10个大项、70个小项。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多人，共设置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
2: 这个夏天，茂名这座以好心而闻名的城市再次掀起拼搏的热浪，散发广东运动健儿的热血和激情。本台报道，
1: 沿着茂名新城中轴望去，茂名奥体中心静卧于骄阳之下，如同一颗浑圆饱满的荔枝，两扇洁白舒展的贝壳，荔枝之乡滨海绿城的初印象跃然眼前。作为本届省运会的主场馆，奥体中心可容纳3万名观众，配备全自动伸缩看台、智能计时计分系统、游泳跳水馆，达到国家级水上赛事标准。开闭幕式、田径、体操、篮球等重头戏在这里举行。同时，全市新建17个场馆，改造13个老旧场馆，搭建4个临时赛场及配套设施。茂名市民
3: 心情非常激动，省运会对于茂名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也希望茂名能够借助这次省运会的契机，能够迎来更多的游客来茂名来玩。
1: 开幕式以南岳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以荔枝古树为核心视觉符号，设残健共融特色篇章，摒弃传统阿拉伯数字倒计时形式，采用从十到一的汉字书法倒数，搭配5岁的洪拳传承人黄子君刚劲武术动作演绎，视频融合洪拳招式、各类竞技运动人形、醒狮、越剧及全省21地市地标画面。同时，创新运用 AIGC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结合传统剪辑，将影像投射至舞台，虚实交织，打造极具东方美学的倒计时环节，尽显南岳文化底蕴与数字科技魅力。文体展演融合冼夫人好心文化等岭南元素，配合裸眼 3D 特效，打造沉浸式岭南文体盛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总监制孟可：
4: 非常有特色的洪拳的小女孩和我们倒计时融在了一起，确实在5、6岁的小朋友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洪拳的精气神。
1: 茂名舞蹈演员何山颖：
5: 我们的服装呢是跟茂名的生命树一样有生命力，同埋我们是在这棵树下的一班时尚青年，所有的演员呢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同埋我们感到很自豪。
1: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首次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直播，观众即使坐在家中也能身临其境感受这场体育盛世的震撼与美学。广东体育频道主持人华军：
6: 把茂名的方方面面、古往今来介绍得透透彻彻，可以让更多的广东人通过这场开幕式更好地了解以好心而闻名的茂名，也更好地了解到广东体育的赶紧投蛋汤的精神。
1: 赛场外，一群小青力志愿者格外忙碌，他们来自茂名5所院校，平均年龄不到21岁，搬物资、做引导，用专业服务温暖来客。志愿者李昌成：
7: 我是来自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机电系信息系学生，我们会比运动员找到留意场内的比赛情况以及运动员的身体状况。
1: 而在赛场各个医疗点，小青力们和医疗人员协助递送冰袋，为等候的运动员撑伞遮阳，共同筑成赛场上最令人安心的屏障。医疗保障工作人员张超丽：
8: 我们也4个6点钟就要过来了的，然后晚上有一些比赛才10点半才结束，我们也坚守到最后11点多才离开，看他们为了他们的梦想奋斗，有时候也是很激动看的。
1: 本届省运会分设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参赛运动员规模约2.5万人，既给专业健儿点亮了聚光灯，也给热爱运动的普通人搭建了逐梦赛场。这场夏日的火热赛事也吸引众多来自广东的体育名将们纷纷为家乡加油助威。雅典奥运会、北京奥运会柔道冠军冼冬妹：
9: 南岳大地同心聚力，全省上下共迎盛会，我们满怀热忱为健儿助威，为赛事喝彩。
1: 暨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亚洲飞人苏炳添：
10: 在这拼搏的舞台上，不负热爱，绽放光彩，一起来为健儿呐喊加油，为赛事喝彩。
1: 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跳水冠军谢思义：
11: 期待各位运动健儿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也欢迎各位朋友来报名看省运、评美食，让我们一起来为省运加油。
2: 连日来，多项省运赛事已正式鸣锣开战，来自全省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茂名逐梦赛场。本台报道，
1: 八号，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在高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在女子乙组单循环赛第一轮比赛中，双方运动员们快速游进，精准传球，果断射门。虽然最终茂名队以5-33的大比分落败，但运动员们收获满满。水球比赛茂名队运动员薛慕辰：
12: 通过对对手的比赛啊，我也知道了一些我们队的跟对方的差距，然后之后我们要怎么努力去训练啊。来这边参加这个比赛呢，首先这个场馆是让我觉得比较舒服的，因为它这个水质也是比较清新，然后整体也是非常明亮的，给我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1: 八号，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东华杯竞技体育组游泳比赛在茂名奥体游泳跳水馆进行，馆内座无虚席，看台上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气氛十分热烈。值得一提的是，女子 C 组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广州队展现出绝佳水平，三名小将包揽了冠亚季军。女子 C 组200米自由泳金牌广州队运动员翟焕熙：
13: 又紧张又兴奋，然后下水游的时候其实感觉状态还挺不错的，到边之后也没有想到自己可以游出这个成绩，挺惊喜的吧，特别意外。
1: 此外，当天下午的赛程还进行了男子 A 组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男子 F 组和女子 F 组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等多项角逐。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五矿23野杯竞技体育组足球比赛男子 B 组比赛八号在信宜市落下帷幕，广州队与深圳队上演巅峰对决，广州队最终以3-1战胜深圳队，成功问鼎男子 B 组冠军。梅州队6-1战胜珠海队，收获季军，珠海队位列第四名。
2: 丰富的文创产品是本届省运会的一大亮点，而最近一枚融入本土热梗的莉莉奇摩托冰箱贴成了最出圈的爆款。本台报道，
1: 走进茂名市区一家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最显眼的位置围满了人，一款头戴荔枝冠的吉祥物莉莉跨坐老式摩托车的冰箱贴，车尾插着小旗，定价29元，累计销量已突破3万个。一枚小小的冰箱贴何以爆火，记者发现恰恰是那种不官方的松弛感击中了消费者，从简单的纪念品变身为能带走的茂名名片。本届省运会围绕莉莉开发了七大系列近50款特许商品，人气最高的往往是那些最有市井烟火气的冰箱贴、徽章、盲盒，走的全是轻量化接地气的路线。茂名市民何女士：
14: 已经买了最多人买的那个摩托车，三门街等你都巴塞个哦！我每天过来都很多人在这里看那个莉莉，还有很多人买这个周边，大家都很关注的，很自豪可以今年在茂名举办。
1: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文创冰箱贴设计师吴天浩：
15: 我就想着能够把一些有我们本地生活特色的一些场景融入到文创设计里面去。那我就想到从小就会有这些摩托车的很鲜活的场景，就融入到文创产品里面。
1: 小小的冰箱贴就像一个信号，省运会点燃的热情正沸腾起来。文创店负责人陈女士：
16: 我们营业额可以达到差不多2万

0: 左右，单单摩托车销量就可以达到10000多以上，这销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我们每天基本上能清空个2箱左右。
1: 南海之滨，风静潮涌，21个地市27000余名运动员齐聚丽江。这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既是南粤体育实力的集中检阅，更是残健共融、半赛兴城的生动实践。请听本台短评：山海逐梦盛会起，好兴省运见初心。
2: 本届盛会创新一开两闭模式，不设火炬传递，改造老旧场馆，搭建临时赛场，把节约绿色贯穿半赛全程。奥体中心取荔枝、贝壳造型，配套雨水回收、智能温控等节能设计。赛后场馆免费、低收费向市民开放，真正实现平赛结合、为民所用，走出资源集约、惠民长效的办赛新路。盛会最动人的底色是残健共融，赛场全域完成无障碍改造，奖牌增设盲文标识。开幕式上，听障学子手语唱响国歌，特效孩子同台演绎拼搏姿态。竞技赛场培育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群众赛事兼顾传统与潮流运动，让体育覆盖全年龄、各群体，彰显包容向善的城市文明温度。6000多名小青力志愿者传承冼夫人好心文化，串联起食宿、医疗、交通全方位保障。赛事深挖荔枝、滨海、好心文脉，推出专属文旅线路，票根惠民联盟，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借筹办契机，茂名打通断头路，完善绿道，升级老旧小区，城市功能与风貌全面跃升。70载省运薪火相传，体育不只有赛场胜负，更承载全民健康、城市成长与人文温度。这场山海之约将激励南粤儿女奋勇争先，为广东建设体育强省、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力量。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1: 以实干担当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以实际成效回应民生关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多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本台报道。
2: 家住珠海金湾三灶镇的杨玉莲婆婆今年86岁，因双腿风湿关节疼痛及腰椎弯曲，轮椅成为了她的刚需。金湾区平安通社工在联动双百社工走访中获悉这一情况后，通过辅具循环计划，第一时间把爱心人士捐赠的轮椅给杨婆婆送上门。家属潘先生：
4: 方便很多，第一就是舒服，第二我们没有那么辛苦，有个保险性，要是单车推，如果摔倒了就会滚下去，很麻烦。
2: 珠海金湾区民政局依托平安通平台，创新实施爱无爱易共享辅具循环计划，将社会闲置资源精准对接到群众最急需的角落，用小而美的民生微实事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珠海市金湾区民政局副局长黄炳豪：
5: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扩大覆盖面，让更多有需要的老人受益，同时进一步拓宽慈善资源渠道，搭建更完善的政企联动爱心平台，引导更多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2: 汕头市住建部门紧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根本要求，近期出台了购房提取范围扩容和购买车位可提取两项公积金惠民新政策，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汕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业务科科长马雄才：
6: 近期我们窗口的咨询电话，还有来我们前台进办理咨询的职工，也是明显人数是明显有增加的。这两项政策的推出，精准的对接了我们目前缴存职工的购房的需求，也是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2: 从一人购房到全家互助，从购房安居到车位解忧，汕头市住建部门以实际行动发挥公积金支撑作用，助力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年以来，光。

0: 广东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活动持续举办，近日多项赛事进入决赛阶段，市民群众通过以赛促学，充分彰显展示自我、终身学习的热情。本台报道。
1: 8号晚，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举办，赛事创新性设置，经典传唱与原创作品双赛道，16组唱将轮番登场，彰显了粤语歌在新时代的生命力。经典歌曲金奖选手包文熙
2: 在场，有非常多的观众，也有非常多的互动，还有欢呼，我也觉得给了我很多能量，我会一直唱下去。
1: 原创歌曲金奖选手钟嘉慧，
3: 希望我可以做到我的原创作品被很多广东人，甚至说海外华人，还有说我们中国各个地方不是讲粤语的或者听粤语的人都知道我的歌曲。
1: 据悉，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历时四个月，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为人文湾区的建设注入鲜活的音乐力量。中国著名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陈小琪，
4: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1: 东莞市文化馆馆长黄小丽，
2: 很多很多的选手因为粤语歌从四面八方奔赴广东，大家听起粤语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 与此同时，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于8月8号至9号在广州举办。在8号举行的青少年赛道专场中，50组选手带来诵读、情景剧、脱口秀等形式丰富的演绎。参赛选手吴亦言，
5: 我带来的作品是来自法布尔爷爷的《昆虫记》。法布尔爷爷说，蝉要经历四年黑暗中的苦功，才能有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
1: 花城出版社社长张毅，
6: 可以看到我们当代学生的这种阅读的范围非常广，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新一代少年在这种学校和家长的托举下，其实他们对阅读的这种融入生活的一种细节的体现。
1: 总决赛落幕后，组委会将精选本次赛事高分节目登上今年南国书香节舞台，开展专场展演。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成普，
7: 我们这次活动是全民阅读，其实我更愿意倡导家庭内部的爱阅读的习惯，然后大家一起阅读的话，我觉得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动漫潮玩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举行的东莞漫博会因汇聚行业前沿技术、优质 IP 与完整产业链等资源，成为国家文创产业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本台报道。
1: 刚刚过去的周末，漫博会展馆内人头攒动，各类原创 IP 展品错落排布，鲜活的动漫形象、前沿的科技产品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动漫潮玩文化的魅力。观众
8: 童年的记忆啊，而且那个动画其实蛮有教育意义的，
9: 优质量肯定是放在首位的，然后必须要作品本身好，才能让它带动周边啊，才能发展起来。
1: 透过漫博会，让我们看到一条完整 IP 产业进化史，无数原创 IP 从一纸平面原创设计起步，依托动画内容完成人格塑造，再打破次元壁走进现实世界，并利用 AI 实现动漫与人的情感互动。网易智企 AI 硬件区域负责人王雷，
10: 我们目前通过我们的 AI 的 agent 就智能体的能力，然后赋能到我们的整个的 AI 的玩具产业里面来，再加上整个产业链的能力，把它孵化成一个具有灵魂的一个 AI 玩具的这么一个角色。
1: 东莞市点群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高简刚，
11: 我们是7秒钟可以采集300张照片建模。我们最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想呢建那个真人手办，完了演变成呢数字人，慢慢升级了以后呢，我就发现我们可以应用到医疗、教育、文创。
1: 在漫博中心，还有一栋专属于供应链的管理大楼，其1楼、2楼的潮玩超市可以满足 B 端订购和 C 端零售。3楼以上则设置智能仓储管理和精准物流调配功能。占地面积3000平米的仓储式潮玩超市可以实现海量潮玩的一站式扫货。整个超市划分出原创手办区、全球 IP 盲盒区、国风机甲拼装区、文创衍生品区等四大分区功能。从入门单品到限量典藏款，一应俱全。青宇潮玩总裁办经理马增耀，
12: 我们现在以仓储式加特卖场的形式打造了一个开放、多元、高性价比的潮玩消费空间，从原本单一的盲盒销售形式呢，延伸至了家居用品、电

0: 子产品等领域。
1: 当前国内潮玩全产业链协同主体依托成熟的产业集群优势，加快中国潮玩产业国际化布局，打造独具中国风格中国故事的潮玩产品，让文化自信转化为产业持续发展的内驱动力。四川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魏湘军：
2: 玩具潮玩，它归根结底是玩具，它不变的一定是它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陪伴的情绪的价值。
3: 福记休渔即将结束，为维护南海休渔秩序，近日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组织相关执法力量在珠江口至粤东一带海域开展福记休渔集中执法行动。本台报道，
1: 此次任务共动用海警舰艇三艘、地方执法船一艘，重点巡查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和渔业违法高发海域，打击外籍渔船侵渔侵权、国内渔船长期滞留海上非法捕捞等涉渔违法犯罪行为。珠三角地区至粤东沿海各地市海警和渔业执法机构同步加强辖区巡逻管控，并做好随时前出增援准备。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执法员蓝佳银：
4: 本次巡查我们按照海查路署的方式进行，加强执法链路衔接，强化海上执法效能，查获违规作业船舶三艘，违规网具22张，驱离外籍渔船2艘，有效完成了海域风险隐患排查。
1: 今年新修订的渔业法与海洋福记休渔同步实施，海洋渔业执法进入最严监管、法定管控、全链追责的新阶段。海警与地方渔业执法机构加强协作，多次开展集中执法行动，加大登检查处力度。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执法员罗军正：
4: 新修订的渔业法施行后，涉渔违法成本提高，追责链路延长，渔船违反休渔规定情况较往年有所减少，但仍有渔民心存侥幸。本次行动是为了杜绝违法捕捞行为，降低渔业生产安全风险，保证开渔后渔民可以安全顺利打好第一网鱼。
1: 当前南海福记休渔已接近尾声，南海海区各级海警和渔业执法机构将持续强化重点海域、重要渔港和重点目标管控，为迎接南海海域渔业生产黄金期保驾护航。
3: 本台消息，离境退税 2.0 版本政策自7月1号正式实施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入境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新动能。据广州海关统计，7月1号至8月8号，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已验放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申请单约 1.9 万份，申请单金额约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约5倍、1.5 倍。
1: 本台消息，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偏北气流影响，全省今天天气持续酷热。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广东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高，民众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外出务必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及时补水，户外作业人员合理轮换休息，谨防中暑、热射病。
3: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七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保持温和上涨。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通报上半年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举措与成效。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1: 昨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3: 北京时间昨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雪龙二号本航次将在7个冰站开展20余个作业项目，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
5: 广东广播新闻，
0: 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117开奖号码100位7、10位0、各位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117开奖号码08、30、05、25、14、51、35、20、23、46、75、53、12、04、37、60、74、24、77、78。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91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13、24、16、20、14、02，蓝色球号码0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6: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7: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6: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9: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8: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9: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 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

0: 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今天早上的开头的节目曲啊，一首樱花草呢是咱们的粉丝朋友点的啊，送给大家，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开启元气满满的全新的一周。

匆匆一起互道早安啊。早上七点半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呢准时来到直播间打卡了，像猫星居居、小风、风雨无痕、看开屏、依林、萌可专家、玉阿和，还有这个青养梨啊，还有禅茶一味、喵宝宝、天空之蓝、豆苗、安静书单、 Alan Paul， 还有秋风海棠，以及我们的孟江南、小鱼、陈甸甸啊、易同源、是李呀，还有我们的那个猫眼，以及土狗大师蔡志恒啊、易同源人啊，还有我们的孟江南、丽丽，大家早上好呀！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打声招呼，说声早安，还有不稳定的情绪，早上好。

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咱们的这个天气啊，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天气情况确实是比较热啊。我周末的时候呢，刚好去了一趟江西。我真的觉得啊，周末出游是一件特别需要勇气啊，因为出门5分钟，流汗就有2小时了，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啊。昨天呢，这个台风白海豚呢已经在我国登陆了啊。那在台风的空调外机的影响下呢，昨天广州市区继续啊出现这个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所以大家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这个天气情况真的是热得不行啦啊，真的是回归到这个八月非常热的这种感觉。不过呢，这个台风登陆也不意味着说这个高温天气就已经终结了啊。未来几天呢，咱们广州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36到37度，所以这段时间防暑降温是咱们的一个重头戏啊。海面上吃出数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未来3天广东大部分市县呢持续高温炎热的天气，雷雨呢将会逐日的趋于明显，局部的雨势会比较强烈，而且呢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那么根据广州市气象部门预计呢，高温天气在未来3天将会继续保持，午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雨势呢也比较强。所以呢，聪聪在这呢也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可以每天随身带一把晴雨两用伞放在咱们的包包里面，又可以遮太阳，然后又可以挡雨啊，就可以以备这个不时之需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像今天粤北和广东省南部沿海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局部呢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和粤北偏北市县呢是30到34度，其余市县呢是35到38度。来到明天，粤北偏北市县和广东省南部沿海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我省的最高气温，茂名以及阳江的北部、梅州及河源的南部、揭阳、珠三角大部分市县的气温呢将会介于35到38度之间，其余市县呢是31到34度。后天也就是12号，广东省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和粤西的北部市县呢是35到37度，其余市县呢是31到34度。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广州的一个天气情况。广州今天呢是多云到晴，气温呢是27到37度。明天周二呢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7到36度。后天周三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呢是介于26到36度之间。提醒大家这几天的这个工作啊，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呢还是要防暑降温，一定要赶紧的做起来，特别是不建议大家在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出门。最好呢，如果要办事儿啊，或者是要出门啊、有事儿的话，还是要避开一下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这段时间啊，因为外头的太阳实在是太猛烈了。

其实说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有感冒的呀，有发烧的呀，这个流感好像又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了。那最近呢，根据中疾控官网啊，是公布了第31周，也就是7月27号到8月2号的监测数据，结果呢发现不管是门诊还是急诊，排在第一位的病原体又是新冠病毒。说到这个新冠病毒现在是个什么水平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全国的少点医院检测的阳性率啊已经达到了22.3%，南方省份呢比北方省份呢稍微要高一些。那么根据中疾控的研判呢，就是这属于周期性的波动，强度呢其实是跟前两年是差不多的，主要流行的还是 NB.1.8.1 变异株，目前呢没有发现什么重大的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种。那么重点来了，这波感染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呢？我们又该怎么去防御呢？那从人群来看，15到59岁的病原组的检测阳性率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咱们这些啊天天上班啊社交比较频繁的中青年人反而是这波感染的主力军啊。好消息是呢，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没有变啊，主要还是以轻症为主，对整体的医疗秩序呢也没有造成明显的影响。那这波疫情会不会持续很久呢？中疾控呢也表示了说，这个上升的趋势已经趋缓了，这也符合这个呼吸道传染病的规律，就是来得很快，它去的也很快。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咱们的评论区啊，直播间来说一说，你或者是身边的人有没有最近中招的啊？这个症状比之前是轻了还是重了呢？也欢迎来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啊。

哎呀，看到咱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像一只鱼啊，他说七月份刚阳完好难受的，是不是回想起自己阳的那段时间确实是有点难受，现在呢又开始慢慢的有一些苗头要出来了。那其实这个新冠呢变成常客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它不会像说2020年那样让人措手不及，但是呢也不会像说某些人期待的那样彻底就消失。所以呢周疾控呢也给出了四条非常实用的建议啊，就是大家比如说去到人多的地方啊，比如说坐地铁啊，坐公交啊，或者去到商场里面逛街的时候呢，可以科学的佩戴口罩啊，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倡导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接种疫苗啊，千万不要嫌麻烦。这几招呢啊，真的是老生常谈，听着也挺老套的，但是呢，咱们对付这个呼吸道的传染病啊，确实是挺管用的。毕竟防病这事儿呢，永远都是预防比治疗要划算的多啊。

还是看到挺多朋友说啊会中招啊，豆苗说应该中招了，一周恢复啊，确实这个很难受，一直于说觉得是一样的啊，布洛芬都止不住他的头疼啊啊，大家还是要保重身体，特别是现在天气也很热，如果你去到一些人多啊比较密集的人群的话，也是还是要注意做好这个卫生，个人卫生啊，还是要积极的接种这个疫苗，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啊。那刚刚还有朋友叮当和您说早上好，工作顺利，说昨天晚上看了这个广东省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非常的精彩，堪比全运会。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昨天晚上在茂名进行这个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开幕式啊，这也是茂名建市以来规格最高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体育盛会，也是承载了整整八年的筹备心血啊。

说到昨天晚上的这个开幕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这场盛会呢，也不只是体育竞技的舞台，也是冒名办好一次会，兴旺一座城的一个实干答卷。那么这个场馆到底有多硬核呢？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冒名的奥体中心一场两馆呢，是拔地而起，以荔枝和海贝为灵感设计，30,000人的体育场、万座体育馆，还有国家级的游泳跳水馆是一应俱全。而且呢，更难得的是46个场馆布局全市，比如说像高州呀、化州呀、电白呀，其实都有赛场，赛事红利呢是真正的下沉到了县区。那么借着这个省运会的东风，茂名城市面貌也是焕然一新啊！像892个的老旧小区已经完成改造了，10万多户的居民也是受益。像广站高铁通车，茂名也是正式的融入了大湾区1小时的经济圈。你看路网通了，市民出行呢也就更加的方便了。同时呢，这个茂名啊还以比赛引流啊，推出了4条省运会的专属文旅线路，比如说景区啊对参赛人员推出了专属的优惠。而且更妙的是呢，650多家商户是组建了商家联盟，就是你拿到一张赛事的票根啊，就能撬动吃住行游购娱啊全链条的消费。我觉得好像昨天晚上可能更动人的还是主角人运动员，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啊，现场呢有6343名的小青力的志愿者，平均年龄呢是不到21岁，累计服务呢是超过了5.35万小时。开幕式90%以上的参演者呢都是普通市民，有老少同台，全民参与，还有残线运动员共同入场，听障学生手语展演，也是彰显了这个茂名好心之城的这个包容向善的一个温度。昨天大家或者今天早上起来可能会刷到一个小的短视频啊，看到有个很可爱的小朋友在进行倒计时的时候展示了他的这个红拳，所以整个画面跟小朋友的这种表现力呢是融为一体，所以开幕式亮点满满。比如说生命之树舞台以1000年的荔枝古树为核心，有高粱文化、石油印记、粤剧的醒狮也是轮番的登场，还有数百名的普通市民也是站上了 C 位，用这个质朴的表演来讲述茂名故事。

说到咱们本届的省运会呢，规模可以说是空前啊，共有2.7万多名的运动员参赛。竞技体育组呢是以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为主，一共呢是设了34个大项。那群众体育组呢更是新增了像轮滑、还有航空模型、无人机啊、桨板等等的潮流项目。赛事呢也是首次实现了全省多点联动。那除了报名承办的35个分项之外呢，在广州、深圳、中山等6个城市以及3个省属训练中心也是共同承办的。简单的和大家来总结一下，这也正是茂名昨晚真风光，省运盛会开了场，荔枝海贝变场馆，老旧小区换新装，8年筹备不寻常，办好盛会新一程，山海并茂好景象，好心之城美名扬。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啊，说一说点外卖的那些事儿吧。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问大家说，平时点外卖的时候会不会心里总是打鼓呢？因为你可能看不见这个后厨啊，担心这个食材或者是卫生不达标。那现在呢，在广州白云区啊，直接给出了解决方案啊，就是超千家的餐饮店是上线了互联网的名厨亮灶啊，打开这个外卖的店铺页面呢，后厨

是可以全程直播实时看的啊。在白云区的这个龙归万民广场呢，就有近60%的商户已经完成了安装。原本呢，不少老板就担心说，如果曝光这个操作细节，可能会引来投诉。结果呢，没有想到接入系统之后的店铺啊，这个订单环比是涨了20%，干净后厨直接变成了稀客招牌。那目前呢，白云学校的食堂也是100%的覆盖了啊，有17家的养老食堂啊，上千家的社会餐饮呢，也是同步上线这个名厨亮灶啊，像番禺天河南沙，哎，也纷纷的推出了同款的智慧监管 AI 摄像头呢，是自动抓拍这个不戴帽或者是卫生脏乱等等的问题，监管人员也是会进行线上核查，不用频繁的上门去打扰这个商户经营。对此呢，这个网友的声音也是不太一样啊。有的人说，这个从前咱们点外卖呢，好像就像点盲盒一样，是不是？现在呢，就眼见为实了。你在打开这个外卖的页面之后呢，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得到后厨正在操作的每一个步骤，所以心里呢也会更加的放心一点。有些家里啊会给老人或者小孩点这个外卖点餐呢，心里也会更加的踏实。当然了，也有网友说呢，吐槽说个别商户可能会耍小聪明啊，因为这有些摄像头呢，它就对着天花板，然后如果是高峰时段呢，它就直接黑屏了啊，把摄像头直接关掉了，只拿这个标识来蹭流量，纯属于弄虚作假中。当然了，也有这个店家也坦言说，因为这个直播就会倒逼这个员工去规范的操作，养成这个整洁的习惯啊，如果遇到客户有投诉的啊，就马上可以调取这个监控，这个维权纠纷呢也很好的能够快速的厘清啊。所以呢，听到这儿啊，特别想问一下咱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你点外卖的时候会特意的点开这个后厨来直播看他这个卫生情况吗？如果你遇到有一些镜头比较敷衍，画面有遮挡的商家，你会直接换店吗？还是会直接进行投诉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评论区和我们聊聊，你平时点外卖有哪些习惯呢？

哎，有朋友说眼不见为净，哎，你这心态倒是挺乐观的啊。但现在咱们可以正大光明的来看了，因为这种明厨亮灶呢，在广州早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啊。像学校的食堂都已经100%覆盖了，那今年呢又同步推进了养老机构食堂和社会餐饮，所以呢，从学校到养老院再到外卖的后厨，一张覆盖全社会的透明厨房网正在越织越密啊。所以以前说点外卖就像开盲盒的时代呢，正在被透明的厨房所终结了，让后厨从隐秘的角落走向阳光之下，受益的呢也不只是咱们消费者，更是那些踏踏实实做餐的良心商家啊。所以当这个食品安全变得看得见摸得着，这个外卖行业呢才能够真正的赢得长久的信任啊，毕竟吃得放心才是最大的好评嘛。这也正所谓是广州外卖新花样，点餐先看后厨量，食品安全有保障，养老机构也跟上，外卖从此心不慌，透明厨房是方向，吃得放心才叫香。

0: 有朋友说点外卖一般先看看这家店的距离有多远，跑路费啊，这个路费是多少，没点过后厨看啊。最近可以观察一下，如果有一些外卖同步上线了这个后厨直播，可以去看看，更加的放心啊。好，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周一上午的7:59，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稍后见。
1: 北京时间8: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